0: 炒好的鸡蛋倒入锅中，快速的翻炒，翻炒均匀后，让洋葱的香味跟鸡蛋融合在一起，这个时候关火出锅。今天的这一道洋葱胡萝卜炒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你们豆腐饼吃过吗？今天呢，我做一道豆腐饼。做这一道豆腐饼呢，需要的食材有小青菜适量，小豆腐一块，鸡蛋一个，盐、面粉、核桃油、食用油各适量。首先呢，我把这个小青菜呀，把它切成青菜碎，豆腐切碎，先切片，然后把它切成丁。切好的豆腐碎放入碗中，碗中打入鸡蛋一枚，放入核桃油两勺，再加入少许的盐，随后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在搅拌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加入面粉以及水，揉成面团儿。面团呢已经揉好了，现在我把这个面团呢分成一个个的小剂子，我现在把它切出来，然后呢将它做成一个个的小圆饼，开火热锅，倒油，再放入一个个的豆腐饼，中小火慢煎，煎到一面定型后，翻面煎到两面金黄即可。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豆腐饼您学会了吗？
1: 好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主家。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持锋。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 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 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团长，
1: 团长，
0: 团长，
2: 好，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坐下。
2: 执行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4: 知道，
3: 明白。
2: 你怎么样？
4: 放心吧。
2: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4: 记得。不准乱炸火，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
2: 好，记得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4: 哎，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里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2: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4: 不是排长，这
2: 听见了吗？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
1: 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呢？
2: 哎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3: 别跟我说没事儿。
1: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3: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赵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你保重。
1: 你也是。
3: 知道了，早点回。
0: 大力，
4: 走了。

0: リュウシュ、彼らが来ました。
1: 瑞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都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韦国君，在下宫本茂。

0: 会的，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1: 快给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2: 杨大力，
0: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1: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该见总是要见的。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1: 竹下，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0: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 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清源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为国，请用场。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
1: 我们日本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2: 你们不想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
1: 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0: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我们共同的老百姓。
3: 1别5年了，魏国。 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0: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3: 魏国，莫非你怕吗？
0: 我是怕你回不了荆州。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主家。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持锋。

0: 韩长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了？
1: 他让这么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小兔崽，以点中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以点中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有向东。射击目标已确定。
1: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狙击手。

0: 你们没有发现我的第二个狙击手，
1: 沈翔哥，你让俺开枪吧，俺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0: 别急，别急。
1: 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带动，明白吗？
0: 明白。

0: 初夏，你输了。
1: 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0: 动什么手？
1: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0: 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
2: 排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0: 打立，
1: 卫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3: 你太天真了。

我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民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娶你的性命。这算不算是约定？就算是吧。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 我一定会来娶的。好，我等你。足下一定竭尽所能的。足下，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我看上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
0: 那两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咱们拿他们也没用。

0: 你们可回来了！
1: 我跟你说没事吧？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2: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花个旧情嘛。我不信，真
1: 是这样啊？那还能怎么着？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
2: 哎，话怎么这么说？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做人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 今天杨大力倒是立功，
1: 杨大力立功了。
2: 对，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嗯，他今天当着竹下俊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嚯，我当时就想，这小子，这叫什么？
1: 示敌以弱。
2: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俊，就没有事先考虑过。
2: 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只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
1: 怎么了？想多了。
2: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我这么做，竹下俊会越来越重视我。
3: 进来，
4: 石局长。
2: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
4: 是，行。
5: 20人の勇士の命で私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スクレーター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6: はい。
5: 大日本帝国万歳。
7: 大日本帝国万歳！大日本帝国万歳！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8: 新原の避難だ。
9: 好像有动静，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 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

0: 哎呀，你可别吓我，我胆小，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益阳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1: 为啥？
0: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益阳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1: 周卫国，
0: 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
1: 啊，
0: 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2: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1: 唉，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的，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

0: 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 这款洋河镇的

0: 一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
3: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5: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5: 可他有孩子呀。
4: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7: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7: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老
7: 魏，
8: 麻烦
3: 了。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8: 那不叫姑叫啥呀？
3: 叫啥？叫妈呗！
5: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9: 阿姆。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一团三营前哨阵第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2: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3: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

0: 雷震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
1: 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啊！
0: 吕素，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1: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0: 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

0: 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指挥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1: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0: 你再说一遍，
1: 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0: 既不如人，还死不承认。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1: 吕座，看在原连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啊！
0: 闭嘴！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贯，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 一团一营的营长刘指挥，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

0: 这个抽不保，我周卫国誓不为。
1: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
0: 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
1: 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2: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夏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分的小心。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朱夏俊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1: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2: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1: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2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2: 这帮畜生！
1: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朱夏俊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朱夏俊的手下部队。我们的2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朱夏俊的手下活捉了。
2: 又是这个朱夏俊，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朱夏俊掌握了主动权。
3: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0: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0: 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1: 行了，中下了。
0: 就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解职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1: 当团长了，好事，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0: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像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1: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夏军。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2: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1: 怎么回事？
2: 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上山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1: 小辉，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3: 好。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2: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3: 你说什么？
2: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阴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
3: 数量多不多？
2: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得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赏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3: 朱夏军的朱夏军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龙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斜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2: 是。
4: 团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鬼子给发现了，阵亡9人，重伤16人，部队被迫撤退。
1: 这是怎么回事？
4: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
3: 怎么被发现的？
4: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而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流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10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班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5: 杨大力，行动前你为什么不仔细侦查？
4: 我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机枪手，我要报仇！
5: 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骑士啊！处分，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9个人，重伤16个人，是你一个处分就能抵消的吗？
6: 班长，你灭了我们！
5: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处分你，我一定会处分。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一营去，给我带好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听清楚了吗？
4: 你不信任我们一营了？

0: 是，排长。
1: 袁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久闻，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0: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
1: 也是不会忘记的。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0: 哎，袁排长。 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1: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好，
0: 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1: 请说。
0: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1: 衣服？
0: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1: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
0: 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
1: 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0: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1: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的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0: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2: 是。
0: 袁排长，谢谢你。啊，走。谢我？谢我什么呀？不是，衣服都不要了。老赵，嗯，鬼子应该是。 已经设下伏兵了。
3: 何以见得？
0: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0: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察一次。
1: 道长，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2: 走。
0: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
1: 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
3: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4: 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5: ご苦労さん。
4: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周永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5: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軍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鉄砲弾も使っている。周永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4: 周永国は本当に来ればいいと思います。
5: 宮本、彼を見下すな。彼との交戦少しの揺れも許せない。
4: ご心配なく、今回の作戦は我々は3つの中隊の兵力を集めました。それ以上に閣下の完璧な戦略もあり、今回こそ八王軍は周永国の自身の指揮があったとしても勝利をします。
5: 怪我は最後になるまで誰にもわからない。
1: 鬼子即使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也没什么用，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
0: 如果我是主下军的话，我一定会以这个炮楼为饵，因为他才是真正可能遭到报复的目标。
1: 没错，他们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围绕这个炮楼做的。那如果我们的主攻方向不是这个炮楼呢？
0: 那鬼子就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全无着力处。
1: 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局越搅越乱。现在我们要划分四个小分队，第一分队负责佯攻东北方面的鬼子据点，第二分队负责佯攻西面的鬼子据点。朱大哥，你也带一队人主要攻打北边这个炮楼。
6: 好。
1: 至于袁排长那边也得有点动静，胡子，你知道该怎么做？
3: 明白。排长，这都是佯攻，哪是主攻啊？
1: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把这个局搅乱之后，自然而然我们就有主攻方向了。行动吧。
3: 好。
6: 快蹲下，蹲下。
4: 閣下殿、戦況は変わりました。後藤さんは10、17、18、3つの地点で襲撃をされ、ただいま増援を求めております。
5: 襲撃され、つまり阻止点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だ。周永国は簡単に騙されないな。
4: 閣下殿、八王軍の攻撃方向は不明です。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
5: 彼の動きを待とう。
0: 班长、情况怎么样？对三个据点的佯攻证实了北面还有东北方向的鬼子据点都只有二十几个人把守，可是公路边的鬼子和伪军依旧没有什么动静。
1: 这个朱家军够能沉得住气啊。
0: 团长，鬼子不上当，那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将计就计。张杰，

0: 如果我们要从这儿进去，
1: 回来了。
2: 对。
1: 哎呀！哎，我们的张大主任呢？
3: 去赵庄了。
1: 又去赵庄了？
3: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
1: 嗯，哎，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3: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3: 黑果，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4: 该说说你。
3: 卫国，你跟陈怡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1: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个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3: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怡。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1: 哎，对对对，这个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4: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5: 不。
6: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4: 你，
6: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冀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3: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啊，在冀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2: 卫国啊，
1: 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得狠心了。
4: 张主，
3: 在，
4: 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3: 明白，这就去。
1: 我没事，你去吧。
6: 好。
1: 卫国啊。用不着担心。
7: 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8: 零脂肪，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9: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

0: 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

0: 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盯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
1: 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

0: 吹治病，坑人骗钱。
1: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0: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2: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3: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4: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5: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6: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7: 我也存点进去。
0: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8: 反诈侠集合。
9: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0: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9: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0: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散。
9: 加油，太棒了！
11: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4: 看好，抓牢，不放松。
11: 搞定，
8: 我也要做反诈侠。
12: 耳朵嗡嗡响个不停，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13: 他自己说他已经2个多星期左耳朵一直有蝉鸣声，那当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是精神非常的憔悴。
12: 长期耳鸣反复发作，两位药材帮你解决。
14: 你看他的形态四面都是镂空的，它容易让我们想到四通八达，对不对？那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通而不破。
12: 长期耳鸣失眠焦虑，专家教你两个法宝，悄悄帮你睡个好觉。
14: 药气通过头顶的百会穴和颈后的这个风池穴，慢慢的悄悄的渗透进去，在你睡梦中不知不觉就帮你温补肾阳。
12: 更有3款简单茶饮，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赶走耳鸣。
13: 身体里面痰热特别多的，尤其是这个痰粘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地方，
2: 就给它刷走。
13: 对，
12: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秦蔚兰为我们讲解中医调体质、赶走耳鸣、失眠，精彩节目正在播出。
1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6: 用好药，养好心。
1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咱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耳边时常传来嗡嗡声，或者是蝉鸣声，又或者是火车的轰隆鸣声，声音呢或大或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今天呢，我分享一个简单有效的动作，帮助你缓解耳鸣症状。我们可以用双手啊捏住鼻子，然后呢闭紧嘴巴，用力的从鼻子里呼气，让双耳啊有一个胀满的感觉。

0: 坚持一两秒，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这个动作之所以有用，是因为我们的鼻腔、耳腔是相通的，有一个管道啊，叫做咽鼓管。这个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中耳局部的循环。如果您有耳鸣的情况啊，不妨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1: 其实提起耳鸣，我们都知道，不仅会影响到工作和学习，而且呢，可能是一些疾病的催化剂，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焦虑、抑郁等等等等。那么，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来调理我们耳鸣的情况，让我们能够睡个好觉呢？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秦蔚兰主任，掌声有请。
2: 秦蔚兰，针灸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药针刺艾灸，治疗失眠、耳鸣、脑鸣、肥胖、消化系统等疾病。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秦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要和大家聊聊关于摆脱耳鸣、睡个好觉的主题哈，所以马上要问秦主任一个问题：您在临床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让您比较深刻的一些患者的情况，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有的，临床还是挺多的，而且他的这个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最近我碰到有一个30多岁的职场女性，近期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啊高度紧张。那么她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她自己说她已经2个多星期。左耳朵一直有蝉鸣声，那当时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整个人是精神非常的憔悴，稍微做一点活或者稍微专注一些聚精会神的话，他就会想晕倒的这种状态，
1: 没力气。
3: 对，吃了很多药也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非常痛苦，晚上睡不着觉，头晕。所以长期耳鸣对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很折磨。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所以耳鸣会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今天秦主任特别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法宝，就在咱们中医院的药房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很多人问我，秦主任，汤药我喝过，中成药呢我也喝过，这膏方啊有什么不同吗？那我就先说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哈，膏方和汤药的区别。那在中医养生智慧中啊，膏方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汉代《黄帝内经》，到明清时候呢已经发展成熟了，那如今呢更是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里。那相较于汤药的急和猛，膏方讲求缓和平，对于慢性的虚损性的这种耳鸣啊，这种温和持久的滋养方式呢，更契合中医缓则治其本的理念。那千百年来，膏方正是凭借这份细水长流的调养之道，成为非遗中独具特色的养生瑰宝。所以对于刚才那位女士的问题，耳鸣吃了很多药，反反复复不好的情况，在急症期呢，我们就用汤药缓解症状以后，再给膏方巩固效果。那这是我临床上对耳鸣最常用的两个药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能猜出这是什么吗？
2: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好的，我来揭秘一下哈，这味药材就叫鹿鹿通，听名字呢很有意思，对吧？你看它的形态，四面都是镂空的，它容易让我们想到四通八达，对不对？那它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通而不破。因为耳鸣这种慢性的疾病啊，经不起大刀阔斧，但是很多症型呢，它都需要活血通窍，通窍耳自聪。我们讲耳聪目明嘛，所以这味药材是很常用的。那旁边这味药材呢，看着不起眼，可能大家都不太认识它，它叫生麻。因为我们很多耳鸣的患者都存在一个清阳不生的问题，那生麻，你看它这个名字里面哈，就有一个生字，它就可以把清阳的气往上提，

0: 送到我们的耳朵，帮我们滋养耳窍，它也非常的常用。当然啊，具体到不同的症型，患者的症状不同，那我们配伍呢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今天呢就讲几种临床上最常见的情况，电视机前的您也可以对照自己看一下，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问题。首先第一大类啊，我们叫肝火上扰型。那这类人呢有什么特点呢？他的耳鸣声啊，闻如潮声，或者是像风啊雷啊这种声音，时轻时重，而且呢多在情志抑郁或者愤怒的时候呢耳鸣会加重，平时呢还会伴有口苦啊、咽干啊、面红目赤啊、尿黄啊、便秘啊、夜寐不宁、胸胁胀痛、头痛或者是眩晕等等的这种症状。那你看他的舌头大多数是红色的，红色的舌头，黄色的苔，脉弦有力。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要给他重在清肝泻热、开郁通窍，我们会用到比如说像龙胆草呀、栀子呀这类清泻肝胆。那柴胡呢可以疏肝解郁，生地呢可以养阴清热，泽泻呢导热下行。第二大类呢就叫痰火郁结。这类人的耳鸣的特征啊，就是耳中胀闷、头痛、头昏，或者有头晕目眩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胸脘满闷、咳嗽、痰多、口苦或者是口淡没有味道。他的舌头一般是红色的，苔是黄腻的，脉呢比较滑比较快。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化痰清热、散结通窍。比如呢，我会用一些胆囊星、瓜蒌仁化痰清热，用半夏去燥湿化痰，茯苓健脾利湿，黄芩苦寒清热，再用一些陈皮、枳实行气解郁，杏仁呢降气化痰。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那么上面我们所说的这两大类啊，都属于实症。实症的话，用药呢就以泻为主了。那除了实症呢，我们还有虚症的耳鸣，比如说像这种肾虚啊、气血虚啊，在耳鸣患者中也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反反复复出现耳鸣的患者。那肾虚主要呢就表现为耳鸣的声音像知了叫一样蝉鸣不止，还有昼夜不停，安静的时候尤为明显，那听力呢也是逐渐下降，或者呢他可能还会有这种头昏啊、眼花呀、腰膝酸软啊、虚烦失眠呀，还有晚上起夜比较多呀，或者是头发掉呀、牙齿松动啊、舌红呀、少苔呀、脉比较细、比较沉、比较弱，或者是脉很细、很滑、很快。气血虚的话呢，你可能会发现他这个疲劳之后耳鸣会加重，或者说总觉得疲惫乏力，声音低，而且呢没有劲儿说话，面色呢没有很有血色啊，食欲不振，脘腹胀满，大便溏薄，心悸失眠等等。当然我在临床上遇到的患者呀，很多都是复合症型的，除了上面几种最常见的症型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气滞血瘀型，舌质暗红，而且舌上有瘀点瘀斑，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这种情况啊，我们就要加入一些活血化瘀的药，比如说常见的这种桃仁啊、赤芍呀、红花呀、水蛭呀、川芎啊等等。那结合患者不同时期的最重要的、最主要的症型特征，去给他配伍组方，用汤药配合膏方，这样呢，对于长期的耳鸣反复发作的效果都是不错的。这啊，也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润物细无声的慢调之道。
1: 秦主任带来的第一大法宝就是汤药加膏方的复合妙方，用汤药急火猛攻缓解症状，膏方温和调理改善体质，对于反复发作的耳鸣有很大帮助。但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中医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用药方法也大不相同，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千万不要擅自照方抓药。
2: 秦主任的汤药加膏方确实解决了很多朋友长期耳鸣反复发作的问题。那对于耳鸣伴有失眠的患者，又该如何分症型来应对呢？我们请到了四位朋友，我们赶紧请主任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他们的情况。
3: 这四位朋友呢，真的是非常有代表性哈。第一个，肝郁化。

大火，这种体质耳鸣声音是高频那种，耳鸣声很尖锐，蝉鸣声，尤其在失眠生气之后会加重。平时呢，脾气也是比较急的，容易跟人发生争吵，而且容易目赤、口苦、舌红，胎是黄色的，而且常常伴有这种胁肋的胀痛和头痛，那第二种呢是痰热内扰，这种症型的耳鸣。

0: 胀闷，痰比较多，嘴巴里面总觉得有一口黏痰，好像吐又吐不出来。那么你让他张嘴的时候呢，你就能看到他的舌苔是比较黄的，而且厚腻，这种是很明显的痰热的一个表现。那常见于我们的胖友们啊。
1: 好，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这是我们说的实症哈，我们来看一下虚症的这两位朋友。
0: 虚症呢，这边呢就跟那边完全不同了，一个是心脾两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心和脾它都是跟血有关的，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血液的不足。一般虚症的耳鸣多发于老年人，而且耳鸣时间很长的朋友，比如5年10年，这种患者多半是虚症。咱们中医说久鸣必虚，就是这个道理。而且这个血不足的时候，它会出现这种记忆力的衰退，面色比较黄，食欲不振，不太爱吃东西。那女性朋友她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月经的量比较少，颜色比较淡的情况。那另外一种阴虚火旺呢，它容易心烦，容易急躁，而且伴随有这种头晕啊、耳鸣啊、腰酸啊、五心烦热呀、口干啊。那你让他张嘴的时候，你看到他这个舌苔啊，除了舌头比较红，他的苔是比较少的，甚至是没有舌苔的，那这种就是一个阴虚火旺比较突出的表现了。
2: 这是我们说的常见的四种不同的耳鸣伴有失眠的症型。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调理他们的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针对耳鸣导致的失眠焦虑问题，秦主任还有一个法宝，我们跟随镜头一探究竟吧。
0: 看到我这样是不是很享受？其实法宝呀，就在我听的这个音乐，还有我前面点燃的这支香里。音乐疗法和芳香疗法其实自古就有，那背后的科学原理呢，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证实。那针对最后这类人群，其实他们最大的问题就在情志方面，这也是临床上耳鸣患者最普遍的一个困扰。那这样的音疗加香疗的方法就可以很好地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了。
3: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我们先说说音疗，比如说有些人肝火性耳鸣，脾气急，点火就着，一生气耳鸣就加重，这时候啊，就可以听声调的音乐，比如说古琴曲《阳春白雪》、紫竹调，或者现代改编的商调纯音乐。这些音乐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声音清亮明快，像金属碰击的清脆感。听的时间啊也很关键，选择早上的7点到9点，胃经当令，胃属土，土能生金，这时候听商调，肺金得养，更有力量去制约肝木，这就是我们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
4: 肝属木，为什么不听木音呢？
0: 为什么不听木音呢？肝不是属木吗？其实啊，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那肝火旺，我们不能用木调，因为木生火，用了就等于火上浇油。那中医治病呢，有两个原则：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肝火旺啊，是实症，实症要用泻法，这跟虚症是不同的，千万不要搞混，不然啊，可能会适得其反。
5: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五音疗疾最早记录于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书中系统地提出五音疗疾理论，将厥、止、宫、商、羽五种音阶，与人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和五志、怒、喜、思、忧、恐联系起来。临床研究也证实了五音疗法对耳鸣的效果，但前提是要辨证听音。如果您想随时随地在手机上听专业的五音曲目，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微信号，就可以获取五音乐曲合集了。
1: 那再说说这个香疗，我前面呢摆了几味药材，大家可以看看能不能猜出来都是什么药。
0: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揭秘一下，所谓的芳香在中医眼里呢，可不是闻着好闻这么简单。芳香呢，能走窜，能开窍，能化浊。我们说耳朵的这个耳窍啊，最怕什么呢？其实最怕痰湿浊气堵住了，或者被风寒素表，清阳升不上去。那我前面的这几味芳香的药材呢，恰好就是打通这个通道的宝贝。那先说说薄荷，大家呢都很熟悉了。这味药的特点呀，就是辛凉透散，它的香气啊，非常的清新，往上走，专门入肺经和肝经。那您记住了，薄荷的芳香呢是往上顶的。对于耳鸣患者，如果您的耳鸣啊是那种突发性的，声音比较高亢的，或者是伴有头胀啊、心烦呀、一看舌苔还有点黄，这往往呢是风热上扰，或者肝气郁结化火，把耳窍给蒙住了。这时候薄荷就派上用场了，它的芳香能疏散头面部的风热，还能疏肝解郁，把郁结的气机啊给散开。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呢，它就是能改善耳内血管的痉挛状态，让微循环通畅起来。所以您的耳鸣啊，如果偏于热和郁，那薄荷就是首选。
0: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1: 再来说说白芷，那白芷的香气呢，跟薄荷截然不同，它是辛温燥烈的，香味更浓郁、更厚重，专门入阳明的胃经。那白芷的芳香作用呢，是燥湿和生阳。如果您的耳鸣啊是那种闷闷的，像塞了棉花一样的，声音比较低沉呢，同时伴有头重如裹、鼻子不通或者流清涕，这往往提示寒湿浊气蒙蔽了清阳。白芷这股香味就能够生发脾胃的清阳之气到头部，那同时呢，把盘踞在上面的这种寒湿浊邪就给化掉了。古代医家呀，特别看重白芷通九窍的作用。那对于鼻渊啊，也就是鼻窦炎引起的这种耳闷、耳鸣，白芷是必用药。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咱再说第三味药材，丁香。那丁香您注意看啊，它像一个小丁。

0: 子，头上顶着一个小圆球，香气特别冲，味道辛辣，放嘴里一尝啊，舌头发麻。这药味性子跟它样子一样，刚烈温暖。丁香和白芷不一样，丁香的温更大一些，它是温中散寒，专门暖中焦脾胃和肾阳的。有些耳鸣的朋友耳朵嗡嗡响，声音不大，但是一旦遇到天冷啊，或者是喝了一些凉水啊，就会加重。同时呢，还怕冷，手脚冰凉，腰膝酸软，没有热乎气儿，这就是肾阳不足，寒邪直中了。那丁香呢，就像给身体点了一把小火炉，把寒邪化开，阳气一足，耳窍就通了。所以它适合那种虚寒性的耳鸣。接下来是陈皮，这位啊就亲民多了。您掰开一片陈皮，能看见外边是红棕色的，里头呢是白色的，香气是辛香中带着一股醇厚，不燥不烈，它就是个和事佬。但本事可不一般，最擅长理气、燥湿、化痰。那现在很多人耳鸣呢，它不是虚，其实是堵了。他平时啊吃得太油腻，脾运化不动，生了一肚子痰湿。这种耳鸣呢，声音就像刮风一样，或者耳朵里闷闷的，像塞了一团棉花，还经常感觉头晕啊、胸闷啊、痰多呀、舌苔厚腻啊，这就得请陈皮出马了。它能够把堵在中焦的痰气给化开，拧开身体的阀门，这个气顺了，痰湿走了，耳朵这个通道自然就清爽了。它对付的是痰湿内阻、气机不通的耳鸣。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存在耳鸣、脑鸣的问题，需要解决方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免费获取专家直播讲解。
0: 再说说艾叶，这位更是老熟人了。新鲜的艾叶啊，背面有一层白白的绒毛，那么揉碎了，清香扑鼻。它最出名的本事就是温经散寒、通络止痛，而且它擅长走窜，能去到身体最深层的经络里。有一种耳鸣啊，它是寒把经络给冻住了，比如有的人洗头吹不干，或者是冬天受风，寒气钻进了耳朵周边的经络，血运不通，耳朵缺了滋养，就开始响了。那这种耳鸣呢，往往是突然受了寒之后加重的，或者是吹了冷风就响。艾叶呢，就像一股暖流，把这些寒冰化开，让气血重新流畅起来。所以它比较适合寒凝血瘀导致的耳鸣，外用泡脚或者是艾灸，效果尤好。这五味药材呢，各有所长，用好了既能改善我们的体质，缓解耳鸣，又可以帮助我们舒畅情绪，助眠安神。那这些好闻的药材应该怎么用呢？那可以像我这样点一个线香，当然条件允许的话呢，也可以把不同的这些药粉啊混合起来打成香篆来点燃，也是可以的。那有人说我白天工作或者出门不方便点香呢，怎么办呢？哎，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些药啊做成香囊或者药枕，像这样。那方法呢也很简单，我们把适合自己的药材简单的磨碎，然后把里面香气呢激发出来，不用研磨太细，像这样装在香囊里面，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的脖颈处，你再睡上一整晚，药气通过头顶的百会穴和颈后的这个风池穴，慢慢的悄悄的渗透进去，在你睡梦中不知不觉就帮你温补肾阳，一个月换一次药就行了，也非常方便。接下来就用这些药材教大家做一个香囊。首先呢，我们每一样药材取适量，这是陈皮，这是丁香，放一点白芷，加一点艾叶，再加一些薄荷。好，取好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倒到这个石臼里，捣碎。我们捣的时候呢，主要是为了让这个中药激发出它的这种香气。当你闻到这个很浓郁的这种香味的时候，就可以装进这个囊里面了。好，这香囊就做好了，你学会了吗？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秦主任，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方法之外，还有哪些可以调理耳鸣的妙招呢？
4: 那给大家带来一些茶饮吧。第一个是肝郁化火型的月季花、玫瑰花、厚朴花，这三种加在一起，每样三克，然后泡水喝，主要起到一个疏肝解郁、降火的这么一个作用。
3: 明白了，这个是针对于肝郁化火型的耳鸣啊，它有这个玫瑰花三克、厚朴花三克、月季花三克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4: 对，因为玫瑰花和月季花其实疏肝解郁的作用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厚朴花呢，就可以把这个热往下送，让它排出身体外边。味道
3: 这个还挺好喝的，
4: 有点淡淡的花香，但是玫瑰花稍微有一点点涩味儿。
3: 其实说起这个玫瑰花啊，我们山东的济南平阴的这个玫瑰花很有名，它的这个玫瑰花瓣特别特别的大，而且喝起来口感也是特别特别的香。
4: 而且我们选用的都是三种花，那么花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比较轻，它质地比较轻，它容易上浮，所以它能够把我们上浮浮在上面的这种热给它带下来啊，先把药引上去，然后用厚朴给它引下来，这样的话能把上面的火往下降，然后排出体外。
3: 它是芳香类的药物嘛，对不对？
4: 对，它质地比较轻，它走上乘。
3: 走上啊，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火给带走了。
4: 对，
3: 好，这是我们说的针对于第一种症型的一个小的代茶饮。
4: 是，
3: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小方法。
4: 第二个症型呢，就是我们的痰热内扰型。那这时候我们一定是需要清痰热，去火的。那么我给大家选了三种草药，那么一个呢是陈皮，然后竹茹和炒栀子。每样也是三克，那么给它泡成水，就起到一个清热化痰行气的这么一个作用。竹茹这个药呢，感觉是不是比旁边两个药的体积要大一些，而且它是比较松散的，有点像我们刷碗用的
3: 丝瓜络。
4: 对，有点像那个丝瓜瓤。它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想一下，如果我们是身体里面痰热特别多的，尤其是这个痰粘在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地方，造成我们
3: 就给它刷走。
4: 对，这个竹茹就特别像一个刷子，当您吃进去的时候，它能够帮你把这个痰清理掉，
3: 刷出来。
4: 对，然后再加上陈皮，陈皮它还能够帮助你行气、
3: 理气，
4: 让你这个刷的时候更使劲儿，
3: 加大它的力度。好，那这样我也替大家来尝尝哈，看看味道如何。这个可能口感没有刚才那个好，但是这个有回甘的味道，也挺好喝的哈。针对于这个痰热内扰型的朋友，刚才都说了，可能有这个内火呀，这舌头有点黄黄的啊，有点苔腻的情况，你就适合用这款代茶饮。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知道自己属于哪种体质，又该如何中医调理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扫一扫就可以测出我们的体质了。我们来看第三款。
4: 好，
3: 第三款我来品尝一下哈，刚才前两款都品尝了一下，这个是适合心脾两虚的朋友来食用的哈。
4: 味道如何？
3: 这个其实是这三款代茶饮当中药味比较明显的，因为我喝到

0: 比较浓的这个甘草的味道，但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老年朋友来喝一喝，是不是？
1: 如果是他是那种心脾两虚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睡眠容易醒，
0: 容易惊醒，
1: 对，
0: 睡不踏实，
1: 然后而且做梦也比较多的，气血比较亏虚的这一类朋友，他适合喝这个。那么他用了五种食材啊，一个是甘草，一个是麸小麦，一个是红枣、酸枣仁和龙眼肉。那么每样也是选3克，给它泡水喝。那么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甘麦大枣汤的一个原型，我们再加了一些龙眼肉进去，可以起到一个养心补脾的那么一个作用。这里面呢，我们泡的时候啊，这个红枣我们建议给它撕开或者剪开，让它更入味一些，
0: 掰开一下。
1: 对，红枣和桂圆呢，它能够养心。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酸枣仁哈，对于我们这个养心安神呢，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的。那如果你煮的时候，你当然也可以把它敲碎了，敲碎了一块泡水，
0: 效果更好。
1: 对，
0: 或者现在大家家里面都有那个养生壶嘛，可以放在养生壶里煮一煮。这是适合于心脾两虚，就是虚症的耳鸣朋友用的一个小的代茶饮。
1: 对的。
0: 还有一种其实就是阴虚火旺型的耳鸣情况，这样我们把这个小方法呢也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更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今天特别感谢秦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四种不同的调理耳鸣的方法。我觉得这些方法真的是非常的简单又实用。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新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我们的目标到底在哪儿啊？不好！
1: 怎么？
0: 朱夏军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杨村。
2: 关东有意义事，新兵陶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逝去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眉清不敢人，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3: 坚信我们京剧的
5: 一
2: 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

0: 魂。真个生意是奉献了对我的编辑一说，
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5: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6: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3: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1: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
1: 好精神汪汪。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
6: 放胆这个心，
7: 担心问题住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8: よし分かった。
9: 何分だ12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8: よし分かった。
10: 第3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
8: 死体は見つけたか？
10: 捜索しております。
8: 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捜索を取り消す。
11: はい、はい、
8: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11: 明白。
8: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巨人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资源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11: 明白。
8: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11: 是
12: 是。进来。
13: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员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

0: 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1: 在哪儿？就在前面。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吗？冲锋枪。
2: 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的衣服？
3: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2: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3: 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2: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
3: 怎么回事？领导啊，空降兵啊！
2: 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4: 追击号通知支入队三连集合。
2: 是。
3: 领导啊，空降兵，朱家俊够狠吧？这儿离斜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的部队应该回去照料。虽说陈毅和战人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派我不够放心。 你从新大队的调一个连来，好吧？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5: 你也是，保重。
6: 报告团长、政委，团支属队和三连已在松口集合完毕。
3: 好，我走了。
7: 走。

十一分队，搜索前进。 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进。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
2: 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
3: 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的，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
3: 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3: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1: 那边啊？
3: 对，
1: 去看看。
3: 走。
4: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
1: 哥，有情况！
2: 降落伞，
1: 呵，真是降落伞。
0: 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1: 是，
0: 走。
1: 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

0: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通缉令
1: 啊！
0: 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1: 是。
0: 赵杰，
2: 到，
0: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3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1: 是。

0: 我们整合各个家，明天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2: 报告，在赵庄东面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0: 马蹄印，能骑马的人肯定是孙耀人物，顺着马蹄印追进。
3: 是。

0: 关阁下，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印记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2: 站住！什么人？口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
0: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三桂。
0: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1: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0: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1: 好，王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0: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这是我们班长赵达新同志。赵先生，你好。八路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
3: 我们是三连的。
0: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3: 对，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0: 周团长，对，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
3: 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
0: 啊，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连了，老想带儿子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3: 对。
0: 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退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星天去找你们去。
3: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
0: 啊，哎，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3: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
0: 报告，
3: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0: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3: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星天。 到底什么人？
4: 乡亲们，快跑！鬼子！

0: 情况怎么样，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
1: 大家提高警惕。
0: 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2: 妈的，肯定有中夏军队。
3: 全员都有，趁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4: 是，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你立刻动手，不必连累别人。
2: 指揮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3: 何の命令だ？奴らは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八路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
2: 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軍人は命令を従うことだ。
3: はい。
2: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乱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100多个箱子。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0: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家军的人干的。这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我们得加快速度。
2: 好，走。

0: 周团长，你们可来了！
1: 赵团，
0: 要给乡亲们报仇啊！
2: 为乡亲报仇啊！
3: 报仇啊！
4: 报仇！
3: 为乡亲
4: 报仇！
3: 报仇！
4: 为乡亲报仇啊！
5: 赵罗，没有保护好乡亲们，是我们八路军的责任。我代表独立团，给乡亲们谢罪了。
0: 周团长，这不怪你们啊！鬼子冒充八路军，谁也想不到啊！
6: 起来吧，
1: 赵老板，他们怎么这么轻易就放过你们了？
0: 鬼子当中有个年轻人，他不让滥杀无辜，他们都管他叫指挥官。
5: 赵老板，这个年轻人还说什么了呀？
0: 哦，对了，他还让我给你捎去一句话，让你小心看好你藏的一百多个箱子。
5: 一百多个箱子。不安全，赵州你也回不去了，你赶紧带着乡亲们转移吧。
0: 周团长，我们马上就转移，绝不会给八路军添麻烦。
5: 赵老伯，我不是这个意思，您别误会，我们八路军不会撇下老百姓不管的。三连长
7: 到，
5: 一排二排掩埋烈士遗体，三排保护老百姓安全转移。
7: 是。
0: 哎，对了，周团长，我忘了一件事儿，刚才区小队在。

0: 报告团长，发现4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继续追。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2个人。
1: 2个人？嗯。
0: 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2个人。
2: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0: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也是一样的。
2: 地图。
1: 小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
2: 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
3: 是啊。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2个人在引着我们瞎转悠。
2: 瞎转悠？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3: 拖延时间。
2: 拖时间？
3: 等到天黑。
2: 等到天黑以后，朱家军他们就好行动了。
3: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
2: 团长，你看朱家军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3: 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行动目标到底在哪儿啊？不好。
2: 怎么了？
3: 朱家军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
2: 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
3: 杨村。
1: 水生
4: 到，
1: 马上带2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引我们的鬼子。
4: 是。
1: 柱子
5: 到，
1: 密林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5: 是。
1: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6: 小虎，哎，待会儿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
5: 是。
7: 政委，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6: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负责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给人家添麻烦了。
7: 可是您的安全。
6: 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7: 政委，万一那会儿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
6: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虎头山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到我们这儿来的。再说周团长不是带着治守队就堵鬼子了吗？
7: 可是。
6: 可是什么？小虎，说实话，是不是怕了？
7: 不就那么几十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
6: 这还差不多。放心吧，就算是鬼子摸到杨村来，我们外围的哨兵会及时的发现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反应。谁在团部？
7: 可能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参谋。
6: 看看去。
8: 指揮官殿、敵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した。村の内外に7か所の見張りがあり、村の中には40人余りの敵が。非常に警戒は厳重だと思います。
9: 見張り多いというのは、村の中に八郎君の指揮の本部だ。周永国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17時5分。3、2、1、始め。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先に入り、八郎君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村の入り口に入って砲撃戦を作れ。八郎君の応援部隊を攻撃しろ。第二小隊第三小隊八郎君の本部を攻撃しろ。行動する時間19時ちょうど。
8: はい。
5: 政委，
6: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5: 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6: 好， 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门技能啊。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4: 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6: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了，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啊？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啊？
8: 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武器星下凡呢。
6: 扯淡。
4: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写入党申请书，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6: 有点哪个？嗯，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了？我们革命者不问出身的。周团长没有入党又怎么了？就算是没入党，周团长对党和人民一样很忠诚吗？他对刘团长好，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刘志辉团长是真心抗日。我们党一向主张团结所有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4: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6: 只是什么？说。
4: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他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
6: 够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

0: 我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1: 真的，我错了，
0: 错了就要改。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
2: 走，小胡。

0: 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可说。
1: 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只不过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他跟你们也这么说？
0: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
1: 为什么呢？
2: 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吗？
3: 赵爷，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卫排没人听他的。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啊，老百姓就少遭鬼子的祸害。
1: 说得好啊，小胡，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
4: 有情况。
1: 招呼，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5: 是。
1: 政委，大家来得正好，不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口，三班留守村部。快去！
5: 是。
1: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你现在掩护纪晓岩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快去！
4: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1: 执行命令。
6: 是，
1: 现在机枪上房，封住大门。你们几个跟我去吩咐文件。
4: 是，
1: 快点，快点，各位。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鲜服，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易鲜服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

0: 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0: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金，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敢想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0: 第三，吃法好，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5: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

0: 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2: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4: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5: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4: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2: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家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两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7: 那朱家军的突击队怎么办？
6: 跑不了他的。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就位，预备。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注意看，
7: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6: 好奇。
8: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6: 围观。
9: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6: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0: 支持呀、啊。
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 做自己就好了。
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还有没有了？没有了，全部扫完。听我说，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1: 政委，燕田和救援员已经转移了，你快跟俺撤，不然这就打进来了。
2: 撤！等会儿，政委，那个沙盘会跳没有？
1: 沙盘？什么沙盘？
2: 就是作战时那个大沙盘，那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标的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就把它炸了。
2: 政委，
0: 你从地上抽腿，
2: 我去炸沙盘。快走！
3: 政委，
2: 俺不走。少他妈废话！
1: 进洞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政委，俺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什么？
2: 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

这回再来我都走不了了。小子，有种，咱跟鬼子拼了！

0: 你们这里头谁叫朱夏俊？我就是。我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 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嗯，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了。
1: 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投降吧。
0: 卫国，以后不能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呀，真可惜。

0: 送相夫下去休息，
1: 起来。

0: 放心，我一定让朱家军的人头来祭奠你。走好。
1: 报告，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1分队和2分队各有1名战士牺牲，3连有5名战士牺牲，3人重伤。
0: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3连负责封锁消息，赵家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
1: 明白。
0: 解释工作，我来做。
2: 团长，一路上我们不停地追，一直追到半夜。趁这两个鬼子正在休息的时候，被我们一刀一刀给宰了。团长，我知道政委牺牲了你比我们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政委。
3: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弃敌，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10几名战士。
4: 是。

0: 長官、団長、各社は4割今から作戦を屈します。
1: 特殊兵器、かわしさよ、使用しぶです。
2: 俺が信じる。
1: 午后2时，日军的两个满编大队以及伪军的三个团，分别从太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太丰，但是日军的两个大队在清风峡、启丰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对其进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
3: 由于鬼子。

0: 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家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两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1: 那朱家军的突击队怎么办？
0: 跑不了他的，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县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
2: 我们服从安排。

0: 这次战斗，消灭鬼影特战队18人。竹下郡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竹下郡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人。水生，
1: 到，
0: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1: 是，你跟我走。

0: 有三具鬼子尸体啊！
1: 学生哥，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0: 团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在其他人继续搜索。好，注意安全。明白。报告，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清风峡，也没有追上。 后来再一出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这个人叫朱夏军，你追不上他很正常。他是北辰一刀流的流主，七年前他的尖刀就是八段，比正常人耐料好得多。老李啊。 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陈怡啊，你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
0: 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1: 我是怕鬼子来扫荡。
0: 我答应你，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1: 说。

0: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永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 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
1: 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万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辆。 12万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2: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椎骨通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一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2: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3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9: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9: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9: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9: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9: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9: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9: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0: 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聊城小雨转阴，25到31度。泰安雷阵雨，25到31度。菏泽中雨，24到30度。枣庄小雨，25到31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临沂阴转多云，25到33度。日照阴，27到31度。青岛多云，27到31度。烟台多云转晴，26到34度。威海晴转多云，26到33度。潍坊阴转多云，27到35度。淄博阴转多云，25到35度。滨州多云，28到36度。东营多云，27到36度。济南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2: 正东五河牙吧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河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河牙缓衰老
3: 年轻开心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1: 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官，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的，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5: 可他有孩子呀！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
2: 就是我们。
7: 咱们俩的事儿，
8: 咱们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9: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0: 老李，算了，
1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苦啊！
10: 那不叫苦叫啥呀？
11: 叫啥？叫妈呗！
10: 我觉得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在宁波、
1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喜不喜欢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4: 别笑！
12: 你选什么？
15: 水的声音。
16: 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两。12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2: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1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1: 水生同志，你说。
3: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

0: 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我就是想说这个。
1: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2: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
3: 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4: 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5: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3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1: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5: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1: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6: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1: 你怎么解决？
6: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7: 明白。
6: 胡子，
8: 哎，
6: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8: 明白。
6: 水生，把团支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8: 是。
6: 春雨，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接应粮食。
3: 是。
9: 300万斤粮食。
8: 是的，300万斤粮食。
9: 300万斤粮食。300万斤。
10: 志辉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
1: 余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10: 啊。哎，志辉，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搁？
1: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10: 又来了，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那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1: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
10: 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指挥，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
1: 指挥明白。
10: 嗯，
1: 李座，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10: 还有什么条件？
1: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吕座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10: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指挥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0: 当初你不是说向青年要200万你俩是吗？他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1: 沈胜啊，哎，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炳权还得还价呢，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0: 您说汤炳权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
1: 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0: 太上，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
0: 哎，团长，团长，你。

0: 第二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行动！
1: 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2: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无论粮食是多少，都是咱们的一番心意，也是为了更好的大鬼子。所以说，今天晚上咱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你们都明白了吗？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1: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
0: 其他地方怎么样？啊，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挡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2: 班长，你这次立了功啊！周长官，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啊！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1: 会的，一定会。
3: 逮捕、乱用の食糧は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江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大人数の通過後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こうする理由は。
4: 私たちの目を引き、山に食糧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永国はとてもやり手だ。
5: 中国の言わざで、聚僧于、合僧量。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说的是啊。
4: 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
5: 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6: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哼，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
4: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5: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 周团长不在啊？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过来了。
4: 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啊，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
3: 哎。
4: 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5: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官，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
4: 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5: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4: 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 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

0: 规模的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
1: 哎，周探长，
2: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
0: 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2: 没事，工作重要嘛。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3: 审干？
2: 对，
0: 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3: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4: 张政委，
3: 这个情报准确吗？
0: 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3: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0: 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3: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他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3: 我没意见。
0: 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4: 张政委，
3: 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
0: 呀，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4: 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
3: 但是我们的意见要如实向上级反映。
0: 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4: 好，那您先忙着。

0: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1: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0: 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你这么说有证据吗？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
2: 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3: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1: 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4: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
2: 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1: 你要知道。 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 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
0: 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
2: 张政委。 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0: 张楚同志，首先。
5: 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0: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2: 是吧？
0: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 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6: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7: 老陆。
2: 坐下说，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了？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 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

0: 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
1: 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2: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0: 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1: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3: 我也保留意见。
0: 张鲁同志，你留一下。
1: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
0: 你别多心哈，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儿，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1: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了。
0: 不识抬举。
4: 走，真的。等一下，
5: 到哪儿了？问你呢，打哪儿来呀？
3: 北边。
5: 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0: 私全然信じない。ただ2週間前に先生の健康検査をしたから、君が先生の亡きからを過疎するよう転願したので、私すぐ兄さん連絡した。兄ちゃんは過疎町の人に金をやり、先生の遺体を解剖した。一部分の内臓を取った。内臓の検査した。先生の資金はシアカプツによる中毒でした。
1: 信じられない。
0: 兄ちゃんと私、軍隊から押さされた。あの人たちは過疎町の人、継承し、検査し、全部身にしなかった。でも私たちはずっと犯人を探して、結局兄ちゃんは会った2人、あの2人はストレスしたで食べ物の中に毒を入れた。
1: まさか、信じられない。
0: 先生は満州事件から日本の侵略戦争を反対しているんです。昭和16年9月18日、満州事件10周年の時、北進一刀流流出の2分で、スペデの北進一刀流の弟子家だし、軍隊にはいらない、軍国主義と政治がたばしの利用できる、国にはならないようにを呼ぶかけた。
1: 信じられない、信じられない。
0: 先輩だけは真実ことを教えたかった。もう2年くらい隠している。死ぬ前に先輩と話せればもう満足できた。
1: お兄さんは
0: 暗殺された。
1: ここ安全だから、ここにいろ。
2: 看书呢。
3: 有事吗，张政委？
4: 周团长，我查出一个重大隐患。
3: 什么事儿啊？
4: 有人举报徐虎是打入我们八路军内部的特务。
3: 开什么玩笑？
4: 这可不是开玩笑。他以前不是在国军干过吗？
3: 张政委，麻烦您把话说清楚了。我曾经也在国军干过，我会不会也是打入八路的特务啊？
4: 你别误会，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你什么意思呀？我跟徐虎自从加入了八路之后，徐虎立了多少功，大家有目共睹的。
4: 你怎么知道他所谓的立功，不是更深的蒙蔽革命群众，更深的打入我们革命队伍？
3: 你有什么证据啊？
4: 证据，证据我迟早会找到的。
3: 没有证据，你拿什么定罪？对了，我听说刘三和钟祥也被隔离审查了，为什么？
4: 刘三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一个小偷。一个小偷为什么参加八路军？他参军的动机纯不纯？还有钟祥，他是在家乡杀了人以后逃出来才参加八路军的。
3: 钟祥杀的是鬼子。
4: 你怎么知道他杀的是鬼子？那为什么我们的地下党调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杀的是鬼子呢？
3: 张仁杰，你用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来调查我们自己人，
4: 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和彻底革命性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6: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5: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6: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5: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 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0: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7: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1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6: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 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

0: 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7: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6: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3: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4: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1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3: 有戏。悲情不感人，
1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2: 坚信我们京剧，
1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4: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3: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生。
15: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为我

0: 真的戏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3: 观众的笑声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4: 华稽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5: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0: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数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新？
10: 是，你怎么知道？
9: 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11: 醒醒，醒醒！
1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3: 金龟子，
11: 醒醒！
1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4: 花衣服好好笑啊！
11: 醒醒，醒醒，醒醒！
15: 怎么这么奇怪？
11: 醒醒！
12: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1: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9: 狗粮，
1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20: 晚上更难受，
1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

0: 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

0: 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惠景专线400-668-3636。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用我们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情报网来调查我们自己人，
6: 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人？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性和彻底革命性才是当前的第一要务。
5: 张仁杰，我现在问你，
7: 这么做你负得起责任吗？
6: 责任我会负的，但是你周卫国，你也要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
7: 老子有他妈什么问题要交代？
6: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
8: 干什么？
6: 你以为这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团部周围都是纯洁的革命战士，你以为你这样会吓倒他们吗？你还是自己想清楚，争取早日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

0: 放开我！你不能进去！团长，张仁杰，那个混蛋张仁杰今天非要去打复兴镇，我是拦都拦不住。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1000多鬼子伪军呐，同志们全力突围，特战队拼死断后，这才撤出来了。可是三营的弟兄们，就损失了90多人。
1: 咱们特战队也牺牲了6个兄弟。
2: 什么？
1: 团长，团长，咱们独立团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
3: 团长，你要去哪里？
2: 我要去见张仁杰。
1: 团长，请不要为难我们。您的要求我们会向上级转达，但您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2: 卫国，冷静一下，你留在这儿，我会召集去找他。走。
4: 戦争がなかったら、先生も兄ちゃんも私たちに離れない故郷にも離れない。
5: 結構、俺たちは採用できないことだ。親方の信任を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4: 結構、軍人としての俺を許してくれ。先生は北進大統領の弟子か、戦争に巻き込まれてほしくない。
5: 俺は自分の身ではない。あなたに京都に帰らせることは結構。信じてくれ。この戦争はいつ終わるですか？戦争終わるまで、もう遠くない。
4: 本当ですか？
5: はい。
4: 今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すか？
5: 安心してここにいろ。
4: 先輩は？
5: 戦争早く終わらせため、私は全力尽くし。信じてくれ。
6: 周卫国，你干什么？
7: 团长，您冷静点。
6: 滚蛋！周卫国，我告诉你，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7: 张仁杰，
8: 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
6: 你把我的兵还给我，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兵就开玩笑？
7: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
6: 下一次。
7: 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6: 团长，他妈的！
7: 团长，
6: 他妈的！
7: 张仁杰，张仁杰，
6: 把他给我抓起来！是，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7: 张仁杰，100多号人呐，他妈100多口子人呐，
6: 说死就死。
7: 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啊！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6: 周卫国，你哎，你们俩把刀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7: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 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得好死的！他妈还我的兵啊！

0: 我救你了呀！跟我走，
1: 大兵，
0: 我不能跟你走。
1: 排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

0: 咱们都有带走，到哪不是大规则？大力啊，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 你还记得咱们谈过那个教员张强富吗？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怎么回事啊？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强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去世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 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白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1: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0: 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
1: 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0: 好，
1: 你现在就回去，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0: 长，这回去，
1: 我周卫国不会走缩头乌龟的。
0: 排长，我排长，
1: 回去。
0: 好，我听你的。
2: 情報によると、八六五の内部は今審査運動を行われている。この件について二人はどう？なるほど。簡単に不審税を釣り出した。
3: 周永国に審査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今不動産は混乱しているはず。
2: それはチャンスだ。混乱している時、八六五に攻撃し、壊滅させよう。
4: はい。
2: 今すぐ作戦立ちます。宮本。
4: はい。
2: 状況調べろ。
4: はい。

0: 进来。
1: 什么事儿？
2: 政委，现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现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1: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2: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
1: 想，可我身上没带火。
0: 我身上有火。
1: 带了什么火？
0: 燎原烽火。
1: 您是张仁杰同志吧？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2: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来，孙同志，请坐。实在让你受委屈了。
1: 这里面有您要的情报。

0: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跟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1: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
2: 景远，
3: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4: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放心。 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请吧。
5: 好，
0: 孙同志，起身过来。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
5: 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
0: 随便。好。 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先？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5: 张仁杰，立马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哼，周卫国，我早知道你会狡辩。
0: 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持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告。
1: 进来。
2: 不好了，政委，
1: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团长，团长他吐血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团长吐血了。
1: 卫生员去了吗？
2: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3: 政委，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1: 散会。
4: 什么病？严重吗？
5: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啊？
3: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你才痛快呀？
5: 你这叫什么话？
6: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5: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7: 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第一个就宰了你。
3: 杨大力，你混蛋，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5: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4: 别吵了，小点声。
3: 放开。
8: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9: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7: 明白。
5: 啊，张楚，你要干什么？
9: 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魏国，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毅，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
1: 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0: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的。
1: 魏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
0: 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
1: 魏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
0: 你要振作起来，
1: 陈毅，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魏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 魏国，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陈毅，你说呀。
0: 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1: 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说，还说再说。

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毅，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我一直认为。 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伟国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0: 等一下，我把话说前头。如果我周卫国死在战场上，咱俩就约着下辈子好好过。那你也给我听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那边等着我。反了，反了，简直是反了！
1: 眼直是反了！他们眼里还有我这政委吗？啊！你们俩立即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关押到后山小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
2: 是。
1: 去吧。
3: 旅団長、我々は集結終わりました。旅団長の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今回不動産に行くと必ず86の独立団及びに。
1: 成功体力に全滅してくれ。
3: 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今回の指揮官は竹下千代さで、みんな彼に伝えなさい。
1: はい、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
3: 竹下、準備はどうですか？
4: 準備できました。
3: スタンドルと信じ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 よし、みんな
3: 出発！はい。
5: 报告，鬼子两个大队已通过奇峰口，正向阳村扑来。
3: 松井、お前の部隊は5分後に攻撃開始。
1: はい。
3: 必ず。 正面から攻撃しろ。はい。指揮官お任せください。宮本。
6: はい。準備どうだ。はい、閣下。これからどう動きますか。私と一緒に彼らの後ろに回して攻撃するぞ。はい。
7: 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周卫国同志关哪儿了？
8: 张楚同志，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鬼子已经进山了，你现在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的指挥官，你的党性在哪儿？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看咱们的部队、咱们的虎头山受损失吗？
7: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部队们受损失？
8: 周卫国不在，战败在所难免。
7: 张楚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
8: 不应该把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
7: 通敌？证据呢？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8: 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请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
7: 报告，县大队奉命赶到。
5: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9: 哎，周卫国呢？
5: 你问他吧。
8: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7: 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
8: 张政委，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放不放？
7: 张楚，
8: 张楚，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
7: 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5: 张楚，
9: 冷静些。
5: 周伟，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陈毅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7: 报告。
8: 滇军杨森还有石花里，
10: 鲁振
8: 明同志，
10: 到。
8: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一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10: 是。
5: 陈毅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10: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带着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团长，这张怎么打？你快拿出去吧。
2: 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办法让团长出来指挥战斗。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

0: 先撤，这里有我顶着。
1: 同志们，快撤！
2: 你先撤。

신라벨업.

0: 周卫国是你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哎！告诉你，一定要死守。是，去吧。
1: 张楚，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了？
2: 张楚，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张周卫，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0: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1: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2: 怎么打？坚守阳村，消灭来犯之敌。
1: 你，
0: 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1: 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
0: 书生误国。
1: 张楚，
0: 赵杰，
1: 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0: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
0: 快去！
1: 赵杰。

张政委，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3: 黑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4: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5: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4: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16: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4: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17: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8: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9: 我要带旺仔牛奶。
20: 爸爸买给你。
19: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1: 妈妈买给你。
19: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22: 爷爷买给你。
23: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24: 周伟光，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
25: 喊
24: 张仁杰
26: 干什么？
1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旺。爸爸冲旺。
27: 你旺我就旺。
18: 妈妈我旺。
21: 我旺。
18: 妈妈不够旺。
21: 好，精神旺旺。
28: 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8: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0: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8: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2: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8: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29: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3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吕座，怎么了？指挥慌慌张张的，有什么事儿？吕座，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1: 这位是我三哥，
0: 在下刘三，见过吕座。
1: 错吧？
0: 吕座，指挥是前来请战的。
1: 请战？请什么战？
0: 鬼子莱阳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哦，这个我知道。怎么，你不会是想请战去攻打虎头山吧？
1: 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
0: 什么？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吗你？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1: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2: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哼哼，
1: 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
2: 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0: 吕座。
2: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1: 指挥将只身前往。
2: 好，
1: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2: 哎，到！
1: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
2: 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1: 是。
2: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明白了吗？
0: 谢谢吕座。
1: 谢什么？抗日吗？
0: 是不是啊，刘三兄弟？谢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数千人規模の清風祭の盗賊と国民党軍が攻めてきました。
1: 何？場所はどこだ？
0: 雷陽駅の方であります。

0: 参谋长，
1: 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后山有鬼子，罗大队长牺牲了，齐县长被抓走了。
2: 什么？你说什么？齐县长被抓走了？喂，张楚，你干什么？
0: 许神医，哎，不，张楚，绝对不能冲动。
2: 鬼神医没法跟赵卫国交代，让开！
0: 张楚同志，陈一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2: 张开！
3: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2: 撤了，你们这是大力，往黄州呗！我放我是大力，
0: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跟我出来，看着他，
2: 是。
0: 张参谋，鬼子撤了，太好了。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2: 是，
0: 最重要的一定要防周团长出来，让他指挥战斗。
2: 带上你几位排，跟我走。
4: 是，
0: 你认识。
4: 高飞过，让他守住虎头山，等我回来。
0: 出发。

0: 我们的战略轨迹正急行撤往莱阳，知道了。是，兄弟，兄弟，这仗打太过瘾了，再有个把小时，禁卫文那老窝就得让我给端了。
1: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抽出战斗。
0: 太可惜了。朱慧、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1: 这你就见外了吧。
0: 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我是魏国大哥，智慧也是我兄弟啊。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魏国。
2: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0: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魏国。好了，就此告辞。
3: 迅速撤出战斗。是。
4: 報告、理論通報告から来た敵の86の部隊を全て殲滅しました。
3: お、お疲れ。
4: 報告、コネリ団長が女捕虜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3: 何？どこに連れていた？憲兵隊です。憲兵隊、俺と一緒に憲兵隊行くぞ。敵兵。 第1連隊、第2連隊、先導隊に分かれろ。不動産の周りに待ち伏せろ。
4: はい。

你的身份，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苦的。

0: 今次过去了，天气吧，我领班去了。
1: 阿里阿多。
0: 哎。
1: 委屈陈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

0: 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
1: 你错了，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
0: 什么？
1: 就在你们日本人攻击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0: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1: 我就是觉得太他妈窝囊了。

你们俩跟我走，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魏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们没什么事儿，拉点水浇不就行了吗？哼，
0: 周卫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
1: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
2: 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走，
3: 走，走，
4: 走。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益果一液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周卫国，你知道吗？ 你这叫畏罪潜逃！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喊！
5: 张仁杰，干什么？
0: 赵杰，你要干什么？
6: 教导连连长，
5: 到！
6: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5: 是。
0: 赵杰，你要干什么？
6: 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

1: 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2: 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
1: 赵杰，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个责任你自己要负。
3: 带政委出去，赵建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1: 走，赵杰，
3: 走，
1: 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
3: 团长，你没事吧？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1: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兵变。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线我一定要保。
3: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1: 参谋长已经牺牲了，陈毅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虎头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4: 张仁杰的工人包里搜出来。
5: 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4: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 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1: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至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3: 团长。 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4: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那跟你还得。
2: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3: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4: 哼，朱夏俊，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2: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4: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2: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3: はい。
5: 团长，特派员来了，
6: 快请。
5: 是，
7: 不必请了。卫国，
6: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错你小子，好样的。
6: 哥，
8: 没事吧？
9: 啊，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7: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6: 哥，多大官儿呢？
7: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5: 没事，来来来，首长坐。快快，首长
7: 坐，
5: 坐
7: 坐，
5: 来来来，
7: 坐。
9: 好久不见。
6: 哎，哥，你怎么跑来了？
9: 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父亲他不是汉奸。
6: 这到底怎么回事？
9: 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的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军务，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的。卫国同志，虎头山上的情况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
10: 太好了，团长，我就知道领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
7: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我临来的时候，左政委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11: 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7: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10: 虎子，哎，派个人到清原县把刘团长请来。
6: 是。
11: 知道了，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5: 是吗？太好了。

0: 快进来，
1: 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 想请你帮帮忙，可以。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谢谢你啊。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太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0: 什么事？
1: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
0: 啊？他们还好吗？
1: 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 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
0: 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

0: 是啊，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1: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深系国家重责。
0: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参谋长，清源警卫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2: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2: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远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
0: 好，哥，咱们哥儿仨又可以在一块儿打鼓，
3: 不分开了。
4: 团长。

0: 出事了！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1: 啥？被抓了？
2: 这小子肯定得喷鼻涕。
1: 接着说，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暂时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竹下军突击队干的。
3: 三哥，
2: 嗯，
3: 你辛苦一趟。
2: 下任务。
4: 马上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
5: 是。
4: 你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5: 小鬼子，来吧。
4: 贝斯莫诺，
5: 靠地下人。

0: 旅団長殿、私にある考えがあります。
1: 何のこと？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叫卜峰磊，今年53岁。原来呢，我眼睛有近视和散光的情况，所以说我一直戴着这个近视镜。随着我这个年龄增长呢，出现了花眼的情况，看电脑、看资料、看手机看不清楚。我把我那个电脑换成高清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些时候必须啊摘掉眼镜或者推上来，来回拿很不方便。出来遛弯的时候，看到我们超市里，我就进去，咨询这个问题。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先接待我，咨询了我的相关情况，最后免费给我做了验光。验光师很负责任，这个验光流程啊特别严谨。试戴眼镜的时候，原来看不清的全部看清了。验光之后把我这个情况给我做了分析，说如果我配这个超视力眼镜呢有什么好处。后来我听了之后比较感动，我就决定说这个配这个超视力。自打戴上超视力呢，就是除了睡觉我把它摘掉，其他时间我一直戴着，不用像原来那个时候来回摘眼镜，审阅文件了，看资料了，这个办公用电脑了，日常用手机了，看远看近就需要一副镜就行了，不需要再来回摘眼镜，特别方便，看得特别清楚。我的眼镜呢，它还有防蓝光的功能，不伤害眼睛。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黑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9: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10: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1: 我喜欢他，
12: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10: 可他有孩子呀。
9: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1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9: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2: 这将来过日子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算了，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那不叫姑叫啥呀？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2: 带旺仔牛奶。
3: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6: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凳，爷爷买给你，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排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排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闲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时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5: 你汪我就汪，
4: 妈妈汪汪
6: 汪汪，
4: 妈妈你不够汪，
6: 好精神汪汪
4: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7: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张先生，不要误会，宫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的朋友合个影，做个纪念。
1: 小鬼子，你以为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0: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俊中佐。
2: 仁义豪杰，张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
1: 你就是竹下俊？
2: 正是在下。朱卫国还好吗？
1: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
2: 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2: 你说的我不明白。
1: 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士会的会长吗？一家子的铁杆汉奸。
3: 苏兄弟，不管米子西马都有肯背不得了太久，联络しました。水島隊長、修吉さんを放流するのことを約束した。
4: それは良くないでしょう。修吉さんが修英国の父親であり、総州一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くあ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不利じゃないでしょう。
3: その通りか。修吉さんが我が国の友だったか。できたのか。すぐ真相を浮かんでくる。
4: 師団長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
3: 託した。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変わらない。ただ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4: はい、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你们看看这个，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
6: 团长，咱咋办呢？
7: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赵杰，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6: 是。
7: 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杨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5: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7: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6: 是。
7: 水生
6: 到，
7: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6: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7: 水生，
6: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还替他说话。
7: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8: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地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
6: 是。
7: 一号？
8: 啊，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9: 师兄劫乃尽，意义垂丹青。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10: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
9: 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 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10: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9: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
10: 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9: 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怎么，又戒严了？
10: 我出去看看。
11: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
10: 你不知道，老爷晚上是从不会客的。
11: 我拦了，没拦住。
9: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候片刻。哎，
10: 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12: 军区回电，已急电江苏狄公伟，现狄公伟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
13: 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
14: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13: 放心吧，放心吧，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9: 三岛先生，
15: 三岛茂美，打扰周会长休息，请周会长谅解。
9: 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15: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9: 有话不妨直说。
15: 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周文的。
9: 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不知为何。
15: 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
9: 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犬子当年的孟浪之举会影响我跟黄金的合作，故而否认。
15: 周会长多虑了，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
9: 道不同不相为谋，有什么可想的？
15: 那么，如果我们出面安排您去见见您的儿子，您会怎么做？
9: 三岛先生，见过我的小儿子吗？
15: 我并没有见过贵公子，但是有人见过。
12: 军区回电，苏州已全城戒严，一号住宅周围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15: 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 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
9: 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
15: 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9: 去哪里？
15: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9: 也好，三岛先生请。
15: 周会长请。
11: 老爷，
9: 看好门户。

0: 三岛先生，这里好像不是宪兵队。周会长说笑了，您是皇军的朋友，怎么可能让您住宪兵队呢？您就在这里安心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安排您北上，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您的儿子了，请。
1: 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はい、もうできました。報告も書き終えました。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分かった。腹よるところにあってくれ。
2: はい。周继先、お前はどんなやつか？警察。 原苏州市委指挥会长周继先任职期间，不思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反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3: 小姐您好。 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仅是双袖三色旗袍：茉莉、提花和淡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不是。
4: 他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是仙鹤流云图案。
3: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重庆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叶益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哥，有附近的消息吗？ 这是苏州地宫委的通知，抄录的日本新闻地的汇报。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哥，不能叫，这是个圈套。
1: 圈套？
0: 对，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一招投石问路太狠了。
2: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0: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2: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3: 是，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2: 不好，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0: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2: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情。
0: 哥，我们的父亲是何等的胸怀，我唯有这么一个父亲。

军区回电，今日晨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您除去手铐。周老先生。

周老先生，你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吗？
1: 玉者，国之重器。
2: 不用，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
3: 你看，
2: 是。近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县城，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3个中队。

0: 进来。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1: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1: 团长，千真万确。
2: 到底怎么回事？
1: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3: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1: 是。
2: 李总，属下请您带兵去救父亲。
3: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2: 总，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总，
3: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总如不大意，指挥绝不起来。
3: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准备。
2: 谢吕总。

0: 下命令吧，团长。下命令吧，团长。下命令吧。
1: 水生，
2: 到。
1: 你带领特战队23分队驻守虎头山各个哨卡，一分队跟我行动。
2: 我跟你一块去。
1: 服从命令。
3: 报告团座，周长官，你怎么了？
1: 军统局电令，清源警备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周老先生。汤旅长让我带话给周长官，清源警备旅一团由刘志辉团长指挥，全力执行戴局长的命令。我集合返回部队，咱们莱阳城下去。
4: 率领一营驻守虎头山根据地。什么？我不，别跟我说不，服从命令。老周，你我兄弟一起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几时蹲过卧？这一回，你就算要了我的命，我也一定跟你去。
1: 老周，这情我领了。 但是虎头山根据地的安危，还有老百姓的安危，比这次行动更重要。我全交给你了，交给你，我放心。哥，你说，我们一起去。
3: 邱参谋长，
1: 你必须让我和你一起去。杨德利，
3: 到。
1: 把邱参谋长，
3: 杨过，
1: 你敢绑我？首长，你必须留下，根据地所有的军事行动，由你全权指挥。

0: 曾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谢谢兄弟看的情况，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
1: 曾哥，到，
0: 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我周卫国，我刘远，谢谢大家。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6: 一句细韵，传承千古文脉。
7: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8: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9: 坚信我们京剧，
6: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0: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1: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里去，
12: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6: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5: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6: 华起大家好，
6: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2: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6: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8: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9: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6: 带旺仔牛奶。
7: 爸爸买给你。
6: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5: 妈妈买给你。
6: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0: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
4: 我们都买给你。
12: 派员，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方显党儿本色。
1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老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
1: 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
2: 张政委，来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
1: 奸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张政委，请回吧。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地方。请，我现在就带你去见。
3: 儿子，
4: 朱大哥，
5: 宪兵队的监狱全让日本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上来了。
4: 这可怎么办嘛？啊，怎么办嘛？
3: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逮出监狱，马上报告。
6: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4: 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3: 行，兄弟，听你的。
4: 好。
3: 报告，说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走，跟我走。
7: 杰克多大？追击队都收拾しました。2名が死亡し、1人は怪我しました。
8: 突撃隊、停止しろ。目標、養尊。
3: はい。

0: 报告，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1: 有多少部队？
0: 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2: 卫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3: 已经安排好了。
2: 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
0: 参谋长，
2: 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在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0: 爹，周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娘们走。

0: 卫国。
1: 爹。
0: 亏误多了，爹黑了。
2: 爹，我一定把您救出来。
0: 你们都在。好啊。

0: 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
1: 爹，智慧已经救你出来，
0: 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
1: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 日本人以我丰竹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魏国婉儿，你难道忘了？
2: 你重新起名魏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去日，我儿还家时。
0: 这为父就放心了，不愧我儿。阿元， 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上马杀敌，方显狼儿本色。
1: 都给我站起来！

0: 有子如你等，足为平生。我中华男儿岂肯受之于倭奴？
1: 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
0: 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处。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无怨了。
2: 撤！走！
3: 求求
2: 走！快！
3: 都出来！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还是再等等看吧。
1: 回国，老周，
2: 为什么？
0: 我们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2: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证据啊？
0: 还是再等等吧。我觉得别中了敌人的圈套。既然组织下达了救我父亲的命令，我一定执行。我很快就会做出作战方案，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在这里，为国谢谢首长，谢谢兄弟们。
3: 军政部令，急令清源警备旅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4: 你坐，这位周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3: 大家没有必要知道周老先生的来头，大家只要明白夺回周老先生的遗体是军政部下达的命令，而且军政部的命令说得非常清楚，要大家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也很清楚，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就是现在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准备接受周卫国的命令。大家坐。
5: 宇座，凭什么呀让弟兄们冒死去抢个老头的尸体？
6: 就是，还要听从周卫国的调遣。
5: 吕座，这可是让弟兄们玩命的事儿，别听军政部瞎指挥。
3: 放肆！
0: 周继先是我的父亲，就不劳大家费神了。
7: 吕座，指挥将亲率一团前去营救，执行任务。
3: 哎，指挥，稍安勿躁。
8: 报告吕座，张将军急电。
3: 念。
8: 清源警备旅汤炳全旅长，本人以私人名义，恳请汤旅长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遗体。

0: 周卫国，周卫国，你听见了吗？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卫国，小鬼子，来吧！
1: 지금 바로 돼.

0: 周团长，周老爷子妆已经化好了。
1: 谢谢你，陆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0: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出我脊梁骨的。这样我先走了。
1: 谢谢陆师傅。

0: 天还是那么精神。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杯羊初乳，
3: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
2: 吴总你 好，
3: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3: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4: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3: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对
3: 啊，什么情况？
4: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4: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4: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

0: 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哇
1: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一对一的 VIP 服务。哇，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两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2: 对，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倍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的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倍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 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十。

0: 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由于摘和釉将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飞翼更出彩。
3: 这就位，预备。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7: 你汪我就汪。

0: 你是想救陈？是的。那魏国知道吗？我没
1: 和他说。好，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2: 那就多谢他。
3: 慢，
0: 我有个条件，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1: 这个恐怕……
0: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3: 走进百姓生活，拓展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注意看。
4: 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若不是法外之地。
5: 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
10: 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爹，咱爷俩多少年没好好的说过话了，今天咱聊聊。其实我对你挺不满意的，打我懂事起你就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像博您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我当大王鬼了，我就去陪你和娘。到时候你给我笑一个。

我们得失荣辱，别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

0: 有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
1: 我回来了。
0: 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好，保重。
0: 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3: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
2: 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好，经军区党委、团委决定，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报告，请问在朱子明到。
1: 朱大哥，请进。
2: 兄弟，什么事儿老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3: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4: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3: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4: 你是想救陈怡？
3: 是的。
4: 那魏国知道吗？
3: 我没和他说。
4: 好，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5: 那就多谢大哥。
4: 我有个条件。
3: 请讲。
4: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3: 这个恐怕……
4: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3: 好，我答应你。
4: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3: 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
1: 朱大哥，拜托了。
4: 告辞了，兄弟。
1: 魏忠
6: 到。
1: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6: 是。
7: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保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经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魏国进行作战部署。嗯，
8: 很简单，我和徐虎率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一连等几个轻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
9: 刘远、徐虎召集留下，其他人散会。

0: 魏国，有事儿，三哥。
1: 魏国问题，说。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0: 好，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2: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这跟情感没关系。我同意三哥的说法。魏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
1: 救他，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郑宇说的有道理。
2: 三哥，说你的计划。
1: 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没计划，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呢？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时机。
3: 会同意你去。那好吧。
4: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5: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
3: 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
5: 好，你回去通知大家。 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3: 明白。走。
6: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 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明白。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汇报。是。你带义勇到莱阳南门外10里处待命。是。一定要注意隐蔽。
3: 请团座放心。
6: 出发。
7: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车后，
3: 通知特战队准备行动。
7: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极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
1: 虎子，
2: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但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

0: 把排气罐给我印上。
1: 班长，你要什么刀？
0: 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1: 明白。

0: 团长，这次我们发了，队长打死200多个鬼子，缴获了轻机甲6架，头弹2个，步枪有100多支呢，还有7、8只王八盒子。<笑>
1: 行啊，小石头。团长，这次咱们光左级以上的军官就干掉7、8个，这一下莱阳的小鬼子该肉疼了。团长，你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撤退了？鬼子损失这么大。
2: 肯定会调兵报复我们的。应该撤不了，等天黑吧。
3: 何に？ゲリラに三次参軍隊に待ち伏せされた。
2: 命令！西小村、総員しろ。
4: はい。
3: 報告中佐、報告します。もう500人ぐらい消耗しました。
4: 次だ。
3: はい。

0: 陈一杰姑娘这院里，可以确定吗？
1: 确定，今天我见到她了。
0: 是这样，前几天我遇到一个日本女人，她告诉我说要找竹下俊，我就把她带到竹下俊的突击队。今天我在那附近溜达，希望能见到她。嘿，只是老天有眼啊，我不但见到她。他还请我到他那儿喝茶，说是要谢谢我。在他那儿，我见到了陈县长。那个女人告诉我说，朱夏俊让他照顾陈县长。看样子，陈县长没出什么错。
2: 太好了，事不宜迟，咱们今晚就开始行动。
0: 好，
2: 我会叫人通知郭玉忠，让他率部前进五华里准备接应。朱大哥，弟兄们。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报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性命，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保重。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火力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微危险，所以水生和石头，
1: 好，
0: 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成不成就看这一次。队长，现在9:11，9:01开始突围。

0: 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4: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1: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
12: 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
1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9: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9: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0: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16: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6: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1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12: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

0: 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送完即止。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여든척시주인군오늘가시마스
1: 휴게오토리케스전인쇼도시각쇼장교과시대스토트쇼대노고래
0: 하이

0: 你是我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吧。
1: 你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我们成功了，教员
1: ，
0: 到。
1: 马上给政委发电报，说我部已成功突围，并已进入台风境内。
0: 是。
2: 政委回电，
3: 爷。
2: 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谷接应你部。
3: 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0: 我们已经到了，你先带着人把中村员给我送回去。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我们为什么怕他？
1: 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就被动了。快去吧！
0: 是。
2: 三哥，
0: 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莱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3: 走，
0: 追他。

0: 你先下辆车，这是我顶着。
1: 不行，你带他们车。
2: 大哥，我求你了！
1: 亏你还叫我大哥，这条命都是魏国给的。老四，上！

你们设置硫磺，撤！如果他认不成，我就死在你面前，撤！

0: 他让他们举白旗了。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0: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给我见一面吗？
1: 好啊，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

0: 周卫国，你知道吗？我期待着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
1: 中夏，你知道你袭击我臀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
2: 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0: 希望你能如愿。
3: 我一定能如愿。

ちょっとお前の女を傷つけさせ、いい、いい、んな、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里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里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康母一时感慨，言多了。这回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好。
2: 好，
0: 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的，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1: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2: 到底是谁呢？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2: 不知道。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周先俊的师妹，
1: 哈吉妹妈是得多做有罗西古。我只是受诸夏师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2: 谢谢。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欲与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
3: 令奖银元10000元。麻辣，
4: 麻辣。
3: 钱呢？
4: 什么钱？
3: 什么什么钱？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2: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0: 徐副参战，把钱收了。是。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环儿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1: 魏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你说说。
2: 你说你们这剿匪营长到底什么意思呀？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3: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2: 我也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4: 陈县长。
2: 原来，嫂子好。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吾日相见？
5: 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吃化了？
2: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了？
5: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2: 辛苦了。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5: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2: 我就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
5: 时事，
2: 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5: 看来你是真的被吃化了。
2: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5: 说不过你。

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八月十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

0: 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各项任务。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志全队，大家一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1: 什么呀？
3: 你忘了？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4: 不就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9·18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6: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5: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
6: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7: 大哥，奔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6: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7: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5: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见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周围我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6: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这回。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7: 大哥，文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指挥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5: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画地绝交。

0: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出现在战场，但我绝不会手软。
1: 这回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

0: 吃药了。
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2: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2: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0: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0: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0: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0: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3: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3: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0: 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2: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送完即止。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关东有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7: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8: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9: 有戏，眉清不改人。
1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1: 坚信我们京剧的妹妹，
7: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2: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3: 真个神女士，从前都在问你点几句，
14: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7: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5: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6: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7: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8: 华旗大家好，
7: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8: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4: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2: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7: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6: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1: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9: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2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21: 你汪。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我教给大家呢做一道美味的三鲜口蘑。首先，我们先把口蘑切片。好，我们接下来把切好的口蘑我们放入盘中备用。胡萝卜咱们也切成片。好的，我们把切好的胡萝卜片啊也给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呢，我们再把黄瓜呀给它斜刀切成片。接下来呢，我们起锅烧油，把火打开。把油倒入到锅中，还是要根据我们菜品的这个多少啊，放入油啊。油热之后呢，我们先把口蘑放进去，中火我们炒个2到3分钟，再放入胡萝卜片儿，翻炒片刻之后，我们最后给它放入黄瓜片儿，翻炒至断生。看到这个黄瓜的颜色呀，断生之后咱们就放入适量的咸盐，调调味道就可以了啊。好了，咱们关火出锅。家人们，我们这道三鲜口蘑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咱们就赶紧做起来吧。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一开始呀，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瓶的进口磷虾油，现在团购价只要99元一瓶，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了。一组六瓶还不为您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2: 昨天人冯总经理啊，可就是给了1个小时的时间，今儿这都第3天了，你还让大家报名，那大家都报上名了，咱们上哪儿给大家这个进口的磷虾油去啊？
0: 上哪给？这我也不知道。
2: 不是，你不知道你就让大家报名？
0: 嗯，
2: 那今儿报名的这些观众朋友哈，磷虾油我觉得你就包圆了，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你用市场价去买，然后呢按照团购价给大伙，怎么样？
0: 看了吗，张老师？
1: 嗯，
0: 纯纯的给我挖坑，这哪是方法呀，馊主意。我跟你说呀，今天让大家伙报名那可是有底气的
2: 啊。
0: 张老师让我说的，你不信问问张老师啊。
1: 嗯，
2: 不是，张老师，您让大家报名的？
1: 对呀，没错，是我让薛猛在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抓紧时间报名，让大家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的。
2: 不对呀，
1: 嗯，
2: 昨天冯总经理可是说了，这只给最后1个小时的时间，说了能报多少算多少，那今儿还能再给咱们吗？
0: 我说立冬啊，你就操那没用的心，既然张老师都发话了，那肯定是手拿把掐，稳稳当当的，肯定有，你就把心也放肚子里了吧。
1: 嗯，对，薛猛说的没错啊，既然呢我让大家继续报名，那肯定能把这个磷虾油给到大家。本来呢昨天这个冯总经理啊只给了1个小时的时间，就不想再给我们报名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一直都是3天，
0: 没错。
1: 我也怕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这2天刚好有事儿，不知道有进口的磷虾油的团购，错过了这次机会。所以昨天结束之后，我直接就去找了这个冯总经理，我是好说歹说，用尽了办法，最后才为大家争取来了一点时间。就这么说吧，今天是咱们进口磷虾油团购的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了，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的机会了。
2: 最后的机会？
1: 对。
2: 那我得问问您，他到底给了咱们多长时间？
1: 今天的时间是半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这半个小时一会儿就结束了，那我们的团购也就随之结束了。
2: 哦，
0: 这么短的时间，那张老师，我们也别在这儿扯闲篇了，抓紧吧，开始让大家报名吧。
1: 好，今天的团购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报名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了吧，可就剩最后半小时的时间了，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如果您错过了这几10分钟，那以后可就找不到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了。
2: 是，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呢，那是非常好的，别的不说，就那个原材料的选取，包括它萃取的技术，那就不是一般厂家能够做得到。
1: 嗯，没错啊，这个立冬呢可是说到点子上了。这款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原材料用的都是绿色无染的南极磷虾，而且在捕捞的时候，磷虾都是鲜活的，让这些磷虾在上岸1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这样一来呢，活性成分就能保留超过98%。大家想想啊，这需要多先进的技术啊！因为厂家采用的是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项技术呢，能够提取出纯度极高的磷虾油，让磷虾油里的成分保证纯净，没有其他的残留，并且呢，还把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保留得非常好。那磷虾油里边的活性成分多了，我们吃了以后对身体的帮助是不是也就更大了呢？
0: 那是肯定的呀，要不是磷虾油对身体的帮助那么大，大家也不会那么疯抢了。我可是要提醒大家啊，能够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想要进 进口磷虾油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
2: 没错啊，还想要这款进口磷虾油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可真的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错过了这次的团购，您自己找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可就不容易了。别的不说，就磷脂含量这一项，那就不是一般磷虾油啊它能够比得上的。
1: 是的，这个立冬知道啊，因为他那微信上的留言非常的多。前段时间呢还跟我说了，说很多朋友啊都到市场上啊去自己寻找磷虾油了
2: 啊。对，
1: 是吧，
2: 网上都看了
1: 看了很多种，但是呢这个磷脂含量啊能够达到56%的大家伙可都没找到，所以呢才对这款进口磷虾油非常的认可。大家也都知道啊，磷虾油里边磷脂含量的多与少直接关系着它对我们身体帮助是大还是小，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可以说是衡量它等级的一个核心指标。一般来说能够达到50%以上已经是这个高端门槛了，但是这款进口的磷虾油的磷脂含量达到了56%，磷脂含量高了吸收率就高，这就意味着我们吃进去的营养更能更好的被我们身体利用吸收，对身体的改善帮助也就更好了。
2: 对，而且呢这里边是100%的纯磷虾油。
1: 是，
2: 就是我看我们有一些观众朋友的留言哈，说你去看那个磷虾油，包括他买这磷虾油，说有的这磷虾油里头呢它都有别的成分，一点都不纯。
1: 对，

0: 市场上确实是有那种磷虾油，不过呢，我既然找，那肯定是要找这种里边是100%纯磷虾油的，没有一点添加的，而且它里边都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样才能更好的被我们身体吸收。哦，对了，里边还有虾青素。
1: 对啊，100%纯磷虾油，磷脂含量高达56%，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才99元一瓶，优惠力度那是相当大的，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价格。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团购的机会。今天呢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错过了今天上哪儿都没有这个价格了。
2: 没错，谁也没想到哈，说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进口磷虾油，成本那么高的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瓶，到了张老师这儿直接给砍掉了一个整数，变成了99块钱一瓶。就这个价格啊，它还是进口的磷虾油，那真的是像薛猛说的哈，前所未有，是史无前例。
1: 补充一句，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不得不说，咱们张老师啊是个砍价的高手啊，
2: 高手。
0: 哎呀，其实啊，我说句实在话，有的时候砍价砍的我这心里边啊也挺不得劲儿的，
1: 是
0: 让人家厂家那边啊说实在的赔太多了。但是我说句实在话，我站在老百姓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是大家的领路人，那我不砍价不行啊。499块钱一瓶这个进口磷虾油，东西是很好的，但是那个价格它确实贵呀。你想有多少人他用得起呀？条件好一点的买回去吃个一两瓶最多了。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到大家那种，就是我想要但是我囊中羞涩，哎呀我算了吧，就是那种我非常能够共情到。所以一想到这一部分的咱们的观众朋友想吃吃不起，想用用不上，我这心里边他不得劲儿啊。我们的薛猛、立冬都能看出来，我哪怕说再硬着头皮，我也得把这个价格我就得给他往下砍。我就感觉自己心里边，我觉得这价已经够低的，我还得往下砍。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吃得起好的营养品，吃得起这么好的磷虾油，
2: 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
0: 是，
2: 你看我们有不少的朋友都抢到了，而且抢到了之后，大家一算，真的是省了好大的一笔钱呢。
0: 是，
2: 这一瓶啊，咱们就能省400块钱，一组呢，我们就能省2400块钱。你这2400块钱，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哈，至少咱说了，一家人这一个月的买菜钱可能省出来，
0: 是啊，还不止呢。有的朋友退休金少一点的，就能省出一个月的退休金了。咱们喜欢旅游的，省下来这个钱呢，可以出去玩好几个地方呢。不过省钱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让咱们身体好。只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健康康的，不让自己的身体遭罪，我们的生活才能够过得快乐而有意义，我们的生活才是自由自在的，大家说是不是？
1: 所以说在这里真的要感谢张老师啊。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瓶的进口磷虾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瓶，一组6瓶还为您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太合适了。不过现在的时间是所剩不多了，大家能够报名的就要抓紧时间了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观众朋友们的来电。
0: 这位朋友您好，我是张爱萍。
3: 张老师你好，今天呢还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你快帮我订上一组啊，要不然我怕我抢不到了。您这款进口磷虾油啊真是太好了，选用的南极磷虾做的一个原材料，而且吧还是24小时专业保鲜，再用先进技术啊提取的磷虾油，这可不是一般厂家能做到的。你再说那纯度100%磷虾油，磷脂高达56%，这可比我自己买的磷虾油啊含量还要高。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怎么也得几百块钱一瓶啊，你却直接砍掉了400块钱，一瓶才99，这也太便宜了。 所以张老师啊，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磷虾油啊，你可一定帮我订上一组啊。
0: 嗯，好，帮您订一组啊。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看出来您着急了，也听出来了啊，一直说这也不让我插嘴啊。不过您放心，肯定有您的。行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好不好？
3: 哎，好嘞。

0: 了，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瓶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只要99元一瓶，一组6瓶还为您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0: 哎呀，张老师你好，太好了，我电话接通了。我想订那个2组的进口磷虾油给我老伴吃，现在还能订上吗？
1: 进口的磷虾油现在还能订，您的这个2组肯定还有，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太好了，有我的我就放心了。就是您呐，就没等这个团购之前呢，我就去找了，进口的也太贵了，就我们这老两口的退休金最多，哎呀，也就能买这2瓶，多了也吃不起呀。但是没想到您的这个团购把价钱呢，哎呀，讲得这么低，市场价499一瓶的进口磷虾油，比团购才99元，这一瓶啊，咱就省了400块钱，一组我算了，能省2400块钱呢，这也太合适了。所以呀，我得给我老伴儿啊订2组，让他多吃一段时间，也让他身体再好一点。老师，
1: 没问题，这位朋友您就放心吧，您的2组磷虾油已经订好了。不过我建议啊，您回去，也跟着老伴儿一块吃一吃，这样呢，不仅您的老伴儿的身体能够得到帮助，您的身体呢也能得到更好的一个助力，您的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去照顾老伴儿，您说是不是？
0: 哎呀，是啊，张老师您说的太对了。那这么的，您再帮我订上1组磷虾油吧，我也得吃一吃，也到岁数了，你说是不？一共给我订3组，您看行不行？老师，
1: 这说着说着这还加一组了啊。行，没问题，我就给您再加一组，一共是3组的磷虾油，您就在家里边等着收货吧，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我们再见。
0: 哎呀，好了，谢谢张老师，再见。
2: 好，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
3: 哎，张老师你好，赶快帮我订6组磷虾油。哎
1: 啊，您这是帮谁订的呀？一下子订6组，订那么多呀？
3: 哎呦，我是给我爸妈订的，他们年纪啊都大嘞，而且你这款磷虾油的磷脂含量呢还够，我在网上啊可没看见过含量这么够的。为了我爸妈的健康，我也得让他们吃一吃再说了。你这价格也太优惠了，网上都是好几百一瓶哎，你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也得499呢，硬生生的涨掉了99元一瓶，一瓶便宜了400，一组就便宜了2400，我订6组，那不就便宜了将近15000吗？所以说我也趁着便宜啊，赶紧给我爸妈多囤一些。
1: 能听出来呀，您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什么事儿呢都是先想到爸爸妈妈，遇到好的磷虾油呢，还想着给多囤一些，嗯，非常不错啊。那我就帮您订上6组，让您的爸妈的身体，也能吃的健健康康的啊，让老两口啊健康长寿。行了，我就不再跟您多说了，我们再见。
3: 好的，张老师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进口磷虾油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如果时间到了呢，团购也就随之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
4: 哎，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4: 哎，报名时间太紧张了，说最后一天了，你先帮我那个赶紧帮我订4组好吧。
1: 啊，这我听出来了，这大家都着急报名啊，您放心
4: 啊，
1: 这个时间您的这个4组还是能报上名的啊。
4: 哎呀，太好了，能报名就行了。我跟你说啊，张老师，我这4组吧是给自己留2组，完了我跟老伴儿吃，完还有2组呢是给亲家订的，让他们老两口呢也吃一吃，毕竟我们现在就是年纪到一定年纪了嘛，虽然说年年体检，但是目前还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保持健康，身体健康还是有必要的，是吧？只要我们4个人身体好好的，那就给我们孩子减轻负担了，就更何况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价格还优惠，史无前例的价格啊，才99一瓶，就是我更要抢了，这样在经济方面呢也不用给孩子们添负担了，你说是不是张老师？
1: 没错啊，您可真是这个从心眼里边为孩子们着想，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您是非常非常爱自己孩子，张口闭口的都是对孩子好，给孩子减轻负担。不过您这个想法和做法啊它都没错，只要是我们保持一个好的身体，那就等于给孩子们减轻了不少的负担和压力。行了，还有很多的朋友。

0: 要去报名，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跟您说声再见。
1: 哎，学生张老师，那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瓶的新西兰进口磷虾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瓶，一组6瓶，为您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的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3: 哎，张老师你好，我要订3组进口磷虾油，现在还能订吗？

0: 有效成分，还有凝加油里面的磷脂含量，这个我也是了解过的。这个含量是凝加油啊质量的一个标准，含量高的肯定好呀。啊，目前我是没找到能超过这款56%的，所以我一直等着张老师这个团购呢。一开始我都做好大出血的准备了，毕竟我看的凝加油那都是好几百块钱一瓶，没想到张老师的团购价格这么优惠，才99块钱一瓶，可是我也省了不少钱呢。所以我订三组，全家都吃一吃。
1: 您的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您放心，三组呢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朋友等着报名呢，好不好？
0: 哦，好的，张老师，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瓶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一瓶，一组6瓶为您包邮到家。不过报名的时间啊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3: 哎，张老师您好，现在这个时间报名还赶趟不？我要订15组。
4: 15组啊，
2: 15组
3: 啊、
4: 不是您这15组，您这太多了，这干嘛呀？这是进货呀？打算干嘛？送礼呀？
3: 那个不是送礼啊，都是给长辈买的。这不前两天我看到张老师讲的这款那个进口磷虾油嘛，我就已经觉得很好了。然后呢，又专门上网搜了一下相关的那个知识啊和相关产品，这一对比才知道啊，我看的那些就没有一个比您这款更好的了。这原料啊，选的是南极磷虾，还是鲜活捕捞的，24小时啊专业保鲜，然后还有低温萃取啊，100%纯磷虾油，这磷脂含量更是高达了56%。哎呀，就这么说吧，我们家亲戚呢几个小辈的在一起研究了一下，都觉得这个非常好呀，尤其是对我爸妈那辈人呢，吃了之后身体肯定是有帮助的呀。所以呀、啊，我们就想啊多订一些，你让自己的爸妈都能吃上这个这么好的磷虾油。
1: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好几个晚辈呢一起研究好了，觉得这一款磷虾油呢不错啊，所以说一起呢就商量着给爸爸妈妈订。那行，
3: 对对，
1: 那我就帮你们订上。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时间也挺紧张的，咱们就说到这里了，再见。
3: 啊，再见，谢谢张老师，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元一瓶，今天只要99元一瓶，一组6瓶为您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不过报名的时间啊可是省的不多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哎呀，张老师您好啊，我要订啊2组进口这个磷虾油啊。你这款磷虾油可太好了，这老伴儿啊一直啊跟你学这个营养知识呢，看到你讲这款磷虾油哈，他就觉得不错呀，一直跟我讲啊，说你这款磷虾油啊是鲜活的磷虾做的原料，用的是先进的技术，尤其是这个磷脂的含量啊特别高，别的磷虾油比不了啊。
1: 也非常感谢您老伴儿的一个认可。
5: 哎呀，你这个好东西谁不喜欢啊，更何况的话你这团购价格也还不贵，你说市场价吧499一瓶，你说团购价才99一瓶，就是2组吧，我那小金库啊也出得起啊。
1: 原来您这是藏小金库了啊，不过您用自己这小金库用来给老伴儿订磷虾油了，我估计就算老伴儿知道了也不会说您的，而且他会非常非常的感动啊。行了，您这2组磷虾油已经帮您订好了，等收到货之后呢就可以让您的老伴儿啊吃上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了。后面还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我就不跟您多说了，祝您跟老伴儿能够健康快乐
5: 啊。好了，谢谢您了张老师啊，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好的，我们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呀。哎，老师，你帮我订上3组磷虾油，张老师。
1: 3组吗？好。
6: 对。
1: 帮您订购成功了。
6: 啊，好的，你太客气了，我没动小了啊。你的团购也太合适了，进口的磷虾油，还是进口的，正常都没有这个价格呀哈。我一开始以为是最多，也都能降到200多，没想到市场价

0: 这边九十九元一瓶的金高磷虾油，你硬是降到了九十九元一瓶，这也太划算了。我要是错过了这次团购，我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事啊？而且、这款磷虾油啊这么好，磷脂含量达到了56%，这么好的磷虾油99元一瓶，我是一点都不敢想啊。但是因为我们能吃上好的磷虾油，硬生生的把价格降下来了，真是太感谢您了。这回啊，我可以多吃一段时间了。
1: 就像您所说的，这款磷虾油磷脂含量达到了56%，拿到手，按时吃以后啊，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发挥的作用会非常大。还有呢，虾青素的帮助，对您刚才所说的那些问题呀、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好了，三组啊就已经帮您订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说了，我们再见。
0: 啊，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啊，我真是太感谢您了，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报名的时间也没有多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最最后的机会了。今天呢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瓶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只要99元一瓶，一组6瓶为您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很合适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1: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我们所需要的食材有牛肉片，还有番茄块、姜片以及呢蒜末。首先呢，我们将切好的牛肉片啊，先给它倒入到碗中，倒入料酒、适量的生抽、白胡椒粉适量，根据咱们的口味啊，然后呢再加入一些这个淀粉。接下来咱们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拌匀之后呢，我们腌制10到15分钟。起锅烧油，依然是热锅凉油，加入姜片、蒜末。接下来呢，我们再加入番茄块，

0: 等我们看到这个锅当中的番茄啊已经变软了，然后这个汤汁呢略微浓稠的时候，我们呀加入适量的水。水烧开之后啊，我们放入呢腌制好的牛肉片儿。等咱们这个煮至我们牛肉变色之后啊，咱们转到小火，给它焖煮上一会儿。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让牛肉啊更加的入味儿，就是番茄的它那个味道啊，能更好的被牛肉片吸收进去。好，我们把锅盖打开，哎呦，这个香味儿已经出来了。我们根据自己的口味呢，加入适量的盐，不需要放太多啊。然后大火收汁儿，调调大火。然后呢，给它这个盛入到我们的碗中。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可以点缀上一些小葱花。好的，我们这道番茄牛肉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今天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番茄紫菜滑豆腐，需要的食材有紫菜、豆腐、番茄、葱花、盐、鸡精、胡椒粉，先将番茄切丁，豆腐切成块备用，然后起锅烧油，油热后放入番茄块，炒出汤汁后加入适量清水，再放入豆腐，加入适量的盐、鸡精、胡椒粉，小火炖煮一会儿后放入紫菜，搅拌均匀后撒上葱花，即可出锅。这道番茄紫菜滑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1: 那最后呢，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所有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啊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星星，星星，
7: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8: 金龟子，
6: 星星，
7: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6: 星星，星星，星星，
9: 这么奇怪！
6: 星星，
10: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3: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7: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3: 那再增加十个人。
1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

0: 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齐鲁先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的征程中，真抓实干，担当奉献。从今天开始，《齐鲁先锋》栏目推出《实干为民，榜样有我》《榜样讲党课》《党课讲榜样》系列节目。今天为您讲述的是一位立志不做大官，要做大事的革命先辈。他抱定把余生献给泰山的信念，带领林场职工开展植树造林，发展生产，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泰山绿化史、建设史、发展史。他就是泰山林场原厂长张耀南。
6: 张耀南，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泰安专区副专员、省卫生厅厅长、省林业厅厅长。因受到过错误批判处理，1959年主动要求到泰山林场工作。当时他面对的是一座满目疮痍、山石裸露、几乎难见青绿的荒山。但他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优良作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带头搭人梯、下溜绳，用最原始的办法解决悬崖造林难题。
7: 怎么建设好泰山，在他脑子里是占了满满的。
6: 在任期间，他带领职工累计植树造林7.3万亩，让泰山的森林覆盖率由不足32%提升至近82%。
5: 1962年，组织准备调他回省里工作。面对个人待遇的提升和泰山未竟的绿色事业，他毅然选择了后者。他说，泰山林场的建设刚刚起步，能把余生奉献给泰山，我就满足了。从此他抱定泰山，直到1974年10月因病去世。一生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但对待自己的家人，张耀南却始终有所亏待。
7: 不是很困难吗？42年，就把我给我母亲的待遇取消了，说不给他工资了，说吃什么呢？让他们放下买线，自己赚钱吃饭。
5: 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家产，却给后人留下了能在春天里灿烂、秋天里丰硕的宝贵遗产。1987年，泰山申报世界遗产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卢卡斯来到泰山，面对茁壮生长的茂密森林，连连赞叹，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个世界奇迹。从一棵树到一片海，从连片荒山到满目苍翠，张耀南亲手播下的种苗早已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新一代

0: 泰山人接过先辈的接力棒，昂首阔步踏上新征程，努力描绘着齐鲁青未了的新时代美丽画卷。
1: 一片林海，一座丰碑，张耀南同志把忠诚刻进信仰，把余生献给泰山，让泰山真正成为了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最好见证。
2: 巍巍冬月，见证初心使命，郁郁青松，彰显精神力量。虽然它已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但它种下的青松翠柏都在无声诉说着它的功绩。每一个登临泰山的游客都为泰山的满目苍翠赞叹不已。
1: 他一生践行的不做大官要做大事的人生信条，是党员干部都应该学习对照的精神坐标。今年二月，中共泰安市委做出开展向张耀南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张耀南同志为榜样，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勇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

0: 带着两个孩子的我，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2: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可他有孩子呀！
3: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好妈，就是我了。
1: 咱们俩的事儿，
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边过不了，
2: 你也过不了。
1: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老魏，你打算来？你搁这儿可不能叫苦啊！
5: 那不叫苦叫啥呀？
4: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 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6: 阿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农历6月1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武在济南山东大学调研时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 周乃祥在调研铁路规划建设并出席工作推进会议时强调，攻坚克难，凝聚合力，扎实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
0: 山东全周期服务招引项目落地，为经济稳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1: 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动产融资模式，山东以金融活水激活蓝色动能。
0: 山东大力推广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带动玉米大面积均衡增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8号至29号，省委书记林武到济南市有关企业、山东科技大市场、山东大学调研。
1: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研究和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扎实推进高校思政课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参加有关活动。林武来到邦德激光全球总部基地，查看生产车间和激光切割机等设备展示，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品质，拓展全球市场领先优势。在济南卫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强调要抢抓商业航天发展机遇，持续提升制造能力，大力发展商业航天服务产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林武来到山东科技大市场，了解科技大市场运行和全省科技创新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建强用好科技大市场，强化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贯通衔接，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山东大学，林武查看学校基础研究成果展示，调研化学与化工学院结构成分测试中心，希望山东大学坚持四个面向，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扎实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取得更多重大原创性成果。林武来到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详细了解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情况，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认真落实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全面用好思政社会网络课堂，创新方式方法，建强教师队伍，引导学生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省领导善意严建波参加有关活动。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市滨州市调研铁路规划建设情况，并出席全省铁路规划建设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攻坚克难，凝聚合力，抓紧抓好铁路规划建设，扎实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 周乃祥来到济滨高铁黄河公铁两用特大桥，指出要扎实抓好项目验收，做好通车前各项准备工作，保障济滨高铁顺利通车。要加强后续运营维护，发挥好工程综合效益。在津潍高铁滨州站，他了解站房功能布局和站台线路布设情况，要求优化施工组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努力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安全工程。要发挥好高铁枢纽带动作用，把高铁片区打造成站城一体、产城融合的城市发展新门户。周乃祥强调，抓好铁路规划建设对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具有重大意义，要切实抓好在建高铁项目建设，全力保障雄商济滨高铁今年顺利开通运行，加快津潍、吉枣、潍宿及青岛连接线等高铁项目建设进度。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规划铁路项目，优化铁路网络布局。要扎实推进货运铁路联网补网强链，畅通末端集疏运体系。要着力提升铁路运营管理效能，提高运输服务质量。各级各有关方面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快建设现代化铁路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副省长李小龙参加活动。
0: 今天下午，省政协召开2026年第四次月度协商会，围绕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
1: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围绕加快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与场景应用，优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生态等提出意见建议，并与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互动交流，共商务实举措。 葛慧君说，要从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高度来认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统筹谋划、系统发力，加强基础性建设，在垂类模型研发、多元场景应用上重点发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让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积极建言献策，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今年以来，山东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呈现出产业项目主导、新质生产力驱动、落地速度加快等特点，为经济稳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3: 中节能太阳能年产三吉瓦高效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前不久在临沂投产，这是央企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60亿元打造首个北方生产基地的第二个投产项目。
4: 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我们也是我们第一个从制造端到应用端的一个就是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项目啊，从这个我们的电池片的制造到组件的制造，再到整个光伏电站的应用，那是一个复合的整体项目，也是一个样板工程。
3: 在这个基地，中节能将生产刚刚升级成功的第三代太阳能电池。他们通过采用行业最先进的凿穿氧化层钝化接触技术，让产品的光电转化效率大幅提升。
5: 它表面能形成一个二氧化硅的这个氧化层，能把这个电子能最大化的一个保证通过，来增加这个电子的吸收能力。我们的光电转化效率能达到26.5%以上，在国内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地位。
3: 为了提高产品的生产精度，这个项目在规划建设时就利用 5G 将工厂内所有设备组网，每天收集指标近20万个，联网数据近8亿条。依据这些数据，终端大模型对产线发出相关指令，让整体产能提升50.7%， A 级品率提升至99%以上。
6: 在发料初期，我们都对一个镁片、硅片下发一个虚拟的 ID，就是我这边微信，他是下发一个身份证给他，相当于麦斯再来计算他到每一步的工序、每一步的动作，然后到最后成品，我都能知道这块硅片它的一些整体的路径啊，整体的话其实已经完全可以实现一个黑灯工厂的一个模式。
3: 树立智慧工厂标杆，山东将其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按照专班推进机制给予大力支持。
7: 一切手续由专班办理，我们共协调完成，企业协调完成的是四部专项工作，不到3个月时间全部拿下了。
3: 存量项目接续投产，新增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德州，今年的省重点项目由河北企业投资10亿元建设的钢结构项目正在紧张推进。
8: 我们已经完成3.3亿元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成后将新上智能激光切割生产线、数控切割生产线、机器人焊接生产线8条，实现年产装配式钢结构新材料超15万吨，年产值8.7亿元。
3: 为保障项目高效建设、早日投产达效，当地的重点项目服务攻坚组派出专员驻场跟进，第一时间解决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9: 对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场地协调、配套保障、工序衔接等各类难题，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解决，为项目高精度施工、高效率推进扫清一切障碍。
3: 省发展改革委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山东投资1元以上且省外投资额超过5000万元的内资招引项目有1067个，总投资2246.3亿元，全部为产业项目，其中342个项目已开工，到位资金179.4亿元。前不久，山东再次出台关于新形势下推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18条措施，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10: 充分发挥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机制的统筹作用，对带动作用强、推进难度大的招商引资项目，由省级层面专项保障，集中攻坚土地、资金等制约项目建设的瓶颈要素，推进项目加快建设落地。
0: 海洋是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但海洋产业普遍存在轻资产、弱抵押的融资瓶颈。山东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动产融资模式，打通金融服务海洋产业的最后一公里。
3: 荣成冠源食品最近正在加工一批出口泰国的鱿鱼订单制品。由于订单量大，光原材料采购就要600多吨，需要大笔资金。依靠银行专门为鱿鱼产业定制的鱿鱼袋，企业顺利完成采购，保障了生产。
11: 大约够我3个左右就可以给他完成订单，顺利交付给客户。
3: 王鹏南介绍，由于加工产业的原料采购一直是现款现货，对流动资金要求很高，

0: 现在全国一半以上的鱿鱼加工都在蓉城，加工企业普遍面临货在库里、钱在货上、来了大单不敢接的困境。而传统的不动产抵押方式对轻资产的鱿鱼加工产业来说，想贷款很难。但冷库里的鱿鱼价值清清楚楚，不能拿来做抵质押吗？
1: 核心问题其实就两个，银行看不看得懂这些鱿鱼到底值多少钱，通过谁来认定，银行怎么管得住，货放在那儿要是没了、坏了、被卖了怎么办，如果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发放贷款了。
0: 针对行业共性难题，日照银行搭建起银行加核心冷链企业加第三方交易中心的三角模式，推出动产融资信贷产品鱿鱼贷。这一模式下，鱿鱼到底值多少钱，由山东港口旗下的威海资信海洋商品有限公司负责估值出具报告。
2: 我们提供鱿鱼的品质鉴定、价值认定、全周期价格定势等专业服务，在给鱿鱼一张标准化资产身份证的同时，让海产品像股票一样，大家随时都能知道它的价格、它的质量。
0: 评估做扎实了，将冻鱿鱼变成合格质押物，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怎么管住这些货。三角模式引入核心冷链企业一家水产作为仓储方，它为每一批货物都建立独立的电子台账，入库、储存、出库全流程留痕，用标准化把货看住。
3: 我们的电子仓存系统和银行的系统是直连的，他们可以实时监控监管企业的仓存数量，24小时监控那个货物的安全。
0: 依照合格质押物，银行按其估值不超过50%的比例为企业放款。为了出口泰国的订单，冠源食品通过日照银行的黄海之链数字供应链金融平台，线上提交贷款申请，贷出了1000万元。当然，银行担心出现不良贷款，也有了托底，就是一旦出现问题，一家水产负责回购质押的鱿鱼。自产品推出以来，日照银行已为蓉城市涉海企业发放鱿鱼现货质押贷款1.5亿元，金融活水为当地超100亿元的鱿鱼产业集群注入了蓝色动能。
4: 我们将以这次金融创新为契机，持续加大对海洋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切实把金融资源转化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强大动能，为山东海洋强省建设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5: 记者从山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主要指标持续向好。全省新增7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累计试点数量达46项，位居全国前列。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265亿元，占年度任务的55%，超额完成半年建设目标。沿海港口吞吐量完成11.3亿吨，持续稳居全国第一。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212列。同比增长17%，对外开放通道能级持续提升。
6: 从海上发射、火箭总装到卫星应用，全产业链布局，海洋东方航天港正成为中国商业航天的重要标杆。荣获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东方航天港研究院副院长出纳，6年里保发射、跑项目、引人才，见证昔日滩涂崛起航天新城。
7: 前不久，由东方航天港牵头起草的3项国家标准获批发布，这是我国首批运载火箭海上发射国家标准，填补了海上航天发射领域的标准空白。26次海上发射，164颗卫星入轨，东方航天港从任务执行者转向行业规则制定者，这背后是出纳和团队6年的坚守。
8: 国内没有先例，地方产业没有基础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发展航天？其实当时自己心里也是非常忐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登天的难题吧。
7: 时间回到2019年，长征11号火箭从海洋起运后升空，中国海上发射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海洋市第一时间组建专班，东方航天港拉开建设帷幕。时任市投资促进中心产业发展科科长的出纳投身其中。万事开头难，零产业基础如何破局，出纳把目光投向了首次发射时合作过的中国长征火箭。国家队来了，产业才能扎下根。
8: 非常有诚意，给我们带建了这个固体火箭的总装厂房，包括前面的这些办公楼啊什么的都已经都建好了，我们完全是拎包入住，还为我们专门修了一条航天大道，从厂区直接出来就能把火箭转运到港口码头，非常的高效便捷。
7: 为了这份诚意，团队冒了不小的风险，签约前就启动火箭厂房选址建设，还为其争取开通新的高铁站，增加往返北京的车次。2021年4月，山东长征火箭有限公司落户海洋，随后一大批火箭企业接踵而至。但团队清楚，只有发射和总装还不够，要打通全产业链，必须有科研力量托底。他们又盯上了遥感领域的权威李德仁院士团队。
8: 领导每次来到现场看看，就是你行不行，这个任务应该是起码是一年以上的时间吧，你这四个多月行不行？我们很坚定地跟领导汇报说一定可以，吃住在工地，一直到4月21号晚上2-3点钟还在装修，还在打扫卫生。我们团队就站在这个路边看着这边星火点点，满眼热泪。
7: 诚意加毅力最终打动了李德仁院士，双方联手打造全球首个天地一体化智能遥感卫星系统东方慧眼星座。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如今东方航天港已吸引41个航空航天产业项目，投资额超335亿元，四大产业链加速崛起。
9: 我们认为如果要把东方航天港做好的话，必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从发射火箭、卫星发射、接收、处理、应用，完整的产业链。
8: 经常听出租车司机有的时候就他就说，你别看我们海洋这县城小，我们这可能发火箭，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儿很值，非常自豪。就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能够在国家的航天事业当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无比光荣的。工程不必在我，但是工程必须有我。
10: 玉米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重头戏，增产潜力巨大。眼下，山东正全力主攻玉米单产提升，大力推广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以示范引领，带动全省玉米大面积均衡增产。
0: 大暑时节，全省玉米陆续长出第六、第七片叶，俗称小喇叭口期，这是促进茎叶健壮生长的关键期。在博兴县曹王镇1000多亩玉米地里，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连续运转，仅仅2天，玉米叶就由微黄转为翠绿，变化清晰可见。
11: 微黄，因为它到了休肥期，大肥跟嫩肥，今天时行明天就能看出来，让它光合作用，让植株快速的生长。米质必须有这个水肥一体，大家要给它补肥。
0: 决定玉米单产的核心要素有3个，分别是亩穗数、穗粒数和千粒重。提单产，首先就要从增加种植密度入手。
12: 亩穗数就是咱一亩地结多少个棒子，密植。通过增加这个一亩地的这个播种量，是提高单产最有效也最有利的一个方法。
0: 作为国家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博兴县先后建设了12万亩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区，每亩密度增加600株左右。但一开始密度一下增加这么多，很多种植户都顾虑重重。
11: 密植这下4200株的6000株左右，密度太大了，植株略微略细一点，一刮风就倒了，这是最大心的。
0: 在过去，玉米生长速度快，枝叶茂密，施肥机械难以进地作业，种植户普遍采用的是种时施一次底肥，后期不再追肥的一炮轰种植模式。
13: 以前就施一遍肥料，粒子就塌陷不爆嘛，里头淀粉也不能充足，玉米形态的里头不全是骨头，玉米瓤子没东西，不长粒子。密了以后，它肥料充不进去以后，没那些肥料供啊，它长不大。
0: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山东重点推广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博兴县被列入了试点范围。这项技术就是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让玉米少食多餐，食量均匀。为此，博兴县整合4000多万元资金，建设13处千亩示范方，购置高性能气吸式播种机，向种粮大户推广了10几项关键技术。先行先试，示范带动。去年，种粮大户曹同明也为自家田地装上了水肥一体化设备。面对眼前这个玉米季，他丰收的信心更足了。
14: 没有多大投入，和正常的浇地是一样的。就是滴灌带这一块吧，投入一亩地才几块钱。我要是传统种植呢，我雇人的话，一天一个人浇6亩地， 一天200块钱，我1300多亩，我活多少钱亩？现在我一个人就操作了，就不用雇人了。
0: 实施3年来，山东已将玉米种植密度普遍提高到

0: 每亩5000到6000株，比常规种植增加近1000株。同时，依托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实现了水分和养分的按需精准供给。这一增一调，每亩增产幅度达15%左右，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夏季是用电的高峰期，线路老化、电压不稳等问题隐蔽难以觉察，风险管控存在明显滞后性。浪潮软件利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解决了这一痛点。
2: 这几天由于天气炎热，平阴县这家敬老院将老人们的户外活动转到了室内，空调、电扇等电器的用电量激增。
3: 我们这个敬老院现在入住的老人是107位。夏天的话比较担心的就是电路隐患问题，线路老化或者是连电啊什么的。
2: 与往年不同，今年这些隐患都能够凭借这个白色终端敏锐捕捉。它的个头不大，装配简单，功能齐全，
4: 全天候的采集电器运行数据，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技术，精准识别线路老化、漏电、过载等隐蔽早期隐患。你比如说电压的这个不稳定啊，尤其是波动比较大。
2: 利用这一技术，平阴县在30多个医院、养老院和学校实施了改造，上线了电气火灾超前预警平台。一旦排查出风险点，场所方、消防和浪潮的技术人员能同步收到消息推送，
5: 补齐了传统人工巡查检查盲区、隐患发现滞后等短板。项目通用至今，累计推送预警信息200多条，完成各类电器隐患整改21处，预警识别准确率达到100%。
2: 扩展技术覆盖面，现在平台还吸纳了社会保险机构加入，引导重点企业等场所加快改造。
4: 社会单位通过自主的投保相应的这个保险后，它达到一定的这个保额以后，它就可以免费安装我们这样的一个设备。这样企业社会单位既满足消防安全的要求，又能进行这个保险的一个兜底，这是多方共赢的一个模式。
6: 中国海洋大学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经过改造升级，今天在青岛交付。升级后的东方红二船可奔赴全球绝大多数海域科考作业，能够同步开展水文、气象、生物化学等多学科综合探测。东方红二船自1996年投用以来，航程超60万海里，完成160个重大科考任务，227个实习教学航次，培养了23000余名涉海专业人才。山东省首届社会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省级决赛7月27号至29号在济南举办。大赛围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设个人赛和团体项目赛，共决出个人赛金奖20人，团体赛金奖5个。大赛旨在加强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推动提升社工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暨山东省第4届国有林场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济南举行。参赛选手围绕森林抚育理论知识考试和造林成效评价、目标树培育模拟施工等4个实操项目展开比拼。本次竞赛旨在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全省国有林场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7: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8: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6: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0: 应有则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好放好和传承好，
11: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6: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9: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4: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相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 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 5G 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10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

0: 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1: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0: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2: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0: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5: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6: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8: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旦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9: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10: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

0: 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4: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2: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5: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6: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2: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7: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9: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2: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10: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 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1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2: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1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 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3: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8: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雷阵雨，26到32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5到31度；泰安小雨，25到33度；菏泽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25到33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日照多云转阴，27到31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烟台晴，26到35度；威海晴，25到33度；潍坊多云转阴，27到35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7到35度；滨州多云，28到36度；东营晴转雷阵雨，27到36度；济南雷阵雨，26到32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

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你进步不少啊，都写了入党申请书了。这你都知道了？
1: 曾大姐可是任命我为你的直接领导。考察期间呢，要请示要汇报，一个都不能少啊。遵命，领导。
2: 请示一下领导，我今天晚上睡哪儿啊？大床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呀，我跟月明睡二楼。别呀，月明，晚上跟爸爸睡二楼好不好？好。
1: 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句。
2: 你也考我？妈妈，你让爸爸坐船回去吧。
1: 哼，臭小子。
3: 谢司令员密信。上海的地下党派人插入了找门生的身影，他可以帮助我们在围巾中站稳脚跟。
4: 有说什么职位、什么部门吗？
3: 那都没有，这个是接单的号。
4: 对接人丁字八字对接海文三。

0: 哎呀，何叔，哎呀，
1: 我战人大哥，
0: 战人大哥，哎呀，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没想到咱们又在鱼藤上见面了嘛，这就是咱俩的缘分。
2: 是，
0: 来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捉鲸，玉娇。
2: 玉娇，就是我跟你提过的，在干部学校，我的学长葛战人葛大哥。
3: 葛大哥好。
2: 哎，弟妹好。
0: 葛大哥现在是清香公署的主任，咱就是来投奔大哥来了。
2: 老弟啊，我可是天天盼着你来呀、啊。葛市长和张团长马上就到，咱俩先叙叙旧。
1: 叙哈。
2: 对了，行李和住处都安顿好了啊，
0: 一切妥当。
2: 弟妹可还满意？
3: 好的不得了。
2: 哎呀，荣幸之极。哈哈哈。老弟啊，我们海文的账目可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专员，请查实。
0: 别，大哥，你这不是跟我开玩笑呢吗？
1: 来，
0: 那个大哥，我跟你说啊，赵主任在我来之前就特地嘱咐我了，说咱们清香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这经济上马上就要搞起来了。

0: 你是踩了风火轮了啊！这紧赶慢赶的也追不上你，
1: 这不是要见何专员吗？快走两步吧。啊，
0: 这是，啊，客人到了，站人呐，
1: 他不知道。
0: 站人，来了来了来了，你说说你，人都到齐了，赶紧引荐引荐。

0: 哎，来来来来，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老同学何专员，这位是何夫人，
1: 久仰久仰。
0: 何专员，这位是何师长，哎，
2: 何师长，哎，
0: 这位是张斗鬼张团长，
3: 张团长。
4: 何专员，何夫人，你们好，欢迎来到海文。
0: 对了，我本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大哥何振成。我二哥葛振松，
5: 幸会，
6: 都客套完了。
7: 王团长，开始吧。嗯，
6: 来，何专员，请来，来来，
0: 请。
8: 何专员，请上座。
5: 哎，别，葛师长，您上座。哎，您上座，您上座。哎，坐。好，坐。
0: 葛主任，
5: 来，
0: 坐坐坐，
5: 来坐坐
0: 坐，葛主任。哎
6: 呀，听说葛专员不只是靳次长的密友，在上海的时候更是帮着林长庚林主任做了不少大生意啊。
5: 哎呀，不值一提，都是一些虚名而已。哎，
9: 老弟，你太客气了。葛师长，张团长，何庄园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专家，
6: 我还知道他一点小秘密，想不想知道？
0: 哦，讲来听听，讲来。
5: 战人大哥又要造我的谣了。
9: 哎，我好好介绍介绍你。
0: 何专员可实打实的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将军。哦，
6: 有一次我碰见了76号的马队长，
9: 他悄悄地告诉我，何专员一个人在淞沪，在日本人的队伍当中杀了7进7出。
0: 哦，厉害厉害呀、啊！
5: 马江天胡说八道，那7进7出的是长坂坡赵子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6: 老弟啊，你就别谦虚了。
10: 在座的都是中国人啊，虽然改旗易帜，但殊途同归啊。话说回来，怪不得何专员这么受到林主任和赵主任的器重。哎，还有何太太，一看就是大家闺秀，果然是美女配英雄啊！
9: 啊！哎，张团长，张夫人什么时候到？
6: 哎，对呀，啊，
0: 这不是要见贵客吗？梳妆一下，应该马上过来了。何专员，刚刚听葛主任说，您曾经带着弟兄们在淞沪战场上杀过日本人。
5: 啊，对。
0: 听口音，您是北方人吧？
5: 山东兰陵人。
0: 兰陵人啊、哦，那何夫人呢？何夫人哪里人啊？
11: 我呀，

0: 我是无锡人，不过这件事哪有葛大哥说的那么神呢？我们老何哪有这本事，真的七进七出啊？也就是您信。
1: 一定要让着弟妹。
2: 谁说要跟我切磋一下枪法呀？
0: 哎呀，你可来了啊！

0: 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何专员，何夫人，我太太。
1: 何专员和张太太这是相识啊？
2: 没有，就是觉得何专员长得像我一个老乡。
3: 是吗？
4: 张太太好漂亮啊，跟张团长真是神仙眷侣，般配得很。
0: 过誉了，过誉了
1: 啊！人到齐了，我提一杯。
3: 哎，好，
1: 咱们热烈的欢迎何专员。伉俪远道而来啊，
4: 谢谢，
1: 辛苦辛苦，来来来来来，敬你们敬你们，来来来
0: 来，欢迎。
2: 接待贵客，您这酒可不太行，我去拿点好酒啊。
1: 我这酒还，
0: 哎，这女人懂什么酒啊？我去帮着弟妹调调酒啊，失陪失陪。不，哎呀。
1: 说这刚开席就走了两位，哎，
3: 来，葛师长，咱们喝。哎，
1: 我敬您一杯啊！来，
5: 何夫人满上。
2: 哎，谢谢。来，
3: 敬您，
1: 敬您。哎呀，何专员是有所不知啊，三年前的中秋，也是在这里，来了军统的要员，还来了一位。新四军的大人物，
3: 还有新四军的事儿，
1: 说来话长啊。当时呢，我本是也要来参加的，但是不巧，家父染上重病，我没来成。但是听兄弟们讲，张团长可不是一般人呀，两边都能通上话，那可真是左右啊啊！
0: 来，兄弟们，来敬一下何专员、何太太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何专员，
7: 来来来来，
6: 久仰大名啊！
0: 何专员，何专员，何太太，
3: 以后在海南，
1: 这次何专员来，咱们得抓住机会，同时也要盯死张道辉。
6: 何专员到了，
3: 来来来。
0: 来吧，兄弟们，咱们也喝一个。
1: 来，师长，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
4: 张太太怎么回事？
3: 他是韩小云。
4: 谁？
8: 你怎么了？
2: 万福哥。他怎么在那儿坐着？他还活着。
8: 孟晚福，他就是孟晚福。
2: 对，何专员。
8: 何专员不是孔二包吗？
2: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孔二包，他是孟晚福。我们在武汉的时候一起祭奠过他的空坟，你记得吗？
8: 你是我的勤务兵，叫孟晚福。他太太是玉娇。丁玉娇，
2: 孟万福是何必事，何太太是丁玉娇，
8: 是，
2: 他们成了夫妻，他们还成了汉奸。
8: 韩小月同志，你再大点声，他们什么都听得到。你现在是一名革命战

0: 他们有可能是来跟我们决斗的人，越是这种时候，你越要镇静，保持好自己的情绪。现在我们两个要做的，就是拿着酒赶快回去，看他们是不是来跟我们决斗的。有我在，跟着我就好。来来来来，干了！
1: 葛市长、葛主任，哎，今天你们呢是借了何专员的光，没有他来的话。
2: 喝不到我这么好的私酒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3: 压箱底的好酒。
1: 是是是是是是，尝一尝，尝一尝，很香的。哎，何正元，
3: 闻到香味儿，
1: 何主任，
2: 谢谢。
1: 香啊！
2: 何主任，来来，哎呦，
1: 这个香啊！
2: 何主任，来来，哎呦，
1: 来吧，来吧，嗯，咱们
2: 干一杯啊！
1: 来
2: 来来来，
1: 喝个压箱底的酒。
2: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吃菜吃菜，光顾着喝酒了。吃菜吃菜，来来来来。
2: 何正元，
0: 有没有带老人和孩子一起来啊？我们海文呢，它可是有三宝的啊：翡翠码头、迎锦城、青石牌坊、双飞棱、琉璃宝塔13层。啊，有空的话一定带他们去看看。
2: 张团长说到我的痛处了，万事之下，谁家还有个全户家人？啊，
4: 是是是。
2: 战人大哥知道，我爹没了。哎呀，
4: 可惜。
2: 大哥，这屋里没日本人吧？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
4: 放心吧，那我有话就说了啊。
2: 哎，没关系，随便说随便说啊。 大家都是前汉后汉，都他妈是汉奸。我不瞒你们说啊，我爹呢是个倔骨头，跟着我呢一块儿受尽了委屈。就日本人刚到南京那会儿，我太太怀胎8个月，跟着我爹还差点上了一艘被炸翻了的美云号，幸好没上去。我们一家人九死一生。 从南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可是我这老爷子吧，跟日本人他八字不合，这前前后后啊进了法国人的巡捕房，还蹲了76号的耗子，被人折磨得疯疯癫癫的。我，何必是为了挣钱我干什么都可以，打仗赚钱我打仗，做生意挣钱我跟76号做生意。可老爷子不一样。
4: 老爷子是块硬骨头，我跟哥哥们说一句不怕上头的话。
2: 哎，说说说，
4: 我爹他一直盼着咱中国能赢。
2: 理解理解，都是中国人。
4: 啊，理解。那怎么办？我这当儿子的怎么办？我跟我太太就只能编谎话骗子，说仗打赢了啊，今天武汉赢了，明天徐州赢了，马上就要打回上海来了。老爷子信了，高兴啊。 直到1941年12月8号，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日本人进租界了，大街上热闹啊！他以为又打了胜仗，老爷子高兴，拿着风筝上南京路去，爬到那百货大楼最高的顶楼，拿着风筝高兴啊，还在喊“中国万岁，中国万岁”，往下一看，
5: 满坑满谷的膏药旗。
4: 满大街的日军，我爹受不了了，跳下去了。日军当时正在游行嘛，就把我爹像拖死狗一样拖到路边了，满天的大雪呀，大哥。
5: 你不知道我爹跳下来之前喊了一句什么话，他就对着那太阳，他就喊了一句：“娘！”老爷子作为中国人，有骨气啊！
2: 是，
5: 敬老爷子一杯，敬老爷子的风骨啊！
2: 来来来来来，给老爷子
5: 来来
2: 来，敬我爹。
0: 张团长，
1: 怎么了？
0: 这是怎么了？
2: 呛着了，没事。
0: 来，来点茶，来点茶。
2: 对对对，没事没事。见笑，见笑。见笑，见笑了啊，何正元。
4: 但是我得跟三位哥哥说清楚啊，这事儿林主任知道，我可不是在宣扬什么抗日啊。哎，
0: 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
4: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爹他疯疯癫癫的，林主任没追究我的责任。哎，张团长，我家人没有都跟着来，因为老头没了，哼，跟我来的呢就只有我老婆，哦，还有我儿子。哦，三位哥哥，我再跟你说说我儿子的故事。老婆，我儿子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
3: 自己的儿子生日还记不住了？1937年12月13日。
4: 1937年12月13日，那天我俩在花街要进租界，进不去，法国人拦着，全在花街堵着。他马上要临盆了，我们没办法呀，我们就找了一个小破屋子躲起来，因为花街里全是日军。到了晚上，这日本人来了，我头顶上窗户咵的一下进来一把刺刀，就在这儿，那屋子里边有一面破镜子，我通过那镜子我都能看见那日本人的脸，他只要稍微那么一低头，当时就把我俩给挑了。但是幸运的是啊，我儿子顺利出生了。12月13，我儿子这边是生。12月13，日本人进了南京城，那边是死。

0: 哎呀呀呀呀呀！不说日本人这点破事儿了，我跟大家伙说说我儿子叫什么吧。
1: 哦哦，他爷爷给起的。
2: 哦，月明，
1: 守得云开见月明。
0: 月，好名字。
3: 老爷子，有水平，有水平啊！
0: 来来来来来，敬我儿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来来来，
4: 别喝了。
0: 来，
4: 跟你说别喝了，差不多得了。喝一点酒吧，家里这件事儿全往外吐，你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
0: 爱听。
1: 不，哥哥们，我赔个不是啊，我这人喝多了就爱说一些扫兴的话。
0: 哎，对不住，来，
1: 这一杯我自罚，好吧？
0: 来，你别动，我自罚。
4: 你们别理他，喝了酒就这副德行。葛师长。
3: 哎，
4: 好不容易来趟海威，我还想带着我们家月明到处去转转去。哦，
3: 应该的。
4: 我之前看申报上说海文有一个琉璃塔，塔上有七个铜铃，三个清朝的，四个明朝的，是不是张团长你之前说的那个？
3: 对。
5: 哎呀，何太太果然是博学呀。
3: 嗯，但是说到这三宝，我得补充一下，其实在我们海文一共有四宝。
4: 四宝呢？
5: 哎，
0: 对，
5: 还有一个焖罐肉。
0: 哎呀，
5: 你刚才没有说到啊。
3: 大娘，
0: 哎，
3: 回头咱们安排一下，让何夫人带着少爷去看看那个翡翠码头，再去登一下这个琉璃塔，咱们在青石牌坊下边，
0: 嗯，
3: 摆上一桌，专门请夫人和少爷好好尝尝这个焖罐肉。
4: 啊，那我就先谢谢二位大哥了。
3: 哎呀，应该的，来来来，喝酒。
0: 来，
4: 喝酒。你别喝了，我替他喝。
3: 哎，对，少喝点，来，啊，来。哎。

别装了，我知道你醒着。喝了，醒醒酒。赵云奎都已经对筹案好了，你为什么不协同？我看你这一年酒量见长，其他东西没什么长进啊。你忘了我们来这是做什么的吗？为什么要让你的情绪左右你的工作呢？

0: 他们坐在一起，难道不难受吗？
1: 安风，张云奎是我的丈夫，那是过去，现在不是了。这个终究，看到他们都活着。
0: 应该是最高兴的事情，可是看到他俩坐在一起，我这个心里就堵得慌。我知道我这样想很小，但是我控制不住。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明白，因为真心的爱着，所以才会难受。 因为把他们当成我们活下去的勇气，所以才会疼。可是，小雨还活着，云奎也活着，你也活着，我也还活着，这是最好的。我们应当要往前走，往前看了。我今天最生气的是，海文这个地方鱼龙混杂。
1: 形势如此严峻，你怎么知道会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引起他们的疑心？因为你的一句话，再带来更大的危险。你说的对，我错了。我拿爹刺他的时候。 当场就把酒喷，今日我当时心里就跟刀扎了一样。你是他亲爹，他克制住了，他比我强。玉清，他会是我的同志，我也一定会把他当成我的同志。

0: 我上就会被月明。月明要是知道他的亲生父亲还在，他一定是最开心的。
1: 你先别告诉他。

0: 你说这个中秋怎么过得这么长啊？好像过了好多年。
1: 是啊，我也没想到那接头的人会是他了。
0: 我一直在想，玉娇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今天终于见到了，真好。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她会跟万福在一起。你不用说什么，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想哭就哭吧。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没有那么自私。你想留下这颗蚕豆，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眼里有这颗蚕豆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时候你眼里没有这个蚕豆，我也一定会知道。我相信我自己。要休息吗？
1: 我再坐一会儿，你先睡。

小月啊，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以后的路我们要一起走。我也陪着你。

0: 市长，您告诉赵主任，张斗鬼是共产党。就像你说的，他是不是共产党，是真头城还是假头城，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鱼塘码头攥在自己手里。要想和何专员做生意。 这张斗鬼把持着码头，就是个麻烦。这人啊，哎，你觉得何专员他可靠吗？
1: 大哥，何专员您不用担心，这个人我是了解他的，他的确是赚钱的一把好手。他之前一直跟76号合作，走私生意。 从桐油到枪支，没有他不沾的。更何况，他手里面拿着帕斯，就算张斗鬼之前的合作伙伴都跑了，他照样可以把码头的生意做好了。好，这就太好了。
0: 张然啊，哎，你直接去找何专员。啊，我。 葛志远可不方便出面占领鱼塘码头，
1: 是，
0: 就让何必氏以清香公署经济专员的名义，把张头魁所有的生意。

0: 如果真敢这么干，我们就可以上报赵主任，说他就是新四军假头城。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联合附近的皇军直接动手。一切都听大哥的。
1: 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于，
2: 你找谁呀？
1: 你叫什么？我不告诉你。我叫张斗鬼。你也姓张？那你呢？
2: 我不告诉你。我知道，你叫月明。你怎么知道的？你先告诉我，谁教你的诗？我爷爷啊。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爸爸也教过我这首诗，我用了21遍才把它背下来。
3: 那你可真笨，21遍才把它背下来。我爷爷教我3遍，我就会了。那你真聪明。是爷爷帮月明做的开蒙，从千字文读到屈原，还好吗？ 月明，让你背的书背完了吗？没有。我以为你死了。看到你活着，真好。看到你活着，真好。 这些年怎么过的呀？
2: 想听？
3: 当然。
2: 那我讲给你。

那天万福在桌上说12月13号你生下了月明，我们的孩子。12月13号南京城破了，我从异乡门一头扎到了长江里。大冬天的水很冷，我冻得哆哆嗦嗦，意识模糊。我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被浪卷走了。我以为我会死，可是我想，我还没见到你和爹，我得见到你们，所以我就抬着头看着月亮，唱着《满江红》。就这样，我被冲到了江对岸，活了下来。接着又遇到抓兵的，我就参加了徐州会战。再后来死里逃生的去了武汉反案，碰到了祖良。祖良告诉我，爹和你们在美人号上，船被炸了。国民政府抛弃了我，我的信仰崩塌了。我以为你们也死了，所以我也想死。上了战场，我就一直往前冲，我希望子弹打到我，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更快。

0: 就去见你们，去见你。后来我遇到了小月，她真诚、善良、热情、直率，可让那个时候浑浑噩噩的我、心死的我又再活了一次。然后我跟她到了苏中，有一次他身负重伤躺在床上，我坐在旁边看着他，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在痛，那种痛就和我知道美云号被炸沉的时候是一样的痛。也是在那时候我知道我跟小月的情感不一样了，我得正视这份情感，所以我对他承诺，后面的路我会和他一起走，一直陪着他。
1: 想知道我的事吗？
0: 当然，讲给我听吧。
1: 6年前，万福带着剑到了南京家里，从那以后他就没有离开过。他见证了所有的事情，见证了月明的出生，见证了我们的无家可归，见证了爹的去世。如果没有他，我们活不到现在。他很好，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了。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我该称呼你哪个呢？
2: 高二包、孟万福、何必事，我该怎么称呼你？
1: 孟万福、
2: 张云奎。

0: 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5: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2: 阿姆

最近新做的荷包。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他在酒桌上说的那些话，是他想要讲给你听的，也是我想讲给你听的。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让我们分开了，又在今天让我们重新相聚。可是，我们都活着呀，这不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吗？
1: 对，最幸福的事情。
0: 命运没有对错，接受它，珍惜它就好了，不是吗？
1: 接受它，珍惜它。

0: 小院儿。
1: 万福哥，
0: 你在等我呀？
1: 我跟云奎一起来的，让他们两个先聊聊吧。
0: 哦。那天见到你还活着，我特别高兴。
1: 那天见到你也还活着，我也特别开心。
0: 这个世界真是小啊。张云奎做过我的旅长，你们怎么就走到一起了呢？
1: 我跟于小姐去武汉，知道大厂沦陷，87旅所有人都没了，我哭了好几天。后来云奎到武汉找罗少爷，我们在余家的废墟遇到，再到后来他带着武汉战地医院的人撤退，我也跟着一起，就慢慢在一起了。万福哥，我知道你没了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还跟人家学样，在长江边给你立了个坟。
0: 你给我立了个坟？
1: 空坟。
0: 那肯定是空坟啊。你给我上香了吗？
1: 逢年过节都上，没有一次落下的。
0: 我说我这些年在上海怎么这么不顺序呢？这原来逢年过节千里之外还有人惦记着我。我谢谢你。哦。

0: 那我给你的金簪子呢？你也不会埋到那坟里头了吧？
1: 我们新四军有规定，女同志必须都剪短头发，我留着也没什么用。在苏中的时候帮助老乡跑反，看到火烧鬼，李大叔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我就把簪子捐了，让他们盖房子用。
0: 捐了？那可是我怎……捐得好。这个是咱俩分别的时候你给我的，我记得当时这里边有你全部的梯几钱，一共是35.8。你说我是还你35.8，还是再给你添点？
1: 马福哥，这不过是个物件而已，你留着吧。
0: 行，反正我也用习惯了，那我就留着了。
1: 嗯。
0: 那天突然看到你跟张云奎在一起，我心里特别堵得慌，我特别难受。可是酒醒之后，我觉得自己太自私了。你说我在你这儿都成了一座坟了，我还能要求你什么呀？还要求你为我守节？别扯了，你没有错，更何况我还是和张云奎一块爬过死人堆的，我见过他的英勇，我也见过他的大义，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你没选错，就是唱歌难听了点。
1: 万福哥，你变了好多，和6年前的你完全不一样了。玉娇姐也真的很好，我真心的祝福你们。你要相信玉娇姐见证了你的成长，你要相信你自己。
0: 嗯。进屋吧。

0: 旅长、团长、张斗鬼、张云奎，我该称呼你哪个呢？
1: 孔二包、孟万福、何必事，我该怎么称呼你？
0: 孟万福、
1: 张云奎。
2: 他还当过一段时间张云奎。
1: 我知道。
2: 丁玉娇、
3: 韩小月，
1: 私事聊完了，咱们聊公事，聊正事儿。
4: 验枪令，
1: 我觉得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并不信任我们，他们想用验枪令来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投喂了。
4: 这个葛志远跟葛占人，他们应该是早就怀疑你了。在上次那酒桌上，他们趁你不在，葛志远一直跟我明里暗里的说你两面三刀，而且还怀疑你跟新四军有关系。这个葛占人呢，已经到了南通，他去找赵南生。这个赵南生心狠手辣的，我看这个验枪令只是第一步，他们后边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1: 其实他们无外乎呢，就是想分化我们。他们分化我们，我们也可以分化他们。日本人是清乡的主力，但是他们的兵力不够，就只能依靠伪军。但是他们又不相信伪军，怎么办呢？就只有限制跟约束他们。那清乡的日本人从天而降，军政大权一手抓，原驻地的伪军呢，他肯定不服气啊。与他们之间只会是狗咬狗。还有就是，新投降的伪军和老伪军之间也有比较深的矛盾，所以我们要利用好这种矛盾，分析好这种矛盾，我们不能打的，把他们拉过来。
2: 我明白了，我们就是要争取葛占松，
4: 再干掉葛占人。
1: 对。
5: 妈妈，我的书背完了。
2: 这么快？那你背一遍我听听。
5: 玉少留此陵所栖，日忽忽其将暮，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烟滋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 很好。
1: 月明啊，过来，刚刚你那首诗呢，背得那么好，我有礼物送给你。

0: 你要一直这么努力，没惹事都背得这么好，好吗？
1: 嗯。
0: 好了，也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们两个回去了。
1: 谢谢叔叔。

0: 月明，那是你第一次见到你的亲生父亲，也是唯一一次。他送了你一颗蚕豆，现在你知道那颗蚕豆在妈妈心目中的分量了吗？妈妈多希望你能喊他一声爸爸，但是不能。妈妈希望你永远记得你父亲最后离开时的身影。在万福爸爸的帮助下，云奎爸爸成功完成了潜伏。燕强林过去后，他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1: 为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军区决定打一场大仗，夺取苏中和苏北的交通枢纽文桥镇。文桥镇是一个防备森严的军事重镇，在驻地周围大约有十几个明暗的地堡，构成了梅花形的防御体系。所以军区决定调取苏中军区以及其他四个分区总共五团的兵力，来一场硬碰硬的掏心战。但是文桥镇未属于中心地带，来源的方向比较多，我们必须坚持攻坚打援的方针。
2: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1: 你们的任务总共分三步。第一步，起义前组织船员船工支援大量的军需物资给苏中的主力部队。
3: 第二步，发动民兵挖断公路，掩埋地雷，阻击敌方增援。
1: 第三步，整团起义，打击日军和赵南生部赶往文桥镇的援军，同时整个苏中地区统一行动，发动群众火烧里边，
2: 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今天我们终于穿上了新四军的军服，真正的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这次任务是在我们反正后作为新四军七分区独立团的第一次任务，之前的所有的屈辱和忍耐都是为了等待今天这个时刻。我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和全国的抗日军民一起打鬼子，这将是一次硬仗。我张云奎在此立下军令状，在我们的兄弟部队打下文桥之前，绝不让鬼子的援军跨过卢家湾一步，明白吗？
4: 明白。
2: 出发。
4: 是。

0: 前在这个位置，敌军有可能从这里出来，我们可以从这里部署。这个位置，
1: 报告队长，孟晚福报告。
2: 孟晚福，进行，
3: 来，哎，来，
0: 给我。好兄弟，
2: 我每次见你，你都得让我出其不意。
3: 团长，孟晚福归队了。
2: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厨子，我记得。
3: 我本来就是厨子，您忘了，那年在淞沪，中秋节。给咱八十七旅的兄弟还做了月饼呢，
2: 您脚馅儿的，
3: 啊对，您脚馅儿的。哎，这不再过几个月也是中秋了吗？我觉得再打几场这样的胜仗，这个小鬼子中秋之前肯定被咱们赶出去，那到时候再给同志们做月饼，
2: 一定给他们赶出去。我还有菱角馅儿的，
3: 菱角馅儿的，
2: 还一起唱满江红，
3: 唱满江红。
4: 晚福，啊，淞沪，咱们两个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七年，每一仗，我都是靠拼命撑过来的。
2: 老谢跟我说过，战争初期，即使是在平型关，我们也没有抓到过俘虏。你看看今年，我们抓了多少？日本侵略扩张兵员不足，孩子也成了炮灰。这叫什么？穷兵黩武。千里昭彰。昨天晚上我抵近炮楼侦察的时候，我听到了里面孩子们的哭声，还有那些咿咿呀呀的日本民谣。我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可你知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四个字，四面楚歌。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决心，这一仗他们败了，我们中国定赢。
3: 团长，我有点想哭。他们败了，中国一定赢。

亲爱的月明，红旗插到了城头，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我们打下了文桥，新四军以英勇奋战彻底粉碎日伪封锁，华中敌后战略反攻的序幕自此拉开，军民团结的力量如暗夜星火，以燎原之势照彻山河。这是你云奎爸爸一生中指挥的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他生命的最后一战。为给主力部队争取时间，他带队阻击敌军援兵，在激烈的白刃战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奎爸爸牺牲时身形挺立，那杆变了形的钢枪紧紧握在他手中，怎么摆也摆不开。月明，妈妈希望你永远的记住云奎爸爸在这世间留下的最后身影，永远的记住，他是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牺牲的。以云奎爸爸从一名旧军人成为新军人，从国民党转变为共产党，他是我们全家人心中永远的英雄。这一年的中秋节，小月阿姨走出悲痛，继续军旅征程，妈妈带你去了延安，还记得吗？你快乐地跳啊唱啊。万福爸爸继续回上海潜伏，却不幸被抓入监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时万福爸爸还不是党员，组织很关心他，可想尽了办法也没找到他的下落。这个中秋节，我们又一次天各一方，望着同一轮月亮，妈妈想起一句古话，月映万川，她是说月亮照在江河湖海上，但每一条河流，每一汪池水，甚至一只破碎的水缸，都能映现出完整的月亮。你明白吗？你一定能明白。

0: 正脸。毛主席说，从1840年到1945，105年间，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没有一次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除了最后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月明，你诞生在这个时代，在抗战中长大，妈妈希望你永远记住这个胜利多么的来之不易，这个胜利对你的生命意味着什么。
1: 快
2: 走，
1: 快看，
3: 快去，这不是自己吗？
4: 这不是自己人吗？
3: 队长自己人，
4: 这是什么情况？
3: 这怎么回事？
5: 安静，所有人听着，上海光复了，
4: 光复了，
3: 光复了，
4: 光复了。
5: 经查明，刘亚过去在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期间，于民国29年被捕叛变，导致2名军统干部牺牲。刘亚遂即加入特工总部警官训练班，于民国32年因贪污被捕关进大牢，证据确凿。经审理后，以汉奸罪判处死刑，验明正身，带出去，立即枪毙。
4: 不是长官，你们是不是弄错了呀？长官，长官，误会呀！
5: 带走，
4: 长官。长官，我是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的刘亚呀，我是自己人，长官。
5: 季树桐，经查明，季树桐过去在苏南忠义救国军担任刘家河支队支队长，民国33年在镇江被捕。
6: 第三集团军顾长官打招
7: 呼。哎，季同志，来，别误会，季树桐同志，你辛苦了。你现在可以出狱了，外边有军政人员在等着和你对接。
8: 谢谢长官。
7: 来人，把这位同志扶出去。
8: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5: 何必事？长官，这个何必事该怎么处置？
6: 这个何必事没人打过条子。
5: 清乡经济专员还贪污，这毙了也不冤枉。
6: 过堂，
5: 过堂。
6: 何必事，你还有什么要申辩的吗？
9: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您3句话，分文不取。
10: 瞎子，是你吗？
9: 何必事，真名孟万福，我来给他证明。民国26年，他是87旅的一个兵，在淞沪会战里九死一生。民国30年，他奉重庆密令，出任上海江户商贸公司总经理，为我抗日部队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后于民国32年，奉军统密令继续潜伏，出任海文经济专员，掩护我地下商行。孟万福，尽职尽忠，从未做过危害国族利益之事，他是个英雄，应立即予以释放。
6: 明白，
9: 你们先出去吧。
11: 是
12: 是。

0: 年了，瞎子。
1: 要不是八年前我非追着要送你那三句话，你也不至于受这么多苦。对不起。
0: 嗯，这八年造化弄人，你没有对不起我。
1: 来，万福，坐。
0: 嗯，对了，瞎子，
1: 嗯，来，
0: 你可能不知道，

0: 刘镇一战，咱们旅长他没死。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他都没死，他一直在打鬼子，在海文，在敌后。
1: 那旅长他现在？
0: 1944年，他死在了文桥镇，死在了我的怀里。那一仗我们打得可痛快了，小子，我没逃。
1: 等等，民国33年，1944年，你是那边的？万福啊，上海一别，你真是变了。
0: 小子，你也变了。
1: 是，瞎子这俩字儿你没白叫，现在真瞎了。但是我们都活下来了。
0: 活下来了，我们活下来了，就不要忘记那些死去的人。如果我们忘了他们，他们就白死了。
1: 这抗战也胜利了，接下来什么打算？我给你找个工作吧。
0: 哎，不用，我可是有手艺的人，我打算干回老本行。
1: 好，等忙完这一摊儿，我去找你，咱好好叙旧。
0: 行，等你忙完。
1: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我能走了吗？

0: 我马江天是曲线救国，我为党国立过大功。
1: 各走，
0: 我是孙湘中党国。你，报告长官，抓住他，他是走狗，抓住那个走狗。
1: 不是，
0: 他是湘潭魁，
1: 各走。
0: 肖将旅长，假的。 他是河滨市清乡专员，假的。他他妈就是个厨子，他叫孟万福，假的。长官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抓住他，他是日本人的狗，他是日本人的狗。
2: 哎，我是谁呀？啊，
0: 抓他！
2: 他还是孔二包。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好，先生，您有事儿啊？好，跟您打听一下啊。您
1: 曾大姐在？
0: 曾大姐，我们这儿没这人啊。
2: 哦，
0: 不对，是在这儿教书的刘老师。
1: 刘老师，
0: 哎，王老师，
2: 哎，你听说过之前有个姓刘的老师吗？
3: 没听说过。
1: 哎，
0: 没有。
1: 那丁老师呢？丁宇教。

0: 哎，丁大姐，这些东西是放在这儿吗？啊，
1: 放这可以。
2: 丁大姐，您看这样行吗？
1: 我看一下。
3: 大哥，这些好了可以搬走了。
0: 哎，好嘞。
1: 你看啊，这边标题让它变大。嗯。这一段可以改成口语或者是方言。咱们的报纸是印给工人、给老百姓看的，你可以加一些图片，或者让字体变粗，让文章更加通俗易懂一些。
2: 明白了。
1: 这个报特右边还是要加上报纸的登记信息的。
0: 好的。
4: 玉江，
1: 哎，大姐，我正要找你呢。
4: 什么事儿啊？
1: 黄炎培先生这本《延安归来》，因为里面有毛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的窑洞之问，这按照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在上海根本就没有办法出版，怎么办？
4: 我们呢，要积极的团结国统区的出版机构，不去送审，直接出版。我们还要更加旗帜鲜明的抵制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这些城市的出版社也都在广泛的参与啊，党组织我们上海的出版机构也要积极的响应。我正要通知你，这里的联络工作由你来负责。
1: 行。
5: 同志们，今天是中秋节啊，我们呢来不及给大家准备月饼，不过我让人买了好吃的包子，大家趁热赶紧吃了，来，快来
6: 吃饭了。
5: 哎呀呀，小家伙，
7: 你作业做完了吗？
5: 你先来，你先来，先吃个包子嘛。
7: 我待会儿要检查的啊，吃完。
6: 还吃包子？
0: 宋大姐，还有我的。哎呀，
5: 少不了你的。
0: 来来来，谢谢。
5: 哎，一个够啊，
1: 你可以再学一些。哎，
0: 宋大姐，
1: 自力更生，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6: 妈妈，妈妈，这是爸爸包

0: 包子哪买的？
1: 怒发冲冠，青蓝翅，潇潇傲
2: 雨。谢谢您，先生慢走。

0: 爸，我想你。
1: 我也是。

0: 扫码加入深都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
2: 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 孩子那关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0: 年代大剧《好好的时光》将于明晚登陆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该剧由刘嘉诚、刘洋联袂执导，郝妍编剧，梅婷、田雨、陈浩宇领衔主演，一众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讲述了发生在一个重组家庭里的悲欢离合。
7: 看这动作的时候，你还算是外人。
8: 我妈成天跟我讲那么多年，你却想着一门心思改嫁。
9: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4: 再说，爸，
10: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4: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了你。
10: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

0: 方那个口味啊，
1: 是吃这个酱。
0: 看到了吗？
2: 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拿这个暖暖豆腐挺管用。
3: 谢谢姐。
4: 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2: 这叫超短裙，好看。
5: 一个时代的穿法。
0: 你落后了。哎呀，是。
5: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1: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以前，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6: 打动人心的好剧，除了拥有精彩的故事，饱含匠心的制作同样不可或缺。电视剧《好好的时光》以电影级的制作水准，完美呈现了跨越40多年的时代变迁，细腻传递了温暖有力的精神力量。
1: 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5: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
0: 哦，哎，姐，煎肉蘑菇多少钱？
3: 开饭店这个事儿，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
1: 实在把机会都摆在面前了，趁年轻挣点钱，我也不想再后悔了。
7: 就指着你家能带着我们出去见更大的天。
3: 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变。
1: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3: 你坚定啥？
1: 坚定支持你。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成了一个零食。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八岁的儿子进门呢。哎呀，加上咱家三个，我可告诉你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养不养得起？我为了这个家，我天天在这精打细算，算盘珠子都快给我八碎了。再加两张嘴，不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2: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对吧？再说人家还给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呢，咱今天过年你都不用买袜子了。
1: 那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2: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在明晚的剧情里，机械厂的技术骨干庄先进因为妻子去世多年，被街坊邻里张罗起了相亲，尤其是热心肠的邻居崔月，转眼间又给庄师傅张罗了一个。
3: 就这个，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2: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
3: 哎呀，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恨不成八千八百花。你再看看呀。
2: 那个还算了。
3: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2: 哪个呀？我看。
3: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了。
2: 这个可以见
3: 啊
2: 啊。
4: 张师傅。
2: 哎，
4: 张师傅，
2: 他人呢？
3: 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贴我屁股上了，真是。
2: 哎呀，
3: 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这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5: 辛苦你啊。哎，没事的，以后再说吧。
0: 难得遇上一位合眼缘的，可庄先进却被人家放了鸽子。就在他满心遗憾之际，女方竟然和他在公交车上偶遇了。
3: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2: 这个可以见。

0: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一岁，孩子一岁多了。
0: 哦，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1: 对对对对对。
2: 才换的。
1: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啊，刚换过。
0: 哎呀，我钱包没了。
3: 有小偷啊。
4: 钱包，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0: 我找了，你看没了。
5: 公交车上有人丢了钱包，大伙商量着要把车直接开到派出所，可抱着孩子的夫妇俩却坚决拒绝。到底谁才是那个偷包贼？庄先进和这位丢了钱包的女士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好好的时光》，我们不见不散。
0: 我钱包没丢。
6: 你没丢，你搁这闹啥呢？这耽误到我套功夫了。
7: 大家静一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0: 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对不起啊，我给大家道个歉。
7: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大家都能理解吧。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他说钱包被小偷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3: 你看你，他要早说是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不就给摁住了吗？
0: 是呀，
7: 可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或者他们手里的孩子，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
3: 可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
0: 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了点什么东西。
3: 哎呀，那是安眠药吧？
0: 应该是。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子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

0: 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1: 哦，对对对对，

0: 事，大喊一声我旺，爸爸我旺，
1: 你旺我就旺，
0: 妈妈我旺，
2: 我旺，
0: 妈妈你不够旺，
2: 好精神旺旺，
0: 我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3: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4: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1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3: 有戏没情不感人，
14: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5: 坚信我们京剧
1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7: 三个三女士奉献在外面点起一曲，
18: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1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7: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4: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10: 花旗大家好，
1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7: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我旺，爸爸我旺，
1: 你旺我就旺，
0: 妈妈我旺，
2: 我旺，
0: 妈妈你不够旺，
2: 好精神旺旺，
0: 我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3: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6: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1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3: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2: 带旺仔牛奶，
3: 爸爸买给你，
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4: 妈妈买给你，
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5: 爷爷买给你，
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8: 你旺我就旺。
9: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

0: 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公公"，爸爸，公公，
2: 你忘我就忘。

0: 大家好，我是黄英。
1: 黄英，特级教师，成都市优秀青年教师，国培计划一线指导专家，多次获全国、省市赛课一等奖。
0: 选择博雅古琴，我想这篇课文可能正是符合我心中的语文梦。我会和孩子们在音乐、诗、书、画里边共同感受艺术的魅力。超级语文，我来了。上课，
2: 起立。
0: 孩子们好。
3: 老师好。
0: 请坐下，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课堂，齐读课题。
3: 博雅古琴。
0: 那这篇文章是一篇文言文，对吧？文言文首先就是需要我们反复的去读，那就让我们先读好文言文，自己读自己的。每个人的节奏可能不一样，有些字可能你还陌生，那就借助后面的注音把它读准确，读清楚。
4: 巍巍无若泰山，
5: 无若流水，
6: 小雪之间而志在
7: 流水。博雅阔情绝弦，
8: 终生不负君为师。
0: 读好了吗？这样咱们分一个阵营，咱们来比赛比赛，有没有信心？
3: 有。
0: 你们帮我推荐一个女同学。好，那再来挑一个男同学。就他吗？来，男同学先还是女同学先？
9: 女士优先。
0: 好，来。
10: 博雅古琴，钟子期听之，方古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显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负古琴，以为世无足复为古琴者。
0: 我给出第一个分数100分，他的脸马上就变得跟他衣服一个颜色，全黑了，有点紧张，对不对？我们拭目以待。
11: 博雅古琴，钟子期听之，方古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若泰山。小雪之间，
12: 他读对了，前面那个没读对，他读对了。
11: 钟子期又曰：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负古琴，以为是无足复为古琴者。
0: 掌声响。

0: 果说刚才是读的文虫字顺，那现在我们更听出了文言文的那种韵味，对不对？您的分数是95加五分。我们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你能不能借助注释来说一说，这篇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讲了谁和谁的故事？
1: 他讲了，就是伯牙弹琴弹得很好，钟子期他就听，可是没想到钟子期就突然死了，伯牙就把琴弄破了，还把弦弄断了，
0: 从此以后
1: 再也不弹琴。
0: 讲得既清楚又明白。那伯牙是谁？伯牙是春秋时候的一个贵族官员，更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大师，你知道吗？他被人称为琴仙。那到底伯牙古琴技艺如何呢？请同学们回到文字当中，请你画出赞美伯牙古琴的句子，读一读，品一品，借助语言文字体会音乐的美妙。谁来说说？
2: 钟子期又曰：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
0: 对，读得非常准确。可是如果这个乎字注意在这里呀，别拆开了读，而是这样读：善哉乎古琴，别把它弄断了，好吗？再试一次：
2: 善哉乎古琴，汤汤乎若流水。
0: 它仅仅凭听就能听出伯牙弹琴的意蕴，你说这样的本领高不高？
3: 高。
0: 子期是谁呢？这就是山中樵夫子期。这呀，还有一个故事呢。相传山中樵夫钟子期巧遇伯牙古琴，相见后，伯牙与子期八拜相交。当天，两人相见恨晚，彻夜畅谈。第二日，伯牙就要离开了，两人是难舍难分。他们俩约定来年的中秋再相会。是什么让地位悬殊、相识短暂的两个人却彼此视为知音？答案就藏在文中一个重复出现的重要的字当中。
3: 至，
0: 至，古时候写成这个样子，上为止，下为心，心所指的地方就是志。说文解字中这样说：志者意也，心之所往。因此啊，子期听懂的不仅仅是琴音，其实是借助琴音听懂了什么？
4: 心智、情感、
5: 伯牙的志向。
0: 让两人成为知音的真正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呢？伯牙寄情于山水，所以他创作了高山流水。而对于子期来说，这高山流水就是他的生活呀，就是他的日常，就是他的天然。正如诗中所云，读：
6: 山水千秋存，知音一见值。
0: 两人是在对自然、对生命共同的热爱与思考中共情共鸣，我们把这样的人也称为
6: 知己。
0: 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故事，然而遗憾的是，故事的结局却并非如此简单，甚至有点让人
3: 意外，
6: 伯牙卧薪绝弦，终身不复古琴，以为世无足为古琴者。
3: 伯牙是一位音乐家，破琴绝弦，终身不复古琴，对于伯牙而言，这相当于什么呀？
5: 后面有一句以为是无足复为古琴者，这就等同于没有人能听懂伯牙的琴声了，然后就也没有人能懂伯牙的心了。
3: 对呀，如果说消亡的是生命之气，那对于伯牙来说是精神宣告消亡，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想到，原来知音除了是音乐的相知，彼此的知己，它还能成为生死之交。人们不忍这一对朋友这样生离死别，所以他们用另外的艺术形式让知音复活了。喊西北有高楼中说，景陶渊明也在诗中这样所叙：知音苟不存，以已何所非，高山永在，流水长流，高山流水觅知音，已经成为每个中国人孤寂时内心最温暖的慰藉。下课。
7: 我觉得你的热烈感染着这个课堂上的每一个人，我真的被你感染了。您的所有的动作仪态声台形表都非常的优雅。
8: 为什么他始终保持在这种体态上？他要最后产生那个余音不绝，那
7: 绕梁三日，
8: 绕梁三日的感觉，设计真的是非常好，非常优秀，让我眼前一亮的地方，子期为什么能懂伯牙？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精准，因为他就生活在这个环境，他热爱他的生活，因为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会有知音。第二个问题更深入了，就是伯牙不复绝琴代表什么？有个学生答出来了，精神的消亡，
9: 就长头发那个小男孩。
8: 对，这个叫死生之交，真正的知己。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觉得你去把那个想象和艺术之美，甚至哲学之美都出现了。不要小瞧孩子们，孩子们其实是理解那种你真正到生活热爱处的打动他们的所有的设计，所有的语文的智慧，到最后什么，回到孩子的心里，然后戛然而止。你这个课真的打动了我。
9: 怎么样让这个古诗词真正的是浸润到他心里，让他今后的人生遇到那一刻的时候为之一颤，
8: 甚至有期待。
9: 对，
8: 他也期待他生命中的钟子期，他生命中的俞伯牙。
9: 这太美了。
8: 生命中一定有这样的人的。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嘛。
10: 诗词和文物这两件事儿陪伴我在讲台近20年，读诗读好诗，好诗里面藏着大语文，我在不同的历史里寻找相同的线索。风雅颂的冠冕上，夏商周的发梢里，都有我的大语文课堂。当我走了足够远的路，才发现语文不只是讲台上的情绪聚焦，而是充满着无限可能的舞台。我爱文物，也爱诗词。文物教会我克制和沉淀，诗词给予我浪漫和想象。游走在博物馆和校园里，世界被我延展在脚下，又被我折叠进课堂。我是小学语文老师魏杰，来自成都。

0: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开始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今天我们上的呀是《秋词中的秘密》。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五年级上期的两篇课文，一篇是《山居秋暝》，一篇是《枫桥夜泊》。这两首诗应该很熟了，对吧？都是学过的。那你能不能说一下这两首诗分别给你什么样的感受呢？第一首，来，你来说。
1: 第一首《山居秋暝》给我了一种隐居生活的自在。
0: 哦，自在。那第二首诗呢？
1: 作者看到这个就是
0: 不着急，没关系，慢慢说。
1: 江枫渔火对亲人的思念。
0: 其实文章有一个字倒是提醒我们他的情感了，是什么字？愁。哎，你看同学们好神奇啊，就是两首字数不那么多的古诗，你说诗人到底是施展了什么样的魔力，就能让我们感受到诗人的情感的不一样了呢？我知道好多人跃跃欲试了，这样我们一步一步来好吗？那就让我们走进诗人的世界，去窥探一下诗人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魔法，好吗？
2: 好，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首《山居秋暝》，有没有孩子能够找到王维看到了哪些景物？好，你来说，宝贝儿。
3: 空山。
0: 还有吗？
3: 新雨。
0: 啊，新雨。还有什么景物吗？来，你来说。
4: 渔舟。
0: 哦，渔舟。好，那还有吗？啊，就是竹林。你们找的可真好，你看这是王维看到的景物。那我们来看看第二首《枫桥夜泊》，我们来看看张继看到了哪些景物好吗？
3: 月落。
0: 哦，除了月落还有什么？
3: 明啼。
5: 还有霜。江枫渔火寒山寺。
6: 客船。
0: 哇，真棒。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睁大眼睛我们来看一看了，同样都是写景，怎么这两个作者表现出来的情感就截然不同呢？你有没有捕捉到什么小秘密？来，你来说。
7: 《山居秋暝》这首古诗，景物都是一些很清新啊。
0: 你是从哪些地方能感受到景物很清新呢？
7: 清泉石上。
0: 哦，清。大家看看还有没有哪些字让你觉得很清新，它给了我们一个好棒的思路。你说。
1: 空。
0: 空。
1: 和心。
0: 心。还有吗？一起说。
1: 明。
0: 明。哎，你说这些都是什么词？你说。
1: 这些都是形容词。
0: 说得真棒。原来有的时候我们用到一些明快或者晦涩的形容词，我们能感受到诗人的情绪。那你看看《枫桥夜泊》当中有没有什么词让你觉得有点难受？你说。
4: 月落的落。
0: 啊，月落的落是什么词？落。哎，你觉得落为什么让你觉得也不舒服呢？
4: 因为落它组一个词语，可以是心情低落。
0: 这个月落让你的感受是不是一下就怎么样了？
4: 感觉就是心情坠入低谷，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那好，动作能不能让我们感受到诗人的情绪呢？也可以，你看，或者是消极的，或者是积极的动词，或者是欢快的，或者是痛苦的动词，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诗人的情绪。你还想要补充一些是吗？来，你来说。
4: 就是那个乌啼，就可以看出在夜晚的时候还是在他乡，他是一个人，能感受他很孤独。
0: 他其实没有抓住形容词，也没有抓住动词，但是他抓住了一个乌。乌是什么？一般来说

0: 家里面的老人是喜欢乌鸦的吗？为什么呀？
1: 乌鸦在中国代表不吉利。
0: 哪种动物代表吉利？
2: 喜鹊
0: 啊，喜鹊。所以你看，诗人去抓动物的时候，他抓到的呀，也是和自己情绪相关联的。这也是咱们诗词中的小秘密，喜庆或凄凉的动物。你看，你们真是无师自通，你们居然自己就找到了，不仅有动词，还有动物，能体现出诗人的情感。秋天诗词中的秘密还有很多，我们再继续捕捉一下，好吗？好，我们再来看看这首《望洞庭》，刘禹锡的。这首《望洞庭》，刘禹锡写的好吗？
2: 好。
0: 这个洞庭湖美不美啊？
2: 美。
0: 仔细看看，刘禹锡用了什么魔法，让这篇文章写得这么美，他的情绪这么快乐？啊，原来呀，好的颜色的词语，我们也能感受到诗人很快乐。那暗淡的颜色自然而然就让我们感受到诗人的情绪可能就没有那么高涨了，对吧？我们再来看看，来这一首，他看到了哪些景物？
3: 萧萧的五言。
0: 什么叫萧萧？
4: 风吹过芦梧桐树发出的声音。
0: 你猜这个声音好听吗？好听吗？
3: 不好听。
0: 哦，为什么呀？
3: 它会让人感到很凄凉。
0: 嗯，确实是。你看，就那一片叶子摇摇欲坠。孩子们，你们捕捉到一个小秘密没有？跟什么有关的词语同样可以表示出诗人的情绪？
5: 跟声音，
0: 悦耳或惨淡的声音。那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了，快看，《山行》赠刘景文，前面是寒山，是何进，是菊残，那作者一定很悲哀了。你们觉得是这样吗？
6: 不是。
0: 来，你说。
7: 我们除了要看这些词语，我们还可以联系一下后文。就比如说这个赠刘景文，菊残犹有傲霜枝，这个傲字体现出了这个菊花落了，但是它还是上面非常的有傲气，就非常的坚强，
0: 精气神儿犹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去联系文章的后文，就是我们要去瞻前还要顾后。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真是太棒了，你们把秋天的秘密呀找得可真准。现在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好吗？好，你们的抽屉里面有一支笔，拿出来一下。啊，有一个书页是吗？那好，刚才我们不是学到了秋天有很多秘密吗？那我们现在能不能用我们发现的秘密猜一猜，根据诗人的情绪来填空格？如果你填对了，魏老师这里呀是有真的树叶的，我还写了一句祝福的诗在上面，看你能不能得到了。好，第一首，寒塘渡鹤影，什么月葬花魂。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一句诗呢是出现在《红楼梦》里面，前半截呢是一个叫史湘云的女孩子出的，后半截呢是林黛玉对的。林黛玉对这句诗的时候啊不是很愉快，赶紧把你的秘密写在题词板上。我们一起举牌好吗？一二三，举牌。寒月、残月、愁月、卧月、独月。哎，我很喜欢这个答案。哎，你们的感情倒是抓得挺准呐。我们要恭喜有人答对了。我们马上揭晓一下林黛玉堆出来的是哪个字好吗？冷月葬花魂。语文没有准确，但是呢它有高下，它这个冷月

0: 也确实对应到了哪一个字？寒。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联系前文，对不对？别着急，别着急，还有第二轮，来吗？
1: 来。
0: 清溪流过什么山头？空水成仙一色秋。程颢写这首诗的时候呢，怡然自得。猜一猜，是不是要我提醒你们一下？哈哈，颜色。五四三二，举牌。你们怎么都写的青呢？你们是不是觉得青这个答案最贴近啊？橙，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写橙山头？
2: 它首先后面写了个秋天，然后还秋天是橙色的树叶，然后上面也写了一个橙仙，所以我觉得是橙。
0: 其实他的思维挺好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诗词里面前后一般不出现同样的字，但是我喜欢你的这个联想，好，挺好的。需要我公布答案吗？
1: 要。
0: 看看有没有正确的啊？其实颜色都对，但是我觉得诗人这个可能更好一点。答案叫碧山。哎呀，
3: 我马上就对了。
0: 好吧，这样吧，我看到你们那么的失望，谁能够说一说碧为什么就是比青好？
4: 就是碧比青的程度更深一点，
0: 掌声送给他。好吧，我的第一份礼物。其余没有答对没关系，你只要能够眼睛一直这么亮，走的时候每人都有一份礼品，好不好？
1: 好。
0: 这个秋词中的秘密捕捉到了没有？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诗人的情感，我们除了要捕捉这些小秘密之外，我们还要去了解诗人的什么？
1: 心理。
0: 对，所以让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刚才读过的这些诗词，他们的诗人背后有怎样的背景呢？王维，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在辋川别业里享受生活，自然写出来的诗词也就无比的清新美妙。而张继和叶绍翁呢，他们两人都在异乡漂泊，无比思乡，所以写出来的诗词自然就是凄婉的。至于杜牧，他出身高贵，为官多年，所以他的诗词啊通常都很豁达。而最有趣的是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刘禹锡，大家看，1805年开始，刘禹锡就一直被贬，但这首诗却写于1824年，也就是他被贬的过程当中写的一首诗。而苏轼呢，他写这首诗的时候54岁了。哇，同学们，你发现没有？原来我们读了诗人的背景，我们还能知道刘禹锡和苏轼身上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品质。所以我们也要像苏轼和刘禹锡一样当一个乐观小达人哦。你看，要了解一首诗的情感，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小秘密，可是更重要的秘密是我们要去解读这个诗人的生平背景，从而我们还能推知一个诗人的性格。这就是所谓的读懂诗人才懂诗。我们这节课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0: 礼物出去以后每个人都有，好吗？好，再见。
5: 魏杰老师送给我的这本书叶子上面写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6: 开年大吉，龙门精神，
7: 奔赴热爱，未来可期。我从来没有在一节语文课上那么多古诗，他的课比较有趣，还有一些小互动。
6: 上完这节课后呢，我学会了魏杰老师的一个方法，先读懂诗人再读懂诗。
8: 我其实特别喜欢魏老师的这一节，或者说更喜欢魏老师这一节。我觉得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意象。因为我是昨天从那个北京过来嘛，我一路坐高铁过来，然后会路过那个常州啊等等这些小城市，然后天色慢慢暗下来，你看到远处的小城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我就有点想回家了。我此刻为什么想回家？我觉得我想到的是纳兰的那一句，就是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啊会想到每一个意象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感受？中国的月亮跟其他国家的月亮都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就看到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所以刚才魏老师他讲到，他说为什么我们看到寒山寺客船我们就难过，为什么看到明月松间清泉石上就觉得很清爽。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民族潜意识，所以他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关注到诗词它背后的，它叫小秘密。

0: 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食谱。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有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1: 妈妈汪汪
3: 汪汪，
1: 妈妈你不够汪，
3: 好精神汪汪
1: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4: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

0: 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1: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2: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3: 我也存点进去。
4: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5: 反诈侠集合。
6: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7: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6: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8: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的最关键，一根不是半个错，人财两空好心塞。
6: 加油，太棒了！
9: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0: 看好，抓牢，不放松。
9: 搞定，
11: 我也要做反诈侠。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2: 你旺我就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农历6月1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武在济南山东大学调研时强调，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1: 周乃祥在调研铁路规划建设并出席工作推进会议时强调，攻坚克难，凝聚合力，扎实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
0: 山东全周期服务招引项目落地，为经济稳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1: 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动产融资模式，山东以金融活水激活蓝色动能。
0: 山东大力推广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带动玉米大面积均衡增产。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7月28号至29号，省委书记林武到济南市有关企业、山东科技大市场、山东大学调研。
2: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研究和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扎实推进高校思政课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参加有关活动。林武来到邦德激光全球总部基地，查看生产车间和激光切割机等设备展示，勉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品质，拓展全球市场领先优势。在济南卫星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强调要抢抓商业航天发展机遇，持续提升制造能力，大力发展商业航天服务产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林武来到山东科技大市场，了解科技大市场运行和全省科技创新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建强用好科技大市场，强化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贯通衔接，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山东大学，林武查看学校基础研究成果展示，调研化学与化工学院结构成分测试中心，希望山东大学坚持四个面向，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扎实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取得更多重大原创性成果。林武来到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详细了解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情况，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认真落实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全面用好思政社会网络课堂，创新方式方法，建强教师队伍，引导学生自觉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省领导善意严建波参加有关活动。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市滨州市调研铁路规划建设情况，并出席全省铁路

0: 规划建设工作推进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运输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攻坚克难，凝聚合力，抓紧抓好铁路规划建设，扎实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1: 周乃祥来到济滨高铁黄河工铁两用特大桥，指出要扎实抓好项目验收，做好通车前各项准备工作，保障济滨高铁顺利通车。要加强后续运营维护，发挥好工程综合效益。在津维高铁滨州站，他了解站房功能布局和站台线路布设情况，要求优化施工组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努力打造精品工程、示范工程、安全工程。要发挥好高铁枢纽带动作用，把高铁片区打造成站城一体、产城融合的城市发展新门户。周乃祥强调，抓好铁路规划建设对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具有重大意义，要切实抓好在建高铁项目建设，全力保障雄商济滨高铁今年顺利开通运行，加快津维、吉藻、维宿及青岛连接线等高铁项目建设进度。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科学规划铁路项目，优化铁路网络布局。要扎实推进货运铁路联网补网强链，畅通末端集疏运体系。要着力提升铁路运营管理效能，提高运输服务质量。各级各有关方面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快建设现代化铁路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副省长李小龙参加活动。
2: 今天下午，省政协召开2026年第四次月度协商会，围绕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
1: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行业代表围绕加快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与场景应用，优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生态等提出意见建议，并与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互动交流，共商务实举措。葛慧君说，要从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高度来认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统筹谋划、系统发力，加强基础性建设，在垂类模型研发、多元场景应用上重点发力，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让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积极建言献策，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0: 今年以来，山东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强化全生命周期管理，呈现出产业项目主导、新质生产力驱动、落地速度加快等特点，为经济稳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3: 中节能太阳能年产3吉瓦高效电池智能制造项目前不久在临沂投产，这是央企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60亿元打造首个北方生产基地的第二个投产项目。
4: 这个项目呢，其实是我们也是我们第一个从制造端到应用端的一个就是全产业链的这么一个项目啊，从这个我们的电池片的制造到组件的制造，再到整个光伏电站的应用，那是一个复合的整体项目，也是一个样板工程。
3: 在这个基地，中节能将生产刚刚升级成功的第三代太阳能电池。他们通过采用行业最先进的凿穿氧化层钝化接触技术，让产品的光电转化效率大幅提升。
5: 它表面能形成一个二氧化硅的这个氧化层，能把这个电子能最大化的一个保证通过，来增加这个电子的吸收能力。我们的光电转化效率能达到26.5%以上，在国内已经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地位。
3: 为了提高产品的生产精度，这个项目在规划建设时就利用 5G 将工厂内所有设备组网，每天收集指标近20万个，联网数据近8亿条。依据这些数据，终端大模型对产线发出相关指令，让整体产能提升50.7%， A 级品率提升至99%以上。
6: 在发料初期，我们都对一个镁片、硅片下发一个虚拟的 RD，就是我这边微信，他是下发一个身份证给他，相当于麦斯在来计算他到每一步的工序、每一步的动作，然后到最后成品，我都能知道这块硅片它的一些整体的路径啊。整体的话，其实已经完全可以实现一个黑灯工厂的一个模式。
3: 树立智慧工厂标杆，山东将其纳入省级重点项目，按照专班推进机制给予大力支持。
7: 一切手续由专班办理，我们

0: 跟协调完成去体验协调完成的是这么多项工作，不到三个月时间全部拿下了。
1: 存量项目接续投产，新增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德州，今年的省重点项目由河北企业投

0: 新材料超15万吨，年产值8.7亿元。
1: 为保障项目高效建设，早日投产达效，当地的重点项目服务攻坚组派出专员驻场跟进，第一时间解决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0: 对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场地协调、配套保障、工序衔接等各类难题，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研判、第一时间解决，为项目高精度施工、高效率推进扫清一切障碍。
1: 省发展改革委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山东投资1元以上且省外投资额超过5000万元的内资招引项目有1067个，总投资2246.3亿元，全部为产业项目，其中342个项目已开工，到位资金179.4亿元。前不久，山东再次出台关于新形势下推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18条措施，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2: 充分发挥省推进招商引资工作机制的统筹作用，对带动作用强、推进难度大的招商引资项目，由省级层面专项保障，集中攻坚土地、资金等制约项目建设的瓶颈要素，推进项目加快建设落地。
3: 海洋是山东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但海洋产业普遍存在轻资产、弱抵押的融资瓶颈。山东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动产融资模式，打通金融服务海洋产业的最后一公里。
1: 荣成冠源食品最近正在加工一批出口泰国的鱿鱼订单制品。由于订单量大，光原材料采购就要600多吨，需要大笔资金。依靠银行专门为鱿鱼产业定制的鱿鱼袋，企业顺利完成采购，保障了生产。
4: 大约够我3个左右就可以给他完成订单，顺利交付给客户。
1: 王鹏南介绍，由于加工产业的原料采购一直是现款现货，对流动资金要求很高。现在全国1/2以上的鱿鱼加工都在荣成，加工企业普遍面临货在库里、钱在货上、来了大单不敢接的困境。而传统的不动产抵押方式，对轻资产的鱿鱼加工产业来说，想贷款很难。但冷库里的鱿鱼价值清清楚楚，不能拿来做抵质押吗？
5: 核心问题其实就2个，银行看不看得懂，这些鱿鱼到底值多少钱，通过谁来认定，银行怎么管得住，货放在那儿，要是没了、坏了、被卖了怎么办？如果把这2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发放贷款了。
1: 针对行业共性难题，日照银行搭建起银行加核心冷链企业加第三方交易中心的三角模式，推出动产融资信贷产品鱿鱼贷。这一模式下，鱿鱼到底值多少钱，由山东港口旗下的威海资信海洋商品有限公司负责估值出具报告。
6: 我们提供鱿鱼的品质鉴定、价值认定、全周期价格定势等专业服务，在给鱿鱼一张标准化资产身份证的同时，让海产品像股票一样，大家随时都能知道它的价格、它的质量。
1: 评估做扎实了，将冻鱿鱼变成合格质押物，还有关键的一步，就是怎么管住这些货。三角模式引入核心冷链企业一家水产作为仓储方，它为每一批货物都建立独立的电子台账，入库、储存、出库全流程留痕，用标准化把货看住。
7: 我们的电子仓存系统和银行的系统是直连的，他们可以实时监控监管企业的仓存数量，24小时监控那个货物的安全。
1: 依照合格质押物，银行按其估值不超过50%的比例为企业放款。为了出口泰国的订单，冠源食品通过日照银行的黄海支链数字供应链金融平台，线上提交贷款申请，贷出了1000万元。当然，银行担心出现不良贷款，也有了托底，就是一旦出现问题，一家水产负责回购质押的鱿鱼。自产品推出以来，日照银行已为荣成市涉海企业发放鱿鱼现货质押贷款1.5亿元，金融活水为当地超100亿元的鱿鱼产业集群注入了蓝色动能。
8: 我们将以这次金融创新为契机，持续加大对海洋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不断丰富产品体系，优化服务模式，切实把金融资源转化为海洋经济发展的强大动能，为山东海洋强省建设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9: 记者从山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各项工作稳步推进，主要指标持续向好。全省新增7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累计试点数量。

0: 量达46项，位居全国前列。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265亿元，占年度任务的55%，超额完成半年建设目标。沿海港口吞吐量完成11.3亿吨，持续稳居全国第一。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212列，同比增长17%，对外开放通道能级持续提升。
1: 从海上发射、火箭总装到卫星应用，全产业链布局，海洋东方航天港正成为中国商业航天的重要标杆。荣获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东方航天港研究院副院长出纳，6年里保发射、跑项目、引人才，见证昔日滩涂崛起航天新城。
2: 前不久，由东方航天港牵头起草的3项国家标准获批发布，这是我国首批运载火箭海上发射国家标准，填补了海上航天发射领域的标准空白。26次海上发射，164颗卫星入轨，东方航天港从任务执行者转向行业规则制定者，这背后是出纳和团队6年的坚守。
3: 国内没有先例，地方产业没有基础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发展航天？其实当时自己心里也是非常忐忑，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登天的难题吧。
2: 时间回到2019年，长征11号火箭从海洋起运后升空，中国海上发射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海洋市第一时间组建专班，东方航天港拉开建设帷幕。时任市投资促进中心产业发展科科长的出纳投身其中。万事开头难，零产业基础如何破局？出纳把目光投向了首次发射时合作过的中国长征火箭。国家队来了，产业才能扎下根。
3: 非常有诚意，给我们带建了这个固体火箭的总装厂房，包括前面的这些办公楼啊什么的都已经都建好了，我们完全是拎包入住，还为我们专门修了一条航天大道，从厂区直接出来就能把火箭转运到港口码头，非常的高效便捷。
2: 为了这份诚意，团队冒了不小的风险，签约前就启动火箭厂房选址建设，还为其争取开通新的高铁站，增加往返北京的车次。2021年4月，山东长征火箭有限公司落户海洋，随后一大批火箭企业接踵而至。但团队清楚，只有发射和总装还不够，要打通全产业链，必须有科研力量托底。他们又盯上了遥感领域的权威李德仁院士团队。
3: 领导每次来到现场看看，就是你行不行，这个任务应该是起码是1年以上的时间吧，你这4个多月行不行？我们很坚定地跟领导汇报说一定可以，吃住在工地，一直到4月21号晚上2-3点钟还在装修，还在打扫卫生。我们团队就站在这个路边看着这边星火点点，满眼着热泪。
2: 诚意加毅力最终打动了李德仁院士，双方联手打造全球首个天地一体化智能遥感卫星系统东方慧眼星座。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如今东方航天港已吸引41个航空航天产业项目，投资额超335亿元，4大产业链加速崛起。
4: 我们认为，如果要把东方航天港做好的话，必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从发射火箭、卫星发射、接收、处理、应用，完整的产业链。
3: 经常听出租车司机有的时候就他就说，你别看我们海洋这县城小，我们这可能发火箭，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很值，非常自豪。就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能够在国家的航天事业当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觉得这是无比光荣的。工程不必在我，但是工程必须有我。
5: 玉米是全年粮食生产的重头戏，增产潜力巨大。眼下，山东正全力主攻玉米单产提升，大力推广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以示范引领，带动全省玉米大面积均衡增产。
6: 大暑时节，全省玉米陆续长出第6、第7片叶，俗称小喇叭口期，这是促进茎叶健壮生长的关键期。在博兴县曹王镇，1000多亩玉米地里，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在连续运转，仅仅2天，玉米叶就由微黄转为翠绿，变化清晰可见。
7: 微黄，因为它到了休肺期的大肺跟嫩肺，今天时行明天就能看出来，让它广化作用，让植株快速的生长。米质必须有这个水肥一体，大家要给它 不飞。
6: 决定玉米单产的核心要素有三个，分别是亩穗数、穗粒数和切粒重。提单产，首先就要从增加种植密度入手。
8: 亩穗数就是咱一亩地结多少个棒子密植，通过增加这个一亩地的这个播种量，是提高单产最有效也最有利的一个方法。
6: 作为国家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博兴县先后建设了12万亩玉米单产提升示范区，每亩密度增加600株左右。但一开始密度一下增加这么多，很多种植户都顾虑重重。
7: 米子这恰是前200株的6000株左右，密度太大了，这株略微略细一点，一刮风就倒了，这是最大心的。
6: 在过去，玉米生长速度快，枝叶茂密，施肥机械难以进地作业，种植户普遍采用的是种时施一次底肥，后期不再追肥的一炮轰种植模式。
9: 以前就施一遍肥料，粒子就塌陷不爆嘛，里头碘粉也不能充足，米形态的里头不全是骨头，有米囊子没东西，不长粒子。米了以后，它肥料充不进去以后，没那些肥料供啊，它长不大。
6: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山东重点推广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博兴县被列入了试点范围。这项技术就是通过水肥一体化滴灌，让玉米少食多餐，食量均匀。为此，博兴县整合4000多万元资金，建设13处千亩示范方，购置高性能气吸式播种机，向种粮大户推广了10几项关键技术。先行先试，示范带动。去年，种粮大户曹同明也为自家田地装上了水肥一体化设备。面对眼前这个玉米季，他丰收的信心更足了。
10: 没多大投入，和正常的浇地是一样的。就是滴灌带这一块吧，投入一亩地才几块钱。我要是传统种植呢，我雇人的话，一天一个人浇6亩地，一天200块钱，我1300多亩，我活多钱亩。现在我一个人就操作了，就不用雇人了。
6: 实施3年来，山东已将玉米种植密度普遍提高到每亩5000到6000株，比常规种植增加近1000株。同时，依托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实现了水分和养分的按需精准供给。这一增一调，每亩增产幅度达15%左右，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夏季是用电的高峰期，线路老化、电压不稳等问题隐蔽难以觉察，风险管控存在明显滞后性。浪潮软件利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解决了这一痛点。
2: 这几天由于天气炎热，平阴县这家敬老院将老人们的户外活动转到了室内，空调、电扇等电器的用电量激增。
11: 我们这个敬老院现在入住的老人是107位。夏天的话比较担心的就是电路隐患问题，线路老化或者是连电啊什么的。
2: 与往年不同，今年这些隐患都能够凭借这个白色终端敏锐捕捉。它的个头不大，装配简单，功能齐全，
12: 全天候的采集电器运行数据，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技术，精准识别线路老化、漏电、过载等隐蔽早期隐患。你比如说电压的这个不稳定啊，尤其是波动比较大。
2: 利用这一技术，平阴县在30多个医院、养老院和学校实施了改造，上线了电气火灾超前预警平台。一旦排查出风险点，场所方、消防和浪潮的技术人员能同步收到消息推送，
13: 补齐了传统人工巡查检查盲区、隐患发现之后等短板。项目通用至今，累计推送预警信息200多条，完成各类电器隐患整改21处。预警识别准确率达到100%。
2: 扩展技术覆盖面，现在平台还吸纳了社会保险机构加入，引导重点企业等场所加快改造。
12: 社会单位通过自主的投保相应的这个保险后，它达到一定的这个保额以后，它就可以免费安装我们这样的一个设备。这样企业社会单位既满足消防安全的要求，又能进行这个保险的一个兜底，这是多方共赢的一个模式。
0: 中国海洋大学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经过改造升级，今天在青岛交付。升级后的东方红二船可奔赴全球绝大多数海域科考作业，能够同步开展水文、气象、生物化学等多学科综合探测。东方红二船自1996年投用以来，航程超60万海里，完成160个重大科考任务，227个实习教学航次，培养了23000余名涉海专业人才。 山东省首届社会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省级决赛7月27号至29号在济南举办。大赛围绕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领域，设个人赛和团体项目赛，共决出个人赛金奖20人，团体赛金奖5个。大赛旨在加强全省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推动提升社工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山东省技能兴鲁职业技能大赛暨山东省第四届国有林场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济南举行。参赛选手围绕森林抚育理论知识考试和造林成效评价、目标树培育模拟施工等4个实操项目展开比拼。本次竞赛旨在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全省国有林场高质量发展。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山体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3: 星星，星星，
4: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5: 金龟子，
3: 星星，
4: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6: 花衣服好好笑啊。
3: 星星，星星，
7: 星星，
8: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9: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4: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0: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安娜，你别问了，带着孩子去学校接她呀。

0: 董区长，您这是要出去吗？等会儿下午5点我们还有个会议呢。您这是？
1: 我知道，我下去取点东西。

0: 哎，雷亮哥，
1: 跟丢了，在哪儿跟丢的？哪个步行街？好，知道了，我马上到。老虎街。嗯。

五号，在哪儿呢？不喝酒，喝什么酒？找你有急事呢？你在老虎街了吗？哎，太好。

0: 这哪儿真丢呢？
1: 我这儿啊，那边。
0: 是那儿还是那儿？
1: 这
0: 儿。来，跟我走。
2: 程阳，老虎街是自个儿家的地儿啊，随便。怎么了？你这是丢东西了是吧？没事，只要在这条街丢东西，我保证让他们给你找回来。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这条街上，就是蚊子唰打我眼前这么一过，我都知道他是不是这条街出生的。
1: 杨哥找到了，放袋。
0: 哎，是他啊，脚前脚后嘛，擦肩而过。哎，师傅，那个出租车那个车牌号，你能给我放大一下吗？
2: 那放大放。
0: 拍一下。
2: 腾 AT 272，你这是找人是找车呀？
0: 我找这个人，这不上了这台出租车吗？啊，
2: 是不是要弄他？
0: 哎，这车能找着吗？
2: 太能找着了，在我这趴活都是杨老三车队的，打一电话就完事儿了。
0: 哎，你等会儿，你跟杨老三说一声，你假装问问这个司机拉不拉着活，活拉到哪儿，然后晚上请他吃。
2: 明白。哎，老三，啊，这么个事儿啊，有个车叫腾 AT 2729，是你的车吗？
3: 哎，三哥，
4: 老刘啊，你在哪儿呢？
3: 开车呢。
4: 那你一会儿早点收，去老季家喝点。
3: 啊？都谁呀？今儿拉一活，出省城的。
4: 靠不靠谱都等着你喝酒呢，哥几个都在。
3: 哎，今儿肯定不行了，三哥，改天吧，我回来都大半夜了，改天我请你啊。嗯，
4: 行吧，那你注意安全啊。
3: 得嘞，三哥。
2: 司机叫什么？
5: 华子。电话呢？187-5769-25。对，一朋友找我帮着办点事儿，你们。哎，怎么那么快就走了？改天我请你喝酒啊！
6: 师傅，停车。

0: 你们前脚走，那边就来电话了。你们弄的那人半路下车了，在哪儿下的车？
1: 张庄路口。
0: 张庄。还给司机给的全款，弄得司机挺不好意思的。哦，给的全款。有了吗？这不是？张庄。哦，这地方我熟啊。这是个废弃码头，但是那有跑跑私船的，这是想从水路跑。 有没有可能？从水路跑，只有这两个地方。大江，你俩去这儿，我去这儿。
2: 他一定会走水路吗？
0: 你要只能堵了。
3: OK，
0: 保持联系啊。
2: 好，
0: 慢点开啊。
3: 小五，
0: 不好意思啊，回来喝酒啊。

0: 你等一下，你为什么老揪着我不放？我哪得罪你了？
1: 你是怎么毒死马帅的？嗯，
0: 马帅毒，他就是毒死的，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杀他？
1: 因为你和马帅14年前杀了一个人，你想杀人没有？啊，
2: 嗯，尸体埋哪儿了？
1: 行，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我问你，我师父林汉的死和你和马帅有什么关系？
0: 让你疯了吧！怎么什么人的死跟我都有关系？什么事都往我头上栽啊！
1: 这事儿和高明远有什么关系？
0: 你是高明远，你是。

0: 经过对看守所从上到下的彻查，结果发现问题果然出在内部。
1: 张同生，
0: 没错，这就是看守所的一名厨师，在那工作了已经有3年多了，可是马帅死亡之后，他突然以家中有事为借口立刻办理了离职手续。
1: 交给何勇他们接着查。
2: 刚才找了一圈。

0: 进来。
1: 何队，
2: 何队，怎么着？有事儿？
0: 你们俩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今天晚上抓捕张通生。
2: 啊？现在？
0: 对啊，就现在。
1: 何队，不就咱们仨去吧？高远、高达呢？
0: 他们俩有别的安排。咱们仨怎么了？啊？抓个厨子，用得了那么多人吗？你们俩把手机交上来，这是秘密抓捕，按照规定。
2: 出发吧。
0: 好。

0: 何队，你好，我们是市局派过来配合您这次抓捕行动的。你叫我大刘就好了。
1: 辛苦了。
0: 你好，里边现在什么情况？
2: 这个张东升，我们已经有些了解，他现在一直一个人住在村西口的那个院里，村委会主任已经在里面守着了。啊，
0: 老裴，
1: 哎，
0: 你带小陈还有市局这个同志先进去，我跟大刘在外面布控。
1: 张东升杀人犯啊，人手少了点吧？
0: 都是精兵强将，秘密抓捕用不着那么多人。去吧，
1: 行，走吧。

0: 哎，
1: 我问一下，这个小院还有别的出入没有？
2: 就这个吗？
1: 文旭，配合市局同志打个配合，把他引出来。出来之后，指定的我在后面守着啊。
3: 你就在后面行吗？
1: 没问题。对表，2分钟之后行动，速战速决啊！
4: 主任，
1: 别紧张。

0: 这个找问题，辛苦了。进来，后队，怎么样？你别提了，那个张东升，简直太恶劣了。
1: 他这个表现也太嚣张了。他承认自己毒死了马帅，但是拒不承认受人指使，然后给你们扯东扯西的，出言不逊，对吧？
2: 何队，您怎么知道的？
1: 我怎么知道？早就跟你们说不要着急使。你们俩非这急着要口供，要到了吗？嗯？
2: 没有。
1: 现实给你们上一课，这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何队，要不然我们俩再去试试？哎，对，再试什么呀？嗯，他现在气焰正在嚣张，你们俩去给他添把柴，让他烧得更旺一点。嗯，来，来。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别那么着急审，先晾着他啊，等他自己稍微想明白一点之后，这个时候才是咱们的机会，明白吗？
2: 明白。
1: 这明白了。
2: 嗯。
1: 啊，好，你们先去忙别的去吧。
2: 哎，等等，
1: 来，拿走。
2: 谢谢何队，
1: 分着吃吧。

李长阳针对董耀的一系列行动，彻底搅动了绿藤原本已经暗流涌动的湖水。洛山河感觉到此时笼罩在绿藤的保护伞已经松动，为了能一举撕开幕后操纵者的面纱，洛山河授意何勇再次找到李长阳。

0: 找我。
1: 啊，区政府对面的广告牌都上热搜了，这事儿整得有点过。还有，董耀身后的人可能有行动，这次你别轻举妄动了，成吗？
0: 我自己的事儿我知道怎么办，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上来。查你呢，你不想听听啊？
0: 查我呢？来，我听听，查出什么来了？
1: 程阳，从我们到了绿藤之后就一直查你。
2: 嗯，
1: 经过各方渠道得到的消息，我们知道你心里还有责任，没有忘记曾经做过警察。嗯，给你看看这个，当初给马帅签正常死亡报告的法医我们查了，叫宋涛。这个人你认识吗？
3: 当然认识，同事。
1: 那一份给你师父林汉签意外死亡报告的人也是他。
2: 我当时怀疑过这一话，一点证据没有，还真出问题了。
1: 你知道宋涛是谁的人吗？
2: 谁的人？
1: 我们特意调出了14年前你被清除出警察队伍的文件。我们发现这个文件整个流程有重大的问题，但最后还是签了。你看看是谁签的？

如果猜测是真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程阳，单凭你，单凭我，办不成。只有咱们两个联合起来，才能把他给办。你懂我意思吗？

0: 我愿意。
1: 李成阳，我正式通知你啊，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联合中江省纪委监委已经认定14年前你师父林汉的死背后有重大的案情，你是被人冤枉的，你是清白的。目前组织上正在走流程，虽然不能马上让你穿上警服，但是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重新恢复警察的身份。

0: 对对对，谁要找着李成阳了，做鬼市中长，明白了没？
1: 你们俩一起去，天天他妈跟我屁股后边，你们以为李成阳在这儿吗？
2: 不是哥，那我们不得保护好你的安全啊？
0: 对呀、啊，
3: 别总跟着我，我用你保护吗？滚！
0: 哎，好了哥，走走走走。
3: 他妈一群废物！哎呦，谁呀你在这儿啊？我去。

0: 张老板和他说了，今天他欠你的，下辈子做牛做马，我会报答你。
1: 我不报了，
0: 十年前的事，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他实在是扛不住了。家人，你放心，他一定会帮你照顾好的。

0: 我不能吵，你知道吗？都要你个王八蛋！李家俊，我可不让你输了啊！嗯，
1: 咱都是堂上混的，是吧？咱得讲点道义吧。左耀为什么要让他们杀我呢？因为，咱在14年前。马帅杀过一个人，让我给埋的。当时我他妈也不知道那里边是死尸啊，我给埋的。现在他们把我给拖出去，所以他们就让你来杀我。
0: 你们想想啊，你们要是把我杀完以后，他们也得杀你们灭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比他有钱啊，他出多少钱？我出双倍的。真的，这就是我地盘，我是绿藤的现金王啊！我旁边就是办公室，里边全是现金，哎，你们随便拿行吗？啊，要不3倍啊，5倍，10倍总行了吧？啊，能聊吗？
2: 能聊。哎，大家，
3: 什么？你把陈建波绑架了？你是不是疯了啊？你犯法了，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大江，下次绝对不允许你这样了，你知道吗？你在哪儿呢？

0: 我以前是个刑警，
1: 还当过法律顾问。
0: 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帮你分析来分析去，陈建国，你真得仔细参考一下啊。说了这么多，我帮你归纳一下啊。一，人不是你杀的，对吧？这是最大的事儿。二，你知道那个袋子里是尸体吗？你说你猜测，猜测和眼睛看见是完全两回事儿。三，这麻袋是你主动买的吗？不是吧？你是接到命令了，你不干也不行啊。那说明什么？你这是被动的，对吧？第四，你这些年别的事儿也没少干，但我听了一下，也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如果你自首，有重大立功表现，态度积极主动，没几年，啊，入狱以后再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你算算，你能在里边待几天？你用这么短的时间，能换来后半辈子每一天你都能睡个踏实觉，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不香吗？

0: 那我就仔细跟你说这事儿。那是2004年的6月份，连着下了1礼拜的雨，我记得特清楚。马帅说，总要让他约着麦子立一起聊聊。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麦子立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
0: 说让我去工地去拉货去。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我去了以后，到了那儿我就躲一边去了。我看见那个马帅和董耀他们俩把一麻袋搁我车上。
1: 等他们走了以后，我用手一摸，软乎乎的，我觉得肯定是一人，但是我也没敢打开看，我觉得不看不听不问，反正有什么事也找不到我头上。我当时正好在那颐和新村那个安福桥那块干活，
0: 那桥下有一大坑，我就随手把那麻袋扔进坑里，用土给填上了。
1: 后来就老说什么
0: 麻袋里什么失踪了吧，又卷款跑了吧，我特别不信，我就知道那麻袋里肯定就是麦子立。
2: 行，建波，那你把尸体挖出来了，你这个就是有重大立功表现啊，听懂了吗？
1: 别，你挖尸体了，那谁管我呀？那我要出事怎么办呀？
2: 我管你，我就算死了我也不会让你出事了，行吗？
1: 行，
2: 话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2: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给你打电话那人谁啊？陈建波，知不知道什么是重大的立功表现？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

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我不想告诉老丁，不惜代价找到他。来，我不想再见到他。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吗？陈建波说的那地方我去看了，挖掘机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差手续。
1: 手续。哦，安福桥不就在咱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开发范围之内吗？手续早就齐全，合理合法，便宜，
0: 真是便宜。明天怎么动啊？
1: 一早就动。
2: 我师父临走跟我交代的，就是卖在李志年事儿。14年了，终于要见谅了。
3: 你师父也能瞑目了。
1: 敬老林。
3: 敬马哥。
4: 今天这么高兴啊？
1: 高兴，特别高兴。
3: 高兴就好。少喝点。
1: 好。
4: 李哥，有个事我想跟你说一声。你说。你是李生瑶吗？
5: 我是。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情况呢，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下。
4: 纪委，找我什么事儿？在这儿不方便说，走吧。
5: 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请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
4: 哎，都别动，都别动，我说。
5: 纪委找我没事。
4: 稳住了。我配合工作。现在就走吗？
5: 对，现在就走，
4: 行吧。
6: 哎，等会儿我能说点事儿吗？说。明天先不动了，把地方看好了，等我回来。
7: 嗯。
6: 走。
7: 嗯。回去，回去。
6: 你看，你把眼睛补吧。
3: 说着不是好人。你好，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有些情况需要向你核实一下。先说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8: 我叫李成阳，今年45岁，绿藤市新帅集团执行副总裁。你认识董阳吗？董阳。
3: 认识，什么时候认识的？13年，具体时间记得吗？具体时间，12年的6月，绿藤市青年企业家论坛，我们在会上认识。
8: 你跟他关系怎么样？
3: 正常，一般工作关系。这几年我们加起来一共也就见过不超过10次吧。他是区政府的，我们公司归他们这个管，所以业务上有往来的。2014年4月24号，
8: 你们公司新帅集团。
3: 是不是召开了一个项目的答谢酒会？是的，董耀是代表区政府参与的。
8: 那个答谢会上，每个来宾都送了一份礼物，对吧？
3: 有啊，茶叶。我们公司投资了一个茶叶厂，茶叶特别好，高山茶。
8: 那董耀也收到。

0: 对吧？
1: 当然，每个贵宾都有，纪念品吗？
0: 董亚盒子里装的，你确定是茶叶？
1: 不是茶叶，那是什么呢？
0: 把东西给董耀的时候，你是不是强调了一句，这个茶区长回去一定要亲自喝？
1: 我说了，每个贵宾都要说的，因为那个茶叶确实少，而且特别好，我怕他们不当回事儿送人啊什么的。
0: 送给董耀的茶叶里有没有装着两根某银行发行的200克马到成功的纪念金条？
1: 没有。
0: 确定？
1: 确定。
0: 我们再聊一下，2016年9月20号，你跟董耀在石门区政府对面的杭州餐厅见面的情况。
1: 哦，你们是不是想问我给董耀送的那两盒西洋参呢？
0: 那你这个怎么记那么清楚？
1: 那你看，我们俩见面总共也没有几次，你连茶叶都问到了，那西洋参比茶叶贵多了。
0: 那西洋参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1: 西洋参呢？
0: 除了西洋参还有什么？
1: 我哪知道，我去商店亲自给他买的，送人的礼物，那你也不能把包装拆开说看看里边西洋参，人家西洋参也能看见啊，那个盒能看见。
0: 但是那个西洋参里面各塞了20000美金。
1: 没有。
0: 好，那谈谈最近一次吧。上个月28号晚上8点多，你打电话约董耀在他办公室见面，对吧？我们调取了监控，你去的时候呢，拎了一个黑色的皮包。临走时，你有没有送给他什么东西啊？
1: 送了。
0: 什么？
1: 一张照片。
0: 照片？
1: 嗯。
0: 什么照片？
1: 是他和我老板马帅十几年前的一张合影。
0: 你想清楚了，你那天送给他的到底是照片还是一幅画？
1: 什么画？
0: 给你看看这个，一张韦然先生的油画，在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价格是人民币136万元。
1: 没有。
0: 这些情况你都不认对吧？提醒你一句啊，你主动交代和我们查实你再承认性质完全不同。我说了，我们找你过来是配合调查的。
1: 同志，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0: 你说。
1: 你们找我来，我挺懵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刚才你们问完这些事儿以后，我有点听明白了。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还是已经把董耀拿下了？他自己交代以后你们找我核实情况。
0: 这些跟你就没关系了，说清楚你的问题就行。
1: 哦，明白了。给我点时间吧，我想想行吗？
0: 好的，想好了可以随时跟我们说，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事情讲清楚。今天呢先到这儿，这些笔录你先看一下，没问题签个字。

0: 深圳不是有水找的？嗯，地方找好了吗？安排好了，放心吧。嗯。看什么看？2015年5月31号，这个疤就是那天留下的疤。
1: 你寄的快递收到了吗？收是收到了，这色儿不对吧？啊，我把粉色的杯子寄过去了。嗯。哎呀，反正都是喝水，你就这么用吧。你说我一大老爷们的，成天拿个粉杯子在肩上转，不是个事儿啊。
0: 不是，你怎么这么磨叽呢？
1: 我给你买杯子是为了让你喝水，你多喝点水，少喝点酒。你大中午是不是又有点喝酒了？
2: 没有没有，
1: 我说的话你能不能上点心，少吃点外卖，别喝酒了。好，给你买的杯子你就用。哎，有人按门铃不跟你说。哪有人呀？我怎么没有听见啊你？
2: 按门铃了。
1: 说什么呢？我不是关心你的。谁？
2: 是我啊，梅子。
1: 嗨，你呀、啊，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
3: 大家，
4: 雷子，你干什么？
3: 大家，你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我也是被他们给逼的。
5: 大家，我的事儿你捅给警察的吧？你在别人酒吧卖摇头丸
1: K 粉害人，我看见能装看不见。
0: 那还是人吗？想当英雄是吧？给你长长记性。自从有了这个疤，你就总是躲着我。
1: 我不想连累你。我不怕。
0: 这个杯子你一直都带着吗？嗯。我缺水，不带的时候想不起来喝。我还以为是想我。别逗了。
1: 带不带都行。听我哥说，这些年，像蜘蛛哥这样的事儿你没少管。还不是被李成阳给熏的。你看他那一身正气的样儿，警服都脱了，还成天跟个唐僧似的念叨。 什么事情总得有人管，总得有人管呐。有人管过他吗？除了我这个从天而降的英雄。
0: 别吹了，我们现在要做就是保护好证人，等案子判了，那你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子干什么去啊？
1: 去找野猪。
0: 他过来干。

0: 为什么不回啊？电话不接啊？发微信不回？
1: 大哥，你们干什么呀？大哥，工程还钱了吗？
2: 还呢，利息多少钱？你心里没点数？还有2万呢。
1: 大哥，对不起，你再宽限我几天好不好？大哥啊！
2: 别废话，你把我当菜市场，讨价还价，拉起来，带走。
1: 我不要。等一下。
2: 干什么的你啊？
3: 哥，我替他还钱。没事了，没事了啊，他们已经走了。他们都是什么人呀？这么吓人！
4: 他们是放高利贷的，
3: 你借了贷了？
4: 我好害怕。今天要不是你来，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把我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听说前两天有一个女孩被他们五六个人带到一个包间里面，他们就把她……好像那个女孩跟我一样，也是欠了钱。我好怕。
5: 李姐，能不能帮我求求情？我真的不想走到这一步。
6: 你现在欠着12万呢，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4: 我知道，我会努力的。我今天多陪几个客人喝酒，我多赚一点，好不好？你帮我求求情，再宽限我一天，就一天。
6: 你也知道，干这一行的就这几年青春饭，

0: 的这个顾客啊，给伺候好了，伺候满意了，听到了没？
1: 听到了。
0: 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啊？来，笑一个。
2: 哎，你怎么不在包房啊？
3: 客人还没到呢。
2: 王哥，你又来欺负我们家妹妹了？

0: 你真的准备把他带上啊？我也不想啊，但我欠的债太多了。放高利贷的人让我找的李姐，
1: 那李姐同意了。
0: 他能不同意吗？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从我当年做裸贷，到我现在在夜总会陪酒，再到我现在戴上这个绿牌，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们都是一伙的。

0: 那你怎么会贷款的？
1: 我虚荣啊。
2: 是什么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身边下。
1: 杨哥说的没毛病，脑子多少有点问题。
3: 吃个坚果
1: 有营养，补补脑。
2: 怎么跟你男人说话？
1: 给你个机会重新说一遍。
4: 开玩笑，开玩笑。哎呀，

0: 吃，
1: 好吃，好吃。
0: 告诉你，下不为例。
1: 吃饭，吃饭，吃饭。
2: 李成阳让你们俩来是保护我来了，不是让你们俩冬夜来了，啊！哎呀，我这灯泡当的呀！
3: 吃你的面。
2: 不是，咱就不能吃顿火锅吗？啊！你说，不是你这给我绑上，你说你们给我压这么一这么一破地方了，你这，你们给我交个底儿。李成阳到底想干什么？
0: 你想想，你说出来那些事儿，够不够要你的命？
2: 说不至于吧，我跟高明远再怎么着，也沾点亲戚呢。
3: 你这亲戚好不好使，你心里没点数？
0: 杨洋让我们拿命护着你。肯定是有原因的。
3: 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见别人背名牌包、换新手机，我羡慕，我也想要。可是我没钱呢，我怎么办？人家告诉我，把衣服脱光了，拍裸照，录视频，填几个表格，你很轻松就能拿到5000块钱，我就试了。可是我去还这个钱的时候，我发现利息100%，我又还不起。他没有告诉我，你可以做循环贷啊。知道循环贷是什么吗？就是 A 的钱用 B 来还 ，B 的钱用 C 来还，到最后我还是要还 A 的钱。我欠的债就像滚雪球一样，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滚到现在我欠了好多钱，我根本我就还不起，你知道吗？还不起，他们就逼我。他们打我，然后威胁我，要把我的裸照、视频发给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要让我身败名裂。他们把我逼死了。好，让我来夜总会陪酒，现在带这个绿牌。挣钱快呀，多呀！你知不知道，我的人生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我毁了，没有回头路了。
4: 可以帮你，
3: 你怎么帮我了？

0: 其实我是一名记者，我的真名叫黄希。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1: 你不要命了？
0: 这块手表是有偷拍过吗？我已经拍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素材。自从我们可以一起取证，等我们获得了完整的视频证据链之后，我就要把这里所有一切丑陋的现象全部都曝光出去，并且交给警方处理。你还记得上次点我的那个客人吗？

0: 如果你不相信我，
1: 这个手表刚才录下了我们所有对话的内容，你不相信我就把它交给李姐。给自己一次机会。

0: 之前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干呀？
1: 姐，求求你帮我再跟他们说说，让我再缓一缓好不好？我还年轻，我真的我不想跨出这一步。
0: 思思，你欠着钱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事儿谁能帮你啊？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啊，你现在穿这身衣服啊，你是在这儿上班的，等你换身衣服出去，谁知道你是干嘛的呀？你怎么就是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呢？你多大了还想不明白？是欠钱不还难受啊，还是别人看你的眼光难受呀？我跟你在这说了这么久，是因为我俩有交情，别人可没这么好说话啊。你再不听话，把他们惹恼了，带你去见江总，那我可保不了你。
1: 江总是谁呀？
0: 你还不上钱，让你脱光了往江里头走，再拿个手机拍你，水到这儿你就没了。真到那一步，我可真帮不了你。
1: 李姐，他们真干得出这种事？
0: 你以为我吓唬你呢，哄你呢？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谈的价格可是这厂子里最好的了，一场2000呢，不少了。记得啊，让你的客人把钱直接打给我，只要你肯干，我保证多跟客人推荐你，让你多接活，你这账几个月轻轻松松的就还完了。我跟你说这话呢，怎么老在摸那个这啥新手表？怎么了？着急啊？你天天不想着还钱，你憋在心里想什么呀？把手表给我摘下来，什么时候还完钱再给你。
2: 李姐，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咋咋呼呼的？
2: 我想申请带绿牌。
0: 啊？你知道绿牌什么意思吗？
2: 知道，不就那么点事儿吗？我们公司口号不是写着订房才能买新房，不订房只能租房吗？而且我觉得您说的对，咱们这一行竞争激烈，就这么几年青春饭。
0: 思思，你看看嘟嘟这个觉悟，学着点呀，你都干多久了，还被人家想明白呢。不错，
2: 李姐啊，您跟我说说啊，怎么样才可以让客人都点点我呀？
0: 你这是问对人了，
2: 真的啊？
0: 嗯，
2: 厉害。你跟我说说啊，
0: 这事儿啊，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2: 啊。
0: 百哥当年的原话是：自从认识了我，其他人啥也不是，

0: 都录下来了。
1: 他们拉我下水的过程、价格、怎么收钱，还有威胁我的话，全都录下来了。你肯定能用得上。
0: 谢谢你啊，思思。
1: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剩下的事都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了。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我会安排我的朋友来接你。你先去其他城市躲一躲。我的朋友就是警察，他会安排人保护好你。你安全了再回来。
1: 我相信你。

0: 我不准备再回来了。怎么了？就像你跟我说的那样，我想好好珍惜这重新活一次的机会。我想回老家开个饭馆，过安稳日子。
1: 饭馆开张了，我一定会去捧场。
0: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我会想你的，
1: 我也会想你的。

由于此起和孙兴的母子关系，贺云始终逃避着作为警察的职责，最终沦为了公安系统的伪君子，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此时他心中涌起的不仅是痛苦，更多的则是深深的悔恨。贺云想起了自己过去错迈的那第一步，一步错，步步错，再抬头却发现前面的路已经越来越暗。

0: 我跟你说啊，凤凰夜总会绝对是个魔窟，
1: 还不上钱，把你脱光了往家里头走。
0: 思思还跟我说，前几天有个女孩好像在那儿被几个放贷的头头给轮奸了，你一定要让那个关门，不能再让更多的女孩受伤害了。
2: 那个被轮奸的女孩叫什么名字？
0: 思思说好像听到里面一直喊徐英子看镜头。
3: 等会儿，那么那谁呢？这一桌啊，来，哥，哥，这不是那天夜总会强奸那姑娘的死者警察吗？是吧？
4: 就，哎，
5: 是是是，
4: 那个。
3: 怎么着？又想打人呢？
2: 过去。
3: 来，都把手机拿出来啊！哎，把手机拿出来
4: 啊！又想打人了啊！
0: 各位帅哥，我们有事情好商量，好吧？
6: 来，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走。
4: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看看，你是不是我们夜总会那个嘟嘟？
5: 是的。
4: 出来接私活可不好啊！
6: 你认错人了！
4: 跟我回去，
2: 我把手放开。
4: 不放怎么了？
2: 轮奸那天有你没？
7: 林浩，
8: 那天有多少人？谁是第几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他，你觉得他是第几个呀？
9: 啊！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又串皮串一粒六步，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8: 我敌人，我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6: 都要演，
17: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0: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1: 等于成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2: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我是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遇文化的各位专家。周礼有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礼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以玉在礼，藏礼于器，是中国人的文化共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玉礼中国篇。自古以来，玉文化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们中国的国字，其内部就是一个玉字。那就此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1: 国字最早的时候，比方说在甲骨文时代，那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口加一把戈，那个口的意思是表示诚意，这把戈呢就表示扛着戈在保护这个诚意。后来简化的时候，诚意这个框框保留了，但是那个戈呢就被玉取代了，就把国字的真正的内涵、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含在里头了。
2: 这四方代表着城墙，城墙中只守着一种物质，它就是中国人的国宝。那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要把白玉镶在金牌上。
0: 谢谢两位的精彩的解读。孔子曾感慨：“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玉和礼这两大文化基因深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那么玉是如何从食之美者的美玉转变为具有礼制意义的礼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揭开这一神秘面纱。首先有请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有请。
3: 在我们良渚博物院展厅的照壁上，有这样一句话：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作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古代文明，已然步入早期国家形态。五千多年前，良渚先民创作出大量成套精美的玉礼器，代表着中国史前玉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遇见良渚。
0: 接下来有请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董静。
4: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礼尽天地的美玉，造型独特的神坛，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皆深藏着对天地神奇、自然万物的无比虔诚。三星堆玉器恰恰是古蜀先民浪漫想象力与非凡创造力的完美体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5: 百代为清，礼运东方。山东在中国核心天下观五方体系中位居东方，东方礼制在此形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美玉于斯，在山东的文化场合中，礼制与玉器恰似两颗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巍巍煌煌。
0: 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玉器作为礼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在那个遥远的时期，人们刚刚迈出文明的步伐，玉器便凭借其独特的材质和神秘的气质被赋予了非凡的意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便要从良渚说起。

0: 我们中国素来被称作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中国人的礼是从何而来呢？礼遇又是如何缘起的呢？跟我一起去探寻吧。陈琦，
1: 哎，新凯，你好，
0: 你好，你好，哇，哎呀，太可爱了，
1: 给你，来，你喂喂。
0: 哎，宝贝，
1: 你看小鹿在欢迎我们山东的朋友们来到良渚，感受怎么样？
0: 太好了，到处都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且水草丰茂啊。
1: 你知道吗？良渚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水中之洲。在5000年前，想象一下，这里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水乡泽国。先民们呢，就是划着小船穿越水城、水门，城内城外，是不是特别的惬意？
0: 的确。良渚呢是史前三大玉文化中心之一，我这次来到良渚呢，就是想来探寻礼遇的缘起。哇，
1: 那你算来对地方了。我们良渚啊，出土了成千上万件的玉器，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当时同时期的部落中可谓是独占鳌头，所以我相信你在这里一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小叶老师，
0: 叶老师好，
1: 你好，
2: 欢迎来到良渚博物院。
0: 我们刚从良渚古城过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是什么样强大的力量能够造就如此辉煌的城市啊？
2: 那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呢，良渚文化早在5300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社会了。当时这个社会出现了发达的犁耕、稻作农业，还有像这种玉器、陶器专门化的手工业。还出现了和文字风格啊非常接近的刻画符号，最重要的是当时出现了阶层的分化和统一的精神信仰。
3: 国王的墓葬的规格里面有大量的这些玉器，良渚文化呢已经形成了以从、璧、钺为核心玉礼器以及大量的配饰的这些玉礼器系统。那良渚人们呢，他们就用这一套玉礼器系统来代表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身份等级。在我们面前看到的这一件文物呢，就是良渚文化最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玉琮了。内圆外方、中空的，周围还有四个角以及区分四个角的直槽，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几何体。
1: 那为什么玉琮会做成这样一个样子？
3: 那这是良渚人们早期对于天地宇宙观、天圆地方的一个认知。因为良渚的玉琮呢是一个祭祀的礼器，所以拥有了玉琮啊，就拥有了和神对话的能力，象征着神权。
0: 我觉得我们的良渚玉琮啊，那真的是我们中华文明当中藏礼于器，以玉礼拜天地四方的最好使者。
1: 是的，
3: 在玉琮身上还有一件非常神秘又威严的元素。
0: 不会是神徽吧？
3: 哎，没错，神人兽面纹，简称神徽，它就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是一个羽毛做的一个大帽子，羽冠戴在了一个人的头上，它骑在了一个匍匐在地的一个神兽的身上，体现了神人征服自然、征服神兽的一种特殊神力。其实不仅是良渚玉琮，在良渚文化的其他玉礼器上面也会有所刻画，但是因为玉器造型不一样，所以对这个图案的刻画呢也会有所改变。不过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母题都是以它为主的。
1: 中华玉文化源远流长，而良渚玉器是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部分。我相信每一个来到良渚的朋友在这里走上一圈一定都会万分自豪。所以新凯，你找到答案了吗？
0: 一定找到了呀。我们的良渚先民啊，他们一定是玩玉的高手。
1: 是
0: 良渚呢将我们中国人对于天地人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的崇拜以礼的形式固化了下来。而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像玉琮啊还有神徽的结合，更是礼制的最初体现。
4: 历届文明历届华夏5000年，这次呢和陈琦一起去到良渚啊，我发现良渚名副其实的美啊。
1: 其实良渚就如同我们的一个时空坐标，正因为有它的存在，让我们5000年的文明有迹可循。不仅如此，2019年呢，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我知道，其实马院长您是参与了当时良渚申遗工作，是不是有特别的感受？
5: 从1994年我们良渚启动申遗以来，其实走了将近25年的时间，到2019年这个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啊，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所在。一个呢，就是在这里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5000年文明史的一个实证地；另外一个，良渚申遗的成功就标志着我们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得到了国际我们的学术界的广泛的认可。
1: 那我们良渚呢，其实反山王陵不仅仅出土了玉琮王，还出土了玉月王。这个玉月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5: 有三部分组成，上面呢是一个玉帽，中间是月身，然后下面是个我们叫它叫玉墩。这个月本身啊，它是当时的王权和军权的一种象征。玉月里边那个上面那个玉帽啊，它其实呢是羽冠的形状做了一个对折。其实我们从这里面能看出来，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统治的权力，是王权的一种象征。
6: 这个月本身啊，上面有个神徽，这是直接本身的这个神徽图像在证明。还有一个证明是什么呢？这个商代这个出土的那个月，往往都是高规格的墓葬的才有，比方说富豪墓2把，1把9公斤；比方说江西新干大雁中墓2把，1把11公斤。体量就在这摆着呢，所以考古上可以证明月代表权力。
7: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是玉琮王还是玉月王，上面都刻着造型很独特的神徽。这个神徽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含义呢？叶教授，
8: 这个情况也是谜一样的谜题，因为它毕竟是在没有文字、没有文献的5000年前出现了。可以看见，比头大3倍的是头上的那个冠。就古人对头是非常讲究的，你看那冠中间还有一个尖顶，对吧？
7: 对，哎，
8: 它实际上是用类似老鹰的那个大鸟的羽毛插在头上的。5000年前的地方，这整个太平洋的这些巫师长们都是头插羽毛的，特别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代表什么？鹰飞高空啊！所以我们的神、我们的祖灵都在上面，所以这个它代表着地面上的王者要和天界的神灵。

0: 取得沟通，除了看羽冠，还要看脚步，看一看那脚是人脚吗？老鹰的爪子，它是半人半鸟的一个合体，就是类似5000年前先民幻想出来的鸟人，到底怎么解读呢？那么这个词在咱们《山海经》里叫帝鸿，就是鸿蒙的鸿。中国人把开辟天下叫开辟鸿蒙。《山海经》还说到这个帝鸿的特征，它出现在扶桑这个地方，扶桑就是日出的地方。它的特征一开始像那个学员身上的衣服一样，叫状如黄囊，然后接下来就是赤如丹火，就像第二位同学那样，那实际上就是讲的东方日出的景象。在河姆渡文化的一件7000年的象牙板上，中间是一个发光的火球，太阳两边两个鸟，那应该是良渚的爷爷。
1: 在三星堆博物馆，其实我们也见到了玉琮。
2: 我们最新的考古发现啊，出土了一件就是刻画有神树纹的玉琮。那这件玉琮它的形制呢，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是比较相近的。但是呢，三星堆人又把自己喜爱的神树刻在了上面，所以呢，就形成了它，独有的这种玉琮的一个形制。
3: 实际上，良渚文化衰退以后，更晚的一些文化也都有玉琮，一个是三星堆。一个是这个金沙，我们就发现有个石节玉琮啊，专家的研究哈，证明它就是梁祝做的，然后传到了金沙，所以这个就跨越了时间，而且跨越了空间，对吧？广东有志文化叫石峡文化，它是大概4700到4200年之间的一支文化，里边也有玉琮，商代。也有玉琮，所以你看梁祝文化的玉琮带着这么古老的信息，在大地上铺的面很广，延续的时间很长，直到北宋的时候，你看北宋的它复古嘛，所谓这个木三代之古风，还做一些祭器礼器，甚至瓷器都烧成这类似这个琮这个形态，所以这个文化断断续续一直在延续。
4: 我们从玉琮的时空旅行轨迹中看到了我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和包容性。据我了解，其实我们今天的研学团中啊，有一位同学对我们的良渚文化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他也创作了一些别具一格的内容。想不想看一下？
1: 当然想了。
4: 是哪位同学？
5: 各位老师好，我叫赵欣怡，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我现在也有一个独特的身份，是一名新世界造梦师。
1: 造梦师，
5: 造梦师就是圆梦之心帝都创作者，也可以称为数字文化创作者。
1: 良渚居民
4: 在雕刻，
1: 在制作玉器。
4: 对，
5: 我选取了良渚文明中最瞩目的部分，通过动画与游戏交互的形式，在帝都中，玩家们可以化身为良渚先民，完成一个个任务，穿越千年，体验良渚先民们的一天。
6: 我首先要先给他点个赞。经常说我们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为什么要保护它？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传承，传承要传承给谁呢？当然是我们的年轻人。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关心关注着我们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用他自己的创造来把这个文化更好的来传播给更多的人，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点赞的事情。
1: 谢谢马院长的鼓励啊。
4: 你瞧啊，我们良渚的这些玉器可谓是鬼斧神工，所以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呢？今天可以带大家来体验一下。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盲盒。

0: 这个盲盒呢，就是让大家来体验一个呢，就是我们良渚先民他的创造精神。
1: 哟，里边东西不少呢，手套。
2: 手套啊，有块玉石。
1: 啊。
2: 这个白色的应该就是解玉沙。
1: 我先把这个沙倒在玉料上。
0: 因为那个解玉沙它本身的硬度要比良渚那个用那个玉料的硬度高。
1: 嗯，
0: 就是良渚的玉器呢，其实它是一种软玉，它的硬度大概是在5.5到6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石英砂，它大概的硬度是在磨石硬度大概是在7左右，它其实就是辅助切割的一个东西，
1: 辅助
0: 用那个珠片或者木片或者这个绳子带动那个解玉砂，
1: 哦，
0: 把它磨出来的，它硬度更高啊，你有其他。

0: 玉琮聊起了良渚文化，而且呢，通过大家的描述啊，良渚的这种形象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而接下来呢，我也想邀请各位一同跨越时光，咱们啊，前往良渚古国，亲临其境，目睹一场盛大的祭祀。
1: 50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自然环境充满生机，人们与自然和谐共存。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村庄，稻谷种植已非常普遍。当时，洪水是对良渚文明冲击最大的自然灾害，人们必须寻求对策来保护家园。
2: 难道真的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吗？
1: 人们把稻草与泥混合在一起，做成稻草球，排列成垛，一个简单的水坝就做好了。
3: 只要足够虔诚，神灵就会给答案。
1: 玉琮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神器，寄托着人们对平安与丰收的期望。
4: 我们有坚实的水坝，广袤的稻田，定会风调雨顺，鱼米满仓。
0: 距今5300年，这是一个神奇的时期，世界文明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实现统一，而苏美尔人创立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出现了哈拉帕文化。与此同时，在中华大地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悄然出现。良渚文化不单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有力实证，更是世界文明的璀璨瑰宝。从下游的良渚逆流而上，一路抵达三星堆。三星堆文化中的玉石工艺与青铜铸造技术一同代表着三星堆文明的至高水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两句诗啊，恰到好处地描述了良渚和三星堆在地理以及时间上的关系。良渚有神龟玉琮，而在2000多年之后的长江另一头的三星堆，则有了神树文玉琮。中华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从未中断。从良渚来到三星堆，让我们继续寻玉问礼。
1: 玲玲你好
2: ，Hello， 新凯，
1: 终于见面了，
2: 欢迎来到四川，
1: 谢谢。
2: 这位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讲解员小何老师，哎，
1: 何老师好，
3: 你好，
1: 这次要拜托二位给我帮个忙，寻玉问礼。就我听说咱们三星堆博物馆这含玉量是很高的，所以说赶紧来拜访一下。
3: 是的，我们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玉石器文物数量都达数千件，而且它的选料非常考究，造型做工非常精美，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可以说和我们三星堆最具代表的青铜铸造工艺一样发达。哟，
1: 那我来对地方了。
3: 面前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原料了。哇，
2: 这个横切面看起来好整齐，这个是不是就已经加工过了？
3: 是是是，这一块就是3000年前的古蜀人切割过的，而且也是博物馆唯一可以用手触摸的文物。
1: 好凉啊！
2: 哇，真的好整齐啊！
1: 太厉害了，
3: 可见他们的工艺是非常发达的，
1: 很光滑。
2: 对，
1: 这些玉石做出来玉器是用来干什么？
3: 三星堆玉器的种类非常丰富，但大多呢不是实用器物，而是礼仪性的道具或仪器。哦，所以新凯老师，您寻玉问礼来对地方了。说到礼玉，那么眼前就是我最推荐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稷山图玉章。整件玉章的长度是54.2厘米，宽度为8.8厘米，而厚度呢也仅有0.8厘米左右。整体造型呢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所以我们叫它边章。它的表面刻画了极为精美且富有内涵的图案，上下两幅图基本对称。以上幅图为例，有着5层结构，分别是底层的2座山，山上的3个

0: 人像，人像上则是几何状的云雷纹，云雷纹之上又出现两座山，而山之上还有三个人。上面的那三个人呢，他们头戴平顶帽，三角菱形耳饰，且呈站姿。下面的三个人像呢，则是头戴尖顶帽，椭圆环形耳饰，呈跪姿。
1: 就感觉就两组人的地位不太一样，上面的人是在接受下面这几个人的
2: 跪拜，
1: 对，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可能表达的就是礼仪。那两位老师再看一看上下两幅和山相关的图案又有什么不同呢？
3: 山是一样的，就是刻的小东西不太一样。你看在上面那一幅，左边这个有点像一个手，是吗？
0: 对，它是一只手，可以说是从上往下倒着来，但是大拇指呢又抵在山腰处的一个造型。有的学者就说，是不是神的手呢？有这种猜测在里面。
1: 那两座山峰中间的是什么呀？
0: 一艘船，像不像？
1: 像。
0: 在咱们巴蜀地区，特别是晚期巴蜀文化中，流行一种船棺葬的文化，就是呢，将故去者在山间用船的这种棺椁来进行埋藏，据说有引渡灵魂的意思。
3: 那再看下面的那一幅中间的那个小弯钩，这是不是象牙？
0: 非常正确。
1: 下面这两个山左边那个我也认识，那个是牙章，
0: 非常正确。
3: 它那个牙章是放到山的两边的，那使用的时候也是放到山的两边的吗？
0: 您是想问章的用法，
3: 是吗？对对对，
0: 因为这幅图叫祭山图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章就扮演了一个以祀山川的用途，这在周礼中是有记载的。在三星堆也出土过一件持章小人像，人像呢是手握牙章，有可能章也是握在手上，用来祭拜天地，用来代表军事，这些说法也是有可能的。
1: 通过您的讲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件玉章它可以成为镇馆之宝，在这么多的玉章当中，只有它配拥有姓名，这是祭山图玉章。
0: 对。
4: 那么新凯，这一次你的寻玉问礼找到答案了吗？
1: 那肯定找到了。祭山图玉章呢，为我们展现出了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那同时呢，与中原文化相交融的三星堆玉器，的的确确是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实例。
5: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次呢，我们两个人去三星堆博物馆，收获是特别的大的。
4: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唐教授，我们古蜀人为什么要去祭山呢？
6: 文献上讲，古蜀国的人啊，确实跟山有过很多的关系。比方说鱼凫，他曾经田鱼兼山，那个田啊，它是打猎的意思，就是鱼凫去兼山打猎，回来以后，你看。它就变得有神性了，这个就从文献上说明古蜀国的人他跟商的这么个关系，所以祭商是祭灵，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祭神。
5: 那不管是古蜀地区啊，还是中原地区，那其实山川祭祀的传统是由来已久了。为什么山川祭祀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呢？
7: 从松泽晚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叫统治者高台墓葬。什么叫高台呢？那反山摇山看上去都是高地啊，把墓埋在像山一样的高地上。大家知道，当周武王大军打进来的时候，商纣王是在露台上点火，而且身上缠满着商朝宫中的宝玉。那到了秦汉王朝，中华大一统帝国的时候，国家最盛大的礼仪就是到泰山去祭，叫封禅。一直到了唐宋元明清都有这个礼，它表明山岳在我们华夏先民心目中的重要性。
4: 那其实我们这一次去到三星堆博物馆呢，我和新凯都见到了非常多造型各异的玉章，其中祭山图玉章呢，它其实属于是边章，但是祭山图当中插在山上两边的其实是牙章，两者的造型并不相同，不同造型的这个玉章它是不是用途也有不同呢？
8: 在三星堆遗址呢，出土了一些不同形制的章。那比如说第一种呢，我们跟中原二里头相近的一个三星堆的这个牙章。然后第二种呢，就是鱼嘴的这种鱼形章。那第三种呢，我们也有这种平行四边形的。 什么边章，其中最著名的一件呢，当属我们的边章之王了，长度呢有1.59米，那推测呢它的原长可能要超过1.6米。当时，能把这么大的边章雕刻出来，也显示了它这个制玉工艺的这种高超。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三星堆的牙章呢，还作为装饰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持章的小人像，啊，我们有一件持鸟的立人像的服饰上面也有这种牙章的装饰，在我们朱鼻龙形旗的嘴部，就是口部也有这种牙章的装饰。可以看出呢，就是章这种器物在古蜀地区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为这种章的不同的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实物的例证。
5: 到目前为止啊，发现最早的牙章呢是在我们山东龙山文化司马台遗址。那龙山文化的牙章它长什么样啊？
7: 它上边没有翡楞，这是下边有。另外它这个上边两个牙还比较平，显示出了它这个形制的一个早期性特点。为什么要祭祀大山呢？山距离天是最近的地方，祭天祈求农业丰收，祭祀山川在咱们中华大地从早到晚普遍的现象，这是礼出东方的又一个见证。
4: 山东地区的牙章是怎么样扩散到古蜀地区的呢？
6: 我们考古有一个方法叫标图，就是根据出土的这种文物打开我们的地图，从年代最早的到最晚的，按不同的时期标到图上。这一标呢，就把这个罗圈峪司马台出土的早期的章，然后一直到比方说石卯出的、陶寺出的、二里头出的，接下来咱们三星堆出的、金沙出的，直接飙到香港，飙到越南。随着夏王朝的这个力量的强大，夏王朝文化的传播从中原辐射出去，所以就到了四川，到了这个更广阔的地方。
5: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问一下林玲了，你这儿有盲盒吗？
4: 那肯定带了盲盒来了，而且我这个盲盒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特别，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0: 这一刻我仿佛穿越到了3000年前的三星堆啊，大祭司您这一身装扮神秘之处尤胜大力人呢、啊、
1: 你看我头戴黄金面具，面具的中心是一块太阳神鸟的玉璧，头顶上是2条青铜神龙，肩甲上是神鸟的花纹，胸甲则是饕餮纹以及各种的兽面纹，我大袖的垂条上又写着生动形象的甲骨文字。作为祭司，我有义务为三星堆文化代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祭司的职责就是为生民请命，为万物祈福。我在这里也祈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永世流传。
0: 通过刚刚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也让我们对于三星堆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请大祭司回归本位。
2: 那其实啊，我们这位大祭司的扮演者是一位年仅17岁的同学，他出于自己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极度热爱，而且他全身的这些行头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想请问一下总馆长，你对于我们刚刚这位同学他制作的这个造型觉得怎么样？
3: 首先是非常的感动吧，因为我虽然看不到他的这个样子，但是我能够想象到他是如何精心专注地去设计制作这样的一件作品。现在呢，根据三星堆博物馆的这个票务的数据可以显示啊，40岁以下的观众都占到了60%，可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博物馆，而且用他们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展示和传播着我们的传统文化。那我也希望呢，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热爱，也再次呢感谢他对三星堆的喜爱。
0: 那现在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青少年啊，喜欢并且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且能够大大方方、勇敢地去展示和传播，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鼓励的事情。在三星堆，我们既可以寻觅到良渚玉琮的踪迹，也能够发现二里头牙璋的铜款，这清晰地表明古蜀文化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与其他文化交流互融中，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大地风起云涌，诸侯争霸，文化璀璨夺目，其中玉文化更是独树一帜。在这一时期，玉不仅作为权力的象征、礼仪的载体，更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做了鲁王，外交很重要，那郑庄公是诸侯之长，得攀个高枝儿。
4: 来人，备车，我要去郑国。
0: 还别说，这郑庄公一把年纪了，保养的还挺好，看来他们郑国水土挺养人啊。
4: 庄公，我来看你了。
5: 哟，这不是桓公吗？
4: 庄公啊，今天来是想跟您聊聊咱这鲁郑两国结同盟国的事儿。
5: 老弟呀、啊，听说你是杀了大哥才继位的，这名声可不大好啊。
4: 这事儿怎么传得这么快、啊？
0: 庄公啊，别听他们瞎说，都是胡说八道。
5: 结盟也不是不行，我泰山脚下有片地，换你洛阳的许田，陛下如何？
4: 这不合适吧？你那是块废地，我们这可是良田呐、啊。
5: 我也不能让你吃亏呀、啊。我这儿有一枚玉璧，这可是郑国的国宝，送给你了。
4: 送我了？还别说，这玉璧的玉质还有雕工啊，真称得上是传国玉璧。得嘞， 公公，结盟吧。
6: 哟，李桓公，幸会幸会，
4: 幸会幸会。
6: 今儿来山东博物馆也算是旧地重游啦。
4: 那可不是嘛，公公您这长得越来越秀气了呀。
6: 哪里哪里啊。
4: 我们俩前面为大家表演那段历史典故，就是郑伯以璧假许田，
6: 是就是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土地，虽然有点欺负人的成分啊，但也足以看出玉璧在战国时期的价值。
4: 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来到山东博物馆来看的这枚玉璧，不知道是不是当年郑庄公的那一枚。
6: 接下来
4: 跟我们走吧。
6: 走，
4: 原来您在等我们吧。
7: 欢迎来到山东博物馆。
6: 你好，
7: 我是典藏部周阿挪。
4: 我们这次来是想去看咱的鲁国大玉璧的。
7: 好，别着急，我们先抬头看。
4: 好。哇，哟，真的是太美了，太壮观了。哎，看到这个我就想到《周礼》当中说，玉可以做六器，那玉璧呢，就是专门用来礼天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咱们才把这个玉璧的造型镶嵌在上方啊？
7: 对，是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山东博物馆建筑的形式呢，它就是以一个穹顶和一个主体建筑的方形来组合而成的，就是有天圆地方这种含义。那么我们这穹顶的底部这个玉璧呢，其实它的原型呢，就是来源于我们的鲁固城大玉璧。
6: 这个玉璧其实已经非常震撼了。那真的玉璧到底什么样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7: 那好吧，那我们就一起去展厅去看看真实的鲁固城大玉璧。
4: 好，行。

0: 这件呢，就是我们十大镇馆之宝之一鲁固城大玉璧。
1: 哇，这枚玉璧是不是就是郑庄公用来交换许田的那枚？
0: 应该不是，我们从当时这个玉璧出土情况看呢，鲁固城52号彝族墓地出土18枚玉璧，从这个玉璧出土的数量来说呢，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一个等级十分高的贵族。
2: 哦，贵族用的玉璧啊，那它的材质跟用料肯定没得说。
0: 对，这块玉璧呢，它是由新疆和田青玉制作而成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呢，透着这个温润的光泽，打光呢它就是微透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肉啊。它这个肉部分呢，它有桃索纹，将这个玉璧分割出了内中外三层纹饰。
1: 您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叫肉啊，那我们现在是把翡翠原石当中这个翡翠的部分称作是肉，那古代人他也有这样的叫法吗？
0: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玉璧刻纹饰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肉。中空的这部分就孔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好。对，《尔雅释器》记载的就是，肉备于好，谓之璧；好备于肉，谓之圆。肉好若一，就是谓之环。哦，
2: 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纹饰呢，其实是雕刻在这个玉璧的肉上。它这个雕饰是非常繁杂的。
0: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肉上，它这个纹饰分了内中外三层。它的最外层呢是五组合手双身龙纹，中间呢是浅浮雕雕刻出的这个骨纹。
1: 您说的中间呢就是
2: 点点
1: 点点点点，这是稻谷的谷的骨纹。
0: 对，是浅浮雕雕出的骨纹。那么骨纹呢，雕琢在玉璧上，它的寓意就是谷物发芽、万物萌生的意思。
1: 说到这儿了，我就想到千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对于禾下乘凉、十里稻香这样的美好祈愿，也在这一枚玉璧上有非常好的体现。
0: 对，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最外层、最内层这个合手双身龙纹呢，龙呢在古代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那么把龙纹刻在玉璧上呢，就是有一种祥瑞、吉祥的象征，而且它还有权力的象征。
2: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龙纹，这怎么看出它是个龙呢？这眼睛在哪儿呢？
0: 其实它这个龙啊，它是一个手两个身子尾尾相交这样子的龙纹，它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常见的龙纹雕饰，就叫合手双身龙纹。
1: 那这枚玉璧其实个头挺大的，我们把它称作是鲁国大玉璧。大就是因为它的尺寸，是不是？
0: 是的，因为当时这个鲁固城52号墓出土这个玉璧呢，它总共有18枚，9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上，8枚呢在这个墓主人身下，还有一枚在椁室外。但这枚玉璧呢，它是出土的18枚玉璧里面直径最大的32.8厘米，然后它的孔径呢是11.6厘米，它的厚接近了0.7厘米，所以我们称它是鲁国大玉璧。
1: 我们都知道鲁国它在战国时期并不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它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但是呢在礼制方面鲁国说自己是第二，没人敢说是第一。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鲁国可以制作出这么精美这么大的一枚玉璧的原因。
2: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大玉璧呢，其实不仅仅看它的外形，看它的材质，看它的雕工，我们要通过这一件玉礼器走进我们的古代礼制，来领悟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每一次去到山东博物馆啊，这一抬头都会被穹顶上碧绿色的大玉璧深深的吸引啊，这又气派又恢宏。我就想问一下，在那上班的刘馆长，您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4: 我和你一样，每次看到博物馆大厅的顶部的时候，都感到非常的自豪。在这个博物馆的建筑设计里面，用天圆地方的理念，从周礼来记载呢，就是以苍璧立天，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在的延续发展。
3: 我们先来考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啊，看看他们认识几种玉璧，一起看一下。差别太大了啊，只有一个共性，就是圆的，中间有孔。
5: 我觉得一是从风化和腐蚀程度来看，还有就是从纹样的复杂程度还有工艺复杂程度来看，我觉得从左到右的话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现在的。
6: 从它这个精巧程度来说，靠近舞台的最右侧的这个应该是汉代。
7: 第一个，它的整个的工艺感觉还很原始，但是也已经能够把整个玉璧的轮廓给勾勒出来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早期的时代吧。
8: 我们看第一件，它的形态呢，非常的简朴，没有什么表面上的装饰，也不出边。

0: 也中间也不凸起来，这种比较朴素的呢是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梁柱常见的。到了商代的时候呢，器物发生一些变化，中间那个孔边上它会凸起来，我们把它叫有领壁。这有领壁呢分布很广，安江殷墟也出土过，江西也出土过，三星堆也出过，金沙也出过，云南还有。我有一次在云南博物馆，在一个柜子里看了一堆有领壁，这是商代的特征。到了战国时候呢，它器型有变化，主要是平面上的装饰加强了，经常会出现云纹、古纹或者龙纹，看着更加华丽。那到汉代以后呢，它又变化了，它这个龙啊变得更加流畅。你像这一件，我们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一件壁的上面还加了一部分装饰，另外它周边还有镂空的这样的工艺，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器物的变化。
1: 说到这个汉代的玉璧，在咱们山东青州出土过一个东汉遗子孙玉璧，那个玉璧跟刚刚看到的汉代玉璧一样，就是跟我们的鲁国大玉璧造型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上面感觉多了一块跟帽子一样的形状。
3: 这件出土于青州的东汉时期的玉璧，上边那一块我们叫出廓，除了一个轮廓出廓，那中间呢自上而下有三个字叫义字孙。东汉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已经完全一致了，出了这个廓就是用来悬挂的，有利于子子孙孙永保用啊，这是一个东汉常见的一个吉祥用语。
2: 这样的玉璧它还是用来礼天的吗？
3: 我认为是有的，让家庭能够繁衍生息，一代更比一代旺，延续下来。
2: 就是这枚玉璧是我和老天爷的沟通的这样一个媒介，虽然我们那句话就是听天由命，但是天你先听听我的。
4: 咱们讲了这么多玉礼器，玉璧现在所知道的应该是所有玉礼器中的爷爷辈儿，因为它是9200年前小南山那儿，那是小小的也是玉璧。今天我们带一个什么平安扣，那实际上就是迷你的，所以我们中华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延续性。从9000年前的乌苏里江到我们今天脖子上挂的平安扣，见证着一个漫长的礼制文化的传承，没有比玉璧更好的案例。
2: 我们从小就听和氏璧的故事，李教授你给讲讲吧。
4: 中国最有名的故事叫和氏璧，它传为天下瑰宝，就是一块璧比天下的城池都重要。这个背后是一整套信仰和观念，把和氏璧的故事联系到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你一下就明白了。秦昭王那是秦国的君王啊，拿我秦国的15座城池土地加上人民换你8丈大一块，那一般人听了这秦昭王疯了没疯？这玉是信仰代表天命的，所以到了秦始皇的时候，秦始皇征服了东边的6国，生怕你们6国的臣民不服气，用什么证明我是统一的唯一的天子呢？我用类似和氏璧的材料打造成了传国玉玺，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用玺这个字。我这个是天命在这块玉玺的象征里，让李斯用篆字写上8个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1: 从过去到现在，咱们的玉璧呢一直被赋予了很多的寓意，比如说是敬天礼器，还有身份的象征，还有很多美好的寓意。那玉璧呢既是时间的忠实见证者，又是文化的有力传承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长乐玉璧。

新石器时代的海淡系玉器昭示着礼制的曙光出现，两汉时期精美绝伦的齐鲁玉器则标志着礼制步入鼎盛。礼运东方的齐鲁大地堪称华夏文明的璀璨华章。古人有云，器藏礼，器在礼，良渚玉琮、稷山图玉章以及鲁国大玉璧这三件玉器串联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架构起中华文明的礼制体系。玉礼润华夏，玉建造文明。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再次感谢研学团的同学们，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遇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现场的遇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感受佩玉之美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在乌苏里江畔的小南山用美丽的石头装点自己开始，玉逐渐承载起中国人对美的追求，对信仰的寄托。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我们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一方方美玉在映衬涵养品格的同时，也记录着世事的变迁，成为大时代与小人物共同的缩影。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不同时代的君子佩玉，感受他们在时光长河中的熠熠光彩。接下来有请三位馆长分别登场。首先有请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惠国。
1: 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都能在这里得到实证。三晋大地的黄土之下，沉睡着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历史。表里三河，晋国霸业，除了青铜的雄奇瑰丽，还有琳琅的美玉，在秦在礼。
0: 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
2: 荆楚之韵，斗转星移，亘古至今。楚玉之美，不拘一格，浪漫独特。请跟我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穿周土之平乐，乘江界之遗风，聆听流传千载的金身玉阵，感受浓缩万年的玉石印记。
0: 接下来有请山东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延长。
3: 从龙山文化让礼制以玉的形式具象化开始，这片充人上亿土地便在时代更迭中见证着中华礼仪走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

0: 碧侯于鲁，巍巍煌煌。今天让我们走进鲁王。
1: 今天咱们啊，先去看3000年前的西周，看看时光链接起的204块玉片组成了怎样的世界。

最初，玉是先民们与天地神灵沟通的媒介，后来他褪去了神的光芒，穿上了理智的外衣，成为了贵族所执的器具，君子所戴的佩玉。既然君子无故，玉不去身，那今天就让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找寻古人身上环佩叮当的玉片当中所封存的时光，走。

0: 所找的线索就在这里面。嗯，你好，刘克老师，我是山西电视台的主持人殷欣。
1: 殷欣老师你好。嗯、啊，你说线索就在这里、啊，难不成我要找的线索就藏在这个晋祠当中吗？
0: 还真是。晋祠呢，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这里集建筑、园林、雕刻、壁画、碑刻艺术等等于一身，可以说是文化遗存特别的丰厚。嗯。那你知道晋祠是为谁而建的吗？
2: 我知道了，原来我要找的这件宝贝是晋国的宝贝。
0: 哎呀，增明了。
2: 你什么意思啊？
0: 太厉害了，关键词提取正确。晋祠呢，最初就是为了晋国的第一任诸侯唐叔虞而建、嗯、可是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
2: 这唐叔虞又是何许人也呢？
0: 这就和电影《封神》有关了。他是里面姬发的庶子，原名呢叫做姬虞，后来被哥哥周成王分封到了堂弟堂，后来又改名为晋。
2: 所以说他应该是《封神》当中姬发的儿子。
0: 对喽、嗯，今天你要找的这件文物在电影里面也是多次出现。
2: 是吗？
3: 小麻呢？到了，
4: 到山西博物院了。
3: 没错呀，因为晋国的这件宝贝啊，它并不属于哪一位王侯，而是属于一位喜欢美玉的美人。
2: 那咱还不赶紧去找找啊？
3: 走。

0: 颜色好漂亮，现在都很时尚。
1: 对，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你好，刘琳。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山西博物院的讲解员刘琳老师。
2: 你好，两位老师在这里找的有眉目了吗？
1: 山西博物院的这个玉啊，有点太多了，然后搞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都看的不知道找什么了，
0: 没有头绪到现在。
1: 对，
2: 有一句古话说啊，美食有灵，礼仪有章。在商周时期呢，像这样的组玉佩已经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了，主要是由玉皇作为主饰，同时呢还会出现有玉制或者是玛瑙制的珠管连缀而成。最震撼的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西周时期规格等级最高的一套玉组佩，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套晋侯夫人玉组佩。
1: 这真的是一组玉组佩哈，感觉它比我还高呢。
2: 是的，这一套玉组佩它是由204块玉件组合而成，在它的展开长度来看的话，有达到2米左右。在整套组佩当中呢，居然有出现45件玉璜，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是有玉衡、玉冲牙、玉管，还有绿松石珠，还有玛瑙管等等。在发现出土的时候呢，这套组佩是覆盖在墓葬主人身上的，就从脖子一直覆盖到了脚踝的部位，可以说是极尽的华丽和闪耀，
0: 从头到尾的精致、高奢和高定。而且看已经经过3000年，现在我们看到仍然是色泽明艳、玉质莹润的状态。
1: 刚才你也说到，这上面有很多的玉璜和玉

0: 龙虾等等的，我还发现了有很多小动物纹饰的一些玉佩。
1: 这一组玉组佩呢，里面还会出现有象征礼敬天地的阴刻凤鸟纹、兽面纹，还有神人纹，而且还有我们能够共情的人性。比如说，我们看向下方这里有出现两只大雁。商周时期，大雁是非常为人们所看重的，而且呢，根据《周礼》记载，雁是六禽之一。周代的士大夫阶层在婚礼的时候会采用纳采以宴的礼仪，大雁也就被赋予了象征着忠贞守信以及象征美满幸福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小细节哈，两位老师要猜一下，在大雁的旁边有一组小括号，它也是一种动物，是什么？二位猜一下看看。
2: 你看它一节一节的，像不像我们见的那种毛毛虫、小虫子？
0: 就竹节虫。
1: 它其实是玉蚕。这一方面说明在西周时期丝绸的已经是纺织工艺已经是很成熟了啊。第二点，蚕可以破茧重生。作为藏玉当中的这么一个动物的造型出现啊，我们可以体会得到3000多年以前人们对于灵魂永生或者说是重生的一种美好的愿望。
0: 你看，从这个天地万物到你我的世界，感觉这位夫人是把整个世界穿在了身上，然后也戴在了身上。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它是真的是就是套在脖颈里边这么穿过去的吗？
1: 玉组佩的佩戴方式主要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呢，是在颈部去悬挂，就比如说呢，我们挂在颈部，它的主体部分会垂坠在胸前和腹部，形成自上而下的垂坠装饰。还有一种呢，是肩佩，也就是佩戴在肩部，珠串会洒落，会铺洒在这个胸前的部位。还有一种呢，就是腰间细挂，作为腰饰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玉组佩呢，可以说啊，是作为西周礼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代表着地位、身份，还有美好的品德。它同时呢，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作用，就是节步，规范人们的行走姿态。
2: 叮当环佩戴一身，然后走起来，那步子也迈不大，手也不敢伸展，这得走多慢呀！就是。
0: 你刚才可能还是有点快，
2: 对，就得笔直的笔挺，就是慢慢小步挪。
1: 佩戴组佩的时候啊，就要求仪态端庄，步伐徐缓，这样呢，玉组佩才能传出非常清脆的、有节律的悦耳的声音来。如果玉声是乱的，那说明佩戴者礼仪不佳。
0: 能有这样几组玉，说明这位墓主人他应该也是很尊贵的啊。
1: 没错，这套玉组佩呢是出土在我们山西曲沃县西周晋侯墓地当中。那这里呢可以说是晋国的皇家园林。在90年代初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在晋侯墓地开展了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其中呢就发现了62号、63号和64号这三座大墓。这三座大墓组成的是一夫二妻一穴合葬墓。那在整个晋侯墓地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那么一夫二妻的合葬墓只此一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就是这套玉组佩的主人是一位女性，我们说她是晋侯的夫人嘛，这位夫人从墓葬的规格上来看，居然是要高估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晋穆侯的墓葬规格。这座墓葬当中出土的随葬品有多达4280多件，其中呢，就玉器这一个部分出土数量就达到了800件。在它的椁室西北角，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锈蚀成粉末的青铜小方盒，方盒里面分3层，装满了各种的小玉件，比如说有玉人、玉熊、玉鹰、玉鹿、玉牛，还有玉螳螂、玉枭、玉马等等，都是它的收藏品。
3: 真好看，看每一个都特别的生动，这么多的玉制的小手办，感觉到这个晋侯夫人真的是一个美玉发烧友。
1: 是的。
0: 这大概就是对玉独有的钟爱吧，他才带着这么多温润的石头回到了冰冷的土地当中。行走3000年的时光，缠绕的龙、振翅的雁、鱼的沧海和蚕的桑田都汇聚到了一个地方，流经生死和朝代的更迭来到我们的面前。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佩玉锵锵，把世界的美好带在身上。看到短片之后，我就觉得山西是被时间偏爱的这么一片土地啊。
5: 我看到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山西从这里走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提法呢？
6: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发掘了

0: 边麻雀村遗址，而且呢，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发掘了北赵的晋侯墓地。晋国或者说是晋文化是从这个边麻雀村遗址，从晋国故地衍生出来的、发展出来的。
1: 晋的封呢，一开始封只有30里，是吧，张院长？
0: 对，
1: 也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后来为什么山西的简称给了晋这么个小国呢？那是因为唐同业封地的那个叔虞啊，后来他的后代接管了晋这个国家，叫侯于晋，到晋做了侯了，所以就改唐为晋。香港有一年发现了一个青铜簋，那个青铜簋上有几个字，就记录了这个事儿。所以自此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本该山西称唐，后来就变成了山西称为晋。我是在晋国的这个始封地曲沃实习过的，所以我很遗憾，1984年我在曲沃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晋侯墓地还有他夫人的墓葬没发掘出来，所以我错失了晋侯夫人。礼书上讲的是天子，就九皇祖配，那么诸侯七皇，比方说虢国墓地的2001号墓，它就是七皇玉祖配。但是呢，像63号墓这样的，那么多玉皇组合在一起，就比较费解了，带起来是非常非常重的，因为我也带过，所以我认为这种玉祖配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能使用。
2: 这么重视用玉的这种礼制，那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晋侯夫人她在这个入土之后可以有45件玉皇来陪着她，天子才9皇，是因为天子看不见就不会怪罪她吗？
0: 有可能她是几组不同的玉组配，因为她在身上叠压着，后来呢可能把它弄成是这么一组了。我们从玉组配来看，它上面有这个绿松石的串珠，下部是没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63号墓主人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推测他应该是晋穆侯的夫人去世了以后，他又续娶了一位夫人，他的儿子就晋文侯作为国君以后，地位和影响力应该是在当时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我们过去有句话叫母以子贵嘛，他就获得了大量的陪葬的这种玉器了。
3: 你想那些词儿，白玉无瑕，冰清玉润，作为翩翩君子的你是不是也心动了？
2: 我找唐教授借一套。
3: 你如果想要佩玉的话，可以跟着我们张院长一起重返三晋大地啊。
2: 虽然文物啊不会说话，但时间掷地有声，那即使几千年过去了，相同的玉声却依然在回响，玉人的舞姿也是依然婀娜。

玉就像是西周在青铜之外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去到战国时的楚地，看看当时玉世界的扛把子是怎样一件绝世瑰宝。

0: 如果说早期的佩玉审美当中还存在着礼制的规范，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制玉技术的进步，玉器的题材和制作呢都已经开始起飞了。那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开启寻玉之旅吧，看看君子身上的佩玉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武汉，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就像过年过生日一样，可见人们对于它的重视性。早上起来吃一碗武汉热干面，让我们开启寻玉的一天。
1: 你吃个热干面就过节了，老子2000年前就吃玉了。

0: 好不好听？我的交响乐团。精不精美？我的保温壶。扎不扎实？我的酒桶。哎，你们俩还不去看我的美鱼啊？
1: 哎，刘科，这里。你好，我是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贾涵怡。那今天呢，就由我带你一块去寻觅。
2: 涵怡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呀！嗯，总有一个声音提醒我，一定要找到涵怡，说涵怡知道从哪里能够寻得到宝玉。
1: 你来咱们湖北省博就对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呀，有非常多的宝玉，但是玉器界的扛把子。仅此一条，
2: 一条。
1: 今天啊，我也是请到了咱们湖北省博物馆的程春教授，跟我们一块儿去寻玉。
2: 你好，陈教授。
3: 你好。
2: 那接下来麻烦您带我们一块儿去寻找宝玉，好吗？
3: 好的，
2: 走
1: 走。
3: 这就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六节龙凤玉挂饰。
0: 精不精致？这就是我的活宝，
2: 这太富丽堂皇了，陈老师，它是活的吗？我的意思是说，它是不是活动的？
3: 对，它是活动的啊。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多节活环套链玉佩，它是用五块玉料雕琢成可以活动卷轴的十六节，每一块玉料呢可以雕成两节、三节，甚至四节、五节，对谱而成，切而不断。没有切断的这个连接处呢，雕琢各种固定的或者是活动的小环，最后呢，再用三个活环和一个玉销钉将它连接成这样的长长的大龙。嗯，
2: 这里边还有一个工艺叫榫卯结构，对吗？
3: 对，是在这个三个带有擦销的活环，这个活环的开口呢，用一个十字形的擦销。合成的，在侧面用一个销钉将它固定。
1: 没想到在2400多年前，咱们的工匠就能让这么坚硬的玉做到环环相扣，而且还都是活环。嗯，这个玉是什么材质啊？
3: 新疆和田玉，青白色的。工匠呢充分地利用它的空间，在上面透雕雕琢出各种的龙凤蛇。细部用阴刻线刻画它的局部，鸟的翅膀、龙和蛇的鳞纹。
1: 嗯，刘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嗯，这上面有多少条龙？有没有挨个挨个数过？
2: 陈老师说这是十六节挂饰，然后按照古人比较讲究推崇的是对称原则来说的话，应该是16×2=32，
3: 非常接近。
2: 64×128。
3: 这个挂饰上雕琢有37条龙、7只凤和10条蛇。嗯，每一条龙和蛇，古人都用阴刻线，非常细致地雕琢了鸟的翅膀、龙身上的鳞纹。嗯，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对称、和谐。嗯，
1: 这一头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玉璧，上面的雕刻也像您说的非常的繁复。这么重的玉，应该挂在脖子上挺重的吧？
3: 这件玉挂饰呢，它是在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的。那么出土时呢，它是放置在这个墓主人的头部。那么有专家就推测，它可能是放置在官帽上的玉璎。
1: 我觉得曾侯乙应该是一个极繁主义者，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玉饰，还有出土的这个青铜玉盘，都是极其的繁复。我觉得现在用 3D 打印的技术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复刻出来。
3: 曾侯乙墓除了这件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以外呢，还出土了同样用活环工艺制作的4节龙凤玉挂饰，另外还出土了战国时期的主佩当中经常使用的玉璧、玉璜。另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在这个曾侯乙墓还出土了有10件没有雕琢的璞料。这个璞料出土就说明曾侯乙在他生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制作玉器的玉作坊。嗯，
2: 今天可以说来到湖北省博物馆的不虚此行，我们在陈老师的带领下，就让我们看到了工艺惊人的玉器，还有一钟双音的巨型编钟，还有全世界最早记录28星宿的 名称的衣香啊，还有保温箱啊、烧烤盘啊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感谢一下曾侯乙，让我们2400年之后再次感受到了古人的高精尖的生活，感受到了先人的智慧。
0: 哎，不客气了，常来看我哟。
4: 玉界文明，玉界华夏5000年。曾侯乙还挺好客的，我有空一定去湖北看你啊。哎，阿姨，面对这条玉世界的扛把子，你是什么感觉？
1: 可以用震撼两个字形容了。
4: 的确如此。那大家对于曾侯乙的青铜器应该都不陌生啊，像历史课本上我们就学到了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曾侯乙编钟，它证实了我们的中国的音律啊乐理远超同时期的古希腊。包括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演员们击缶儿歌，也是借鉴了他们的冰箱同方剑缶。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玉器也是那么的精致华美啊，赶紧听我们的王馆长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曾侯乙呢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曾国的国君，姓呢实际上跟周天子姓是一样的，都是姬姓，名字就叫乙。他的墓葬之中发现了青铜漆木、金玉等各类文物，大概有15000多件。那么其中呢玉器就有300多件，种类多，造型丰富，制作非常精美。最为珍贵和精致的无疑就是16件龙凤玉挂饰，代表着当时先秦时期从工艺这个角度去讲最先进的琢玉水平。
6: 说到那个活环相扣啊，我就想起一段回忆，当年曹操墓发掘完了以后，受到社会的很多人的质疑，那个龟心石牌上面写着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后面不是套了一个青铜的一个环吗？也是环环相扣。但是呢，很多人说曹操那个时代怎么可能做出环环相扣呢？你看到今天这文物用环衔接这个概念啊，其实还能更早。江西新干大圆珠山墓出土了一件这样的器物，这个叫蹲居嘛，蹲居在地上，双手向前，腰部其实长着翅膀，然后头部有一个鸟，你看到没有？这个鸟稍微抽象一点，
4: 对，
6: 后面串了3个环，成了3环3串，这个就是最早的能见到的这种环的实物。也就是说咱们湖北曾侯乙墓那一件绝世精品，它的源头还可以追到商代。
1: 玉的密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它应该也是非常重的，这么重的一个玉环挂在脖子下边当帽带，应该很重吧？
6: 那肯定很重。它除了生前在特殊场合用之外，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它们有可能是藏玉。
4: 王馆长，就是有人说曾侯乙是咱们馆里啊这个个人标签最多的一个，
5: 那么这个答案呢可以通过我们带来的盲盒里面的去找。
4: 哎，盲盒开启之后，很多朋友一眼就认出了里边有网红文物铜镰镜大虎小神兽，那么小小的小神兽托举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千斤重量，特别的有意思。
5: 曾侯乙墓里面出土的大量的这些文物也代表了曾侯乙他的日常生活的艺术水准。有人曾经开玩笑的说曾侯乙就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最大的股东，精致的破椅它的文物是摆满了整整2个大的展厅，是湖北省博物馆应该最大的一个展览，它的面积将近4000平方米。如果说没有曾侯乙，可能就很难去看。

0: 问题是他喝酒的时候还讲究品质，他有一个尊旁叫尊和银木尊旁，这个尊旁的底下是个盘，这个尊是给套入其中的，也就是尊里头装上酒，这个旁里头要么就装上温水热水，要么就装上冰块、哦、那么温水它就热酒，冰块它就喝冰酒吧。他吃的东西你看他还要吃烧烤所以他有烤炉的是吧，对，就这个带链条的烤炉
1: 我听说曾侯乙的他的墓葬当中甚至有玉器是放在嘴里的，以肉的以动物的形式是吗？
2: 实际上就是古代的一个这个丧葬礼中的一种泛函。这个曾侯乙他嘴里放那些东西啊，实在是太厉害了，六头牛，这个四只羊，三头猪，还有啊三只鸭，三条鱼，两条狗，是吧，加起来有21个，好家伙，21个动物地地道道的吃货。多大的嘴才能盛这些东西啊？其实这些玉器啊都非常非常小，就像黄豆一样这么小。这个最大的一个2.1厘米乘1厘米乘0.2，那是这个中国微雕的一个鼻祖。
3: 这个泛函啊，让我想到了《西游记》里边猪八戒说过一句话，他说莫要口里摆菜碟儿。他当然他那个话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给我做了承诺之后然后不兑现来哄我啊。这个曾侯乙的这个嘴里真是口里摆菜碟儿啊，摆了那么多。
1: 就是说要作为一个吃货的话，其实第一你的生活环境要安逸，实力要够好，你才有资格去享受生活，去享受这些精美的玉器，享受美食。
4: 通过考古发现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也知道曾国是青铜器上面的铭文里叫曾国，它跟文献中间的隋国是同一个国家。春秋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次叫吴楚之间的一个战争，当时吴国联合蔡国和唐国的军队，实际上把楚国的都城郢都攻下来了，但是楚昭王出逃，然后隋国或者是曾国的国君救了他们，所以楚国在灭掉了其他很多诸侯国之后，唯独把曾国或者叫隋国留了下来。所以曾侯乙在去世的时候，在他的曾侯乙编钟中间最核心的或者占 C 位的那件钟是伯钟，就是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宗庙旨器。4月17号，这个曾侯乙编钟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5: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些问题想要考一考在场的各位同学们。
1: 请问随和这个词最初是指 A 一种性格， B 一种态度， C 两种宝物，请选择。好，上面的同学。
6: 我认为是 A， 随和是一种性格。我的答案是选 C， 两种宝物。
1: 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看一个短片。
7: 先生，您说随和是极好的品格，可这词听着就像没什么主见。
8: 最初随和是两件稀世珍宝，随侯珠与和氏璧。随侯珠的故事始于人，
9: 停车速去查看，取我随身携带的伤药来，小心敷上，用干净的布帛包扎。随侯人心，不问贵贱善恶，见伤而救之。
7: 所以，随事人心是顺势而为的善举。那后来呢？
8: 数月后，那蛇涎一枚能在夜间光照如明月的宝珠献于随侯，名曰随侯珠。象征因人心所获的至宝。
7: 哇，好神奇的珠子，那和氏璧呢？
8: 便和慧眼识真玉，知其价值连城，虽遭酷刑失双足，几次献玉其信不疑，这是和的精魂，守本真之心，不为磨难所屈。后来新君即位，闻便和抱朴弃于荆山之下，感其至诚，良弓擢之，得和氏璧。
7: 我明白了，随侯珠代表人心随缘的善，和氏璧代表慧眼坚韧的真。随和不是软弱跟随，是人善与坚韧。
8: 珠联璧合，方为随和。

0: 咱们中国的这些词，实际上它有一个演变变迁的这么一个过程。今天的随和并不等于最初的随和。那么最初随和确实就是两种宝物，指的就是随侯珠和和氏璧。
1: 和氏璧找不到了，那随侯之珠能找到吗？
2: 现实当中有没有随侯之珠呢？有很多人就推测，就是我们曾侯乙墓当中的蜻蜓眼玻璃珠。在王充的《论衡》里面，他就说这个随侯是以药作珠，金药如针。汉魏的时期，他们把玻璃称为药玉或者药琉璃，很有可能哈，这个随侯之珠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出土看到的蜻蜓眼玻璃珠。
1: 好，谢谢，谢谢您。
3: 随珠金玉也印证了荆楚大地源远流长的玉文化，好像一切都是一个闭环。玉也是青铜之外荆楚先人们留给时光永恒的礼物。
4: 曾侯乙所处的时代群雄并立，百家争鸣，世界主要古文明都达到了巅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看完了瑰丽精致的战国楚玉，让我们再去感受一下大明风华背后的皇家威严。
5: 正是因为有了战国时期高超的制玉技术，卓越的设计理念，才有了后来的汉玉天宫。到了唐宋，在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互通的环境之下呢，玉器开始充满着意趣和风雅。到了明代，文艺范儿小清新的玉器呢，开始变得粗犷和简约起来。那接下来就让我带您一块儿去看一看。你好，韩老师。
6: 你好，刘科。我是山东博物馆典藏部的韩敏敏，今天就由我来带您一起寻玉。
5: 今天呢，我要寻找的是九流冕。对于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来说呢，这种冠冕啊，应该也不是很陌生，因为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尤其是宫廷剧当中，是经常见到的。
6: 像您在影视剧里看到的皇帝冠冕，它就是一个道具，跟真实的流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5: 接下来请韩老师带着我一块儿去寻找一下真正的九流冕到底长什么样子的，好吗？
6: 可以
5: 吗？
7: 辛弃疾。

0: 觉吧，和我书上或者是电视剧当中看到的也差不多。
1: 冕旒呢是有严格的使用规制的。首先我们说什么是九流，冕冠之制呢始于周朝，到了明朝呢，明太祖朱元璋对冕服之制做了重新规定，只有皇帝、太子、亲王及郡王才能使用。皇帝用的呢是十二流，太子和亲王用的是九流，郡王使用的是七流。
0: 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像我们今天寻找到的就是九流冕，它应该就是太子或者是亲王所佩戴的。
1: 是的，这件九流冕呢是在州城明鲁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流冕的主人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个儿子朱檀。朱元璋呢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在他刚出生两个月的时候就封他为鲁王。等到长到十五岁的时候呢，朱檀呢就来到他的封地兖州做亲王。这个孩子是非常喜欢诗歌，然后又礼贤下士，是一个博学上进的好青年。但同时呢他又迷恋长生不老之学，终日的焚香诵经，然后修炼丹药服用，最终在其十九岁时毒发伤目而亡。然后朱元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恼怒，送了他一个恶谥荒，也就是鲁荒王。
0: 这个孩子也是比较荒诞的。
1: 是的。
0: 那最后的时候为什么鲁荒王还能够拥有这次机会佩戴上这个九流冕呢？
1: 朱元璋虽然非常恼恨，但同时又非常疼爱这个孩子，专门委派了刘伯温看风水找墓地，最终呢

0: 那在山东邹城境内的九龙山南麓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并按照极高的规制来给它修建了陵墓。鲁荒王墓室啊所在的地宫距离地表足足有26米深，要经过两重巨大的石门才能进入它这个墓室。这个石门呢，每扇门上都有981颗门钉，这在明朝只有皇帝才能使用这样的规制，可见朱元璋对这个孩子是非常疼爱的。在1970年春到1971年初的时候，山东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呢，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考古发掘，使得尘封在地下500多年的珍贵文物，才能展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珍藏于我们馆内，其中就包括这件九流冕。
1: 其实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九流冕，你看前后都是有这种玉珠的，这种玉器的话，在这个冠冕上有什么讲究吗？
0: 您像看咱这件九流冕，流板的正下方有一根青玉横，是青玉的，然后玉横的两端呢又各自悬挂了一个青玉圆珠，每件流上有9颗玉珠，前面是81颗，后面是81颗，总共是162颗。
1: 它这个玉珠的颜色还是不一样的。
0: 今天这件九流冕是分5种颜色，赤白青黄黑，它分别对应着5行当中的金木水火土，代表着这个天人合一。
1: 你看前面遮挡的这有点严实，会不会遮挡视线呀？
0: 咱就要说到这个冕流的作用了，它有一个作用呢，是可以遮挡部分视线，象征着帝王可以洞察大体，容忍小的瑕疵。还有一个作用呢，是通过玉珠的晃动来提醒佩戴者要牢记自己的身份，要专注于国家大事，非礼勿视。咱再看这件九流冕的檐板呢，它是前低后高的，代表着帝王呢虽然身居高位，但也要能够低下头来倾听臣下的谏言，象征着帝王要有谦恭的美德。样式上呢，它是前圆后方的，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天尊地卑的等级观念。
1: 可以说呢，通过您的讲解，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一顶冠冕背后蕴藏着太多的寓意了，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和见证到了历史的变迁，还有时代的更迭，同时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千年的礼制，还有大明的风华。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在山东寻宝的话，你怎么偷懒了？
3: 我得留在家里好好的研究一下咱的九流冕，好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出一道难题。
2: 你怎么上来就给大家出难题？
3: 来，我们先看大屏幕。在九流冕的檐板下方有一颗青玉的圆珠，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好，谁知道？你来。
4: 我觉得这青玉圆珠应该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且还具有装饰作用，
2: 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又像什么都没有说。
5: 这两个青珠呢，据我们那个考古研究啊，结合文献记载，叫冲耳珠，冲就是填充的冲，就是把耳朵堵住，就是意味着让亲王让皇帝要充耳不闻。
2: 充耳不闻这个词也就从这颗珠子开始的，是吗？古书上有记载吗？
6: 有一个字哈，它是左边是个王字旁，右面是个真假的真，这个字有意思，左边那个王字其实指的是玉，右边那个真其实指的是 C， 就是这个东西就用那个字，这是古书里的记载。你像这是明代的，如果再往前翻2000年，翻到诗经那个时代，其实也有这样的东西，诗经里头就提到过，有非君子充耳珠盈，他说的就是他用好的珠子来做这个冲耳，然后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放在九流冕上也是一种规格高的一个表示。
2: 对，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不想听什么话你才把耳朵堵起来？
5: 中华传统文化几千年传下来就是民为邦本，那王权神授，那他代表着上天来统治国民的，那他就得以身作则，做得好的，那就是说不能听信谗言，要引领带动啊，昭示天下，从礼制上要规规矩矩、规规范范，还有一个示范的作用。
6: 我觉得中国古代的人啊，特别喜欢在帽子上、配饰上、衣服上做文章，尤其帽子上。

0: 那个早期啊，这红山文化，这个林家汤文化、施家河文化，它那个帽子，它都是要么就戴这种叫介字冠，中间高起来一点点，要么就戴那个叫羽冠，这叫冠。到了商代的时候呢，戴高冠。你比如说三清堆现在出土的那个青铜立像，就戴一个这样的冠，中间分开。还有的冠呢，就很高，特别高。几年前，江西人脖子上的大墓顶又出了一个，就是一个越人，戴个特别高的冠，所以我们才叫正衣冠嘛，一直下来。
1: 所以说我们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流冕保存的这么完好，出土之后呢，也给我们的这个史书上记载的这种礼制呢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证。
2: 在咱们的湖北的梁庄王墓里面也出土过早期的明代的冕冠，是不是？
3: 因为它出土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冕冠上面就是顶上的那个岩板呢，跟这个冠卷，实际上它已经是腐朽了。那么我们就依据鲁荒王的这么一件冕冠，对它进行了复原。那么我们梁庄王的这一件冕冠呢，出土的时候，这个它只有140个珠子，同时呢，柳珠的颜色比龟雉中间柳种要少一种。
1: 这鲁荒王和梁庄王虽然他们分封的地方相距有点远，但是他俩是亲戚啊，是不是？
3: 鲁荒王呢是这个朱元璋的子嗣嘛，嗯，梁庄王是明成祖朱棣的直系的孙子。
1: 梁庄王管鲁荒王要叫什么？
4: 梁庄王
3: 叫爷爷，差三辈，叔爷，叔爷爷。
1: 刚才我们讲到战国的诸侯王曾侯乙戴的是这个高冠啊，那古代帝王之外的男子，他们要戴什么呢？
5: 叫千年礼乐归东儒，万古衣冠拜树王。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被称为啊，这个衣冠上国，是吧？礼仪之邦。在孔子的这个学术体系中啊，他有一个词叫成人，这个成人啊，是指的人的内涵的饱满。所以一个人啊，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啊，他变成了一个有德性的人，才算一个人，才算一个成人。古代的家冠礼啊，它实际上对人的一种提醒。这个冠礼一般是三家冠，第一道冠很简单，是个直布的冠，举行完以后就扔了，表达的是一个孩子从小走到今天，成人了，一个阶段结束了，从今天开始，那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是第一道冠。第二道冠就是皮弁，皮弁就是武士的帽子，武士的帽子啊，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吧？你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必须进行打拼，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以这第二道关，第三道关就是今天我们谈的像玉冠，实际上就是雀弁，雀弁就是冠帽，冠帽它表达的是啊，一个人如果加冠以后啊，你就必须明白要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所以从周代开始啊，那些士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冠，孔子的弟子子路临终的时候啊，那时也不免冠，所以最后临死的时候啊，把那个帽子戴正一下。其实呢，就是说它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在良渚文化实际上就发现了这个玉冠，它那个冠啊，把那个发髻卷起来以后啊，有那个眼儿，有那个毛，然后插进去，最后啊，用梳头的梳子那种状况把它戴起来。所以你像孔子当年啊，有一句话，自行苏修以上，未尝无悔焉。很多人说啊，这个苏修是收学费，其实孔子强调的啊，这个地方不是收学费，实际上强调的是梳发修饰。梳发修饰啊，其实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能再披头散发的去上学了。
1: 那玉冠加身，气质肯定是不一样了。那刘馆长呢，今天也是带着盲盒来到了我们的节目。

这是京畿图坦姆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的这个形制，一些文化元素，我们做的文化创意产品。因为图坦姆出土了这么多的珍贵文物，1000多件，除了刚才这个九流棉、皮鞭，还有朝服、服装，这保存的都非常好。还有明代的家具，这个墓葬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历史都开了一个先河。包括他墓葬里边还出土了这个唐代的这个琴，还有宋代、元代的书画、玉带，啊，这证明了何文献记的相呼应，证明了朱檀从小确实。

0: 是很有才气。
1: 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我们跟随晋侯夫人玉祖佩十六节龙凤玉挂饰九流冕，感受了前人佩于胸前的体温，冠于发端的高洁。人们把对天空的向往，对生命的舞蹈，雕琢成玉珠玉片汇聚到一个人的身上，再穿过时间，通过一块块玉石彼此连接。而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见证深埋了万年的美玉，在工匠的雕琢之下，又将以何种形态承载时代的更迭和时间的记忆。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研学团，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你们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带我们一起研究琢玉之道的各位专家。古人用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来比喻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和磨练才能够成才。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引用这句话来勉励年轻人，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琢玉成器篇，溯源玉石中的雕琢之道，人生中的成器之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专家，你们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里的这句话是形容君子的品德的。
2: 我们也常常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就是不同品类啊，不同质地的美食都可以为之玉。而且呢，外来的其他的开放的包容的品种可以来消解我们这块石头上面缺点和错误。
3: 我想到了一部南宋的小说，叫做《碾玉观音》。那么这一部小说里边呢，它有一块非常好的羊脂美玉啊，但是它的形状不太好。郡王呢想把它雕成一个器来献给皇上，那就招来他手下的玉工们来讨论，我们应该把它雕成什么。那有人就说啊，我们可以把这一块玉雕成一副劝杯啊，还有人说我们可以把它雕成一个摩喉罗啊。什么是摩喉罗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大宋版的芭比娃娃啊。那这些器物可能送给皇上都不是那么合适啊，所以后来是有一位叫崔宁的玉工，他有一个很好的点子。他说这块玉啊是上小下大，我们比较适合把它雕成一个南海观音的形象送给皇上，所以后来的确就这样雕了，也使得龙颜大悦。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是一块美玉，但是我们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切磋琢磨的方式，可以让它成为完全不同的器。
0: 好，谢谢谢谢三位。玉料的种类繁多啊，他们曾经被雕琢成怎样的珍宝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一为您介绍。我们的各位馆长也要给出我们答案。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副馆长王丽。
4: 绿松石托起龙的脊梁，七孔玉刀闪烁着王的光辉。3800年前的宫阙遗址升腾起华夏第一缕王朝的曙光。

0: 中国第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记录着夏都的光荣与梦想。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哪里？演示二里头给您答案。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定州博物馆馆长齐增林。
2: 九州咽喉，燕赵之地，古老的定州静立在3000年时光中，守望着岁月的馈赠。从中山古国的雄浑气象，到汉家陵阙的瑰丽遗珍，定州博物馆的每一件器物都是穿越时空的文化信使。走进它，便是翻开千年古城的记忆长卷。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3: 商周礼乐之光，唐宋诗画之韵，明清烟火之气，浓缩于这座古今兼容的世纪之窗。这里，建筑是凝固的乐章，艺术是历史的呼吸。无论梁山漆器，还是江南风华，都映照着荆门海纳百川的胸怀。
1: 在我们中国，玉器从来都不是一件单纯的装饰品或者实用器物，而是器以载道，承担着它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功能。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第一件玉器啊，就用它闪耀的寒光，见证着一个王朝的兴起。

一千多年前的盛唐洛阳是四门起席万国来的辉煌气象，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汉魏洛阳，依水畔石窟开凿，巧夺天工的石刻艺术自此定格。如果沿着时光继续回溯，三千年前洛阳的起点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地方叫二里头，大概在70年前，这里还只是河南偃师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但是在1959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徐旭升先生在考察夏墟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的陶器的碎片，还有很多的灰坑，当然还有我要找寻的玉器。于是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的都邑揭开了它的神秘的面纱。今天在寻找玉器之前，就让我们先感受一下3500多年前的都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吧。

0: 你好，琳琳。
1: 你好，刘科。欢迎来到夏都。那这位呢，是我们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刘晨玉老师。
0: 你好，刘老师。
2: 哎，大家好。
0: 不瞒二位，我已经偷偷的是转了一圈了。
1: 怎么样？
0: 这个都邑有点大呀。
1: 那我要是告诉你，二里头遗址才刚刚发掘了2%呢？
0: 才2%？如果是全部把这个都邑这座城发掘完的话，那起码要上千年了。
3: 二里头遗址呢，现存的核心面积是300万平方米，整个二里头遗址就是一座布局严谨、规划有序的夏代中晚期大型都城遗址。整个二里头的都邑呢，也大致分为中心区和一般的活动区。中心区的周围就有着中国最早的一条井字形城市主干道网，东西南北四条大道，宽阔平整，纵横相交，道路的宽度大约在20米左右，相当于双向的6车道。哇，
0: 还挺宽的。
1: 古代也没有那么宽的车呀。
3: 一方面呢是用于行走和运输，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工程区进行有效的划分，也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多网格式的布局。
1: 已经初具都城的规模了。
3: 是的，二里头都邑布局严谨，规整的建筑理念显示出王权的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很可能呢已经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和居藏合一的城市布局理念，为后世的中国都城礼制起到了建筑先河之作。
0: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啊。

0: 七孔玉刀，兜兜转转这么一大圈，终于看到正主了。不过我真的没想到，竟然这么大个头。
1: 这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体量最大、形式最精美的一件玉刀。这件玉刀呢，长度达到了60.4到65厘米，宽度为9.5公分，它的厚度大概是在0.4厘米左右，而我们看到刃部最薄的位置只有0.1厘米，是一件有刃玉器。
0: 你看它的表面还有很多的这种纹饰，这种平行线啊交叉在一起，形成了这种网格纹，
1: 是能够体现出当时二里头工匠的高超制玉技术。当时的工匠呢，或许是拿着一些比较坚硬的尖状的工具，在这个玉刀上面来回反复的刻画，形成这种阴刻的细线纹饰。
0: 那些年的时候，能够在这个玉器上刻画这么直的线，技艺特别了不起。
2: 没错。
3: 为什么要钻七个孔呢？
1: 这七个孔很可能是和当时的使用方式有关系。学者判断的应该是缚绳装柄，手持的一种方式。
0: 手持。
1: 另外呢，从文化的继承上面来说，其实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晚期，在山东五莲县的丹土遗址，包含像安徽的薛家岗遗址，这些遗址当中，我们所发现的玉刀其实打的都有孔，而且这个孔数都是奇数。
0: 是不是孔越多，它的等级会越高一点？
1: 对的，这件玉刀呢，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发现打孔数最多的一件有刃玉器。
0: 300多万平方米的土地之下，蕴藏着多少关于朝代更迭的秘密？赫赫夏都能否进一步改写华夏文明的历史纪年呢？让我们继续探索，继续传承。
4: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
3: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祝琳琳。5000年前，山东和河南同属于龙山文化，那这次来到山东呢，也算是回家了。
4: 哎，那欢迎琳琳来到《馆长来了》，也欢迎琳琳常回家看看啊。琳琳第一眼看到这七孔玉刀的时候，你是怎样的感觉啊？
3: 我第一感受就是它太大了，如果它是在一个兵戈相向的战场上，一定是一个一招制敌的武器啊。
4: 武侠小说当中有霸王枪，这件玉刀啊应该称之为霸王刀了。商周之前像这么大的玉刀多见吗？
5: 玉刀的出现很早，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像江淮地区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海带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也出现了很多的玉刀。像二里头的这件玉刀啊，这么大的体量呢，在这玉器里头啊是比较少见的。山东大汶口文化里、龙山文化里，都出现了一些玉刀，而且这些玉刀传到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社会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华夏礼制，对的产生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这个玉刀那么大，而且它肯定特别锋利，在战场上不做武器真的是可惜了。
6: 中华文明它本质上是一个农耕文明，所以初期啊，我们用的是石刀来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但是伴随着阶级的分化和部族之间的争夺，战争开始出现了，本来用于农业的石器开始用于了战争。再后来，伴随着文明的演进，广域的王权国家出现了，政权开始建立了，石刀就转换成为了玉刀，而且制作得更加精美，更加美观，它就脱离了作为农具和作为武器的功能，而成为了礼制的用具。体量这么大，制作这么漂亮，而且还有七个孔的玉刀啊，它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王权的象征，而不再是一种实用武器了。玉器呢，在中国文化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提到啊，说大禹治水，大禹得了天下之后啊，执玉帛来朝者万国，就是玉成为大家见面相互馈赠的一种礼器，所以玉文化就成为中国文化的礼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会看

0: 到全世界很少有国家像中国人这样这么重视玉，就是因为玉和礼相关。
1: 这件玉刀有没有专家去考证过它的主人是谁啊？有没有可能是夏王朝的某一位王呢？
2: 根据这个墓葬的规模呢，这个墓主人应当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一位贵族。二里头像这样的玉器呢，发现了很多，种类也非常的多，器型呢，一边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也创造出了一些崭新的器型，比如碧漆、玉戈、玉刀、飞牙突出的牙章，以及这件带有阴线菱形纹饰的七孔玉刀等等。这些玉器呢，在器型和工艺上融合了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的一个交流。这些带有明显的礼制特点的玉器呢，与早期中国礼制的形成密不可分，是夏文化的代表。
1: 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所用的，
2: 一定是一位贵族。
1: 二里头遗址当中，那像玉刀这样的材质的玉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玉器呢？
3: 二里头啊，是一个以大型工程为中心，通过道路和墙垣，将整个城市啊分割为这个网格状布局的一个都邑。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青铜器和绿松石啊，它的加工作坊在它的工程的南侧，各种铜牌饰上，它用绿松石镶嵌的制作出来的这种以龙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种形象所表现的那种对这个社会上层啊、对王权的表现的那种器型器类。
4: 这个绿松石真的是特别漂亮，因为我平时在生活当中就非常的喜欢。我想如果我穿越回夏朝的话，去二里头做一个绿松石的作坊管理员，那您看我行吗，王馆长？
2: 那就需要您有高超的绿松石镶嵌的技能。
1: 对，这个绿松石它这个镶嵌技在出土文当中也是看到之后让人很赞叹的，是吧？
2: 对，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呢，陈列了许多件绿松石器，其中最著名的、最受观众喜爱的有两件。一件呢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件龙形器上用2000多件细小纤薄的绿松石片镶嵌而成，它的器型之大、工艺之精都是非常罕见的，这也是中国早期龙形器的一个代表。那么第二件呢，是最受观众喜爱的网红级的一个文物，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这件铜牌饰呢，以青铜做底，勾勒出了兽形纹，用5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而成。3000多年了，500多片绿松石片一片都没有脱落，体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工艺。
3: 它是用胶粘上的，
1: 那时候就有万能胶502吗？
3: 天然的胶可能质量更好，一些树脂啊什么之类的那些胶。
1: 当时绿松石它算是贵族所推崇的主流的玉的这种材质吗？
3: 不是最主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类。绿松石镶嵌技术最早是诞生于山东地区，我们在这个两城镇，在其他的一些龙山文化早期的遗址里头都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的镶嵌的护腕，包括我们在大汶口文化阶段也发现了有绿松石镶嵌的这种。后来这一类技术，现在学界基本上认为它传到了中原地区，然后在中原地区又传到了这个夏代，我们看到了更加精美的后来发展的这么高层次的这种物品。
1: 谢谢我们的各位老师啊。
4: 今天王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二里头时期的盲盒，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赶紧开启盲盒。

这件器物呢，就是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大家看到它的时候呢，不但惊叹于它的工艺，也赞叹于它的美。每一次和铜牌饰上的那双眼睛凝视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词儿：千年的凝望。我们利用这款文物呢，制作了我们的一件文创，

0: 天呢，希望同学们亲手做一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1: 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铜制的底座。
0: 对，然后还有一包材料呢，是小的绿松石片。这个绿松石铜牌饰呢，有四个环形钮。发现的时候是发现在主人身体胸部的，所以推测呢，它应该是服饰上的一个装饰物，应当也是主人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 这其实有点像小朋友玩的那个拼图，而且这个做成之后，它可以当车饰啊，
0: 挂在包上。
1: 现在喜欢穿汉服的朋友可以挂在身上来当一个饰品。
2: 拼这个特别有意义啊，既能体验到这个过程，又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铜牌饰，又能体会到古人在那个时代它是怎么样一点点拼起来的。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博物馆都用他们的巧思去打造了许多的形形色色的文创产品，也可以让很多的年轻人，特别是小朋友，他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再次谢谢琳琳给我们带来的这件精美的玉器，谢谢。关于夏王朝，仍然有很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解答。但汉代的强盛呢，则是举世公认的。强大的汉朝促进了玉器的大发展和大爆发。而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见面的这件玉器啊，就来自东汉王室。

0: 历史的车轮来到了东汉末年，虽然说没有了之前的强悍风采，但是呢，玉器却又来了一次大爆发。说是在定州就有人呢用玉来制作屏风，并且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名字叫神仙故事玉作屏。来到定州对我来说呢是人生地不熟，我一定要找一位寻宝搭档。走起。哎，卓玲，
1: 刘科，是不是
2: 啊？
1: 欢迎你来定州。
0: 谢谢，
1: 等我带你去转一转。
0: 好。
1: 别看定州只是一个县级市啊，但是它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那当时的战国第八雄中山国，它的国都呢就定在定州。
0: 说到中山国的话，我倒是有所了解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就是发生于此。
1: 西汉时期呢，汉景帝刘启他沿用战国时期的旧名，把此地呢封为是中山国。那他的庶子呢刘胜也被封为是中山靖王。当然呢，定都呢也是在咱们定州。
0: 《三国演义》当中，刘备自称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啊。
1: 刘胜呢，他其实最大的能耐就是生娃，他一共生了120多个子女，所以很难考证刘备到底是不是中山靖王之后。不过呢，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宝物啊，神仙故事玉作屏，它却真正是如假包换的，中山靖王之后也是第六代中山王刘畅的物品。
0: 我突然想到的一个问题，他们都姓刘。我也姓刘，难不成我也是中山靖王之后吗？哎
1: 呀，那可真说不准呢。那赶紧去看看你们老刘家祖传的宝物吧。
0: 那接下来就带大家一块儿去打卡定州博物馆。汉家刘雀。

0: 这就是我们门口雕塑的原型恰斯金天禄和恰斯金辟邪，它们都是刘畅墓中出土的，采用了恰斯、镶嵌和汗珠的工艺。说了这么多，游客还没见正主呢。
1: 玉作瓶，
0: 走，咱们去看看
1: 吧。
0: 这就是东汉透雕神仙故事玉作瓶，它是高16.9厘米，长15.3厘米。它不是实用的一件屏风，它是一件陈设器，是中山穆王刘畅的一件家居摆件。刘畅去世后，将它放入了墓中。它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件玉制屏风，也是最早将众多仙人和祥禽瑞兽组合到一起的玉器实物。
1: 也就是它的作用应该是装饰使用的，
0: 是的。
1: 您刚才说到这种神话故事，好像是。

0: 有点没有搞清楚。
1: 这其实是源于汉代的一个民间的神话传说，讲的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故事。东王公呢，据传说是西周第五代的天子周穆王，他特别喜欢呢乘坐八匹骏马拉的辇车巡视天下。那在西游昆仑山的时候呢，拜会西王母，相会在西王母的瑶池。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玉作品哈，它是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的，上平片，它正中西王母头戴胜，西王母周围是环绕着朱雀、三足乌、九尾狐，还有羽人。传说西王母是西方昆仑山上的一位仙人，掌管着长生不老的仙药，九尾狐负责去采集仙药，上边那个朱雀负责将这些仙药散放人间。下平片正中的是东王公，他尖生双翼，盘膝高坐，在他的周围是环绕着龟蛇合体的玄武、羽人还有熊。东西两块平片则是透雕了青龙和白虎，他们共同描绘了一幅天地人自然和谐相生的一种景象，也表达了汉代人追求长生、阴阳平衡和天人合一的理念。
0: 一方小小的古玉上面呢，不光是有这种古老的神话传说，而且呢是寓意这么的深刻，怪不得呢它被称为国宝级的藏品。
1: 玉质尖脆哈，这么多的人物、动物还有景物全部都汇聚到这么一方小小的摆件上，所以说古人的这个智慧和技巧啊，真是让人惊叹。
2: 这件玉屏风是用青玉雕刻而成，采用了透雕一线刻的技法啊，工艺水准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撼的，它可以说是东汉制玉工匠的一件炫技之作。
1: 所以说玉作屏上的每一个细节，我觉得都像东王公和西王母的故事一样，充满着神秘还有魅力。
0: 古玉之美呢，不仅仅是在于它的晶莹剔透、温润如脂，更在于呢它承载着千年华夏的文化符号还有浪漫情怀，从远古跨越至今，传递的是人们对于天地神明的尊崇，还有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
3: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蔡卓玲，很高兴能共同寻玉燕赵大地，相聚孔孟之乡。
3: 看短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激动，因为啊，我就生在定州，真的对定州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啊。而且呢，说到这个玉作屏呢，肯定我也是知道的，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体系当中，一个是西王母，另外一个是王母娘娘，就这两个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5: 在汉代时呢，人们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把西王母奉为象征阴的至高女神，而东王公呢则对应为阳神，并且供奉在一起，以寄托家庭和睦、人丁兴旺的世俗祈愿。到魏晋时期呢，道教体系又把二者纳入神谱，成为掌管男女修仙之事的重要神仙。而到唐宋时呢，东王公在道教中的地位渐渐淡化，而西王母呢则与玉皇大帝相结合，被人们尊为帝后，并最终演化成了咱们民间熟知的王母娘娘了。
3: 这么说就是王母娘娘和西王母其实就是同一个，只不过她的搭档换了，老百姓传着传着就给换了。那么西王母她跟我们的主题玉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4: 西王母啊，我们在传说当中认为她是住在昆仑山的，而昆仑产玉。比如说《竹书纪年》里面，他就说西王母在大顺的时候，她来献了玉环和玉珏。那有一些其他的记载呢，说的是皇帝的时候西王母带来了这个玉环啊，所以不管是什么时代吧，但是至少就是我们看到了西王母，她好像每一次到中原来都要带上她的特产，就是玉。
3: 就是西王母那儿进好东西啊。我们短片当中是去的定州嘛，那定州和西王母有没有什么联系啊？因为西王母好像是一个传说中的人，但是定州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我们一个城市。
6: 定州这个地方属于赵地啊，燕赵之地的赵地，而赵地的祖先啊是周代的一个大夫啊，这个人叫赵父，传说他特别善于养马，为周穆王呢选了八匹良马，就是八骏， 周穆王呢就驾着造父给他的八匹良马啊巡幸天下，最终到了西王母的这个国土之上，在这里流连往返，史书上讲叫乐而忘归。后来东方的徐衍王有了叛乱，周穆王才驾着这个八匹骏马又回来平乱。因为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周穆王就认为造父非常靠谱，就敕封他为邦国的诸侯，而且赐姓呢赵氏。
1: 啊，那同样是一国之君哈、啊，那别人出土都是这个玉璧玉衣，那在刘畅墓中我们还发现了这个玉作瓶，所以看来刘畅是一个艺术家，是吗，齐馆长？
5: 啊，这个穆王刘畅是不是艺术家，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这件玉作瓶的确是有着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一是呢，它这种由平面玉件组合成立体造型的玉雕饰品在汉代是非常罕见的。另外呢，就是它这种把人物、动物、景物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的这种创作题材呢，常常在汉墓壁画中出现，而在同期玉器纹饰中却是极为少见。因此可以说，我们这件玉作瓶堪称是汉代玉雕艺术中的稀世珍品。
1: 哎，说到这儿，我这有一道题啊，要出给研学团的同学们，也是跟神仙故事有关的，请看大屏幕。瑶池阿母起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这首诗的作者是谁？A. 李白 B. 李牧 C. 李商隐 D. 李贺。哪位同学知道？
7: 我猜测这道题目的选项选 C， 因为我数了一下，这首诗每一句都是七个字，而李商隐呢，他又被称为七律圣手。然后第二点呢，是李商隐他非常擅长写意象丰富并且情感细腻的感情诗，所以我选择李商隐。
3: 我没有读过这首诗啊，但是李商隐其他的诗我读过，我觉得李商隐的诗就是特别的晦涩难懂，但如果这是李商隐的诗的话，这是他写的最明白的一首诗了。
1: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同学挺聪明的啊，他通过看字数啊，这是七字的，所以猜他是李商隐。
3: 哦，来，那我们听一下万教授来给我们讲一讲。
4: 刚才这位同学回答得很正确哈，这首诗的确是李商隐的作品《瑶池》。在《穆天子传》里面就记载说，西王母和周穆王相会，然后两个人歌咏相和。但是呢，在分别的时候，西王母就问了周穆王，他说：“道理悠远，山川见之，腔子无死，尚能复来。”就是山高路远的，隔了这么远，你如果下一次你还没死的话，你还来不来见我？这个时候周穆王就回答他说，我们三年为期啊，比及三年我一定会回来见你啊。所以等到三年之期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瑶池阿母起窗开，西王母等在他的窗前望眼欲穿，而这个时候穆王那一边却是黄竹歌声动地哀，因为穆王已经驾崩了，他再也不会来赴这一场三年之约了。

无论是玉刀还是玉作品，都是被主人供在厅堂之上，而下面的这件文物就厉害了，不仅是上得厅堂，还下得厨房。

0: 如果说东汉玉作品它标志着代表王权贵族权威的玉开始走向日常生活，那么到了明清时期，玉的雕刻开始走向大成，在样式上也更加的生活化，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无一不可雕。而今天我来到天津要寻找的这件玉器啊，那也是相当的接地气，但是我的寻宝搭档约我见面的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五大道，难道这件玉器就藏在这洋楼街巷中吗？晚上你好。
1: 你好，邢凯，欢迎来到天津。
0: 五大道这边太漂亮了。
1: 第一次来天津，我得尽尽地主之谊，请你吃顿好的。
0: 这天津人就是热情啊。
1: 是啊，
0: 天津这么多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十八斤麻花啊。哎，
1: 这些今天都没有啊。不过你放心跟我走，保证管饱。
0: 管饱就行。
1: 来吧，
0: 走。

0: 来吧，新凯。
1: 这饺子看着也不错呀，
0: 天津的美味，享受一下。
1: 你等一下，马洋。为什么每个菜里都有白菜呢？
0: 那您这一次来天津要找什么宝贝啊？
1: 我找的是翡翠蝈蝈。白菜。
0: 是，我就先帮你找找感觉，你看不同的白菜，你来感受一下，从嗅觉、味觉，到它的整个的菜色，体验一下我们天津的美食吧。
1: 那我就来尝尝天津的白菜啊。
0: 怎么样，味道如何？
1: 味道还真不错。但是白菜这么普通的菜，哪个饭店没有啊？那你干嘛非要到五大道来吃白菜呢？
0: 因为翡翠蝈蝈白菜这件藏品大概在70-80年前就在五大道地区。当时啊，在天津生活着很多的名人，不仅仅是名人，还包括军阀呀，还有买办，所以在五大道地区有很多的珍稀宝贝曾经流转，那翡翠蝈蝈白菜也不例外。后来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位文物专家，是在一个仓库的角落里偶然间又发现了翡翠蝈蝈白菜，才使这件藏品重获新生。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天津博物馆，
2: 这大门有特色啊。
0: 这个设计呢叫做六重门，代表了天津建卫600年的历史。
2: 天津博物馆太有沉浸感了，
0: 以后常来。
2: 一定。
3: 马燕儿你好。
0: 杨老师好。
3: 你好。
0: 这是我们天津博物馆器物研究部的袁伟老师。
2: 袁老师好。
0: 今天袁老师要带我们去看翡翠蝈蝈白菜。
2: 太好了，我听说咱们天津馆的馆藏特别的丰富，今天就麻烦您了。
3: 不客气，我们天津博物馆的玉器收藏从史前文化一直到清代，各个时期的都有，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
2: 太好了，找对人了。接下来您就带我们来个时光穿梭吧。
3: 好的好的。

0: 那边不就是白菜吗？
1: 怎么样，不错吧？
0: 哎，这雕工很棒，但是我觉得唯一可惜之处啊，这个白菜怎么有的部分是烂掉了的样子啊？
1: 嗯，所以在天津啊，我们都习惯叫它是冻白菜。

0: 蝈蝈、螳螂是用绿色雕的，这几种颜色呢都体现在这一颗白菜上。这就是玉雕匠人利用巧雕的工艺逼真的给大家呈现出来，采用了高浮雕、透雕、镂雕，还有阴刻，还有阳线、起阳线都展现出来了。在清代它也算是我们比较品级比较高的玉雕作品。
1: 但是我看到这个名字啊，叫翡翠蝈蝈白菜，
0: 对，是，
1: 就是为什么螳螂就不被待见，不能列到它的名字里去呢？
0: 因为这个蝈蝈呢它繁殖力强，寓意着这个多子多孙。因为到明清的时候，玉雕作品呢都是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哎，
2: 那这样一个大师级的雕工，其实可以雕很多的题材，但恰恰就雕了一颗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白菜。哎，是不是因为它有百财的谐音，所以深受喜爱呢？
0: 是的。第二呢，白菜的外形多数是青色和白色，齐白石呢也非常喜欢把白菜画到他的那个画作当中，用白做人。是的。
2: 既然这个题材在清代特别的流行，那我们能不能考证出这个藏品到底出自哪里，它曾经的主人又是谁呢？
0: 这个就没有什么可考证了。在清代呢，喜欢翡翠的它不是乾隆，而是慈禧。慈禧的墓中就有很多翡翠的作品，据记载呢其中就有翡翠白菜。但是1928年的时候，孙殿英把慈禧的墓给盗了，里边有很多的无价之宝，不知道下落去哪里了。这个呢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件，可能就是一种推测。
1: 一颗钥匙的白菜，一段传奇的经历。那当我们在展厅里静静地欣赏它的时候，惊叹于玉雕大师的巧妙构思和神奇的雕工，我们也可以听到它背后无声的语言。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2: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穷居生辉才是大家的心之向往。哟，
1: 马燕这次来给我们带礼物了，
2: 带礼物了，你看看吧。
1: 这哪来的呀？
2: 这是一位藏友啊，他去我们天津博物馆的时候就看到了翡翠蝈蝈白菜，太喜欢了，他也想把百财放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就淘了这样一件藏品。今天托我呢，请新老师给鉴定一下。
1: 我不是鉴定专家。
2: 人家说了，你这个节目看的都是好宝贝，所以让你长长眼。
1: 这哪来的？什么年代的？他自己有说法吗？
2: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走了好多的地儿，淘了很多的摊儿，最后买了这件藏品，因为它是汉代的。
1: 汉代的？
2: 汉代的。
1: 你真敢说呀。孙院长，你给鉴定鉴定。
3: 肯定不是汉代的，汉代那时候还没有用使用翡翠呢。因为翡翠啊，在中国开始使用啊，基本上是从清朝开始的。这个在这之前，虽然有和田玉，还有各地的，包括岫岩玉，各地产的玉，但是对翡翠的这种开采和使用啊，还是从挺晚的时期开始的。
2: 可是，在班固的《西都赋》中有“翡翠火祭，刘耀寒英”的说法，那这里面的翡翠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4: 是的，班固曾经写过翡翠，张衡也写过翡翠，他们的这个话术都差不多。比如说张衡在《西京赋》里面，他也说这个翡翠火祭落以美玉啊，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所说的翡翠啊，其实不是我们今天说的玉石的翡翠，它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翡翠两个字，这两个字都有一个部分是羽毛的羽，所以这个翡翠最初的时候是跟我们的鸟它的羽毛的颜色有关。那翡是什么颜色的羽毛呢？它上面的飞表示红色，所以翡是红色的赤羽雀。而翠呢，它下面的这个足的部分啊，它表示的是青色绿色，所以翠它是青羽雀啊。所以这个翡翠这个词，其实在班固那里，在张衡那里，其实都表示的是这两种鸟的羽毛的颜色。
1: 像这种翡翠白菜，好像不光是咱们馆里有，在其他的馆里也有类似的文物，是不是？
5: 翡翠蝈蝈白菜呢，不单是天津博物馆这件非常有名，大家知道，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也有一件翡翠白菜，然后尤其是在

0: 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呢，跟我们天津这件作品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它都是花插，就是它里面是中空的，可以用来插花。而且有意思的是啊，我们那个天津的博物馆的这件翡翠过肉白菜啊，上面还有一只小螳螂啊。台北故宫博物院那件作品呢，没有这只螳螂，而且我们这件作品的这形制啊，比台北的那件呢稍微要高一点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们这件翡翠过肉白菜的这件作品呢，是非常有影响力啊，在业界都知道啊。
1: 谢谢马馆。哎，确实如马馆所说哈，我们的这件馆藏呢，它个头更大，雕工非常的精美。
2: 的确，
1: 而且能把这个俏色工艺掌握得这么好，恐怕不是普通的匠人。
2: 还提到了一个词，俏色啊。
3: 俏色工艺啊，从很早就出现了，在殷墟的这个妇好墓里，我们就看到了它利用玉石的天然的这种，我们说是杂质的东西，来利用它来塑造动物的这种不同部位的这种形象。这个后来啊，这种工艺啊越来越发展，到了后期，这个对俏色工艺的这种讲究啊，实际上成了我们玉雕工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家看大屏幕上出土于济阳刘台子墓地的这种俏色玉鱼鹰，它是西周早期的，它很巧妙地利用了玉料上的这种瑕疵，雕出了那条鱼，既弥补了这个玉料上的这个缺憾，又能形成一种很和谐的这种统一性，非常这个精美。
2: 中国古人啊，认为一定要利用天然的食材的最基本的那个纹理，这个色彩，所以《周官考工记》里面就提到，说啊，这个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就是要求天地之间产生的自然器物，工匠要用自己的心思把它雕琢出最美的、最有意境的、最灵动的器物，所以。鉴赏玉器，我们有一个说法，说一点为绝啊，一个点是绝，说两点为俏，比较俏皮，三点为华，那就是铺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翡翠白菜，如果它只是雕刻一个白菜啊，它就是静态的，但是当用一个自然的颜色雕琢一个小虫，这个整个白菜的动感就出来了。这就好比齐白石画的葫芦上面一定要钉一个虫，是一个意思，
4: 有很多的巧思在里边，这就是我们古代的匠人给予我们的一些惊喜啊。那接下来呢，又到我们开启盲盒的时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

0: 这是两件迷你版的复制品，它们的原型应该是来自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蝈蝈翡翠白菜，还有一件是东坡肉形石。
1: 这也是他们的镇馆之宝，我相信他们当时在自己所处的年代也是很受追捧的，是不是？
2: 苏东坡呢，在他的诗歌当中已经写过了这个白菜，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叫钱选，也画过三书图，其中就画白菜呀、茄子呀这些东西。后来沈周啊也画过辛夷墨菜图，都是白菜。可见白菜这个东西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更是文人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通的菜肴，用寥寥硕笔把它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带有情致的意象。
1: 谢谢馆长，谢谢，当然也谢谢马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从泛着清幽光芒的玉刀，到透着生活气息的白菜，中国的玉匠们以刀为笔，刻录文明之脉，以玉为纸，描画生活之美。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溯源一块块璞玉经过精雕细刻变成哪些或古朴或清灵的精美玉器。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感谢各位馆长、各位文化学者的到来，下期节目再见。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我们各位研学团的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和我们一起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玉经琢磨多成器，从雕琢神性的器物，到追寻权力的永恒，再到琢磨普世情感。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琢玉成器下篇，继续跟随工匠们的铿锵刻刀，探寻玉器背后的故事。从远古走到现在，从抽象走到具象，这万般万物都能成器。今天我们将通过三件文物，看匠人如何把每个时代的精神融入到玉器当中。我们要有请三位馆长，首先请出的是故国博物馆馆长张金华，有请。
1: 美玉灼灼，极金灿灿，礼乐铮铮，这里是九州腹地，中原之州。三千年前，周风国运在此生根。三千年后，这片土地以青铜为骨，玉器为魂，将一段被尘封的史诗重新点亮。
0: 有请茂林博物馆馆长田辉。
2: 茂林虽静默，但汉风永志。愿每一位驻足于此的旅人，都能在三秦大地的西风凛冽中，在大汉工匠以形写神的虔诚里，共同感受风狼居胥的壮志豪情。
0: 接下来，掌声有请武汉博物馆馆长任晓飞。
3: 江城武汉与玉共生的史诗从盘龙城的夯土城墙中萌芽，与楚氏玉璧的雕琢中精进，在明清商埠中交融，最终凝成广为人先的荆楚器韵。金身玉振数千载，金犹在耳，诚邀诸君驻足聆听。
0: 好，再次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今天呢，我们将继续的探寻这些雕琢精美的时光礼物。让我们先回到诸侯割据的西周，一起来解读神龙见首也见尾的玉器密码。
4: 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自古夹杂在长安和洛阳之间。如果不知道，我可以给你三个关键词：仰韶文化、函谷关、中流砥柱。您猜到我在哪里了吗？没错，我现在呢就在多次在课本当中提及的三门峡，而且啊，这里也是大名鼎鼎的天鹅之城。

0: 是天鹅之城吧？鹅呢？
1: 我们每年十一月陆续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三月就飞走。
0: 哎呦，这么漂亮的城市，你留下一两只不行吗？
1: 在3800多年前的虢国，有个人也是这么想的。
0: 哦，那我得去看看。

0: 虚静的动作啊，这个特别优美，好像随时要准备觅食一样。
1: 这件玉额呢，是出土于国君国仲的墓葬当中的。我们三门峡三面环黄河，河岸众多，水草丰沛，所以给天鹅提供了优质的食物来源。那每年来到我们这里栖息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超1.6万只，占全国的2/3以上，我们是名副其实的天鹅之城。那其实除了天鹅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也非常喜欢我们三门峡这片土地，
0: 都是和这个玉额一块出土的。
1: 是的，我们来看看。
0: 好，朋友们快看哈，来到国国博物馆哈，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什么叫玉器的动物园了。您看我们这身边这些呢，全都是玉牛、玉狗、玉猪，包括玉鼠、玉象、玉兔、玉鹿、玉虎等等等等，你们这儿的玉器动物太多了吧。
1: 这些玉器呢，多数是在国君的内棺当中，而在当时内棺我们发现了4层玉器。打开内棺盖板之后，从上至下的第一层玉器是这些玉雕。
0: 哦，就是共发现了多少？
1: 是我们发现了30多种，300余件，几乎是囊括了北温带地区所常见的动物类别。
0: 我们大家都说动物园里有什么，你来到国国博物馆就能够感受到动物园里有什么，他们这儿都有什么的玉器。
1: 是的，
0: 今天还有一个目的，来到国国博物馆呢，要找一件瑞玉，叫人龙纹玉章，对吗？
1: 是的。
0: 那在哪里呢？
1: 人龙纹玉章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
0: 啊。
1: 走，我带您去。这个就是我们国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龙纹玉章。它的高度是33.3厘米，宽度是14.9厘米，最薄的地方只有3毫米。在3000年前，它能够把这么大的一件玉器给磨得这么薄，是很不容易的。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它居然在这么薄的玉器上面正背两面的纹饰刻了2遍，刻得一模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
0: 赵老师，这个纹我是看见了，是有的，人和龙是在哪里啊？
1: 我们先来看，这是一个侧面的男子形象，他高鼻大耳陈字眼。那么在器身的中下部有2条龙纹，侧身屈膝蹲姿，脚呈弯钩状，一龙在人的足下，一龙在人的身下。我们先来看身下这条龙。它是一个侧面龙头造型，龙的眼睛上嘴唇上卷，下嘴唇含在口腔当中。那么第二条龙就比较抽象了，得稍微想象一下，龙头呈倒三角状，这是龙的眼睛，鼻子嘴巴在这儿，所以它是一个仰着头的龙，它看向上面的侧面男子。而且我们会发现它是上下结构的人龙纹饰，那表达的是统治者能够驾驭龙的观念。所以我们认为呢，这应该是周天子对于国国国君侧命封赏的体现，体现出来的就是国国在周时期重要的社会地位。那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青铜器，它体现的是身份地位，玉器代表特权和财富，而象征军事实力的就是车马坑了。西周时期呢，我们去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大，就会看这个国家战车战马的数量。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千乘之国。
0: 当年我们这个墓葬群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1: 50年代的时候呢，是为了建设我们三门峡市。
0: 黄
1: 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我们三门峡的北部，也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以国国太子墓为首的234座墓葬，就确定了这个地方就是国国的公共墓葬区。
0: 三门峡和水呢有着不解之缘，传说呢，大禹治水劈开了人门、神门、鬼门3道峡谷的而得名。后来呢，在这个地方修建了黄河第一大坝，意外地揭开了国国的神秘面纱。如今我们看到的是黄河安澜，并且呢，在三门峡引来了近万只天鹅在这里翩翩起舞。我想，这就是那时人遇龙问天想要得到的答案吧。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欢迎我今天的学艺搭档祝琳丽。最初你听到人龙纹这个人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3: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四海龙王，尤其呢是东海龙王敖光。我记得我在电影院看《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时候，当敖光从龙形转为人形的那一刻。

0: 影院里面瞬间充满了惊叹声啊，
1: 就是这个画面是吧？嗯，
0: 太帅了，是不是？
1: 的确如此。今天我们这枚玉章上的人龙纹是不是跟龙王有关联呢？我们请教一下张馆长。
2: 和古代神话中的这个半人半兽的造型呢不一样。西周时期呢，人龙纹其实是用来显示等级制度的，人在上面代表掌控，龙呢在下面代表服从天意。这种纹饰在西周中期到晚期特别的流行，多出现在显示贵族身份地位的玉器的表面。
0: 它的眼睛的形状也很特别啊，张馆长。
2: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呢像是一个倒扣的辰字，其实这是一种西周玉器上常见的一种辰字目。甲骨文中的辰字呢，它原本像竖起的眼睛的形象，但是国公墓地出土的玉器的这个玉章上呢，工匠巧妙地将这个竖目符号呢横过来雕刻成人面的眼睛，并精细地添加了瞳孔的细节。这种又被称之为横辰字目的设计，是原本代表屈从的符号呢蜕变成为一种彰显权力的标志。
1: 那我问一句，那这个图案是不是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辰字呢？
3: 是的，这个字形后来就演化成了辰，而且我们看很多的字啊，它其实有这个符号作为一个部分，比如说监视的监，它就是一个眼睛在那儿盯着你看呢。当然它也其实它表示的最开始表示的是这个照镜子，就是头朝下对着这个器皿里面装满了水，因为一开始是以水为镜啊，对着它去看，所以监它用了这个竖着的眼睛。
1: 是，就臣服，他肯定就得这样低头，这个字儿就这么来的。哎，
0: 是。不过能上天跟龙去沟通，那这个玉章上面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哎，
1: 那这个问题就要问一下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了。四个选项 ：A. 巫师 ，B. 奴隶 ，C. 周天子 ，D. 东方之神勾芒。请选择。
4: 我选 A， 因为据我所知，人龙纹常被用于礼器和祭祀用具上，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是巫师。
1: 巫师啊，好。
5: 我选 C， 因为龙作为一种可以通天的神兽，一直以来就是权力与尊贵的象征，也是历代君王的象征，所以我觉得人龙纹中的人应该代表的是周天子。
1: 是周天子吗？
2: 人龙纹中的人呢，实际上是指周天子。周天子可以驾驭疾驰风雨的龙，他代表他的子民们飞往天界与天神进行交流，祈求风调雨顺。
6: 不过呢，从我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我有两个疑问。首先第一个，周天子他的墓葬在哪里？而这座墓呢，这件器物出土的背景是虢国墓地，它不是天子之墓，你很能说它就一定是天子。第二个理由，那个时候的这个龙跟人相关的玉器，这是一件，可是如果往前追到商王朝时候，其实我看到过好几例人跟龙在一起的这样的例子。那么难不成说商朝的时候比西周早也是天子吗？周人灭商，你知道灭商之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合尊上有记载，他说武王祭克大义商，则停告于天。什么意思呢？就是敬天，以天意天命来约束人类的行为，比方说行为要端正，做事要有度，上下要规范等等，对人类行为有个要求，这就是德。所以到西周的时候，不孝不友就不配领导别人。哦，面对古代的文物的时候，我们还有无尽的瑕疵，很多的谜需要去解答。
7: 其实解读历史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敞开的一个态度，从商到周的这个政治转换的时候，就得解决这个天命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取得商？老天选我而没选商朝，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就是谁对老百姓好，老天就选谁，听天命变成了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敬德保民，

0: 所以敬德保民实际上是周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他的政权的合法性转变以后，通过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从而让人民来决定谁能够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史啊就进步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做事。
1: 那有记载说，郭国对于周朝来说，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忠诚的诸侯国。
2: 郭国特别重要，郭国特别重要，为什么呢？墓葬里随葬的那些器物啊，都是一套一套有秩序的。其实我们还找到了他的都城上阳城遗址。哦，里边有很多大小不同的墓葬，这些墓葬呢，非常完备的反映了郭国从郭君到大夫到原氏一直到平民的不同的等级，这是个很好的研究周代的一个标本。
0: 这个郭国的这个郭啊，和我的姓的这个郭啊，它实际上某种程度是一致的。它这个字儿都是很有意思。从地理位置上，这个郭国它就是周王室的一个防卫重地，就是来拱卫整个周王室的。就像一个城一样，一个城有内城，你内城外边保护内城的城郭，所以我们古代的好多成语，东郭先生、南郭先生，其实就是住在这个城的东边、南边，它是简单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郭国
3: 鼎盛时期的礼制载体，
1: 历史的卓越者从不甘于单一图腾的困守。当人龙纹的锋芒渐渐收翘，而另一块璞玉正在陕西等待着被赋予更为辽阔的魂魄。

有一句诗叫做“山雨欲来风满楼”，那这里所说的楼啊，就是我身后的清卫楼，它始建于秦朝，坐落于咸阳。当年啊，就在这座楼下，无数的西汉的玉器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帝王陵，而我今天所要寻找的这件玉器，更是珍宝中的珍宝，它是一件门环。

0: 咸阳古渡这片真漂亮啊。
1: 金凯，哎，欢迎你到陕西来。
0: 你好你好你好，文冲。有个问题啊，咱是来寻宝的，可是为什么要约在这咸阳古渡啊？
1: 因为啊，你身边这条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支流，同时在渭河以北有九座西汉的帝陵，而你要找的这件国宝就在其中的一座帝陵里。
0: 那赶紧的吧，
1: 出发
0: 走。
1: 陈老师好。哎，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茂陵博物馆。
0: 哎呀，咱们的茂陵博物馆真的很有特色啊，特别像皇家园林的感觉，特别美。
2: 对，我们茂陵博物馆呢，它是融古建文物园林为一体的西汉断代史博物馆。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那么是由墓葬呀、遗址遗迹，包括这些自然风景来形成的一个立体的博物馆。
0: 这就是著名的茂陵啊。那我听说茂陵在汉代的帝王陵墓当中是规模最大的，哎，光看这风土真的相当有气势啊。
2: 对对对，刘彻呢是在位有54年，登基的第二年17岁就开始修建陵墓，所以他的陵墓呢就修了整整53年，而且将每年财政收入的1/3都在陵墓的修建了。哇！因此想想，当时陵园的建筑是非常的宏伟壮观，而墓内的殉葬品就更为奢侈了。
1: 所以有这个中国的金字塔，
2: 对，被誉为了中国的金字塔之称。哦，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封土，这个外藏坑就有几百条，是吧？
2: 对，我们2010年的时候呢，研究院对其进行勘测过，就光它的外藏坑呢是将近有400条的。啊，其中120米到180米的居多，
1: 不仅是规模庞大，而且给汉武帝陪葬的这些臣子们也都是彪炳千秋的人物。

0: 咱们去看一看。
1: 好，
2: 好，我们来这。
1: 哎呦，这是冠军侯霍去病的陵墓啊。
2: 对对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霍去病的墓碑。那么在西汉的时候是不立碑的，所以碑是在清朝的时候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那么在墓碑上呢，刻着他的官职，汉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公去病。那么在霍去病墓的锦西侧是他舅舅卫青大将军的墓。哎，
0: 卫青、霍去病两位都是西汉战神，战绩彪炳。
2: 对对对，
1: 这是金密帝。
0: 哎，对了，哎，大名鼎鼎的金密帝，
1: 他是汉武帝的小迷弟，所以他叫金密帝。
0: 这是谐音梗是吧？
2: 他就是刘彻的托孤大臣啊，因为他是一个匈奴人，俘虏来之后呢，就效忠于刘彻。嗯，后来呢，他又把他的幼子刘弗陵托孤于金密帝，来成为辅佐大臣之一的。哎，
0: 就是拥有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生。
2: 对对对，
1: 我还特别的好奇啊，就是汉武帝他随葬的那个玉器肯定特别多，
2: 对，
1: 为什么单单这一件门环他就那么的珍贵呢？
0: 一看就知道了，
2: 一探究竟啊！
1: 一探究竟，
2: 好，
0: 走。

0: 是你们要找的门环了。嗯，哦。严格来说呢，它是一个固定门环的底座，叫做四神纹玉雕扑首。那么这件国宝级文物是1974年发现于汉武帝茂陵东侧，它的高34.2厘米，宽35.6厘米，厚14.7厘米，重达10.6公斤，所以它是由一整块蓝田玉雕刻而成的。如果仔细可以看到的话呢，扑首的背面它有个凸起的长方形钮，钮上有一个方孔，可以穿榫。
1: 实用的一件，
2: 实
3: 用的扑首。
1: 那说到门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兽面造型，那这个更明显啊，非常的威武。
0: 整件扑首造型独特，纹饰搭配自然。那么凶猛的兽面纹就在扑首的正中央，兽首是突目卷鼻，张口露齿。
2: 对，一排牙齿特别明显啊。
0: 贪食的饕餮一样，非常的凶猛。那么它突出的卷鼻钩状呢，就是固定门环的，
2: 刚好把这个鼻子设计成挂环的那个。
0: 对对对，它就是镶环的，
2: 很巧妙。
0: 对，四神呢是巧妙的布局在它的四周，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跟玄武。
1: 对啊，
0: 但是它已经跳脱了它原本的方位。我们先来看一下右上方啊，青龙腾跃。
2: 哦，张嘴那个是吗？
0: 嘴巴张着，在含着那个云纹的样子。萌身曲动，姿态飞扬，就活现了神龙勇敢、强悍的一种性格。
2: 确实是活灵活现的感
0: 觉。活灵活现。那么左上方呢是白虎不肖，那它的爪子呢是抓在那个云纹上，非常的雄健有。有威力，
2: 对，龙虎刚好是相对的，
0: 对，兽中之王的雄健。那么右内侧呢是一只朱雀鸟，非常的美丽，
1: 它是落在鼻梁上了是吗？
0: 对对对，它是回眸的那个瞬间，
2: 在蓦然回首，
0: 回首的样子。那么左下方呢就是龟蛇缠绕的，
2: 哎，蛇比较明显，
0: 龟的嘴巴在含了一条蛇，而不缠绕着，
2: 对，
0: 特别的巧妙的设计。
2: 这个四神其实在汉代建筑中很常见，咱们馆里还有四神瓦当。
0: 对对 对, 对，
2: 所以四神在这个扑首上同时出现，应该也是有一番意义的。
0: 对对对，古代的时候四神是又称作四象或者四灵兽，那么到汉代的时候呢，人们把天上的四神就投影到地上了，需要区分东西南北的地方就有它们存在，就是镇守四方的意思。又分别代表着四季，
1: 就在这么大一块蓝田玉上，它可以把四神把一年四季都完美和谐的布局在上面，可见汉代的玉雕匠人这审美啊，那是相当的厉害。
0: 所以我们称它为扑首中的一哥了。
1: 我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玉器文化可以绵延不绝的原因吧。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门环，它也凝聚着玉雕师丰富的想象和无穷的智慧。四神纹玉扑首，它不仅是守护着茂陵的陵园，同时也承载着岁月的光影，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来叩响历史的声音。
4: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五千年。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的主持人李飞。

0: 欢迎李飞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我们看到扑手的造型是非常眼熟的，感觉在很多的青铜器上都见过。我们请田馆长来给我们讲一讲。
1: 据考证呢，他应该是当年在灵庙区修的一个宫殿，叫龙源宫，宫殿宫门上的实用件。它虽然重达10.6公斤，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实用品。它应该是一对儿，但是我们现在只发现了一件。据《淮南子·天文》中记载，这个兽面呢，它应该是黄龙。汉代的四神呢，我们流传着三句话：汉代四神镇四方，左龙右虎必不祥，朱雀玄武顺阴阳，也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四神的一种尊崇。
2: 都说窥一斑而见全豹，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敲门玉敲开的会是怎样的一扇大门呢？
3: 西汉的时候已经有了明确的天子的概念，也就是你推开门的时候，就是你是来朝拜天之子的，就是大汉的天子，所以它是一种神门的这么一种意涵在里头。它是60多平方公里，大家想想这概念，60多平方公里，那是个巨大的地面啊。
1: 其实它是由四大部分组成的，一个就是茂陵的地陵陵园，还有一个就是陪葬墓区，还有一个茂陵驿，还有一个修陵人墓地，一共总占地是66.5平方公里。就是在秦汉时期，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陪葬的一个礼俗啊，就是它除过地宫的埋葬陪葬品以外呢，在外围会设置很多的外葬坑。我们2017年的时候，对茂陵的整个的一个封土做了一个物探的一个遥感的一个测绘，没有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那么由此推测呢，就是它的地宫可能没有被大规模的盗掘。目前呢，我们地陵整个的核心保护区呢，12平方公里，也是处于完全的保护状态下。我们现在目前对地宫也没有办法去知道到底里边的结构是什么样子。从现在已挖掘的西汉时期的王侯将相的陵墓啊，能够推测出来的黄肠题凑呀、金缕玉衣啊等等这样的配置，肯定是有标配。
0: 那今天呢，田馆长也给我们带来了盲盒，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盲盒。哎，我们看到一个人偶啊，手办。
1: 我们开发的这个盲盒呢，叫《秦汉英雄传》，里边一共放了6位代表性的秦汉的人物。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霍去病的形象。
0: 说到霍去病了，他算不算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战神啊？
1: 我们把他叫不败战神。现在我们博物馆所在地呢，就是在霍去病墓前，卫青是霍去病他舅舅，所以他们两个是离帝陵最近的一块陪葬区。我们距帝陵的主陵呢，大概有1公里。据史料记载呢，这块的陪葬墓大概有123座，可见武帝对他们的重视。
2: 之所以选择这些将军陪伴他，是不是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汉武帝是非常看重功业的一位皇帝？
3: 之所以叫汉武帝，是因为武这个字总结了刘彻的一生。卫青霍去病其实是为他赢得这个字的关键的角色。
4: 18岁，霍去病率800骑兵深入大漠，像一把锋利的剑，直插匈奴王庭的腹地，出战封侯。19岁，他在高兰山撕开匈奴的防线，孤骑入万军，直取祁连，定河西于掌中。22岁，他封狼居胥，大军应马背加尔图，让汉家旌旗插遍漠北的每一寸土地。少年战神24载，开挂人生，6战6胜，打得匈奴闻风丧胆。风从雁门关的方向吹来，带着胡家的余音，试问何时归家？
5: 匈奴未灭，吾以家为。
1: 现在在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墓前呢，每一天呢会有大量的游客来给霍去病献花、献巧克力、献糖果啊等等这样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很多游客会以写信的方式

0: 方式来表达他们对霍去病这位不败战神的这个崇拜与追思。
1: 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封狼居胥。
2: 可以说武将的最高成就就是封狼居胥，因为霍去病他在击败匈奴之后追击这些溃兵，一直追到了狼居胥山，这个狼居胥山在今天蒙古的肯特山。他打了这样的一场胜仗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封狼居胥山。他是我们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外战封禅的这样的一个人，入坛祭天，向上天去宣告这一片土地自此永归汉土，一生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3: 我觉得霍去病的丰功伟绩、战神的这个像的背后，是我们中华的民族精神。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间，经历了5000多年的那些苦难、血泪、挫折、磨难，始终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文明河流从来没有中断的，我们中国文化可以说是经此一家。我们这个文化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坎坷、挫折，它一直能够撑到今天？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里边包含了以霍去病为代表的那种开拓进取、杀伐决断、吞吐天地、雄浑大气、拓疆万里，这是中国精神。匈奴为民何以家为，每当国家需要山河破碎的时候，总有人为了国家去奉献甚至去死，这个国家不会亡，我们这个民族永不会衰败。而且现在他的目前是很多年轻人向霍去病表示敬意，那就更高兴了，说明我们的中国年轻人从民族精神的长河中间汲取营养。我觉得将来的这些年轻人是把我们的家国精神和开拓进取、拓疆万里精神托起来的未来国运的脊梁栋梁。
4: 这尊四神龙玉枯手守卫在汉武帝陵墓前，看着门外的沧海桑田。
1: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汉朝军事、经济、文化都飞速发展。卫青霍去病开疆拓土，封狼居胥；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丝路；苏武始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一时期的历史印记，不仅是西汉国力鼎盛的象征，更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而文明前行的脚步一旦开始，便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终止。在看完了汉代怒目圆睁的饕餮守卫，让我们一起随着时间流淌到清朝，看看在乾隆皇帝的审美之下，珍藏了哪些精雕细琢的玉器呢？

0: 新台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嗯、哎呀，这个季节的武汉真的太美了。
0: 没错，你这回又来找什么呢？
1: 我这次的任务啊跟浪漫有关、嗯、我要找的是一片真心。
0: 一片真心，那你可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啊，咱们楚地就是浪漫飘逸的代名词。屈原的《楚辞》里就写下了惊艳千年的词句，字字缱绻。
1: 你说到这儿，我想到屈原曾经写过原有芷兮李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说的是芷草正绿，兰花正香，思念一个人却不敢说出来，只能埋在心里。
0: 没错，
1: 美归美，我要找的这一片真心到底在哪儿啊？有什么线索吗？啊，
0: 当然有的，但是这个线索呀、啊嗯，得需要你自己破译一下。
1: 好、哦嗯，来吧。
0: 好，第一个，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1: 哎，这句这么耳熟，应该是司马相如写给卓文君的诗。嗯，那我要找的这件文物，难道跟他们俩有关系？
0: 要不我们再来一条。
1: 好。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那这件文物应该是跟一对鸟有关系。嗯，
2: 只是一对鸟吗？我们是凤鸟。
1: 那这对凤鸟他们在干什么呢？难道跟我们一样也在赏花看风景吗？
0: 那我们再看下一条，交警。

0: 协行，关关阴阴，还有并以杏花如并饮，双栖松树拟双生。
1: 交警协行，关关阴阴，那就说明这对凤鸟啊，他们在说悄悄话呢。
2: 是在贴贴。
3: 嘘，别理他，看花。
0: 他们在说悄悄话呢，我们要小点声音，
1: 小点声。
0: 好，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还有一条，冰琴花下同携手，更尽杯中酒。
1: 酒，我要找的这片珍稀啊，应该是在一件酒具里。
0: 没错了，这其实呢是一个酒壶，它虽无声，但似有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走，
0: 这边。

0: 这只虎也太美了吧，
1: 看起来就很精致的样子。哎，
2: 张主任，哎，
3: 新凯，又见面了，这回又来武汉博物馆巡遇，应该是驾轻就熟了吧？
2: 那肯定的，我一进到咱们的展厅，马上就被这只玉壶吸引了。
0: 我觉得这对凤鸟太神奇了啊，它们的造型很独特，它们的脸是贴在一起的，颈部相交缠，感觉它们在深情的拥抱。我注意到细节是它们的脚趾都是在接触的，感觉它们好像在说悄悄话。
4: 你怎么知道我的心里盛满了它的耳语？
5: 看不见你，只能说给你听啊。
3: 对，这只乾隆御制款白玉双凤交颈壶，取的就是双凤交颈颈之意，做成的酒壶形状。它的凤头其实是这个酒壶的盖子，可以打开。它的凤头鳞毛上翘，留和柄在凤鸟的后背上。
1: 而且它们这个羽毛看上去也好像是披着一个披风一样，这个脖子上还系了一个非常精致的蝴蝶结。
3: 是的，它的那个披风以回纹绶带相边，非常精巧，还做了描金处理。然后你看它的系带是绕脖颈两圈才打成了一个蝴蝶结，将两只凤鸟紧紧地缠绕在一起，
2: 手动锁死了，
1: 锁在一起。
2: 不管是在博物馆的白天这里人流穿稀，还是在夜晚在静谧的角落里，他们依旧是旁若无人，完全沉浸在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当中。
4: 但是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
5: 有你我就不怕。
1: 而且我看他那个手柄应该也是一只鸟吧？
3: 对啊，手柄是一只凤鸟的造型，凤头和嘴和喙紧紧地贴在凤的壶的腹部，尾端上翘。
0: 哦，那这只鸟应该是这一对凤鸟的爱情的
1: 见证人。
3: 啊，这个见证者可不止一个，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壶的嘴部也有一只兽，它的兽头和鼻子也做成了如意云头纹，也像是为他们送上了深深的祝福。
1: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百年好合，看上去就让人觉得好幸福好浪漫呀。
2: 没错，张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是乾隆款，就是乾隆皇帝他对于玉器那是格外的钟爱啊。
3: 是的，这件乾隆宫的玉壶，它是用料很考究，设计构思巧妙，最令人惊叹的之处就是它底部的乾隆御制四字篆书描金款，相同的款式在全国乾隆的时期的玉器上面仅此一件。我们所见的大多数的玉器上面，它是乾隆御用、乾隆御赏，但是乾隆御制只有仅此一件。然后它的纹饰特别细腻，绦堂也很薄，可以说是乾隆时期的巅峰之作。
1: 其实对于我们荆楚大地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有共鸣，凤对于我们来说是神鸟，而它象征着幸福和美满。做这样一件凤鸟和壶身巧妙结合的玉器，对于当时的世言来说也是一种非常认真的刻画了。
2: 对，我相信每个人在博物馆里面对着这件玉壶，内心都会变得很柔软。原本冰冷的玉石，因为这对凤鸟的耳畔絮语，因为他们的指尖守护而变得温柔。关于爱的表达有很多的方式，我相信1000个人会有1000个答案。然而对于这件乾隆款

0: 白玉双凤娇镜湖来说，那真的是一片真心在玉湖。
1: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那今天来到好客山东，就没给我带点礼物吗？
2: 我给你带来了我的一片真心。哦，湖我肯定是拿不出来了，那可是乾隆他老人家的宝贝啊。
1: 行，意思到了就行了啊。乾隆皇帝对玉的喜爱也可以从他给孩子起名这件事上看出来。他的皇子当中有叫永璜的，那璜呢是半壁形的玉，还有叫永琮的，那琮呢是祭祀用的玉筒。所以说有没有可能啊，这件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去打造的玉壶是给他的皇子大婚用的一件壶呢？
3: 对，在这个古代的这个礼制里面啊，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环节叫做喝合卺酒啊，这个卺呢，它本身就是这个瓢啊，就是它是手拿着这个酒器这样的一个字形啊。那么这个合卺礼，它是把一个桃瓜它从中间剖开啊，那么夫妻各拿一半儿啊，然后盛这个酒把它喝下去啊，那这就象征着从此之后夫妻二人就融为一体，同甘共苦了。因为这个壶上面我们看到是这个凤鸟是交颈的样子啊，所以很可能是这个婚礼用的。
1: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七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双凤交颈的浪漫场景。

0: 刚刚的一段凤求凰，让我们感受到了凤凰于飞会会其羽的韵律，真是让人意犹未尽呐。那这种玉器也不少吧？
1: 带有乾隆款的玉器啊，那个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乾隆款的这个玉器呢，绝大部分属于清代内务府照办处直接监制的皇家御用器物，主要用于这个宫廷礼仪啊、赏赐以及帝王的私藏。根据照办处的档案记载，这些器物被严格的规范在紫禁城圆明园。

0: 及热河行宫这样的这个皇家场所进行使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乾隆时期的玉器将近有10000件，但是带有乾隆款的这样的玉器就凤毛麟角了。
1: 假定要把它拿来使用，它流出来的就是琼浆玉液。
2: 这么精美的一件玉壶，你别说喝琼浆玉液了，你给我喝个自来水倒出来，我喝我都觉得是甜的。
3: 乾隆不仅喜欢玉，而且他喜欢把玩玉，给玉写诗。乾隆现在存世的也特别多，有4万多首诗，那其中咏玉的有差不多800首，光是咏玉的诗可能就超过了绝大部分历代诗人的总的存世的诗。那他咏玉不仅仅是给玉写诗，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在玉上面去题诗。这一片玉璧啊，是新石器时代的，他特别喜爱这一个玉璧，于是就在它上面给它题诗。其实你看乾隆这个诗写的并不咋地，
2: 虽然写的不怎么地，人家很爱写。
1: 我跟万教授看法有一点点不一样，他说这诗不咋地，可是我觉得哈，从考古角度来讲，他有很多的术语。乾隆帝还真是懂一点啊。你比方说这件器物，以我这么粗略的观察，我认为是大概梁祝文化的。这件器物是5000多年前的普古，还有肉背奇好，这全是术语。平如底，这个底就是磨石叫底嘛，打磨过，对吧？司徒周吉一副四，这里头这个四就是周人的姓啊，对吧？这里头好多典故，所以我觉得这个汪老师这个读的是这个文学美感，我读的是这种考古的这些信息，
2: 角度不同，
3: 知识含量非常丰富的一首诗。
2: 没错，
0: 我们馆还藏有一件，乾隆收藏过的玉器，它是一件汉代的碧玉的玉璧。上面有凤鸟纹，它是非常的薄，有不到3毫米的这个厚度，但是乾隆皇帝啊，他依然能够在这个玉璧上刻字，而且刻在不到3毫米厚的这个侧边，整整有一首诗，只有乾隆时期的工艺能够在这样薄的这个玉璧上进行刻字。
4: 也得炫技。
0: 他对乾隆宫是一个我们现在研究古代玉器的时候，对乾隆时期玉器工艺它达到巅峰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括，乾隆宫就已经至真至美达到最高了。乾隆时期把当时江南的玉雕的这个好手啊调往宫中，并要求宫廷的画师来绘制这个玉器的图样，他也会对这些玉器的图样亲自的批注。乾隆宫的这个玉器啊，它抛光非常好，从粗砂到细砂，再用装有这个麦麸的那个袋子啊，一点一点的去揉这个玉器，所以说乾隆时期的玉器啊，它的光亮度非常的高。他把这个恒都斯坦地区的这个玉雕工艺也引入到我们中国玉雕的这个里面来了。它的用的是一种薄胎工艺，它有一个特点，就可以放到水上它也不会沉。
4: 中国几千年的玉器、青铜器，包括我们的瓷器，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工匠精神，在几百年、几千年以前都有做到极致的，就那种做人做事的态度。比如我们有说卡脖子的这技术那技术，就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精神深处的这种追求卓越、追求的极致的这种的文化的基因在，我觉得任何眼前的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2: 说得好，说得好。当武汉博物馆的灯光映照在这一件玉壶之上，晶莹剔透的光晕当中，我们仿佛看到当年执壶的人相视一笑，饮下幸福的美酒，也在人潮如织的身影当中看到勤劳奋进的中国人又酿造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推开另外一扇流光溢彩的大门，去破译剔透水晶与斑斓玛瑙的文化密码。我们也感谢各位馆长、各位专家。

0: 您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首先，让我们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解读玉文化的各位专家。欢迎我们三位专家的到来。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美食情有独钟，他们或温润如玉，或晶莹剔透，或色彩斑斓，或纹理独特。正如陆游诗云：“花如解语应多事，食不能言最可人。”道尽了中国人对美食的钟情。那今天也让我们一起走进奇珍流光的文物背后，感受他们在岁月流转中所散发的光芒。在古代啊，人们将温润而有光泽的美食通称为玉。什么样的矿石才能划入到玉的行列当中呢？
1: 古人叫石之美者，谓之玉。就觉得古代这种漂亮的石头，稍微加工一下，它就成为玉器了。实际上，古人对玉的认识啊，很早就开始了。人类逐渐的把玉石和普通的石头分开，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古人对玉啊，虽然它不像我们现在学的那种化学意义上的那种矿物，从化学成分上去把它分辨，但是我们看到古人对这些特殊加工的放在墓葬中特殊位置的这些玉器啊，它在矿物上也是和一般的石头是不一样的。
2: 商周时代，其实玉已经成了一个身份、地位、权力的象征啊。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阶层有巨大的流动，同时也有一种审美的解放。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会逐渐地看到水晶玛瑙的饰品大量的出现。
0: 古人深信美食乃天地精气所化，于山川之间凝日月精华，其形虽各异，其质却承载着同样的人文内涵。那今天我们也将通过三件文物为大家展示。首先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
3: 作为文明长河的守望者，山东博物馆封存着北新文化的原始火种，隐藏着鲁国大玉璧的温润辉光，守护着汉墓壁画的瑰丽想象。一件件文物都诉说着这片土地一万年文化积淀的厚重与丰饶。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驰。
4: 天津博物馆静历百年，于渤海之滨典藏繁华技艺，西周重器凝固商周文明的庄重，玉石瓷器尽显咫尺匠心的智慧，书画汉墨晕染近代风云的激荡。
0: 有请南京博物院征集鉴定部主任李竹。
5: 锦绣江苏历来经济繁荣，科学进步，文化发达，百业兴旺。这里有玉雕、漆器、紫砂等道不尽的巧夺天工，还有徐霞客、施耐庵、曹雪芹等说不完的千古风流。
0: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以东方大国之姿崛起，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潮中孕育出了无数的奇珍异宝。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第一件文物便要从齐国说起。
6: 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的人和我长得一样，一觉2500年，睡下时还叫齐国，醒来已叫山东，真是沧海桑田。今天跟随我一起去找回一件水晶的前世今生吧。

0: 哇，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啊！它这个配色有四种啊，无色透明的水晶、紫色的水晶、黄色的玛瑙，还有橙红色的玛瑙，这四个配色在一起，非常的好看。 即使是2500年前的这件东西呢，到现在仍是熠熠生辉。而且我觉得它真的不像是东周前后的，我觉得像是上周前后的，因为我很难想象咱们2500年前的匠人们是怎么打磨出这么精美的水晶玛瑙串饰的。它是由9个圆环和68件水晶柱体，还有14面体的这个水晶珠组合而成的。 所以说这一件水晶玛瑙串上体现了它的多种工艺。这个圆环状呢，是应该由管钻钻孔加工出来的。水晶和玛瑙圆珠呢，应该是在木质旋床上经过长时间的打磨磨成圆珠形。再经过听钻工具啊钻孔，紫色水晶和这个无色水晶的柱状体呢，应该是用铁质砣锯切割成这样的形状的。
1: 除了您说的这些圆形的，还有这种柱状体，还有一种跟多边形一样的串珠。
0: 齐国的一个独特的加工水晶的工艺叫九棱台切割法，在水晶切割过程中，把水晶的切割面保留给大家看。经过这个九棱台切割法，它可以展示出水晶的4个面、6个面、8个面，甚至14个面，从不同的角度呢，它都会反光。
1: 因为水晶材质非常脆，所以在加工的过程中呢，稍不小心就会崩裂。所以说，这一件制品啊，它应该是耗费很长的工时。
0: 这么一串美丽的水晶串饰，它的主人会是谁呢？
1: 这串水晶玛瑙串饰呢，出土在林子朗家庄1号东周殉人墓。这个墓的规模非常大。 它是一个主墓和17个殉葬墓组合而成的。那么这个串珠呢，我们看着是一串啊，其实它是出自2个不同的殉葬坑。
0: 哦，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 对，我们把它组合起来了。它其中的一组啊，出土在10号殉葬坑，墓主人是一个15岁到17岁的小女孩。另一组呢，是出土在13号殉葬坑，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
1: 17座殉葬坑，凡是有尸骨的，都进行了一个测试，都是从15岁到30岁不等的女性。所以说这个串饰呢，应该是以女性佩戴为主。那这样我就一定要去齐国好好看一看了。一进到咱们的馆里啊，就被咱们这幅壁画所震撼了。孙武、孙膑、管仲、姜太公。
2: 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历史语文课本里的人物啊，在这一面壁画上一应俱全了。齐国呢，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凭借着这个语言之力呢，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就在这个《管子》中呢，就记载了齐国的年产量就已经达到了36000吨，就是合金制呢，就3000吨。正是因为齐国的一代代的贤相名臣的运筹帷幄，才写下了“海王之国”。 冠带一缕天下，海在之间，一大都会的经济传奇。

0: 么多漂亮的水晶玛瑙饰品啊，要不是说我来到了博物馆，我真以为我去到了海带楼的水晶饰品店呢。
1: 这些水晶玛瑙的串饰呢，都出土在当时的齐国这个地区，到现在为止呢，考古资料中统计出来的已经超过了3500件。哇，雕玉者守成，琢金者开心。齐国的这个水晶制品呢，不仅是技艺攻占，在当时主打的呢，还是一个标新立异呢。
0: 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时尚和大方。
1: 考古发现，晋国了、韩国了、赵国了、鲁国了哈，他们这些国家的墓葬中呢哈，也多见有这个水晶串饰的出土。就由此可见呢，齐国的水晶制品呢，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0: 一串水晶玛瑙的诞生源于无数双普通工匠的手，驱动着齐国鱼盐之力、百工兴盛的薪火，最后又流转进入了寻常项目，装点着一位平凡人的生活。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那李乐啊，短片当中你带我们认识的这一件水晶玛瑙串饰怎么这么现代风格啊？
1: 是不是？我也觉得它特别像我的钥匙链，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就是2000多年前的七国水晶。
2: 这种串饰的搭配讲究对称，环呀环呀珠啊，这个组合非常的庄重，又具有仪式感。再加上这种材质的对比，像玛瑙的温润呀，水晶的通透啊，一棱一点的碰撞，加上白色透明和红色紫色的搭配，创造出先锋艺术般的视觉张力，所以说觉得它很现代。
1: 那是不是当时在齐国的矿石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2: 是，根据文献记载啊，还有现在的考古发现，山东的东南部地区、胶东地区，包括江苏省的北部，都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统治区域。这些地区呢，就盛产水晶、玛瑙，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0: 那这么看来，齐国在当时真是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属于一个宝石库啊。
1: 《史记》里呢，其实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齐冠带衣，履天下”。那是不是也说明当时齐国那时候已经引领了时尚潮流了呢？
3: 齐国的齐玩是非常的有名，销往了全国各地。和它相搭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装饰品，尤其是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水晶玛瑙制品，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工艺去对它进行简易的切割，它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工艺品。那这种对美食的一个简约的制作，配上非常繁复华丽的齐玩搭配在一起，简约和繁复非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当时就作为一种审美的高地，向全国各地去进行一个传播。而同时呢，它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海带之间敛袂而往朝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山东半岛上的诸侯啊，都要整理好衣袖来朝拜它，这就使得它的这种工艺审美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软实力，成为了一个国家品牌。
0: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水晶它相对来讲比玉要易得，所以说不能戴玉的人就拿水晶来做平替。
4: 其实在商周以来，真正贵族皇家用的是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齐鲁大地啊，其实跟中原地区还略微有一点点区别，尤其是齐地，在当时姜太公分到齐国的时候，传说这个地方啊叫地泄露，就是这个地方有海水的倒灌，并不特别适合农耕。于是呢，姜太公就劝女工，就是搞纺织业，观山海，赋余盐之力。所以整个齐鲁大地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渐走出了一条工商文明的道路，它有别于中原，尤其是像秦国的这种农耕文明的道路。工商业发达，就使得人们的诉求和可以贸易的商品就多元化，这就实际上让我们理解工商文明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装饰品的行业。
5: 说到齐国搞纺织业，历史上有一场精彩的贸易大战——齐玩鲁搞，一起来看一下。
6: 齐鲁僵持日久，先生可有良策？
7: 无需兴兵，臣以布匹破鲁。
6: 布匹弃齐玩用鲁搞？
7: 正是，进齐玩高价收鲁搞，诱其举国之搞，必入购中。
8: 大王，齐人重金收鲁高，财源滚滚。
9: 齐人助我，传旨农夫停耕之搞，尽收其财。
8: 大王圣明，天赐良机。
10: 三月后，鲁农田荒芜，织机遍布，鲁镐堆积如山。
7: 主公，时机到，封边境，禁鲁镐入境，断其粮道。
8: 大王，鲁镐滞销，粮仓告急，百姓无粮，恐内乱。
9: 悔不听忠言，速备厚礼，遣使求和。鲁国愿臣服，岁岁耐贡，启齐国网开一面。
6: 管仲之策果然精妙，无战而

0: 这件盲盒是一款宝石挖掘体验的套装，模拟真实的矿石开采的过程，可以挖出9种不同的宝石，比如说玛瑙呀、黄水晶啊、白水晶和紫水晶等等吧，
1: 就能感受那种寻宝的乐趣。
2: 开采宝石，我们看一下啊，锤子、凿子什么的，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3: 专门用来湿润这个泥土，方便我们进行开采的。哦，
2: 我帮你喷，喷一喷可能就软一点，是不是？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一款。
0: 对，你挖的越慢，小朋友越喜欢。珍贵的宝物不可能这么容易获得。
2: 哎！
1: 这一下出来了一块大的。
2: 这还一块。
0: 请马馆长看看。嗯，这是个墨鱼。
4: 是个墨鱼。
0: 墨鱼。
1: 墨鱼。
0: 这很珍贵。哎呦，
1: 那这个我也走。
2: 有不少。
1: 嗯。
2: 这儿还有一款紫色的，这是紫水晶吗？
5: 这是紫水晶啊，这是红色的是玛瑙。
2: 你看，
0: 真的，
2: 这个文创有意思啊。
1: 嗯，是。齐国呢，正是凭借对才美与工巧的极致追求，让2000年前的东方大地率先上演了一场时尚革命。
2: 而今天我们所凝视的这件珍宝，看到的不仅仅是古代科技的奇迹，更是一个时代的文明觉醒。经过了唐宋文化的浸润，玛瑙到了明代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相比较和田玉、蓝田玉来说呢，玛瑙的原材料呢更加容易获得，玛瑙文化也得以普及，开始进入到寻常百姓家。而这次我要寻找的是明代玛瑙中的一件稀世珍品——玛瑙李白像。看我身后啊，这是天津的鼓楼，我又故地重游了。在开始我的寻宝之旅之前呢，我要去找我的寻宝搭档马燕，她就在附近啊等着我呢。马燕你好。
6: 星凯你终于来了。
2: 又见面了啊。
6: 又见面了。哎，
2: 原生茶楼啊。
6: 对啊，
2: 我是要寻宝的，你怎么带我来喝茶了？
6: 来这儿特别对，因为我们天津是曲艺之乡，你知道对吧？
2: 我知道啊，天津呢是大名鼎鼎的曲艺码头、戏码头啊。
6: 是啊，哎，所以在原生茶楼啊，你可以听到所有的曲艺曲种，特别丰富。你不是要找李白吗？啊，李白就喜欢来这儿听相声。
2: 别闹了，李白爱喝酒，全世界都知道。李白爱喝茶，我也相信。
6: 嗯。
2: 他听相声那会儿有相声吗？
6: 不仅爱听相声，而且还自己打快板。
2: 你更忽悠人了，我不信。
6: 哎，既然你不相信，李白马上就出来了。
7: 哦。杨丑从小把胡子长了，牛丑丑的犯牛丑，丑丑改了个挺吃屎，猪丑离不开臭水沟，鸭子丑啊人间嘴。
6: 欢迎李白。
8: 你好，你好。
6: 星凯，这是我们天津的李白了。
2: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2: 你好，你好。你从哪里来？
8: 我是美国人。
2: 哦。
8: 现在我在天津，心里我觉得一半美国人，一半天津人。
2: 哦，一半美国人，一半天津人。
8: 对对。
2: 那您为什么叫自己李白啊？
8: 我非常喜欢李白，you know， 李白非常喜欢喝酒。
2: 喝酒，对。
8: 李白，如果他活着，今天我们一起朋友。
2: 哦，如果李白活到今天的话，你应该会和他成为好朋友。
8: 对对。
2: 既然您叫李白的话，那请问您会作诗吗？
8: 是。
2: 哦。
8: 我给你看看。
2: 哦，好好好，
8: 喝快板。无论太冷或太热，无论下雨或堵车，一往无前，外卖下送饭上门，不耽搁。哎呦，
6: 源于升华，非常押韵。

0: 还挺押韵的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和这外国李白一起去找咱们的玛瑙李白像。好，请。
2: 好。天津博物馆，我经常来，特别漂亮。
1: 里面的文物更漂亮，咱们赶紧进去看一看。
0: 好，走。
1: 嗯。
0: 玉器厅啊，真的是琳琅满目啊！
3: 各位请看，这是我们的明代白玉折方双耳杯。
1: 哦，哎，那如果李白用这样一个杯子来喝酒的话，那就不是诗三百了，这得是诗六百。
3: 是，
0: 嗯，哎，让我想到李白那句诗啊：“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特别想把这个酒倒进去，看看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琥珀光。
3: 这件器物比我们那个李白还要大呢，要是用它喝酒，那它就做不成诗了。那我们去看看，看看我们的李白是什么样子的。
0: 好，
3: 好吧，
0: 行。
3: 这就是我们的明代红白玛瑙李白像。
0: 杨老师说心里话，这个李白像比我们想象中小太多了。虽然那么小，它依旧非常的有艺术感。
3: 是的，确实不大，它的高是6.2厘米，宽是10.7厘米，在摆件里面确实

0: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这里是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大家好，我是新凯。首先欢迎玉文化研学团的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和我们共同品读玉和天下的各位专家。从9000多年前先民雕刻出第一枚玉石开始，玉器就如满天星辰，遍布大江南北。无论金鸡的礼器还是边陲的配饰，它们都循着同一脉络生长，用玉的温润而泽滋养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千年根系，和和天下。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就是为我们带来了天下四方珍贵玉器的馆长们。首先让我们有请湖北省博物馆党委副书记王先福，有请。
1: 编钟金身玉振，架鼓回声悠远，浩如星海的荆楚文化浓缩于这座特色鲜明的楚风建筑，等待一场与金人的对话。
0: 有请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王维一。
2: 这是解锁2000年前岭南历史的密钥，南越赵氏的呼吸仿佛触手可及，驻足于王墓与王宫的巍峨之间，聆听南越先民与大汉帝国的窃窃私语。
0: 接下来有请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黄英。
3: 刻刀游走间，巨石从沉睡中骤然觉醒，玉魄开始一寸寸释放，独山玉下海浪翻滚，当最后一片玉屑落下，山川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生长，我们称之为重器。
0: 欢迎黄老师，请入座。感谢三位的到来。那荀子说过这样一句话，玉在山而草木润，也就是说山中有美玉，草木都葱郁挺拔。那么国中有美玉又代表着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走进殷商时期的盘龙城。

夏崛起时曾有着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的豪迈气势，而后商议议议四方之极，由神器转变为礼器的玉也随着商王朝的扩张以中原为中心。

0: 兵略天下四方。今天，就让我们跨越黄河，沿着长江，再次感受殷商时期的南乡风貌。
1: 刘科，你好。
0: 你好，
1: 我是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万林。
0: 万院长，你好，久仰大名啊。我今天呢是专门来溯源的，然后听说呢咱们这个地方呢就被称为武汉的城市之根。
1: 武汉之根就在你的脚下。
0: 就在我脚下？真的吗？
1: 对。1954年，武汉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当时的长江水位呢已经达到了29.73米，河床已经高出了武汉市的这个城市地面，堤防告急，取土的船呢就径直地滑到了盘龙城的这个城墙脚下，大家误以为这个城墙呢就是一个岗地，所以在取土的过程中呢就发现了陶器和青铜器的碎片，这样子盘龙城就得以重见天日。哦，
0: 那为什么盘龙城会被称为武汉的武汉之根呢？
1: 盘龙城呢是夏商时期长江中游一处最完整的商代的城址，一共存续了300多年的历史。我们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内的大型宫殿建筑，李家嘴贵族墓葬区，有城墙，同时还有青铜冶炼作坊。这么多年来我们盘龙城还在持续地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我们知道呢还有一部分遗址呢沉睡在湖底，
0: 现在还在沉睡水底。
1: 对呀，所以说我们盘龙城呢是武汉的城市之根，也是商王朝向南扩张过程中在这里建立的一个军事性的据点。
0: 这个军工的历史能够追溯到3500年前吗？万院长。
1: 对呀。因为盘龙城地处长江和汉水交汇之处，是商王朝统治长江中游地区的一个中心城市，是早期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中心，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其中呢有1/3就是青铜兵器，比如说戈、钺、剑、矛等等。在一些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里，除了青铜兵器的随葬以外，还随葬有夏商时期反映身份等级的玉器、玉戈。
0: 玉戈，所以说我要找的这个宝贝应该就在其中。
1: 对的，盘龙城遗址出土的大玉戈呢，是中国目前所见最大的玉戈。它1974年出土于盘龙城遗址的李家嘴3号墓，目前呢正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展出。
0: 玉戈之王站在他的面前呢，依然会被他的这种光芒所震撼到。
2: 盘龙城出土的这个玉戈呢有29件，但是这一件呢是最大最长的一件，它的长度呢有94厘米，宽度是3.5厘米，它的厚度仅仅只有不到1厘米，非常的精致。
3: 哦，在没有动力机械的情况下，把这么大一块玉打造成这么薄而长的一块玉戈，我觉得没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真的是很难完成。就算是放在现在，我觉得都很困难啊。
2: 其实它在出土的时候呢是断为4节的，但是又非常的幸运，它没有遭遇这个盘龙城后期的碎玉匠的这个习俗。经过修复以后呢，完整的这个玉戈呈现在我们面前。那这个玉戈呢，主要有圆和背两个部分。圆就是前端带刃的部分，背呢是较细长方形的这个部分。
0: 它真的就像一把大刀哈，就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个内的那个地方呢，你这样把它立起来，就像一个刀柄。我们那儿说刀把，就是这儿。
2: 对。你看它的这个前锋部分薄而锋利，呈尖刀形。中部呢有一条凸起的凸棱，在凸棱的两侧呢有凹槽，所不同的是戈的一边是平直的，另外一边呈弧形，但是两边都带有刃部，我们把这种一般都称作为全刃器。
3: 全刃器，我看到那个内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孔，这是用来干嘛的呢？
2: 通过这个孔将这个玉戈绑缚在木柄上，在这么大的一个体量又这么薄的这个玉戈上进行穿孔，进行抛光，充分说明当代的雕琢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我们仔细看它的刃部，保存得非常完好，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就说明这件大玉戈在当时呢是墓主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的一件礼器，也足以说明墓主人在当时有着非常显赫的。

0: 我们的祖先，不知道他是不是当年手持玉戈传递着商王朝的威严，还是挥舞着他带领盘龙城的先民，用勤劳智慧开辟长江畔这片南乡沃土，南方的资源、中原的制度还有技术。
1: 通过盘龙城这座中转站，可以说是留下了四面八方。
2: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你们去溯源了大玉哥，哥他最一开始他就是武器，就想知道为什么叫干戈。干其实就是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人来攻击我，我拿这个带树杈的棍子来挡住，其实这就是干。戈是攻击的，攻击的时候啊，他一边刺。
3: 一边啊，这个搂，相当于一个矛一个盾。华干戈为玉帛，他的出处就是大禹会诸侯，因为在大禹之前，他的父亲鲧当时是已经被分封为诸侯，并且呢，他领命去治洪水，他没有好好的去治水，而是去修炼自己的军队，并且把这个城墙砌得超过了规制。那这样的话，就使得诸侯啊不愿意再听命于他，有了背叛之心。 想要跟他干戈相向了，但是禹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推倒了他父亲建的超过规制的城墙啊，并且全心全意的去治水。所以诸侯对待他们的态度就是化干戈为玉帛，是执玉帛者万国。
4: 还有一个词叫止戈为舞，文字里头那个舞字，就是一个脚丫子，然后一把戈。 他说的是一个人扛着戈去打仗，或者扛着戈去保卫一座城，它跟西兵没有关系。但是到东周的时候，特别是春秋这个时候呢，因为诸侯国之间战争特别多，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动作叫弭兵，通过大家之间来沟通，来不要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止戈的概念。
3: 止戈为舞这个典故，它是出自于大名鼎鼎的楚庄王，楚和晋打仗，双方的这个损失其实都挺惨重的。但是呢，楚是大获全胜。当时这个楚庄王的一个大臣叫潘党，就跟楚庄王说：“我们消灭了这么多的敌人，我们可以把尸体堆成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种建筑，来耀武扬威。”但是楚庄王就跟他说：“我所了解的是符文。” 止戈为舞，舞它就是止戈，是停止战争。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啊，实际上我们从很早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就是战争是为了消弭战争。《孙子兵法》里面也讲，这个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我们的战争，我们的舞是为了和平。
5: 所以，止戈为舞的精神呢，也一直传承到了现在。能持有玉戈之王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有多高啊？
6: 出土玉戈的盘龙城遗址被评为2024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性发现。那么最新的考古研究成果就表明，盘龙城遗址呢是长江流域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遗迹最为丰富的夏代晚期到商代早期里这么一个大型遗址。
4: 我们推测呢，玉戈的主人很可能就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统治者，或者说我们称之为盘龙城的王，也不为过。那么这件器物呢，这是典型的商代早期的戈，这把戈非常的长，肯定不能用来实战，一定是一个高等级规格的一个代表。它本体的长度加上钢的长度，它就是个仪仗，它超过人高。
6: 你像殷墟，我们发现的那个矛啊、戈啊，它的柄长都是2米7-8到3米这个样子。
5: 那它在起到理智作用的时候，他们会作为礼物去送给其他的国君来作为国礼呢？
6: 不仅仅商王对外去送这个玉戈，地方王朝呢，实际上他的藩国给中原王朝进贡的时候，他也会把玉戈作为贡品。 比如说，我们像，这个妇好墓中间出土的有一件戈，这件戈上面就有铭文“卢方阶入戈舞”，它的意思就是说，卢方的首领叫阶的这么一个人，他给商王进献了5件玉戈，
4: 正好里边出了5把，形制都很像，而且都是玉的，这个显然是藩国跟。

0: 宗主国之间的一个交往，也就是卢方作为一个方国，他碰上商朝这样的大国，你说他送几把金属的戈，你什么意思？
1: 对，
0: 你要打我吗？
1: 对，
0: 他送的是玉戈，就是表示这是个礼仪，通过戈或者玉戈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器物哈，我们发现这个中原地区跟周边地区其实文化上有互动有交流，其实这个就是玉和天下的一个表现。
1: 去年是盘龙城遗址考古发现70周年，考古发掘50周年，所以当时呢咱们联合多家博物馆一起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举办了一个展览，就是商遗四集商王朝地方文明特展，是吧？这个特展实际上我们展出的这些文物来自于这个像北京、山东、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等这11个省市，也进一步的去让我们认识到商王朝在当时它的文化的辐射力，它的政治的影响力。
2: 谢谢我们各个博物馆啊，用自己的方式来让大家对于古人的生活方式有更多的了解啊。我们一路南下的岭南一带有一位国王啊，他则端起玉杯开始了自己悦人的一天。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番禺地区呢，就是广州的历史原点。想要在此寻得到一件贵玉的话，那就必须先去拜访这位南越王。
1: 嗨，你好啊，靓仔。
0: 你好啊，佳瑜。
1: 欢迎来到广州。
0: 我这次来广州呢，其实是为了寻找南越王的。但是呢，你看咱们两个在这里相见，南越王在哪里呢？
1: 别急别急嘛，南越王的面纱呢要慢慢揭开才有意思，对吧？哦。这里呢，就是昔日非常鼎盛的越剧行会组织所在地八合会馆，现在呢叫做越剧艺术博物馆。
0: 我看过一个非常厉害的叫南越宫词。
1: 哇，你这个功课做得非常的到位。这部越剧呢，它其实讲的是2000多年前广州的历史故事。南越王赵佗霸占求和，促进了汉越民族的融合，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
0: 佳瑜，这仙草糕和南越王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1: 这儿就是2000多年前同款的仙草糕。嗯，
0: 口感爽滑，能够品尝出这种蜂蜜的清爽的甘甜。2000多年前的这些古人也都能够称得上是足足的吃货，
1: 既会吃也爱吃。
0: 对，不过佳瑜，什么时候能带我真正的去见见南越王呢？
1: 吃完咱们就去一探究竟。
0: 好。
1: 吴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刘科，这位呢就是要带我们揭开南越王神秘面纱的吴凯彤老师。
2: 二位主持人好，欢迎来到南越王博物院。我们南越王博物院呢，是一个依托南越国重要考古遗存所建立的大型考古遗址类博物院，分为王墓和王宫两个展区，总面积将近4.5万平方米，展示了南越文王墓、南越宫苑和南汉王宫等考古遗存。南越国它的疆域版图包括了像今天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区域，是一个在岭南地区历史上一度繁荣的政权。
0: 嗯，其实南越国呢应该是这个秦汉时期的一个政权，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繁荣和昌盛的。那个时候呢应该是特别尊崇的是以玉为贵。
2: 对，贵。对。这一件犀角形玉杯是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它是咱们国家首批禁止出国出境的展览文物之一。它整一块的都是用青玉制作而成的，长度是18.40厘米，口径啊是5.8到6.7厘米左右。它的杯身的厚度大概是2到3毫米。
1: 毫米。
2: 毫米。
0: 它的杯体上面有很多的纹饰，应该会有龙纹吧？
2: 您观察得非常仔细哈，上面是有一条相对比较抽象的夔龙纹，龙首的部分是用浅浮雕的工艺，再往下边呢是龙身啊，继续慢慢的凸起，就是高浮雕的效果了。接着往下，您可以看到杯底部分是弯转式的这种绳索式缠绕到杯身。

0: 的下边，圆雕艺术，其他空白处的部分，工匠采用巧妙的勾连雷纹所制造的，那这样可以使整一件器物更加的复杂精美。
1: 像这个犀角杯在当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难不成就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躺平状态吗？
0: 它在出土的时候就没有发现底子，当然没有不代表当时真的不用了，可能是木头腐朽了。那如果我们假设没有的话，它就没法直立在桌上使用，对不对？所以我们推测哈，它是一件法酒器。可以想象到，如果里面装满了酒，你只能拿在手里，没法放在桌上，怎么办呢？一口闷
2: 啊，一口闷，这一口下去得有二两吧？
0: 差不多二两。当然了，如果它本身是有托座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件正常的饮酒或者饮水的这种器物，是可以放置在桌上使用的。
1: 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把它制作的像弯弯的犀牛角状的样子。
0: 这件是一个孤品，是目前我们存世可见的唯一一件汉代角状玉杯。古人是认为呢，犀牛角具有解毒的功效的。赵佗，也就是第一代南越王，在向汉朝皇帝进贡的物品当中，《史记》也有记载到进贡的犀牛角。所以这件器物很可能也就是参照了本地的这样的一个特产风物的器型去制作的。
1: 同时期的时候，在中原地区呢，很少出现这种器型的杯子，反而呢是在西方有这种犀牛角造型的杯子。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件宝贝会不会是一件混血宝贝？
0: 我们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海外说，认为这种杯子可能跟当时希腊地区的莱通杯啊有相似之处，但是不同是它喝酒的位置是相反的。我们这种角形玉杯，它喝酒的方向是大口那里啊，但是莱通杯是刚好相反，是在最尾巴处的那个小口那里喝酒。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本土说，汉代许慎所编写的《说文解字》当中就有记载到，公四牛角可以饮者也，就说明当时呢，犀牛角是可以作为饮酒的一个酒器的，
2: 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
1: 是，
0: 其实根据我们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像乳香、银河等这样的舶来品文物来看，南越国当时应该是已经跟海外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往来。
1: 在南越文王墓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精美的玉器。哇，
0: 那是相当的多。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玉器是244件套，是一位妥妥的玉帝，玉不离身，喝酒用的是玉杯，挂在脖子上的是玉项链，腰带上系着的是玉带钩，系在腰间的还有这种紫玉佩，死后也是要穿玉衣的。这也可以说明当时南越国的玉文化，南越国人对于玉的追崇是跟中原不分上下的。
2: 南越国不仅是岭南文明的开端，更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历史见证。
3: 即使是身为王者，也会淹没在时间里面。他们选择相信玉，因为有了玉，才有了和时间并肩的力量。
4: 玉见文明，玉见华夏5000年。佳宇，看完你们的短片之后啊，哎，我就觉得南越王很有意思，南越王宫很有意思，这南越王他用的酒杯更有意思。
2: 有意思吧？同学们，我看也迫不及待想要提问了。
5: 我想知道南越国真的有犀牛吗？
6: 几千年前呢，起码在我们国家华北华南地区还是分布比较广的。时间来到了秦汉时期，因为两大元素，一个就是生态环境的变化，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犀牛皮是战争非常重要的甲胄的一个原材料，因此北方的犀牛渐渐的减少。
4: 咱们想象一下， long long ago， 多年以前，我们这个华夏大地上到处都是犀牛，到处都是大象，那是怎样的一个欢乐的场面？就这样的角形杯在其他的地方有吗？多不多？
2: 在商周时期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不少的这种用动物的兽的角来做成的杯子，这样的酒杯叫四公。比如说《诗经》非常有名的这个《冰封七月》里面，他讲大家收获了之后，集集一堂一起来欢庆，这个时候大家举起酒杯，举的就是这个四公，称比四公，万寿无疆。这句祝酒词，大家今天也仍然可以用。
7: 这种犀角杯，受莱通杯的影响，这个是大家认的。直到唐朝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莱通杯风格的角形器。 在中国出。

0: 就是著名的何家村嘛。这件器物在这它反映的是到了汉朝的这个时候，包括中原地区的汉王朝以及南越国，当然了南越国后来也成了汉的一部分，他们在整个这个地球的东部，他通过玉这个材料进行文化的交流交往。
1: 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汉越之间的文化交流，才有了这种哈，既有当地特色，在这个雕刻的技法和纹饰上，又有非常浓烈的汉代风格的犀角形玉杯，是这样吗？
2: 准确的描述呢，我们用汉风呢，我觉得可能还差点意思。我们经常用一个词，汉风楚鼓。所以呢，南越王墓的很多玉器都有非常明显的楚文化的风格。这件角形杯纹饰，那只动物骑马，跟我们湖北曾侯乙的纹饰几乎一模一样，尖嘴兽的造型，这就是楚文化的象征。举一个小的例子，我们小小的不足一寸的玉武人立体雕刻，扭出了一个翘袖折腰舞，腰很细，这不又是楚文化？楚王好细腰，什么宫中宫女多饿死吗？是吧？这也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体现吧。
1: 我听说哈，今天的盲盒里面还藏着赵默喜欢的好东西。
3: 赵默的玉器拿来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盲盒。
2: 这件这个叫做隐圣盲盒。要说到隐圣盲盒呢，我要讲讲广东话了。我是一个祖籍山东的东北人，广州话叫饮圣。饮圣什么意思呢？就是干杯的意思。是我们广州当地的这个民间艺人陶瓷大师李水泉先生把玉角杯的底座拉平了，拉平之后它就能立在桌子上了。这本《石南之图》呢，就是讲南越王他是个吃货这样一个主题的。
3: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南越王出土的文物当中有哪些可以佐证就是南越王他是个吃货？
2: 从食物的出土来看呢，大量的海鲜、河鲜啊，广东菜生猛海鲜嘛，这些还相对常见一些。那比如说大量的鳖，我们广东话叫水鱼，这个说吃它能养生长寿，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里边啊，发现了大量的龟鳖残骸。瓷器方面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有三件烤炉，最大的一件下面有轮子，郊游方便，出去露营野炊带着这个烤炉。对，那牵着烤炉有没有签子啊、串子啊，都有。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煎炉啊，两层，下面放炭火，上面呢煎一个牛扒，煎一个荷花雀呢，可能就是一道美食了。
3: 这个描述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南越王就是带着他的烧烤炉出门在野外练摊的这种感觉啊。
1: 所以我们说啊，不管赵默他的历史功绩如何，他在这个酒器和美食上的创意还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3: 没错，那最重要的是通过犀角形玉杯和其他的玉器，我们能看出中原与岭南文化的深度交流和统一。盘龙城出了全国最大的玉戈，南越国出了汉代最大的玉璧，但要论体量大小，跟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件玉器相比，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经历了近万年的沧海桑田，玉器清越的玉声渐渐融入了我们最为熟悉的旋律。玉器随着朝代的更迭，一次又一次的迭变新生，不仅是样式越来越别致，功能越来越多样，它的器型呢也是越来越宏伟。这一季的最后一站啊，我跳出了博物馆，来到了北海公园。为什么呢？因为在北海公园的南门外啊，有被称作是亚洲最小的城池式建筑环城，而在这里面啊，有我们中国最早的超大型玉器。那接下来呢，就请您跟我一起进入最小的城，探寻最大的玉。

0: 你好，宗涛。
1: 你好，秦凯。欢迎来到北京城里的城。
0: 哎呀，这大大小小的城我去了可不少啊，这么小的城我还第一次看到。就它为什么叫团城啊？
1: 团城呢，它的形状它是小小的，像一个团形。哦。它的周长呢只有276米。嗯。它的城墙也是弧形的，高度只有4.6米。
0: 那这团城是什么时候建的呀？
1: 团城呢，在明清时期与周围的园林合称为西苑，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但是据历史记载呢，它最早能够追溯到金代。
0: 哦，那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这团城里它有稀世珍宝，因为之前是皇家园林。咱们去看看。
1: 哎，进了门，我们得先拜见二位大人。
0: 大人，哪有人啊？
1: 那位是我们的白袍将军，那棵树。哦，对，这棵树呢是我们的遮阴侯，他们二位都是乾隆皇帝敕封的。
0: 为什么这乾隆皇帝他要封两棵树为大人呢？
1: 据《史记》记载呢，秦始皇有一年冬巡来到了泰山，他在泰山顶上遭遇了暴雨，这个时候呢，他就躲在了一棵松树底下，遮风避雨。那么他为了感念这棵松树，他就封松树为五大夫。所以乾隆皇帝呢，他也是用了秦始皇的这个典故，他也封为他遮风挡雨的树为将军和遮阴侯。
0: 所以说就有了现在的白袍将军和遮阴侯这两棵古树，他们也就像这个守卫一样，来守护着咱们的稀世珍宝。
1: 是的，
0: 一起去看一下吧，
1: 走吧。这就是你今天要找的小城里的大珍宝——独山大玉海。
0: 真的是大气庄严啊！
1: 它也是我们当年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评选出来的镇国玉器之首。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海公园研究部的张勉老师，张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哎，
0: 张老师好。
2: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就麻烦您跟我们好好讲讲这件独山大玉。
2: 好的好的。独山大玉海呢，它是北海公园内为数不多的一件元代的遗物。那么制成年代呢是1265年，就是元代至元二年的时候。那您可以看到啊，它整个的这个玉海啊，它是由一整块这个玉石所雕刻而成的。
0: 对对，那我看到这件玉器之后第一反应就是它从哪儿来，它有多重啊？
2: 它的这个产地其实在历史上一直有所争议。那么近些年呢，经过我们的考证呢，认为它是从河南南阳来的独山玉。
0: 重量呢，
2: 历史上啊一度认为它的重量呢是在3500公斤，但是呢近几年呢，根据更加科学的计算方法，它的重量是在1000多公斤。
0: 1000多公斤就是1吨多吧。
2: 对对对。
0: 可是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从河南南阳把这独山玉运到北京来雕刻呢？这独山玉有什么好处呢？
2: 我们首先说，独山玉它的玉质啊非常适合进行这种艺术创作，它是黑质而白章，它和上面颜色并不是纯一色的，巧妙地用这些白章来进行了一些创作。哎，
0: 我想到了我们这期玉件文明有一个词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叫俏色。哎，我觉得这种黑色的底它可以来展现大海的波涛汹涌，那白章呢就可以用来去雕刻一些海兽啊、神兽啊等等的，
1: 有龙、有马、有猪、有羊，而且它们这些动物雕刻的非常细腻，身上有鳞片，都栩栩如生。
2: 对，其实整个的独山大玉海上呢，包括有海龙、海马、海猪等等13种神奇的海兽。
0: 对，
2: 那么雕刻在出没在这个惊涛骇浪之中。
0: 是，
2: 我们说十三种海兽，也是因为当时啊，那么幅员辽阔，当然他们是玉石的这个工匠们，把自己能够发现的、看到的或者想象中的尽可能多的海兽，都给它呈现在一个这个玉器上面了。
0: 这么大的一件玉海，得用挺多年的时间去雕刻吧？
2: 其实还真不一定。我们当时看到啊，这个玉器呢，从整个雕刻史上来说，它可以是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巨型的雕塑。但是呢，因为当时是请了整个元朝最好的一批玉石工匠一起来设计和雕琢，大家一起上手，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长的时间。
0: 费那么大劲用来干什么呀？
2: 他当年制成的时候是元世祖忽必烈大宴群臣的时候盛酒的器皿。
0: 能盛多少酒啊？
2: 说来大家还特别有意思啊，根据现在啊最科学的这个论断，那么跟他进行了一个测算，他的这个整个独山大玉海的这个内容积大概是722升，如果咱们换算成啤酒的话，普通的啤酒瓶来算大概是1000多瓶。
0: 1000多瓶就是都倒的这个大玉海。
2: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怎么喝

0: 歌呢？
1: 啊，这个其实历史上众说纷纭。
0: 对，在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旅行家叫做阿多利克，他就来过北京，回到了意大利以后口述了一本叫做《阿多利克东游录》的书，记录了他在北京当年他看见过这么一个大玉瓮。他说这个玉瓮呢价值连城，他说他值四个城池的价格。他还说呢，当时的酒是怎么注入进去呢？他说宫中特制了一种特殊的管道，把宫里面的酒通过管道输送到大玉海中，而且呢在玉海的周围有很多精致的杯子，如果哪个客人想要喝酒，还会有魔术师戏法师用变戏法的方式把杯子塞到他们的嘴里，非常的神奇，
2: 就是宾客光张嘴就行了，是吧？哎，我在想啊，你看现在在团城，咱们的这个大玉海在最显著的位置，可是我在想当年如果说要大宴国内外的宾客的话，团城这么小小的面积，它装得下这么多人在这儿喝酒吗？
1: 您又讲出了咱们独山大玉海一段曲折的历史。其实它在1265年制成之后啊，并不是放在咱们今天团城这个位置，而是放在咱们北海公园主景区，就是那个白塔所在的地方。因为白塔是清代建成的啊，元代的时候还没有。那会儿呢，那边有一个大殿叫广寒殿，这个独山大玉海呢是放置在广寒殿里面。那当时在那里大宴群臣。后来呢，一直到了明代。那么明代末期的时候呢，北京经历了大地震，广寒殿倒塌了。那大玉瓮呢，当时被从这个广寒殿里面给请了出来。但是一下子就失去了踪迹，
2: 去哪儿了呢？朝代兴衰更迭，独山大玉海的命运也是曲折离奇。当我们站在这里眺望琼华岛的时候，依稀可以想见当年群臣共饮的意气风发。那巨大的玉海当中盛的不仅仅是美酒，还有囊括四海、一统八方的雄心壮志。
3: 遇见文明，遇见华夏五千年。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陈阳，很开心啊，可以以玉之名和大家相约海带。
3: 欢迎陈阳。
4: 你好。
3: 陈阳就住在北京嘛？
4: 对，我就是北京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它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浴缸而已，就不知道它的这个历史故事，也不知道它的来源。
5: 独山大玉海呢，是我们已知最早的一件云龙纹的大玉瓮，它呢高达到了60.3厘米，再加上因为后期乾隆皇帝给它配了座，那么通座高呢就达到了171.5厘米，它的口径呢是130.8×99.3厘米，附径呢则达到了169.6厘米。
4: 那我想这么大的一件玉器，那是不是所有的史料关于它的记载是非常丰富的呢？
5: 史料记载呢还真不是特别的多，最早呢是见于元史，它记载呢在这个己丑独山大玉海城，然后敕至广寒殿。
6: 元代的陶宗仪，他在自己的《辍耕录》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广寒殿的山顶，有这样的一个巨大的黑玉的这样的一个瓮，这个瓮能够装30担的这样的酒。
7: 所以你看它设计的时候，器型它设计成一个链口，这个口是往里收的。一般往里收装液体，它不容易出来。如果你说装上酒的话，那就是琼浆玉啊。如果说作为忽必烈，他要是宴会群臣或者远方来宾的时候，他说我们带着他舀一瓢或者舀一壶来喝一下，这个气势就是一个一统的一个大气势。
2: 说到这里呢，也要给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出题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大屏幕，这些酒器的名字，你知道该怎么念吗？这是个认字的过程，
4: 前面可能会，然后底下我真的要靠猜了，我们要问问我们的同学了。
2: 好，来。
4: 对，
8: 这几个字呢，他们是念公谷有甲和之，而且我觉得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之字，虽然说他们都是酒器，但是我觉得这个之字和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它非常的小，那么它通常是用来古人用于节制饮食的作用的。
4: 哦，太厉害了。
2: 好厉害。
4: 对啊，
6: 我们的研学团的同学回答得特别好，第一个公大家都很熟悉了，第二个谷也是一个这个盛酒的这样的一个器具。那么在《论语》里面啊，孔子就曾经感叹过，叫“孤不孤，孤哉孤哉”，就这个孤已经长得不像孤了，它还是孤嘛？酒器已经长得不像那个酒器了，它其实是在感叹。

0: 感叹这个礼坏乐崩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然后第三个有
1: 带提手的那个
0: 带提梁的那样的一个盛酒器，甲呢，它这个字形也和它很像哈，底下长得像。

0: 而沦为啊西华门外道人主菜器，命以千金一只，仍是啊承光殿。明代啊这个取代元朝以后，独山大玉海啊被放在了承光殿。可是啊这个玉海啊也是命运多舛，忽然不知什么时候啊它就被啊这个扔到了这个角落里。后来啊这个真武门的道士看到了以后啊，就觉得这样一个东西啊这个又结实，用来腌制咸菜那个比较好，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暴殄天物。于是啊这个大玉海啊竟然就变成了这个腌咸菜的咸菜缸。
1: 倒是挺逗的啊，他觉得这扔在那儿暴殄天物，他拿来腌咸菜，
2: 腌咸菜
1: 不
2: 是暴
1: 殄
2: 天
1: 物
2: 吗？对呀、啊、
0: 他比咸子要强。
2: 那我们想知道他后来又怎么样，哎，恢复了他的这个地位呢？
3: 据记载呢，是在乾隆十年的时候，乾隆皇帝到这个西华门外面的真武庙游历，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视察啊，突然就发现有这么一件咸菜缸子。但是因为乾隆皇帝他本身就是对玉器他有非常高的造诣，他还被称为御吃皇帝，那么他发现这件这个咸菜缸，他可能当时不一定知道是元代的御瓮，但是呢他觉得这是一件宝贝，买回去以后呢给他重新放到了北海团城的这个承光殿里面，然后呢他还下令这个造办处对这个大玉海呢进行了前前后后的四次的大修。
1: 就是乾隆皇帝的慧眼识大玉海的这个举动，就特别像那种文物淘宝者那种经历、去到一个村里他说我想买这个咸菜，您都这么盆送
2: 我。而且我发现了一个细节，他是买回来的，
1: 对，他还需要
2: 花
1: 钱，
2: 他是皇帝。
4: 乾隆皇帝拿到以后一定要打磨，重新让他焕发他原来的光彩、把自己的写的东西放到上头，所以留下了一个元代和乾隆皇帝两个朝代合作的一个作品。
3: 除了在这个大玉海内部进行这个题诗刻诗以外呢，我们知道就是清朝的一些王公大臣也为这个大玉海题诗，一共有48首，分别刻在了就是存放这个大玉海的这个御翁亭的亭柱上。
2: 在大玉海之后还有没有发掘到像这么巨大的玉器？
3: 当然有了，到了清代乾隆24年，新疆和田玉呢就是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宫廷，成为我们清代的这个贡玉。那么有了这个强大的这个物质基础和这个原料的供应，那么我们清代大型的玉器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那么我们故宫现藏的就是最大的两件啊，因为它们尺寸比较接近，直径都在135左右，一件呢现在还在我们的乾清宫里面就是原状陈列，还有一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漏寿堂里面陈列着。所以到了清代呢应该说是大型玉雕发展的非常高峰的一个时期。
4: 黄龙说的这点特别重要，主要是料要大，料要多，你才能做大件。大禹治水那种大玉，我想就是应该是清朝的一个非常完美而且非常大的作品。
3: 这件确实是我们目前为止能够见到的体量最大的一件玉山子。
1: 这件玉山子它应该耗时不短吧？
3: 这件玉料呢从这个就是开采地然后运到京城就花了3年的时间，然后运到京城以后呢，乾隆皇帝看到这么一个大料，因为太难得了，他非常高兴很兴奋，然后呢他就谕令呢玉匠按照内府收藏的这个大禹治水图，让宫廷画师在玉山上进行画样，然后再交给这个两淮盐正来制作。两淮盐正雕这件大玉山呢又花了6年的时间，然后完工以后运回宫廷，乾隆皇帝见到以后呢又为他赋诗，再让玉工呢把他的诗又刻在这个玉山的背面，将近2000字。那么刻这个字又花了1年的时间，所以说乾隆皇帝在他的御制诗《题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这个里面呢就提到了有一句是工用10年告产世，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件玉山从最开始发现玉料到最后真正的完工用了10年的时间。
1: 那真的是耗时耗人耗精力。
3: 对，
1: 乾隆造这么大的一个玉山子，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喜爱吗？
0: 乾隆自己啊都有一个表述。

0: 他说这个以前的时候这一代的管理啊，这个可能啊这个没有做好，是吧？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呢，是吧，天山南北就像自己的一个郡县，说明啊这个清朝的大一统它其实啊是一种政治的寓意，表达的呀就是这个天下的一统。
1: 除了天下一统之外，也是表明着对于太平盛世的一种追求和向往。

0: 从大禹治水图里，我们看到了坚韧不拔、宁折不弯，看到了尊重自然、德法并重，看到了严于律身、温润而泽。这是大禹的精神，又何尝不是9000年中国禹文化的精髓所在呢？玉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交流、融合和创新的产物。这一季做下来之后，我们对于玉在这几千年之间的变化和发展，各位有怎样的感触？
1: 我举个例子哈，最简单的一种器物叫钧，很小很小，但是它流传有多广呢？9000多年前开始流传到了俄罗斯，流传到了日本，流传很广。时间上呢，严格的说，它延续到今天。钧看似一种小的玉器，它的传承带动的是文化的影响和礼制的辐射。
2: 中国的玉文化和中国的德完全是相互一致的。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君子比德于玉，还有一句话叫君子无故玉不取身，从玉中借鉴看到我们的文明。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所表达的呀，玉见文明，用玉恰恰最容易看到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怎么底色，一种特色。
3: 我这里呢就多加几个字，谦谦君子，袅袅佳人，我们一起温润。
4: 我想用一句话作为一个概括，玉韵九州9000年，生生不息，文传华夏10000载，绵绵流长。
5: 从小南山文化玉珏到大禹治水图玉山，实证9000年中华玉文化，也展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美学智慧和文化自信。
0: 谢谢各位。10000年前的地壳运动造就了玉石，先民用双手把它开凿打磨，捧在手心，沉睡了10000年的美，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托起华夏文明最深邃的品格。回溯玉行走了10000年的轨迹，照见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激励我们如玉琮般方正守礼，如玉龙般昂扬奋进，如玉

山般敦厚雄浑，在如切如磋中明道致知，虽历经琢磨仍光滑内敛。中国玉文化深度探索节目遇见文明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遇见文明，遇见华夏5000年，朋友们再见。

0: 表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1: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2: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3: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2: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都穿呢，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4: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2: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4: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5: 你别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死狗日的！
3: 对，
4: 不行，
3: 傅灵也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好，
0: 撤。
2: 新四军，他们想溜。

哎呀，哥！哎呀，哥！

0: 我。
1: 张翔，
2: 上来。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

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姑娘，好吧，你来了。哎，来喝酒。好的。啊，酒。啊，酒。啊，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啊，酒，咱们去找姑娘吧。
2: 小心点，快回去吧。呸！
0: 找花姑娘，花姑娘。

救命！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炸了，把这个地方炸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方炸了。
1: 没问题。
0: 准备好了。

0: 川崎君，请慢走。
1: 谢谢。
0: 请一定照顾好自己。保重。

小姐。

0: 我们要救人，
1: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受伤了吧？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
0: 不。
1: 还了吧！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撵着咱们。

0: 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1: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机。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战争大局问题，一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
0: 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伤敌人，壮大自己。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
1: 张家庄？
0: 嗯。
1: 去那干什么？团长，你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去找那小子是不是？告诉你不批。凭什么呀？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 请来就来，请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
2: 团长。哎，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杀传奇。
1: 杀传奇？
2: 啊？
1: 就凭你？
2: 对。
1: 说得清清。
2: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1: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2: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1: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在，不在，在，
1: 不在。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儿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吗？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对。
1: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2: 啥手法？
1: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2: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1: 是个苗子。
2: 啊？啥苗子？
1: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2: 狙击手？
1: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3: 团长。

要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如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了。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0: 好，生机不错，听话，我没看错你。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晓。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

队长，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

0: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 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来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 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
1: 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0: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 像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 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 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重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 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
2: 张强有什么问题吗？
3: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2: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4: 三个条件。
2: 第一。
4: 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骗什么？
2: 骗小鬼子。
4: 怎么骗？
2: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的看到他。
4: 怎么做到呢？
2: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4: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
2: 不，什么马？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这个我明白。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4: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2: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

0: 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1: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起来呀！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三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撑不住。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脾气不行。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团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斥。林正，
3: 小心！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0: 大家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立正，向右转，靠风走。
2: 别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3: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2: 好了，不说了。哎，巨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3: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2: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3: 说了，可是不管用。
2: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了，我去看看。初恋，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来。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4: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2: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5: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2: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4: 凭什么呀？
2: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6: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4: 就是啊。
2: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
7: 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3: 团长，
7: 给我站好了。
2: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铲铁头作对。
3: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2: 狙击手。
3: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他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少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1: 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
0: 怎么没上过战场呢？

0: 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1: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
0: 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2: 那为什么呀？
1: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2: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1: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2: 你有什么想法？
1: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2: 喜欢，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1: 可是，
2: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2: 对，我们都是亲人。
3: 长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4: 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的？
5: 就是，
4: 这玩意儿吃的。
6: 闭嘴！
7: 我能烤熟了吃吗？
8: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3: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8: 吃。
3: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你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
0: 我不知道，问团长去。

0: 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
1: 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0: 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2: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2: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开始。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响，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强，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

0: 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1: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2: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2: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1: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
1: 我看看，
2: 我
1: 够呛，能打枪？
0: 真的假的？
2: 哦，悬，
1: 看吧，
2: 能看看，
1: 咱看看，
2: 也没事，真能打。
1: 对对对，
2: 也学学呗。
1: 对。

0: 各位，平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平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你想说什么？
0: 父母之仇不报，亡国一回人。
2: 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0: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2: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2: 我爹也这么说我。
0: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0: 我知道，我不怕。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0: 腿长在我的身上。
1: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3: 随我下去。
4: 爹，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胡说八道！融化在胸膛。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
5: 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
6: 腰背疼、
4: 膝骨关节炎、蛙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4: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 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0: 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0: 到十二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

0: 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扎和缝和传承，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阿姆，佳佳，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星星，星星，
3: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2: 星星，
3: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2: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2: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人们总说舞蹈是一门无声的语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同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多样的舞蹈艺术。而唯有一种被称为中华战舞，它就是莺歌舞。它被视作吉祥的象征，驱邪的正气，甚至跨越山海登上国际舞台。追寻着舞者的脚步，我来到莺歌舞的发源地之一广东揭阳南山村，开启一场探寻之旅。在这里，我将深入感受莺歌舞的魅力，它与高悬厅堂的丝成堂匾又会有怎样的关联呢？我来到南山村的时候已经临近春节，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这几天莺歌舞巡游比平时多了许多。人们举起一面面绣着驱恶扶正、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字样的战旗，祈求来年五谷丰登。这样的场景在潮汕地区已经上演了300多年。

现场观看英歌舞的演出带给我的是一种强烈的冲击和震撼，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战舞扑面而来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舞者们配合着锣鼓，把雄浑和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也让我更想了解他们为何对英歌舞如此热爱，它的

0: 背后又有着怎样深刻的文化内涵呢？在潮汕地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莺歌队。参加莺歌舞巡游，队员们会盛装打扮。他们的造型或许让外乡人感到新奇而陌生，但他们扮演的人物却家喻户晓，那就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一场巡游结束后，我找到了南山莺歌队的队长陈景瑞大哥，向他了解更多关于莺歌舞的故事。我们看到在莺歌舞当中，它有很丰富的角色，还有各式各样的队形的变化，这表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1: 其实咱们莺歌啊，是取自于《水浒传》第66回里面小段，就是元宵节大闹大明府，勇救卢俊义这个桥段。
0: 啊，只有这一段的故事？
1: 对，就这一段的故事。

0: 在《水浒传》中，卢俊义是一位重情重义、武艺高强的员外，遭人陷害，身陷囹圄后，梁山好汉出手相救。队员们挥舞起莺歌锤，用激昂的鼓声、刚劲的舞步，还原着故事的跌宕起伏。传统的莺歌舞有着固定的演绎内容，关于它的起源却流传着许多版本。有人说它是来自古老战场的祭祀仪式，也有人说它与抗击倭寇的兵法有关。而位于广东揭阳的南山村是它的发源地之一。南山村的村民们大多姓陈，据说陈氏家族的祖先来到这里的时候正值明朝末年，这与莺歌舞的起源时间十分相近。我想走进这个家族的故事，或许就能找到莺歌舞的奥秘。村民们正在修缮一座祠堂，祠堂的屋檐上色彩艳丽的装饰似乎与莺歌舞的造型有着某种奇妙的关联。
1: 因为它也是清代才迁，
2: 就是翘脚、
0: 哦
2: 嗯、它这个是拜亭，一般它就会装饰这些这个英雄人物的一个故事。
0: 陈大哥告诉我，在潮汕地区，人们修建祠堂的时候都会不惜重金请工匠制作嵌祠。嵌祠是当地特有的一种建筑装饰艺术，工匠们手里色彩艳丽、大小不一的瓷片，通过耐心拼凑，幻化成栩栩如生的人物花鸟。而其中的人物大多是历史上的英雄。
3: 一般我们当地人喜欢装饰什么样的英雄人物？
2: 那像这个尉迟恭，还有这个赵云啊，像这些就是忠义之士的彰显一种这个正义英雄气概。这个长辈带着晚辈的进来，那一看到这个，他就会给他讲故事。哦，这个英雄人物是哪一个？背后的一个故事。
3: 可以说，在这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当地人对英雄的崇拜从小就是刻在骨子里的。
2: 哎，对。
0: 许多中国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英雄梦，但陈家人似乎对英雄格外崇拜。我想了解其中的缘由，为此，陈大哥带我来到有着近500年历史的陈氏祖祠。祖厅上悬挂着一方司成堂的牌匾，司成是祠堂堂号。
3: 司成两个字怎么理解？
2: 那司成两个字，它是出自这个《诗经》《商颂》里面的两句话，叫做“汤孙胄甲，随我司成”，表达子孙后代以极大的一个诚意来祭拜先祖。然后祈求如愿以偿，取得成功，这么一个良好的意愿。
0: 祠堂是中国人祭祀祖先的场所，司成堂的祖先

0: 厅里供奉着陈家的列祖列宗，但这其中有一块皇室牌位，我由此了解到了一段鲜为外人知晓的家族往事。南宋年间，陈家的祖先从福建迁居广东，明朝末年的时候，他们曾生活在一个叫古溪村的地方，当时古溪村常常受到山贼侵扰。有一次，山贼深夜偷袭村庄，危难之际，皇家一位阿婆救下了陈家的几位祖先，把他们藏在厨房里，又用倒着走的方法制造反向足迹，巧妙地骗过了山贼。那天晚上，手无寸铁的皇家阿婆成为了陈家人心里的英雄，人们感念她的冒死相救，在祠堂中世代供奉皇室牌位。
1: 实际上，陈氏一族是一直对皇室的救命之恩感念在心
2: 啊。对，就是不单单那一辈人感念，就是我们的子子孙孙的一个后代都会感念啊。他这种皇室的一个大义跟仗义，
0: 在每个人的心中，英雄的形象千差万别。他可以是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战士，可以是《水浒传》中路见不平、行侠仗义的好汉，也可以是每一个坚守着正义与善念的普通人。英雄们拥有不同的人生轨迹，但义是他们身上共通而令人尊崇的品质。在陈氏家族，人们也把义作为家族的精神，为后世子孙留下了详细的家规祖训。礼义廉耻，四维必彰，处于家也，可表可方。倘被祖训，暴气疏狂，遗修祖宗，得罪彼仓，神则殃辱，辱必不昌。
2: 那四维就是指这个礼义廉耻。我们的陈氏先祖也要求这个后代子孙要以这个四维作为标准规划。坦被祖训，暴气疏狂，就是如果子孙后代不遵从、不听从这个祖训的话，他就是不得好下场。因为我们的堂号叫师承，你要有所成功，那必定就是要懂得这个礼义廉耻。没有耻辱心，那他干事就会肆无忌惮。
0: 陈家人相信，唯有恪守祖训，才能获得祖先的庇佑。他们感念英雄，崇拜英雄，也向往成为英雄。翻开陈氏族谱，我看见了许多被后人牢牢记住的名字：清初进士陈伯胜、爱国华侨陈伯强、革命烈士陈卓然、热心公益的陈碧晨、环境科学家陈果阶。他们用各自的成就告慰着家族的祖先，诠释着对于英雄的理解。我似乎找到了陈氏家族与英歌舞之间更深刻的关联。接下来，我打算去一趟英歌馆，拜访南山英歌队的教练陈阳波。
3: 拉，是，拉，是。
4: 你好，陈师傅。
3: 哎，
4: 你好，你好，在给孩子们上课呢。
3: 对对对，
4: 我看大家已经表演的有模有样了。
0: 陈师傅和队员们正在为春节演出做着准备。休息的间隙，陈师傅带我参观了英歌馆。
5: 哦，这都是英歌的历史。
0: 展板上一张张老照片和一段段文字，记录着这支队伍一路走来的历程。
3: 当时1953年就跟闲聊，也是一个村，土坑也是一个村，就三个村组成了英歌队，就选出8名艺人，当时就进京演出。
4: 这里面有您的家人吗？
3: 这陈才斗就是我爷爷。
0: 在陈师傅的记忆里，每到节庆的时候，跳英歌舞是村里的头等大事。
3: 是，打小就是逢年过节，锣鼓一响，英歌舞一开鼓，大家就全部都围过来了。
6: 小孩就
3: 跟着，就围着一起在边上就一起吆喝。回到

0: 自己家里他们可能也就没事拿着莺歌锤就这样子玩起来。还有一个是我们在潮汕的莺歌这种氛围的渲染下，成为一名莺歌舞者为荣嘛。
1: 一二三，三手指旋起来，咱们拿起来的时候，这两个手指。
2: 过去，莺歌舞往往在家族内部传承，孩子们只有到了15、16岁才能真正开始学跳莺歌舞。但是今天已经没有了这样的限制。
1: 手要放在这里，他全功。
0: 他们学到现在，基本上是可以跳我们莺歌舞里面的全套动作了。
3: 已经可以跳全套了，那我看起来好像孩子们年纪并不大。
0: 都是小学生嘛。
3: 你们最大是几岁呀？
4: 13岁。
3: 小一点呢？
4: 11。
2: 我很想知道这项传承了300多年的民间艺术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或许只有亲自体验一番，才能解开心里的疑惑。
5: 我们跳莺歌也要三正，你身要正，手也要正，步也要正。
6: 身正
5: 啊，身正就像我们扎的马步这样子。
6: 哦，
5: 身子要正，
6: 要有力
5: 啊，
6: 人要端正、啊，
5: 要端正起来，手也要正。
6: 哦，
5: 啊，步也要正，马步扎下去，基本上扎下去也要正，身正手正嘛，这样子。
6: 嗯，讲求一个正气
5: 啊。扎到位。
2: 陈师傅告诉我，扎马步是基础，与此同时还要让手里的莺歌锤舞动起来。
6: 感觉锤子在您手里像个直升机的螺旋桨一样，在我手里像故障。
5: 不要硬扒，就手放松，然后就是把它拉住，不要握死，握死它也动不了。
6: 我感觉这样的动作像在以前战场上面拿着武器向对方跑去的这种感觉。
5: 盖住吧，盖住。
6: 这又
2: 学习莺歌舞的过程让我联想到了武术。陈师傅告诉我，实际上这两者之间也的确有着现实的渊源。
0: 我坐抬脚，
7: 或者是左一边右一边，这样
2: 明朝时为了抵御倭寇，揭阳一带尚武之风盛行，但是到了清朝，朝廷颁布了禁武令，民间无法习武，人们便把武术的动作融入到莺歌舞中，以莺歌之名行练兵之事。
5: 所以说莺歌舞也歌颂着战场上面的每一位英雄，
6: 它其实是有一种气势在。
5: 我们莺歌舞里面的精气神一直都提到的，一定要阳刚，也要威猛，就是一定要保家卫国这种气势出来。
6: 嗯，它不是简单的动作好看。
5: 对。
2: 从陈师傅那里，我学到了跳莺歌舞的要诀，但想真正胜任演出，还需要长时间的刻苦练习。南山莺歌队有100多名队员，不同于职业的演出团体，村民们参加莺歌队都是出于兴趣爱好，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训练都是利用业余的时间。队员陈泽新是一名个体经营户。
6: 我很想知道你们给大家表演，
5: 嗯，
6: 你们是什么感受？
5: 很自豪。水浒呢，它是杨振宁写的，它是替天行道。
2: 年轻人的心里总是激荡着行侠仗义的热血豪情，在莺歌舞的世界里，换上战袍，画上脸谱，鼓声响起的那一刻，舞者扮演的就是英雄。他们的脸上不同颜色的脸谱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黑白是爱憎分明，红色是赤胆忠心，绿色则代表英勇正义。所以在潮汕地区，人们常以加入莺歌队为荣。15岁那年，陈泽新报名参加了莺歌队，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让父母非常头疼的男孩。
5: 在学校啊，经常会跟人家打架，气老师啊。

0: 们的，很捣蛋的那种，经常请家长，请到我母亲去学校那个看门的保安伯伯，阿姨你又来了，今天你又来了，我妈妈都害羞到不肯去了。
1: 在南山村加入鹰歌队有一年的考察期，在此期间，新队员们不仅要系统的学习舞蹈动作，还要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只有通过考核，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鹰歌队队员。如果达不到要求，第二年就只能被开除出队。当年的陈泽新并不甘心就此离开这支英雄的队伍，
0: 就是一心要赢歌。
2: 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0: 那种精气神。参加了鹰歌队之后，你要遵守纪律，不能像以前在学校里面一样乱来。等一下找人家打架什么，这个是不允许的。你外面的风评要跟得上。
2: 就是这样的环境，其实给人带来的塑造和变化是很大的。
0: 对，就是经常要约束自己说，哎，这个事情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不能去做。就是你乱搞的话，就拜拜了。就会请出去了，不光丢了是自己，就是丢了陈家族人的脸了，还有丢了鹰歌队的脸。
1: 陈泽新告诉我，许多队员都有着和他相似的经历，哪怕只是扮演英雄，也要承担起比别人更多的责任。一条条细致又严苛的规矩，让叛逆的少年回归了正途，也悄然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方向。在南山村，我看到了许多挥舞着鹰歌锤的孩子，他们怀揣着纯粹的热爱，或许此刻还没有意识到传承鹰歌舞的意义，但许多年以后，说不定就会有不一样的领悟。对于陈氏族人来说，鹰歌舞并不只是单纯的舞蹈表演，它更是一种传递着精神力量的仪式。而让人们为之动容的，也不只是那些充满了张力的动作，而是在其中看到了传承的力量。世人眼中的英雄总是被耀眼的光环环绕，《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相聚一堂，惩恶扬善，义薄云天。但平凡的生活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壮举，赢得众人的喝彩与瞩目。在陈氏家族，人们通过古老的家训和世代传习的鹰歌舞，拉近了与英雄的距离。他们的身上又会有哪些不一样的故事呢？跟随陈氏张老人，我来到了位于村子西侧的一处公墓。这一天，族人们准备了许多祭品，祭奠长眠于此的先人。这其中既有陈家的祖先，也有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陈氏张老人告诉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当时村民们原本打算发展经济，开荒种植果树，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却意外地发现了大量骸骨。那时这20多亩地如果种上经济作物，每年能为村里增加不少收入。但在村民大会上，大家却提出了一个想法，为了让先人有个安息之地，不如建一座公墓。
3: 因为这个是道德问题，要日头为安才是人的道德。
1: 陈氏张老人是当年提议修建公墓的村民之一，而他之所以这么做，也源于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在老人的家里，他给我讲起自己的故事。出生8个月时，他的生母离世，父亲为了生计下南洋闯荡，随后便杳无音信。后来年幼的陈师章被一位年轻姑娘抚养长大，小时候家里的条件很困难，但养母总是倾其所有给他最好的照顾。
3: 我在34岁的时候

0: 就是他煮的饭就先给我出干饭，
1: 嗯，
0: 他是说出汤。
1: 哦，那个时候
0: 对
1: 吃不饱肚子。
0: 对，当我去读书一年的时候，这个书包是给用那个布料结，
1: 嗯，
0: 一个一个捡起来，用他的手做起来的。那个是菱形秘密棚的内容，在那我都懂了。
2: 老人已经80多岁了，脑海中的许多事情已经变得模糊，但关于杨某的记忆依然清晰而深刻。这些记忆里的片段构成了他对家最初的理解，也照亮了一个孩子原本灰暗的人生。
0: 母亲虽然没有血缘关系，比血缘关系还好，她在我心中是最伟大的母爱。
2: 养母在93岁那年安然离世，陈师长老人按照养母的样子，请人专门做了一尊塑像，供奉在家里最醒目的位置。在老人的心里，养母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过人的才华，没有耀眼的光环，却用一生的年华把他养育成人，教会他珍视每一个生命的降临，认真对待每一个生命的逝去。今天陈家人用生活中的点滴践行着祖先的嘱托，也用一场隆重的祭祖仪式告慰祖先的在天之灵。

农历11月26这一天，许多在外工作的族人都赶了回来。祭祖仪式中，族人们都认真遵循着繁复的流程，以此来表达思念与敬意。对于陈氏族人来说，祖先延续了家族的血脉，创造了家族的历史，更用他们的智慧与品德为今天的人们指引着未来之路。在南山村的这些天，我常常会独自练习莺歌舞，试图走进陈氏族人心里的英雄世界。队员们热情地邀请我一同加入演出。当我第一次画上脸谱，心情也忍不住激动起来。莺歌舞陪伴潮汕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2006年，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南山莺歌队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莺歌舞风靡世界。

或许有些人并不知晓它背后的故事，但那份直击人心的力量却可以跨越国界。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英雄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段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4: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9: 在宁波、
10: 厦门。
1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2: 别笑。
13: 你选什么？
14: 哎呦，
1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6: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

0: 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周四，农历6月17，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居民消费物流韧性凸显，线上消费为主要增长引擎。功勋科考船东方红二号完成升级改造，在青岛交付，具备无限航区航行能力，可赴全球绝大多数海域科考作业。面对高温酷暑，各地密集推出防暑降温举措，用心用情守护一线劳动者。暑热难耐，出汗较多，体内水分流失较快，该如何科学补水？受美国威胁打击伊朗影响，国际油价盘中涨幅超7%。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天气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德州北部、滨州、东营、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35至37度，聊城、菏泽、济宁和鲁中山区32度左右，其他地区34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7到30度。泰安小雨转阴，26到33度。菏泽小雨转阴，26到30度。枣庄小雨转阴，26到33度。济宁小雨转阴，27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日照多云，27到32度。青岛多云转晴，27到32度。烟台晴转多云，27到35度。威海晴，26到33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淄博小雨转阴，28到35度。滨州多云，28到36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摄氏度。
2: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动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
1: 在社会物流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呢，社会物流的结构在发生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啊，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呢是高于传统物流需求的一个增长，国际化、高端化、绿色化特征非常明显。
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从结构看，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从进口物流来看，受国内需求结构转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因素叠加影响，上半年原油、钢材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11.4%和11.3%。与此同时，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
2: 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保持旺盛，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大宗商品走弱的影响。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进口物流结构优化、质效提升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巩固。
0: 另外，上半年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社会物流总额0.3%。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动力电池回收等逆向物流与前端绿色制造形成循环联动，物流需求低碳高效升级态势持续巩固。从民生消费物流需求来看，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保持韧性增长，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需求同比增长3.8%。其中，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消费升级推动需求结构优化。上半年，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限额以上单位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4%，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化妆品、潮流玩具等品类保持较快增势，带动末端物流提质升级。另外，下沉市场拓展增长空间，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5%，增速快于城镇1.3%。县乡物流配送体系不断完善，持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增量。 山东大力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以 TIR 国际公路运输业务为抓手，整合开放平台资源，创新通关监管模式，为外贸企业打通了一条高效便捷的跨境物流新通道，助力山东好品加速走向世界。
3: 最近，一批满载日用百货的 TIR 运输车辆从博兴内陆港出发，经满洲里口岸直达俄罗斯，全程只需12天，成本较传统运输降低超20%。而在以前，这种门到门直达运输是出口企业不敢想象的。
4: 以前滨州到俄罗斯的货主要是铁路和海运，到口岸以后反复查验卸货，

0: 有时候排队要七八天，到客户手里20天到30天，时效特别长，我们着急，客户也着急。
1: 传统模式下，货物在每个途经过境国家都要分别办理报关手续，不仅耗时长，物流成本高，还导致企业资金周转慢。为破解这一难题，滨州海关靠前服务，对接海关总署 TIR 新政，在博兴内陆港创新推行国际公路运输业务，打造高效便捷的跨境物流新模式。
2: 我们设立了 TIR 业务专岗，建立1对1帮扶机制，为企业提供涵盖申报、查验、签注等在内的一站式通关服务，同时将海关与企业信息的交互节点前移，提前掌握企业物流计划等信息，快速办理车辆失解封等业务，为企业开辟海外市场打下坚实基础。
1: 针对企业应用 TIR 运输模式出口的迫切需求，滨州海关大力推行便利化通关，同时创新 TIR 加跨境电商、 TIR 加保税物流中心等业务模式，实现政策红利叠加释放，帮助企业简化手续，降低成本。
3: 货物在博兴内陆港一次性完成海关查验和封关，沿途国家凭 TIR 单证快速放行，全程不用开箱。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完成30余车 TIR 出口业务，出口货值同比增长3倍多，我们的客户也反馈说，收到货的时间比以前也提高了一半，这样我们的订单就更多了。
1: 今年上半年，滨州海关监管 TIR 运输车辆48车，货值达5736.9万元，同比增长31.7倍，各项指标均已超去年全年总量。
4: 持续深化通关监管模式创新，不断拓宽 TIR 业务应用场景，以更加高效便捷的跨境物流服务，助力更多滨州好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今年上半年，山东实现进出口总额18069.2亿元，增长4.4%，高效的陆路动脉助力山东好品加速走向世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
5: 昨天，中国海洋大学东方红二号海洋综合科考实习船经过改造升级后，在青岛正式交付。这艘承载着我国海洋科教事业厚重记忆的功勋船，将以全新姿态重返深蓝舞台。
6: 作为我国第二代东方红系列科考船，东方红二船自1996年投用以来，航程超60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任务，并累计完成227个实习教学航次，培养23000余名涉海专业人才。本次换新升级后，船舶各项性能指标实现了全面跃升。
7: 这次大小改造实现多项关键技术指标从0到1的突破。首先是动力和操控系统的升级，使这艘船在现在的航能力达到了13000海里，水下浮式噪声水平达到了新的标准。船上的网络信息化实现了整体更新换代，实现科考系统整体的跃升。
6: 升级后的东方红二船具备了无限航区全球航行能力，可奔赴全球绝大多数海域开展科考作业，能够同步开展水文、气象、生物化学、地球物理等多学科一体化海洋综合探测，真正实现一站式全域科考。
8: 经过大修改造之后的东方红二号将以卓越的性能、充足的载员空间、完备的科考直升保障能力，能够面向中国海洋大学更多学科专业、更多数量的学生开展海上的实习实训，培养更多胸怀蓝色梦想、堪当时代重任的优秀海洋人才。
5: 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昨天，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专家指出，近几年气温可能已处于人类有温度记录以来的最高阶段，全球出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沿海珊瑚礁灭绝等现象，这些都关系到整个生态面临失衡、生物多样性被破坏等，都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负面影响，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9: 实际上，这个气候灾害还在发生， 所以我们也需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

0: 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让老百姓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啊，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
1: 规划指出，要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完善气候及气候变化观测网，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优化布局，同时强化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适应能力，实施重点区域适应行动。夏天是冷饮的消费旺季。记者昨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细则围绕生产许可、生产场所设施、冷链运输等多个环节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升冷冻饮品生产全过程食品安全保障能力。记者了解到，现行冷冻饮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等多项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不断完善，冷冻饮品行业也出现了更多新品类、新工艺、新业态，原有细则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和监管需要。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调整了整体框架，重新设置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八个章节。在生产许可范围方面，新细则将其他冷冻饮品纳入许可范围，使生产许可覆盖了冰淇淋、雪糕、雪泥、冰棍、食用冰、甜味冰、其他冷冻饮品，基本覆盖我国市场上常见冷冻饮品品类。同时明确规定，不得以分装方式生产冷冻饮品。针对冷冻饮品食品安全风险，新细则还进一步强化全过程风险防控，明确生产车间按照清洁程度划分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强化了交叉污染的防控，同时要求企业建立冷冻饮品专用冷库，配备温度超限报警装置，并对冷链运输全过程提出更加严格的卫生和温控要求，进一步提升企业全链条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0: 除了完善生产许可范围，新修订的冷冻饮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还针对近年来行业发展中新出现的风险点，新增了冷链管理、环境监测、人员管理等多项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1: 记者了解到，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新增了一系列食品安全相关管理要求，在污染防控方面，新增了生产全过程环境温湿度监控制度、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制度、冷库卫生管理要求以及冷链物流卫生要求，对生产环境、产品加工、仓储运输等环节实行全过程风险控制。其中，企业需要建立加工过程微生物监控制度，明确监测指标、取样点、监测频次以及整改措施。在生产管理方面，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对生产全过程开展风险识别和动态管理，完善产品追溯制度，实现原料采购、生产加工、产品检验、出厂销售全过程可追溯。同时要求建立产品留样制度，留样保存至保质期结束，为产品质量追溯提供依据。此外，新修订的征求意见稿还进一步细化了人员管理要求，明确企业应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等管理人员，加强从业人员岗位培训，并实行班前健康检查制度。在采购管理方面，新增对供应商定期审核评价要求，对于委托冷链运输的企业，则要求审核承运方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并签订合同。明确双方食品安全责任，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0: 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逐日扩展至全省大部地区。
1: 其中，今天至8月1号，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的最高气温35至37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其他地区32至34度，局部地区35度以上。另外，8月2号至5号，我省大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至36度。

6度，此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相对湿度50%至80%，温度高，湿度大，体感温热，高温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对农业生产、人体健康、户外作业和

0: 者驿站全部开放，保障劳动者随时纳凉休憩。
1: 除了户外劳动者驿站，我们还把辖区内的妈妈小屋、职工之家和工人文化宫等所有场地进行了全部开放，每个场所都备足了防暑物资，安排专人定期巡检补给，确保物资畅行，服务不断档。
0: 面对高温，淄博市各级工会积极推动辖区企业落实防暑保障，通过加装降温设备、设立休息区，并常态化供应冷饮、防暑药品等护航安全生产。部分企业还改善职工住宿条件，构建岗位与生活双重清凉保障。这几天，东营市的最高气温持续在35度以上，遍布主城区的32座标准化休息室为2000多名环卫工人撑起了遮阳伞。这些休息室配备了空调、冰柜、饮水机等设施，成为他们攻坚休息的清凉港湾。
2: 来喝点饮料，喝点矿泉水，还有绿豆水。中午可以来在休息室里用微波炉热热饭，睡一觉。下午我们更好有精神投入到工作当中。
3: 三伏天，暑热难耐，出汗较多，体内水分流失较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如何科学补水呢？
0: 多喝水有助于防暑降温，但也需科学有度。依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普通成年人每天推荐饮水量为1500至1700毫升，老年人、儿童以及脾胃偏弱人群每天饮水量建议控制在1200至1600毫升。户外作业、高温环境工作或是大量出汗的人群，每天饮水量可增至2000至2500毫升，全天总量不宜超过3000毫升。需要提醒的是，短时间大量饮水容易引发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俗称的水中毒。脾胃虚弱者还可能出现下肢水肿。同时，日常补水尽量避开冰水，冰水会让胃部血管急剧收缩，影响脾胃运转，不利于津液生成。往往喝完很快又会觉得口干，长期饮用冰饮还容易损伤脾阳，加重体内湿气。尤其是大量出汗后，不要马上大口猛灌冰水，可以先静坐休息5分钟，小口慢饮温凉清水，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另外，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出现口渴时，身体水分流失已达到1%至2%。当水分丢失2%至40%时，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处于脱水状态。总而言之，补水的核心原则是少量多次，拒绝一次性猛灌水，单次饮水控制在100至150毫升，每隔半小时适时补水。
3: 当地时间7月27号，山东广播电视台在韩国首尔举办中韩青年友好交流沙龙。下面我们来感受一下当时的热烈交流现场。
4: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韩国首尔，现在中韩青年友好交流沙龙活动正在这里举行。走，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大家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去山东参观，
1: 我们还亲自去拍摄了山东苹果，真的非常好吃，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拍摄。虽然拍摄期间我去了山东的很多地方，但是我认为将来随着双方的继续交流，未来还会有更多新鲜事可以分享。
2: 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点中文，所以以这种兴趣作为契机，现在我的大学专业也是中文相关的专业。我对中国人的友好印象很深，也想参与更多与中国相关的活动，所以申请了本次活动。
3: 我和大家一样，也曾是一名留学生，毕业后就直接进入这里工作，算下来也快一年了。如果大家以后去山东旅游，一定要去青岛打卡，景色非常优美。
4: 首先是我第一次上课的那一天，面对全然陌生的环境，我内心十分忐忑。邻座的韩国同学见状，便主动开口与我交谈。他曾经在北京大学做过交换生，当时得到很多中国同学的帮助，所以很理解一个人在异国生活和学习的不易。在韩国的这些日子，我遇到了很多善意，也留下了很多珍贵回忆。今天正好是我来到韩国五个月的日子，值此之际与大家相遇，希望此次交流不因今日而止步，而能以此为始，开启未来交流的新篇。
5: 山东与韩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0: 文源相通，通过今天的友好交流和互动，进一步增加了友谊和理解，为中韩友好合作注入青春力量。
1: 这世上最美好的是相遇，更难得的是重逢，原来哦。所以说我希望那个通过今天的经验，以后我们的友谊能越来越深。
2: 특히이번교류를위해서山东과한국에있는
3: 通过这次交流，许多山东和韩国的年轻朋友积极参与进来，特别热情地支持这个活动，希望以后再能通过这种活动来进行更深入的交流，让大家深化合作，共谋发展。
4: 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新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该委员会以9票对3票的投票结果，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至3.75%之间。委员会将继续执行在银行体系内维持充裕准备金的政策，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五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7%。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称，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29号9:30，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84.82美元，涨幅为7.01%。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90.24美元，涨幅为7.31%。
5: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4: 泽连斯基表示，他在访美期间向特朗普提出这一请求。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支持，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支持并不容易。他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据报道，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
5: 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以非洲象群和稀树草原景观闻名，是非洲最著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日前表示，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地区一个月内有15头大象接连离奇死亡，有关方面已对此展开调查。
4: 据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通报，6月24号至7月24号期间，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及其附近的基马纳保护区和库库牧场区共记录到15头大象死亡，多为母象和小象，只有1头是成年公象，其中10头表现出局部瘫痪至无法站立的症状，另外5具象尸因腐烂严重或已被食腐动物啃食，无法确定死因。内罗毕大学实验室的初步检测发现，多头死象体内有潜在有毒物质，肯尼亚政府化验机构实施了一系列毒物检测，但结果均为阴性。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在声明中表示，目前正在开展环境调查，包括对受影响区域的水源及其他潜在环境污染物予以分析，以确定这些大象是否接触了共同的污染源。
5: 提到

0: 非洲，人们通常很难联想到冰雪运动，但每年六月至八月，成千上万的滑雪爱好者会前往非洲南部的国家莱索托体验速度与激情。莱索托也凭借其独特的高山地形和气候条件，成为滑雪爱好者的热门目的地。莱索托位于非洲南部，每年六月至八月为冬季，这段时间的山地最低气温可降至零下八摄氏度，因此当前正值该国滑雪季。对许多非洲的滑雪爱好者而言，莱索托近几年已经成为他们享受冰雪运动的首选之地。提到非洲大陆，人们通常不会联想到雪，而是会想到阳光，还有撒哈拉沙漠。但你可以去那些地方，也可以来这里。这里居然会下雪，这太令人震撼了。阿夫里斯基滑雪场位于马洛地山脉北部，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唯一一座全面运营的滑雪度假村。其海拔约3200米，是滑雪的理想之地，满足从新手到资深玩家的不同需求。我去过欧洲滑雪，可以告诉你，这里完全不一样。这里的氛围好太多了。老实说，我觉得能在非洲拥有这样的滑雪场，真的很幸运。
1: 今年随着知名度的不断提升，莱索托凭借这一反差感十足的冬季项目，打破了非洲无雪的刻板印象，正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前往体验。
0: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
1: 国际足联表示，这家公司初始估值200亿美元，国际足联将保留控制权，但同时会向私人投资者开放少数股权融资，计划最高筹集42亿美元资金。针对这一消息，欧足联发表声明，该计划越过了足球管理机构绝不能触碰的界限。足球的灵魂与智力绝非可供交易的资产，尤其资金获益方完全缺乏透明度。据了解，该计划是因凡蒂诺执掌国际足联期间第二次试图推动与私人资本实施大规模合作。2018年，因凡蒂诺曾提出一项总额250亿美元的合作方案，计划与日本软银联手打造全新国际赛事，其中包含扩军后的世俱杯。该计划最终遭遇欧足联强力抵制而夭折。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

0: 只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3: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个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4: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听说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种超级无敌牛的食材啊。说呀，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啊？
2: 就是阮老师，我都好奇大半天了。您这超级无敌牛的食材，它到底长啥样呢？在哪儿呢？
1: 瞧瞧你们俩性子还是这么急，这好菜呀，它不怕晚。在揭晓之前，咱们先玩个小游戏，咱们热热身，怎么样啊？
2: 游戏呀、啊？啊，游戏行啊。嗯、啊，您说怎么玩吧？
1: 咱们来一个猜谜得宝。我呢出几个关于今天这道食材的谜面。你们俩呢就猜。这个可是考验你们俩生活观察力和知识面哦。
0: 不就是猜谜吗？这我强项啊。每年的元宵节猜灯谜我都没输过啊。阮老师请出题。
2: 是，我也准备好了，您开始吧。
1: 好了，你们俩听好了啊，这第一句，宴上珍品，古埃及专宠。
0: 哟，这来头不小啊。我猜猜，海参、鲍鱼，
2: 古埃及的这个专宠啊。那我猜是甲鱼。我记得我以前看书的时候说，这个古埃及人呢，他吃那甲鱼。而且那甲鱼你说现在挺贵啊，
1: 是
2: 在宴席上那也算是珍品了。
1: 你们俩先别急，再听我的第二句，不似常规花果，不似常规蔬菜，圆圆大肚。
0: 大肚啊？阮老师你不用往下说了，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那肯定是帝王蟹呗。
1: 不对不对啊，再听我第三句，圆圆大肚千层如，汉堡沙拉它增味儿，法式浓汤藏其中。
0: 菜啊，难道是包菜？
1: 还是不对啊？但是呢，离这个正确答案呢不远了。这样啊，我再补充一些提示：生吃脆爽，熟甜香，切它须把眼泪挡，护心清肠本领大，餐桌常备解腻佳。
2: 我知道，洋葱，
0: 洋葱啊，
2: 都把那眼睛都挡住了。
1: 看到没有？
2: 是，
1: 说的没错，今天的主角就是洋葱。
2: 哎呀，闹了半天你是这个东西啊？哎呦，你一提这东西啊，
1: 怎么着？
2: 小时候家里种啊，你天天吃，
1: 天天吃。
2: 到了学校住校嘛，吃食堂啊，也天天吃，
1: 天天吃，
2: 都吃怕了。哎呦
0: 哎呦，吃够够的了，是不是？这么说我也是，小时候我们东北的冬天能吃到那个新鲜的蔬菜有限呢。大家都知道，除了这个土豆、白菜，那就属这洋葱吃的多了。可洋葱那个味儿 啊，吃多了真上头啊。阮老师你这不吹牛呢吗？他怎么就是超级无敌牛的呢？
2: 对呀、
1: 超级无敌牛啊！你别小看这洋葱，它虽然是比较常见，但却是深藏不露的健康高手。不光用它能提味增香，还是咱们身体的守护卫士。你要说它的历史，那可了不得。
0: 洋葱啊，就他啊，他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历史啊？
1: 那么根据一些历史记载和学者的研究，洋葱啊最早呢在50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那里边就有记载。那个时候啊，苏美尔人呢已经把它种在神殿的周围了。
2: 把它种在神殿的周围啊？哟，那他当时的这个地位不一般呐，非同寻常啊。哎，
1: 这还不是洋葱最高的地位。之后洋葱呢从两河流域传播到了古埃及，到了古埃及

0: 后啊，那个地位啊，那可就不得了了。古埃及人不仅是大量的种植和食用这个洋葱，还把它看作是永恒和生命的象征。哦，所以这洋葱啊，常常出现在那壁画、什么雕塑里，甚至法老的陵墓里也放着很多的洋葱。
1: 啊，就那个木乃伊旁边放那么多洋葱，哇，这听上去挺隆重啊。
0: 挺隆重。嗯，还有更加实在的，有历史学家记述啊，说古埃及人呐，给那个修金字塔的工人发工钱，这工钱呢，一部分就是用洋葱和大蒜顶工钱。
1: 我的天，
2: 用洋葱当工资啊？发给工人们啊？那工人们能愿意要吗？
0: 在那个年代，洋葱啊，它耐储存，能填饱肚子，还能预防疾病，可是实实在在的硬通货。
2: 硬通货？
0: 硬通货。那圣经里还记载呢，说这个犹太人呢，逃离埃及的时候，在沙漠里呢就挨饿了。那个时候最怀念的就是在埃及吃过的洋葱的。
1: 这个真是想不到啊，一个现在我们看来普普通通的洋葱，它居然有这么辉煌的历史战绩哈。嗯，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看，王老师，您刚才说它是健康的卫士，
0: 对，
1: 它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0: 这话问得好，洋葱的好处我总结为独一份和多方面。
1: 独一份啊，多方面。
0: 对，我先说这独一份啊。嗯，洋葱它是目前已经知道的唯一的，记住啊，唯一的含有前列腺素 A 的蔬菜。
2: 哦，前列腺素 A。 这名字听起来就是专业啊。嗯，那具体的跟我们说说它到底有啥用啊。
0: 那么这种营养的物质它特别的宝贵，它能帮着咱们扩张血管，降低血液的粘稠度。简单点来说呢，就像把咱们身体里的那个公路给它拓宽，让这个血液流通得更加顺畅。这么一来呢，对于调节什么血压呀、预防血栓呢、保护心脑血管健康等等，都有着非常好的辅助作用。所以洋葱在国外呢还有一个美称，叫天然的心血管支架。
1: 支架。哎呦，那您这么说的话，这一点特别适合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啊。那多方面呢？
0: 多方面那就多了去喽。洋葱富含胡皮素，胡皮素能抗炎、抗氧化，对呼吸道、免疫力都很好，而且里边含有钙、类黄酮，能帮着我们中老年人强健我们的骨骼。它里边含有的膳食纤维有助于我们的肠道蠕动，而且洋葱里那个让人一切起来泪流满面的那个硫化物，就是它，它杀菌呢、抗感冒啊，是一个法宝啊。
1: 哦，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老家我一个小叔，他那个理发店里头哈、他就用那个洋葱加那醋，他熏那房子，就熏他那理发店，他说能预防感冒。哟，
0: 那你小叔可真是聪明，我估计就是在利用洋葱的那种挥发性那个味儿、那个味儿挥发性的那个成分，在给他那个屋子里杀菌。不过呢，这个洋葱啊，它放在房间里这个熏的效果呢比较有限，最最有效的这个李东啊，吃到肚子里去。
2: 文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啊，这洋葱简直就是宝藏蔬菜啊。
0: 是
2: 啊，那平时我们怎么吃比较好呢？你说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
0: 要这么问的话是各有千秋。
2: 各有千秋。
0: 比方说生吃，比如说凉拌做沙拉，能最大程度地保留洋葱里边的维生素 C， 还有杀菌的那种呛人的那个硫化物，营养呢算是最全了。就像你们东北那个，我记得你们东北我去过老虎菜，
2: 哎，对对对，
0: 是吧？
2: 名菜
0: 啊，对，切点生洋葱进去，哎呦喂，那个爽口是又开胃呀、
2: 丝丝的，那爽口是真爽口啊，开胃也是真开胃呀、
0: 是，
2: 哎呦，你馋了呀，
1: 直接吃了。
2: 但是说实话，吃在嘴里是真辣，关键是它上头啊，
1: 是
2: 辣眼睛，呛眼睛啊。
0: 你要是怕辣的话，

0: 那这样熟吃，
1: 熟吃
0: 炒着吃，
1: 炒熟，
0: 煲汤吃，辛辣味瞬间就转化成甘甜了。
1: 哎，确实哈，这洋葱一炒它就甜呢。
2: 对，
0: 哎，尤其适合炖肉啊、炒蛋呐、啊，既能解腻增香，还能帮助我们分解油脂。记住一个小窍门，让我先吃完了啊。就是那个。急火快炒，营养保留更好，口感也更加脆甜。
1: 你这一说炒洋葱啊，我都想起一件小时候的趣事啊。
0: 什么事儿？说来听听。
1: 你说我们东北的冬天吧，家家不都是那个得囤点那个冬菜吗？洋葱、土豆、大白菜，那地窖啊，或者是冷屋子里，那都堆得满满的。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已经记事了，得五六岁了吧？我妈呀就不让我多吃那烤地瓜，说多吃了胃受不了，烧心。但我小啊，也不懂这些呀，我就追着我姐要啊，我姐不给我，哎，也不知道怎么跑的，最后这俩人叽里咕噜就追到那个放冬菜的屋里了，正好那一袋子洋葱口吧，也不怎么就开了。哎，咚的一声，掉下一个这么大个的洋葱啊！不偏不倚，啪一下子，嚯，就砸在我这脑门上了。哎
2: 呦，那么大个儿，那这砸一下可挺疼的啊。后来呢？后来这脑子就砸坏了。
1: 后来那洋葱皮儿破了呗。当然我的额头也破了呗。哎呀，给我疼的呀，那眼泪唰唰往下掉啊。关键是他那股辛辣味儿啊，蹭的一下就钻进我的眼睛和鼻腔里了。我当时都觉得我这是被砸哭的还是被熏哭的，我也弄不清楚，反正眼泪是哗啦哗啦的，眼泪鼻涕一直往下流啊。我当时也不知道我到底是砸出血了还是怎么的啊。然后我就嗷嗷哭着跑去找我妈了。你们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我妈一看乐了，说：“哎呀，儿子哭啥呀？让你这额头啊，免费喝点洋葱汁儿，多好的事儿啊，给你消毒了啊，是不是？
2: 对，
1: 这大儿子不知道这洋葱汁儿能杀菌消毒啊，你这铁头过两天就能好啊，乖，别哭了，
2: 是练铁头功了就。
1: 你还别说哈，我妈一边说一边给我处理伤口，哎，转身的功夫就把那个砸破的洋葱，咔咔咔切破两刀啊，跟剩的一个土豆片一起炒了，嚯，那荤油啊爆香，炒出来那个洋葱。土豆片儿啊，哎呦，满屋子那个香哦！哎呀，香的我早就忘了那个抢烤地瓜那事儿了。最重要还别说哈，你看五六岁，我这记忆力特别好，到今天我还记着呢。我那额头啊，没过两天就好了，关键是一点都没留疤呀。
2: 是，你能记得这事儿，就证明还没砸坏。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呢，食物里藏着的都是生活的智慧。我小的时候，在江南，就是在南方啊，这个洋葱，洋葱啊，我们管它叫洋葱，是个稀罕物
1: 啊，在你们那是稀罕物啊。
0: 对，我第一次看到我爸爸的朋友出差，哎，带回来那一些洋葱，哎，一个个的圆溜溜的、紫莹莹的洋葱，我跟我妹呢就把这个洋葱拿在手里，刚开始啊，我们俩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1: 没见过，
0: 没见过。我跟我妹妹俩一直以为它是个什么洋水果，正在想怎么个把它弄开吃。后来我爸爸就跟我们说了，你们手里拿的这个叫洋葱，是洋货。然后呢，我爸爸就开始剥开洋葱外头那个干的那一层，那层剥了以后，水嫩的露出来了，扒了几片给我们尝一尝，就像我刚才尝的，
2: 不是。第一次吃洋葱啊，啥感觉？是不是也泪流满面了？
1: 坏了，
0: 我这等着呢。我跟你说吧，泪流满面的倒不至于，但确实呢是有点眼泪汪汪的。拿到洋葱片的那一刻，你拿到手里的感觉呢是凉凉的、滑滑的。等到拿那么没见过嘛，闻一闻，往鼻子这儿这么一使劲一闻，好家伙，比辣椒还呛人，眼泪瞬间就出来了。可是耐不住好奇呀，还是闭着眼睛先舔一下，然后再嚼一小口，居然出其意外的吃出几分甘甜。
1: 对，
0: 你不信，你拿一下尝尝。
1: 别、饶过我，饶过我，我就不吃了。
0: 你不吃？
1: 我不吃。
0: 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生的洋葱呢，虽然吃到嘴里呢不算特别好吃，特别是什么佐料也没有的时候，我跟我妹妹就说，今天吃了它以后，以后咱俩 老爸再拿回来。

0: 咱们随便怎么样，咱们俩都别吃了。后来呢，我妈妈呢就把那个扒了外皮的已经我们吃剩下那个洋葱，也不能浪费，切成了丝儿，放了点糖，放了点醋，糖醋给腌上了，说等吃饭的时候呢，咱配粥的时候喝一喝。那天吃早饭的时候，全家人就围着这么一碟儿，一小碟儿白玉般的紫溜溜的那个洋葱丝，筷子不大，夹一根儿，你一根儿，我一根儿，尝一尝，一尝。我爸笑着说：“这个洋玩意儿，但是配着我们这个白粥，倒是挺开胃。”就那一碟子洋葱啊，我们一家人吃了整整三个早上，每次都是夹一根儿、两根儿。但当时我却觉得，哎。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美味的小菜。
1: 当时是不是舍不得吃啊？
2: 那肯定舍不得吃
0: 啊。好吃啊！现在想想，哪里是什么说这个洋葱特别的好吃？那主要就是一家人分吃一个稀罕物的那种郑重和那种幸福。
2: 是，就是，稀罕东西
0: 啊，
2: 稀罕东西谁也不愿意多吃，都想留给自己的家人哈。
0: 你说的是。这个一代人呢，他有一代人的洋葱的故事。洋葱呢，他就像是一位默默地陪伴我们的老朋友。他也许不是多么的珍贵的那种山珍海味，但是他却总是在那些平凡呢，甚至是略显艰苦的日子里，用洋葱他自己独有的方式守护咱们的餐桌。
1: 嗯，
0: 那串联起这个记忆里很多温暖的这些片段呢。
2: 是，
0: 刚子，你想说什么？
1: 哎呀，说的我想我奶奶了。
0: 你也想奶奶？
1: 你也想你奶奶了。
0: 嗯，
1: 关键我们现场不还有个阮奶奶吗？是不是？
0: 是。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真觉得这洋葱啊，亲切多了哈。
0: 嗯。
1: 以前吧，我光嫌它辣了，嫌它冲了。现在呢，倒品出点啊，患难见真情的意思来。
0: 嗯。
1: 我感觉今后再看见洋葱吧，
0: 啊，
1: 我这眼神是不是得带有几分的敬意啊？不过阮老师
0: 啊啊，
1: 您这洋葱都带来了，光摆着看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啊？
0: 嗯，
1: 你看我们是不是该请他下个锅，
2: 对，
1: 给大家露一手今天的营养菜呀？
0: 啊，
1: 你看我们这好学生都等不及要好好的学习了，
2: 是装，太装
0: 装，
2: 是着急想学吗？
0: 啊啊啊，
2: 是着急想吃的。
0: 对对对对，他不着急吃。那还是我们认识的刚子吗？
2: 对对。
0: 得得得，那我们今天呢？啊，不是说今天了，就是立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做菜环节。
1: 嗯，
0: 今天刚子，我不做什么复杂的
1: 啊，
0: 我用最最家常的一些食材，我教你做一道既爽口又低脂，而且还超级下饭的肉香双脆。
1: 哎呦，听这名就好啊！
0: 好了，观众朋友，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做这道肉香双脆，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成细条的鸡胸肉，泡发好的黑木耳，还有洋葱丝、小米辣圈、蒜末、香菜段、生抽、陈醋、糖、盐、核桃油、白芝麻、料酒等各适量。首先呢，我把洋葱丝加稍许的凉白开和半勺盐抓匀腌制一会儿，等它渗出水分以后，过一遍清水，沥干备用。接下来把鸡胸肉加稍许的料酒和一点盐腌制片刻，马上起锅烧水，把黑木耳放到开水中焯水一分钟，捞出沥干水分备用。焯过木耳的水别浪费，接着放入鸡胸肉条，用筷子轻轻划散，小火汆烫至鸡胸肉变色定型后，立刻捞出控干水分备用。下面我开始调一个料汁儿，碗中放入小米辣圈、蒜末

0: 抽，陈醋，糖，盐，以及适量凉白开，搅拌至糖盐完全融化，最后淋入少许的核桃油，撒少许的白芝麻，把它拌匀。最后一步，取一个大碗，放入洋葱丝、鸡胸肉、黑木耳，浇上调好的料汁，撒上香菜段。吃的时候呢，轻轻地翻拌一下，即可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一道肉香双脆，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高老师啊，观看您这道菜的颜色搭配就好有食欲啊。
2: 何止是颜色搭配的有食欲啊，
0: 嗯，
2: 最后那个核桃油往上一淋，这香味瞬间就飘出来了。
0: 是啊，今儿这道肉香双脆啊，可不只是只有香味和食欲，营养搭配上是很有讲究的。这鸡胸肉提供优质蛋白，它脂肪还低呀。那黑木耳是肠道的清道夫，富含胶质和纤维。那洋葱里边富含硫化物和胡皮素，能够辅助抗氧化护血管。用那个核桃油来一调汁儿啊，那更是点睛之笔。它里边不仅是富含欧米伽三，它还自带那种坚果的香气，更能把这个鸡胸肉的鲜、洋葱的那种甜、木耳的那个脆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让营养跟风味都加倍。这道菜的窍门在于什么呢？鸡胸肉小火慢窜，它才滑嫩。洋葱呢，提前腌制，去掉那个辛辣，保留它的脆爽。而这核桃油一定要最后淋入，这才能锁住香气跟营养。我对这道菜的总结是：肉嫩菜脆，口感爽，清肠护心，营养棒，核桃油香，巧点睛，低脂开胃，身体轻，荤素搭配是有平衡，是家常凉拌胜珍馐。
1: 原来一道凉拌菜里啊，藏着这么多的健康门道啊！跟着阮老师，真是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啊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或者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也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与我们啊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平安一生，他说老伴儿有三高，血栓呢都已经是3年了，
0: 哇，
2: 心脏也不太好。之前呢，他说吃那个纳豆激酶的效果挺不错，最近呢他听一起钓鱼的老刘跟他说、说这个纳豆激酶呢，如果能搭配着红曲一起来用的话呢，效果更好
0: 啊。
2: 说它不光能溶血栓，还能清除人体的自由基啊，修复血管啊，所以呢他就想给老伴呢把这个红曲啊跟这个纳豆激酶呢就是搭着一起吃试一试
0: 啊，
2: 希望呢能让老伴呢一直健健康康的啊，跟他一块呢相伴到老。想问问阮老师，这么吃没问题吧？
0: 我觉得吧，李东啊，这位朋友他倒是一个贴心的老来伴儿。
2: 是，
0: 我一听他说的这些事儿，我就觉得他跟老伴儿的感情就特别的好。
2: 对老伴儿多好啊，
0: 是吧？你说给老伴儿把这个红曲啊、纳豆激酶全用上的做法，这事儿我告诉你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做的是非常正确。这个纳豆激酶啊，我得跟你说一说，不但是可以溶解血栓斑块，还可以调节血脂，降低胆固醇。如果说要是方便的话，再能搭配点那个红曲一起用的话，就可以把我们人体内多余的这些血脂啊给把它代谢出去，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管呢好好的搓了一个澡，给我们的血液呢提供了更加干净的健康的一个环境，这样呢我们才能更好的保持我们身体血脂平衡。如果说家庭条件允许的话，我建议呢再给您